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周四，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该公司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哈佛热线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等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周五安排的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一徐州新健康医院上线，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一家上线单位。下周二鼓楼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三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四是中心医院上线，下周五是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和华捷高级中学联合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4: 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市资规局上线，有市民谢先生反映说，孙宁县双沟镇经营青蛙养殖场，镇里呢招商引资以后，项目是变压器厂，拆迁时没有预留通行的道路，影响他的日常的出行。昨天就这个问题，孙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了落实，我们将连线孙宁县资规局双沟所的所长贾森。贾所长你好。你好贾所长。你好。
5: 你好。
4: 对于我们谢先生反映这个经营青蛙养殖场被影响。

0: 要经过他们厂里，也没有预留这个通行的道路啊。
1: 现在的话已经同意他们进入，而且他已经把这个限行的车牌也输入他们厂里的那个门禁系统了，他现在都可以自由进入。
0: 嗯，我们来回访一下反映人谢先生。啊，谢先生你好。喂，在吗？嗯，谢先生。
2: 啊，对。
0: 啊，你反映的问题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贾森所长给做了一个回应，有一些不属实或者有什么诉求建议可以继续提。
2: 昨天我去那个镇里面那个国土所，
0: 嗯，
2: 然后也跟我谈了，然后他们呢也到现场去看了，
0: 嗯，
2: 他说呢是可以走厂里面，但是确实呢人和我自己的车是可以走厂里面的，
0: 嗯，
2: 但是呢我那属于经营场所嘛，我也搞养殖的，我不是在里面说种地或怎么样，
0: 嗯。
2: 当时建设的时候确实也没有过预留路，当时反正是口头说的又怎么怎么样，现在就不说那些了，但是我现在确实我他这个厂建完之后没给我预留道路，我里面呢就是总体价值是总体是下降的，我想转给别人也转不出去。
0: 嗯，贾所长，你们此前在审批的时候这个没有预留道路，还有这家青蛙养殖场的情况是怎样的，下一步还能不能给他这留一些道路啊？
1: 他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地块呢比较特殊，因为他的地块呢，他的北面和西面是我们铜山的地块，然后他们南面呢是安徽的地块，他只有东面呢这个地块呢是和我们村民是连接的，他现在出呢只能走东面这个地块，他这个地块原来呢是准备作为这个变压器厂三期使用的，后期如果说需要种地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厂的发展情况，如果需要征收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厂把它这个地块呢一块把它征收了。那这个呢具体的征收计划呢就根据这个市场还有根据他们企业的这个发展需求来。在这没征收之前呢，我们跟那个属地人对接，就是保证他这个厂的进出是没有问题的。
0: 嗯，现在目前进出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谢先生也讲了。通过从厂里经过，的确给他在经营啊，在这个其他运输方面带来一些不便。当时建这个厂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给预留这个道路啊？
1: 就是跟汇报呀，因为当时建这个厂的时候，因为这个变压器厂当初呢准备是分三期建设，
0: 嗯，
1: 他建设这个厂子是一期，当时他那个养殖那个呢，就可能当初说是需要后期也要一块给他征收的，所以当时呢就没考虑给他留这个他进出的道路。
0: 那这个征收经的预征收，那人养殖场现在没有征收，不影响人家正常的经营吗？
1: 现在因为暂时还没有征收，所以说我们这边和养殖场已经跟他沟通了，就是直接走厂里面的道路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厂里面那个路可以直接过去了。
0: 那谢先生还是有一些诉求，谢先生您对这样的情况处理满意不满意啊？
2: 那个我说一下，
0: 嗯，
2: 我现在可以说一下吗？
0: 可以的。
2: 就是因为他建设这个变压器厂的时候，他就是别管是镇里面还是变压器厂，他都是准备做三期用的。他建好之后呢，他又说政策的事啊，或者说经营上的事，他不用了。不用了之后呢，不用就不用。如果说他之前说不用了，我们就不需要就是在这往里面投资了，或者是说直接就是放弃了。
0: 对。
2: 然后呢，中间呢出现一段时间，又说用，又说征收，就一直等到现在，等了四年了。就往现在就是我投了地租，投了三年半，就地租就将近10万块钱了。
0: 嗯，好的，贾所长，你刚才说我们的谢先生已经同意了，谢先生还是有些怨言。对这个资金前期的投入，而且现在还要经过这家变压器厂来进行通行，而且呢迟迟的不征收也给他带来一些经济的损失啊。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您和我们的所在的这个镇政府来继续的和谢先生沟通，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我们就和两位连线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市民孙先生反映，贾汪区紫庄镇彭庄村有村民在农耕地里建房，镇国土所已经认定其违建，何时能拆，而且还反映了占他的地啊。好，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将连线贾汪区自规局紫庄。

0: 自然资源分所一所所长陆存明。陆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对于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咱们经过调查了解情况是怎样的，如何解决？
1: 好的主持人，我给汇报一下子。反映之后呢，昨日我们一听抗洪记者呢，还有我镇还碰到相关领导呢，赴现场核实情。群众反映的呢发生于20多年前，当时呢反映的父亲呢与另外两户呢交换土地，去年呢反映人呢要求换回原来的土地，双方因此发生矛盾，这个地块呢不涉及基本农田，现状呢为从事牲畜养殖的设施农用地。这针对这三户当事人的纠纷呢，我们已和多次呢联合彭塘村到现场协商协调，通过电话沟通、人民调解等方式呢，多种方式进行这种推进解决。期间呢，也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后续呢，当事人又反悔，我们呢又提出了其他的解决方案，包括为反映人交换其他的地块，拆除现有的养殖和交换土地。现在呢，反映人呢仍不同意。我们目前呢，我们仍在争取通过调解化解矛盾，
0: 就是两家交换土地产生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纠纷是吧？啊，不存在是在耕地里建房啊，违法使用土地的情况。
1: 对，是的。
0: 这个矛盾是已经产生了一段时间了，向航空热线投诉反映的情况并不属实，不属于咱们。这个交换土地，他们是有没有经过所在的这个彭庄村啊，所在的镇认可啊，还是他们私下里的行为？有没有了解到？
1: 没私下里调解的，他们私下里调换的。
0: 私下里调换的啊。
1: 他们对。
0: 那应该有相关的承包地的，他们的承包这个资质啊，这个具体的情况可能不属于咱们资规局了，是吧？啊，好，那就是如果属于纠纷的话，那还是要通过法律的渠道或者是通过调解来去解决啊。好，我们非常感谢啊，陆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哎，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徐州产业集团上线的时候，有市民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我是江苏春雷检测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的负责人，2021年通过投标中标了金龙湖城投综合保税区项目防雷的检测。检测项目22年结束，并且开具了发票，但是至今没有付款，也多次催促说这个项目的对接人叫李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徐州产业集团工程技术部的副部长李佳。李部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这位反映人姓徐啊，他在第二天我们的视频号上留下了联系的方式，还欠他的这个款项没有结清啊，情况是怎样的？
3: 昨天接到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和春雷检测的徐总进行了一个联系。当时呢可能一些手续不全，然后我大概是43000多元，然后昨天和他联系过之后提供了一些手续，然后也给他承诺了，就是本月9月份就给他付掉，快的话可能就是最快的话就下周给他付掉，现在手续齐全了，具备付款条件。因为当时可能做资料移交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电子扫描件的问题，就后续可能就遗忘了，确实这里有疏忽。昨天也和这个对方进行了联系，对方表示对9月份付款比较满意。
0: 好的，有些工作不能让我们的市民打航风热线来去反映了，我们通过我们督办你们再去解决啊。如果说涉及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应该及时的和我们的客户来去进行沟通补齐手续，如果有困难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告知，我相信都会理解的，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做，这是我们无论是我们职能部门还是我们相关的国企应该做到的这一点啊。好，我们就不回访我们的反映人啊，这个徐经理了啊，希望这个情况能够在9月份解决它，如果是不解决，徐经理可以继续的投诉，因为今天当着全市人民面，我们的李佳部长已经做了一个承诺啊。好，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航风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

0: 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啊。今天的上线单位的嘉宾呢，分别是我们的副总经理杨忠前，运营一部副部长邱牧阳，运营二部副部长刘红，还有信息部副部长赵振宇。我们首先请啊，这个杨忠前副总经理代表咱们上线单位向市民致以问候。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首先我谨代表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向长期以来理解支持关注我们徐州停车管理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是交通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我们主要承担全市智慧停车系统平台建设、道路停车泊位信息化升级改造、城市道路泊位经营管理以及各类自建停车场的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一直以来，我们不断规范市区停车管理，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保障市民出行便捷、停车安心。今天我通过电波和大家沟通交流，对于大家提出的停车方面的宝贵建议意见，我们将认真记录，逐条梳理，逐项落实，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更好地为广大市民打造

0: 优质的停车服务。
1: 我们的微友啊，这个问我们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是私企还是国企？刚才我们的杨总经理在这个节目问候当中也介绍了，是我们交控集团下面控股的子公司，当然是国企啊。好，还有具体的问题，欢迎您及时通过我们各种方式来进行互动。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哦，到我是吧？
1: 哎，是你电话，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本来也想问，这个全人科技它这个是私企还是国企的？然后正好这个你也帮就解答了。然后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虽然是国企，但他们能代表政府路边停车收费吗？
1: 好，这是我们昨天这个留言当中也涉及到的，你在路边画了一个停车位就收费，
2: 对，
1: 有质疑啊。
2: 画一个圈然后就能收费了，然后他现在还起诉我，然后我现在收到那个法院传票，他们现在还起诉我，然后让我去法院，就这个天然科技公司。
1: 好的，我们市民提出了质疑啊。
0: 好的，
1: 杨总经理。
0: 好的，这个问题呢，由秋木杨部长进行解答。
1: 嗯。
3: 你好，这位市民。
2: 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说法院给您发传票是是停车欠费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是你或者说你的是这个停车欠费的金额大概是多少，也方便告知吗？
2: 对，他上面就写的就是你们这个说是天然科技公司，然后就现在来起诉，然后上面说的是写什么，我看一看。停车泊位占用费。
3: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先给您解释一下您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是否可以在这个路边收费。其实这个概念上是停车科技公司它是属于这个执行单位，是受这个市政府委托，是城市收费泊位的这个道路收费泊位的收费管理人，就是我们这个国有企业，是受这个市城管局的一个这个受托管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停车科技公司有权收取，道路泊位上产生的这个停车费用，以及呢，像您刚才描述法院，给您发传票上面的一个追缴的一个欠费。
1: 就是确实存在着一些停车没有缴费的情况，是吧？
2: 是存在，我承认确实存在。但是那我买车的时候，那些什么就是车里边不还包含什么那个叫什么车船税、燃油税，然后什么养路费啥的，这些税我不都交了，那我为什么停车还要交钱，对吧？这不都包含在里边的吗？他这个钱，他这个收的，他合理吗？对吧？或者是他有什么相关规定，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1: 好，杨总，还是请我们
3: 是这样的，这位市民，就是那个咱们也先不要激动啊，我这边给您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您说的车船税，在这个买车的时候交的车船税，还有甚至一些养路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共费用，这个在我们这个道路泊位的运营过程中啊，也有好多市民，包括这个停车用户，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咱们这个道路泊位停车收费，像您刚才说那个法院传票上，它已经明确指出是道路泊位的这个公共资源的临时占用费。就道路泊位收费，它不是为了收取这个停车费用，它主要的目的就是短停快走，提升道路交通这个效率，然后让这个道路泊位的这个环路于民。然后还有您提的那个车船税、养路费，是这样的，车船税呢，主要是基于这个车辆排量和价值进行征收的，一般性财政支出，它不是用于特定的道路建设或养护。这个燃油税呢，是包含在油价里，也是一个特定的公共支出成本。这些税费呢，它其实没有涵盖停车资源的一些管理和养护。所以说这个您说的这个车船税和养路费和这个停车收费它不是一个概念。然后呢，我们这个道路泊位收费 是依据。

0: 个江苏省行政事业型收费监督管理办法，以及这个徐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办法，收费的费用，收取的费用全额是上缴财政的，是这样的。您看这个解释，您是否满意？
1: 嗯，这位听众明白了吧？
2: 嗯哼，大概反正听了这一堆，就是反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收费就是合规合法合理呗，就这个意思。
1: 这个肯定是经过相关部门这个批准啊，准许的，而且是有相关的这个依据的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反映老双拥碑南侧的道路停车位长期使用个人收款码收款，这个区域是否属于咱们停车科技公司啊？杨总经理，
3: 老双拥碑南侧的道路，它这个长期使用个人收费码收费这个事情，这样，这个事情那个由赵部长来解答一下。
1: 嗯。
4: 是这样，关于这个老双拥碑南路那边，如果是有按照我们的停车管理办法，我们都是要使用停车科技专用的收费 POS 机去进行收费的。如果要是有使用个人收款码收费的行为，它是属于违规收费。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核实是否是我们的收费人员，还是其他人在私人在那里收费。
1: 嗯。就是老的市委大院对着的那条道路啊，就是我们这个是属于咱们停车科技公司负责收费管理的范围是吧？啊，杨总。
3: 青年路是我们负责管理的
1: 啊。
3: 这条路呢，我们下线以后核实一下。这个如果是我们的，我们肯定要进行核实。
1: 嗯。
3: 如果是不是收费道路，那是个人行为。
1: 嗯，好的，我们先下去核实一下啊。这个收费的话可能来讲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这个价物价还有相关市场啊还得批复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说。
5: 啊，我是泉山区东南郡小区这边的居民。
1: 嗯。
5: 然后我们小区这个周围大概一年前开始画了这个收费停车位。
1: 嗯。
5: 他画完这个收费停车位之后，就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不把车停在停车位上，他停车位是空缺的，没有人停，反而停车位的外面停了一排车。就你这个收完费之后，这个道路比以前变得更加拥挤了。然后我这个问题也多次反映到12345，然后12345把这个问题当时好像是反映到哪儿，说一个部门是哪，是城管还是城管，说是不属于他们管。在某年某月已经交给城管了，还是交给哪？具体我当时我忘记了。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一直还是这么着，就是停车位上，没有车停，反而停车位的外面停了一排车，这个道路非常的拥堵，每天早上。
1: 嗯，本来是画停车泊位是方便我们居民通行停车啊，这个现在没有达到目的啊，也投诉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向咱们今天上线单位反映啊，杨总经理。
3: 这位听众朋友，那个东南郡小区这个附近啊，道路泊位收费的道路泊位是我们公司实行的。这个关于这个车辆没有进入泊位停在路的其他位置，这样我们下线以后，联合我们的城管部门以及这个道路管理部门，我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这个存在这些问题呢。我们向道路管理的相关责任部门，我们要进行联合。处理。
1: 嗯，
5: 这个问题吧，其实他们偶尔这个交警也会过来查。
1: 嗯，
5: 但是你每天这个问题一直在发生，你交警可能我今天来了8点钟查完他走了，那完了之后那还是这样停，就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吗？他每天这个地方特别拥堵，特别比如说早高峰早上送小孩上学或者干什么时候，那特别堵，以前没有收费之前完全不堵的道路，现在因为画了收费停车位之后，你造成了拥堵。但是收费我们不反对哈，但是你收费之后，你是不是后续的治理，比如说你这些东西要跟得上，不然的话你收费的意义在于什么？就是为了收钱吗？
3: 是这样的，就是你反映这个御景湾小区这个附近这个道路泊位呢，我们下线以后，关于你反映的问题，我们会联合城管局还有交警支队相关的那个道路管理的部门，我们到现场去看看，就加强这个道路的管理。
1: 嗯，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您向航空热线提出来了啊，可能还会涉及到咱们城管，包括我们这个交管支队，我们线下就来去落实，在下午的 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给做及时的回应，也请您的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也会三方的通话，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因为每个市化的停车泊位都要发挥其作用，让我们市民停车方便，让我们城市的交通更加的通畅，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市民啊，不要随意的停放车辆，给您给其他的市民出行添堵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0: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6: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0: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6: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 云龙风光。

0: 枕上世界，揽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问，郑和小区门口原来四块一小时，现在为什么涨到八块钱了？好啊，杨总经理。
3: 是这样的，郑和小区门口呢，它是在文庙附近，这个是核心区，核心区的收费标准呢是五块钱一小时，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三块。他说原来四块钱，现在八块钱，通过这个数据来推算，应该是他的停车时间是一过一小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这样呢就是五块钱一小时，然后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增加三块钱，他收了八块钱。原来说四块钱一小时是应该是要纠正一下。
2: 但不存在的，没有这个四块钱一小时之说，是吧？
3: 是的，核心区是五块钱一小时，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三块钱。
2: 就是前半小时不收费。
3: 对
2: 啊，
3: 我们
2: 超过半小时以后就一个小时是五块钱，再超过一个小时以外就加三块钱，八块钱。
3: 是的，是的，
2: 是这样，是吧？还有一位微友问，为什么油车和电车停车费收取的标准不一样？
3: 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徐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办法等相关这个文件规定，对新能源车呢就鼓励发展，这个实行这个半价收费，燃油车呢没有这个半价的政策，这个所有车辆都是停放半小时之内免费，半小时之后根据这个区域一类、二类、三类的标准进行收费，其中呢那个新能源车是执行半价收费。
2: 这是经过我们相关部门批准的。
3: 对，这是政府文件批准。
2: 好的，
3: 批准。
2: 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抓紧时间。在吗？喂。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说。
4: 我是一名那个残疾人，平时出行也比较多。我想咨询一下，咱徐州市这个泊位的收费啊，对我们这类人群，它有什么优惠政策？怎样？就是我光就有证，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
2: 就是对于残疾人停车方面有没有优惠啊？
3: 好，
4: 对
3: 这个问题呢，由邱牧阳部长解答一下。
5: 你好，这位市民。 喂，哎，您好，这位市民。哎哎，那个，非常感谢您的咨询啊。是这样的，针对您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先给您解释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徐州市道路泊位停车，是按照2015年10月份一个多部门联合出台的《徐州市残疾人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它的这个政策的有效期啊，就是到2027年11月30号，就是这是一个整个周期的一个政策的整个一个周期，它上面明确指出了，就是凡是你这个本人持有有效残疾证、对应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并且呢是由您本人亲自驾驶您的这个自有车辆，在我市规定的收费道路泊位停车单次停放48小时之内免收停车费啊，是单次停放，如果是连续停放超出48小时是按照路段正常计费的。所以说您如果有这个停车需求，就是在我们这个有设置道路泊位公示牌、收费公示牌的这个道路泊位上停车48小时之内连续停放都是不收停车费的。您如果或者是您这个每天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停放24小时就是连续走连续停，这个基本上都是不需要收取费用的。这是第一个，就您刚才提的这个优惠政策。第二个再给您解释一下，就是怎样办理，然后就是还是按照这个徐州市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这个办理呢采用是一人一车实名制备案。如果您有停车就是如果您这个材料齐全的那个证件齐全的话，就是比如说您的三证原件、残疾证、驾照和行驶证，您带齐之后一定要带原件，然后由您个人这个主动申请啊，因为它这个是咱们这个当地这个市残联统一统筹的一个事情，然后到您这个残联去统一上报，这个到区残联就可以了，统一上报，然后参与参与市区录入
4: 去申请一下。
5: 对，您先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然后呢。如果就是这是您提的两个问题，就是我这边还是友情提醒您一下，如果您在备案之后正常去这个去停车，然后如果产生了费用给您无扣费了，就是在您这个连续这个单次停放48小时之内，您一定要首先拨打我们的这个徐州市停车的客服热线，0516-6703-0808 0516-6703-0808，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处理的。就是这样。
2: 好的，这位听众明白了吧？
4: 明白了，谢谢啊，谢谢。
2: 好，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能提供停车票吗？特别是在你们的停车系统当中能提供发票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啊，杨总。
3: 这个问题呢，由赵振宇部长解答一下。
6: 是这样，关于这个开停车发票的事情，我们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如果是属于我们的非税道路的话，是你在缴费后会自动开具停车发票，会发送到您之前就是预留的邮箱里。如果是我们自营的车厂，您可以手动在我们徐州市停车小程序上的开发票模块里去申请开票。而且要提醒一下就是市民们，就是如果要开票的话，请提前维护自己的开票信息，以避免开出的发票的抬头不是您想要的抬头。
2: 好，还有微友反映，桃园小区龙潭环路非主干道属于小区内部环路，路边停车未收费不合理，居民的民怨很大，这个是不是咱市停车科技公司的范围？
3: 目前呢，桃园小区属于经开区，经开区的道路泊位收费呢是经开区城管局进行管理，我们目前还没有进行这个桃园小区附近的道路泊位。
2: 好的，下午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将转给这个经开区。还有没有说停车收费有路段8小时5元钱，有的路段1小时5元钱，收费标准是怎么制定的？这位听众特别反映了他在同沛路凯旋门下停下面停了这个7个小时，收了35块钱，这个区域的情况是怎样的？
3: 目前呢，徐州市这个道路泊位

0: 对，停车收费分为三类，一类标准就是核心区，它这个是5元一小时，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3块钱。这个二类区域呢是3块钱一小时，这个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1.5元，这个累计收费。三类区域呢是6块钱八小时，然后八小时过后循环收费，就是按照这个收费标准执行的。
1: 嗯，
0: 凯旋门附近呢，应该属于这个二类区域，它这个按照收费标准，小时累计收费。
1: 嗯，好，还有未有反映说只有停车时间没有离开时间的照片就要收费，这样合理吗？说我这样停了10来分钟就收了6块钱啊，说是幸亏有在停车场的这个记录，投诉以后才没有收钱啊。另外呢，两种情况也提交申请了，但是迟迟没有回复，依然显示我欠费，该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赵部长解答一下。
2: 给这位市民解答一下。我们这个停车收费的依据是，第一是我们在每一个泊位上都设置了一个地磁，地磁是可以感应到您车辆的驶入和离开的，然后收费员会在您驶入后去给您进行一个停车小票的打印，提醒您这是收费道路泊位。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地磁设备的准确率可能它不是100%，就是随着庞大的订单量，我们可能偶有这种计时不太准确的情况。这个一，您是可以通过徐州市停车小程序上的线上反馈给我们，我们的客服人员看到后会给您核实处理。第二，就是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6703-0808去反映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客服核实后，如果是确实是因为设备问题导致的延时计费，我们会核实后给您解决的。
1: 嗯，这位听众啊，也可以具体留下您是在哪个地方停的车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帮您去落实解决它。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6: 喂，你好。
1: 哎，请说。
6: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6: 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6: 哎，你好，主持人，我是住那个前进路这边的。
1: 嗯。
6: 前进路去年的时候，它施工，那个车位都已经取消了，怎么现在我看又画车位了？
1: 嗯，就是施工完毕了又施画了停车泊位是吧？
6: 对，现在施工完毕了又画车位，是准备又收费的吗？
1: 嗯，好的，相关的情况是怎样的啊，杨总？
0: 这个问题。
6: 你好，谢谢你啊。
0: 好，这个问题邱牧阳部长解答一下。
7: 喂，哎，你好，这位市民。
6: 喂。你好，
7: 哎，你好，你好，那个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啊，正好这个，我们也也是给您解释一下关于您提的这个前进路的问题，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市城管局的公示名单啊，这个您说的这个前进路，是属于道路收费，这个泊位，之前呢是因为有市政工程有一些改造啊，雨污分流啊，管道管网。为了配合咱们这个市政改造的这个工程呢，暂时是这个道路泊位被占用了啊，它不是被取消了，就是被占用。然后呢，后来施工完成之后，路面恢复，还是这个依据徐州市停车场管理条例，这个收费泊位被占用的泊位也相应恢复了。因为之前是修路嘛，所以说泊位线，也是被就是间接的涂抹掉了。然后呢，这个地方的收费标准是二类区，就是中心区，就是您问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有情况，就是如果您有情况需求的话，您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道路旁边设置的这个收费公示牌，收费标准是二类区，前半小时免费，首小时3元，之后每半小时1.5元，然后这个收费时间是早8点到晚6点半。
1: 好的。
7: 就是这样，这个视频啊。
1: 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说儿童医院外北停车场，你进去的时候保安很客气跟你摆手，等出来时候会大吃一惊，说收费牌这个很小，还被树枝给挡住了啊，这个是否属于咱们停车科技公司的管理的这个停车场啊？
0: 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呢，儿童医院外面北边的停车场呢，应该是万福街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呢是民营企业管理的，不是我们经营的。儿童医院院内的停车场，包括儿童医院南侧停车场，是我们停车科技经营的。我们经营的停车场全部执行政府定价收费。这个停车场反映的是应该是由全山区城管局进行指导管理。
1: 嗯。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听了，请讲。
8: 哎，你好，我就是上周在应该是在大马路附近那个道路泊位停车，然后停了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然后走的时候想缴费，在小程序上查不到这笔订单，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是该怎么处理啊？这个情况
1: 具体是什么地方？
8: 大马路附近。
1: 哦，大马路的附近啊。好啊，杨总。
0: 好，这个问题邱某阳部长解答一下。
7: 啊，你好，这位市民。
8: 你好。
7: 哎，你好，给您解释一下，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啊。您提的这个问题和之前咱们刚才一位网友留言有些类似。就是这边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啊，您现在这个订单就是先不要去处理。因为呢我们这个道路泊位是采用这个地磁感应设备，这个地磁设备啊它是电子设备，比如说有一些下雨天气，恶劣天气，包括周边一些信号基站干扰，它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出现一些这个订单生成的这个延误或者是异常问题，您可以就是去关注一下这个小程序，您刚才说您查询的时候也没查询到，然后您就是可以拨打这个客服热线，就查完之后如果没有拨打客服热线，我们会在这个地磁这个后台的日志后在这个后端给您再查询核实一下，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您就暂时不需要处理这个订单，这个您请您放心。
1: 好的，就是有一个反应期啊，这个市民可以再来通过刚才我们这个嘉宾的提醒来去做啊。好，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8: 那个怎么样？就是这个。

0: 解就是这个订单
1: 就是没缴，就是出现了，但是我没发现同期这个不缴费，它会不会产生滞纳金之类的？
2: 这个不会，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您发就是之后在小程序上看到又出现这笔订单，然后您可以先去核实一下，打电话或者说您根据您的这个当时停放情况去核实一下这个订单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您就是建议您这个按时缴纳。如果是您觉得有疑问有异常，先是我们这边建议您先不打电话，先不打我们的客服热线0516-670-3-0808。
3: 再把电话说一下。
2: 0516-670-3-0808。
3: 6703-0808。
2: 对。
3: 好的，市民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拨打这个电话啊。这个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啊。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还有我们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青年路已经很拥挤了，还让停车，自行车、电动车都骑到快车道上了，太危险，建议是不要实化停车泊位了。还有一位微友说，水漫桥路正在施工，雨污分流工程，路边的湿化的停车位也不改，那么公交车、电动车、行人出行不便，建议停车位去掉啊。这些市民提出的一些诉求建议，请咱们市停车科技公司来去落实一下啊。好，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
4: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那每周一到周五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生活。好，我们今天聊

话题呢，就是人民日报啊刊登的文章，就是看到一句很精辟的话，就是说没有谁能够一直被你依赖，你是人生当中唯一的负责人，与其不断的迎合他人，不如在自己的节奏里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我觉得看完之后呢就很有感慨哈，就是没有人能够一直被你依赖。有些人觉得自己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比如说有些就是不会做饭啊，也不是说收拾家务，你可能你在你工作的时候啊，或者是家里有比如说爱人可以帮你收拾，可以给你负责，但是你觉得能够依靠一辈子吗？那以前和小东也聊过，就是一辈子这个女的啊，老婆就是依赖老公什么都不会做，那有一天老公离开她了，就是先他而去，那他各种生活都不适应，然后就情绪很低落。首先就是他失去了他的爱人，他会感觉到很失落，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这种感受，很直观的感受。但是更多呢是他对生活的没法自己独立生活，会导致他各种各样的不适应，这个才是最致命的。就是如果说就是你自己能够独立生活的话，那另外一半比如说先离开你了之后，那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出去啊，找朋友啊，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呀，慢慢的会走出来。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话，那只有从头开始学习。其实对于很多这种不管是什么，从步入老年身体年龄很大的时候再去学的话，其实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也就是说没有谁能够一直被你依赖，你是人生当中唯一的负责人，就是对你唯一的负责人。那什么时候不负责呢？就是那我们自己离开的时候，那你不用负责了，那就是说从始至终你是唯一的对你自己的负责人。与其说不断的去迎合他人，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天天去迎合他人，觉得会依附他人或者给自己一些什么样的便利，其实不如在自己的节奏里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就是要么就是不断的进步，你不要去迎合他人，靠你自己的能力，要么就是成为你自己认为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不要要求太多。其实呢，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似乎总会觉得碰上坎坷可以靠父母，遇上难关可以靠朋友，那天塌下来觉得总有人帮你顶着，直到看清了世事的无常啊，历经了生活的沧桑，见多了生命当中人来人往，才幡然醒悟，指望别人依赖他人靠山靠水终归是一场空。刚开始我们谈说到了，就是很多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不是总觉得，是你可以，就是你是孩子的时候你可以靠父母，你刚生下来，或者是你在小学啊初中甚至在大学的时候，你遇到一些事情是可以靠父母的，那你觉得有时候还可以靠朋友啊，那就甚至有人说天塌下来有个高的人帮你顶着。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在新闻上你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或者是我们身边遇到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给孩子说，给年轻人说，他没有深刻的理解，好像只有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或者你只有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遇到了一些坎坷之后，你才能够感觉到生命无常啊，就是生活很就没有规律，生活是很艰难的事情，然后见多了生命当中的人来人往才幡然醒悟，就是要靠自己，不要靠他人，靠他人终归是一场空。那人只有活成自己的屋檐，才不会被大雨淋湿，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才能够顺利的迈过沟沟坎坎。那人活一辈子，真正给你撑腰的
就像刚才人民日报所说的，就是越来越优秀的自己。中年以后最聪明的活法就是养成几个习惯，就是做好自己的摆渡人，把后

就是令很多网友感同身受。有博主表示，现在最可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人对钱没有概念。比如说点一次外卖可以买一只鸡，在外面吃一顿大餐的花费就是一家几口半个月的柴米油盐。买一杯奶茶的钱其实可以去买多少，买好几十个，至少可能十几个二十个鸡蛋。鸡蛋现在多少钱一个啊？好像四五块钱一斤吧。那一斤的话，一个鸡蛋也就是几毛钱，那一杯奶茶十几块钱，那算下来可能就二三十个鸡蛋了嘛。那你便宜的奶茶也好，也十块钱七八块钱吧。那打一次车的费用可以坐很多次公交车。有人习惯只要出新款的手机就立马换掉，但是事实上呢，买一部最新款的手机的钱可以用来买很多家电，甚至日常的必需品。就是说这个手机是不是能用就可以。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之前我和小东不也聊过嘛，就有的一些朋友就是生活或者是年轻啊，或者生活没有压力啊，感觉不到然后就买手机。刚开始买 iPhone 几的时候呢，大家都夸哦，你是 iPhone 手机啊，好厉害啊。那时候的都七八千块钱，现在你要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机，七八千一万多也有。就是那你说买一个手机能用的话，不仅是能用，就是性能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话，两三千块钱就已经能够买一个很好很好的手机了。就是说买一个手机的钱，你说可以买好多家电。我觉得以前家电还比较贵，但是现在看看一个比如说洗衣机，一两千块钱你就买一个可以用的洗衣机了，三四千块钱几千块钱就能买一个很好的这种全自动的这个洗衣机了。那冰箱你看这么大个，好像一两千块钱也可以。以前我们觉得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超级贵的，都会花我们很长时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这个钱才能买上一个。但是现在来看看就是很便宜了。但是你看，如果你想买一个最新款的手机，就可以买整套的家电了，就是电视，那可能现在不用电视了，对吧？然后电视也不多了，还有的就是洗衣机啊、冰箱啊，然后或者是空调啊，都可以买很多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个手机，就是它今年卖的是新款的手机，价格比较高啊，八千一万的，然后可能过两年的时候，它就成了老款手机了，它就被替代了，然后它的价格也被打到谷底了，一两千块钱、两三千块钱就可以买了。事实就是这样，这种电子产品更新的很快。那你说，我们再说点外卖，那点个外卖二三十块钱吧，三四十块钱，那两个人吃的话，五六十块钱，我觉得就算是很保守、很保守的点外卖了，就可以买一只鸡，而且这只鸡，我觉得四五十块钱能买一个很不错的打野的鸡了吧？那你如果买一个普通的鸡，真的就二十块钱就够了。你看之前我们去喝鸡汤啊或者什么啊，你这个还挺合适的。但是你想想，你如果买一只鸡的话，就是他那个鸡可能比如说有卖的这个喝鸡汤啊什么的，那你如果自己在家买的话，你可以买很好的老母鸡，可能五十块钱能买一个很好的老母鸡了，五六十块钱吧。然后你煮一锅汤，一家人，我觉得像我们家人胃口不大，可能都能吃个两三顿、三四顿这样子的，可能有时候煮半只鸡，然后就够我们吃两天的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感觉到在外面吃，就是两个人、三个人，就是几十块钱，但是你吃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在家里麻烦一些，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点外卖，但是也不是说天天在外面吃，一个是不健康，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钱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流走了。然后在外面吃饭，你说几个人吃几百块钱很正常，但是你如果自己在家里做饭的话，可能真的要不了这几百块钱，可能真的能够吃半个月了。所以说这个钱呢好像是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省下来的。可能觉得哎呀，你一次买的时候也不就二三十块钱嘛，然后这个过日子是天天的。天天，那你每天打车的话，几十块钱
然后呢你每次

次坐公交的话，那或者坐地铁的话，那就会便宜很多。那日子就是这样精打细算出来的。那如果说你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说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那我是用钱用我的时间可以换到更多的金钱，我觉得这个倒无可厚非。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有些人觉得我的时间不值钱呀，那不值钱就可以做一些，就是那你可以想着去挣钱，用这个时间去挣钱。那你可以比如说请别人打扫卫生，那可以请别人来帮你做饭。那我们不是说就是这个更实惠一些，而是说这个既健康然后又实惠。那你可以让别人来代替这些家务，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就没有必要费这么时间。但是可能很多人的这个时间没有去这个去创业啊，去干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而是躺在床上刷手机，我不想出门，我觉得可能会很多人会用在这样一些地方，那就不如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了。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好的，我们继续聊聊刚才的话题啊，就是存钱啊，就是虽然说存钱很重要，但是有些人呢却一边抱怨生活越来越糟，却一边只顾着满足不断放大的欲望，拒绝存钱。就是有一位主持人啊，他说年轻的

消费观就是只要一时喜欢就买，外出呢要住星级酒店，花钱从来都是无所顾忌的。尽管那个时候他说赚的不少，但是却从没有想过要存钱。那多年来呢也没有什么积蓄，就是挣得多花的也多，排场要大，要满足自己的这种心理需求。其实呢世事难料，他说谁曾想有一天他的母亲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 ICU， 每天都是需要不少治疗费用，他心急如焚，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不得已之下呢，他找朋友四处借钱，可是身边的人呢平日里都看他，你生活水平可以呀，你为什么就没有钱呢？你是有钱或者是故意想哭穷吗？就是真的就没有人几个，没有几个人相信他没有存款，还冷嘲热讽的挖苦他。他说直到那一刻他才突然想起，很久以前就有人提醒过他，不给自己留点存款，遇到难关了要怎么样处理。也是那段时间的焦虑就给他上了一个难忘的一刻，也长了深深的教训。就有时候啊，可别人怎么说或者老一辈怎么说啊，可能觉得你这观点老了，或者年轻的时候就放肆一下，为所欲为。但是可能只有遇到事情的时候，事儿教人就是一次就会，对吧？长大了这也是深刻的教训。就是有句老话就说得很残酷，却句句是现实，就是世人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可让父母安康，可护幼子成长。说的感觉对于我们成人来讲可能感觉到真的是这样的。你永远无法预料那些曾经随手挥霍掉的金钱日后是否会成为救你于水火的关键的一步，也永远难以计算在漫漫一生当中很多的不确定性，兜里一点一滴的存款然后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可以清楚的说，你存下来的每一份钱都会增加人生路上的选择权，会增强你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你真正的底气。想要为生活留一份保障，可能不妨做这几件事，就是管理的欲望，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花钱的时候呢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这是必需品吗？有没有更便宜的替代方案？如果不买会不会影响生活质量？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用就是一些物质来取悦自己或者是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但是呢就是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其实有时候好像不是贵的就是最好的，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真的不是越贵的就是越好的或者是越适合你的。那有的越贵的可能不适合你，为什么？就是你看有些人啊花了好几万买了一个包，或者是买了一个很贵奢侈品的这种衣服。那对于这种有钱人来讲呢，可能这个衣服穿一次就不会再穿了。那你买了之后呢，就说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包啊，或者买了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子。但是你穿了之后你想再洗它就变形了。然后你去问人家这是不是假货或者怎么样，人家说我们的衣服就是只穿一次。那你说这个适合你吗？真的不是越贵的越好的，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那你说如果说你天天背着很名牌的包啊或者怎么样，那你说哎呀背着名牌包那我就不太适合坐公交吧，那我是不是就需要每天去打车，或者是我再需要配一个很好的车啊，这个就没有止境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定期存款，就是找到适合的存钱的技巧，存多了钱多了多存，钱少了少存，但是呢不要完全不存，可以尝试专卡专用，或者第一周存多少，第一月存多少，每周一次的递增，这样呢就会存下一些。那你看还有一些之前说抽烟啊什么的，然后老婆不想让他抽烟，然后他就每天一盒烟每天一盒烟，那他抽一包烟的钱他老婆就存一包烟的钱，然后等到需要用钱的时候，那
他的钱，就是存了很多钱，那就抽烟就抽掉了很多。还有呢，就是要戒掉攀比，接受生活的不完美，可以适当的屏蔽外界无用的信息，多关注自身需求而不是他人的眼光。就是还有一点我突然想到了，就是

家有时候刷这些短视频啊，或者是直播呀，就是好像有些时候，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老年朋友也沟通一下，就是如果你刷这种就是卖货的这种直播啊，或者他给你推荐的一些链接啊，或者什么，或者推荐的一些短视频，哦，我有一段时间就看了之后就觉得，哎，怎么就不知不觉当中花掉了很多钱？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些大数据啊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自己，就是你都不知道你缺什么，好像其实有时候也挺实用的，但是你要有多大用也还好，就是有实用的小钱嘛，可能花也无所谓，但是好像就是他如果说就是这些小钱花的比较频繁，然后你觉得一次一次的小钱，几块钱，九块九，十九块九的，你觉得又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觉得啊，怎么买了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囤积了很多，你看似便宜，但是你囤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浪费啊？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你需要什么？就是我就感觉那一段时间，哎，怎么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就是东西吧，你说也行，但是它的质量，就有的你在直播间买的东西，就同样的品牌和你在线下买的东西好像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质量不一样。然后或者是你会买很多之后你吃不完用不完，然后你就感觉到堆在那儿也是一种浪费，那你东西过期了，你不如买一些适合自己的东西，稍微贵一点的啊，稍微就是量少一点的，那我们在这个合理的时间把它用完就可以了。那后来我就觉得不对，我说这个太乱了，而且你刷完之后也没觉得留下什么，那你就尽量的少刷，或者是看别的一些媒体啊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是我那一段时间啊一些感受，也有几个月时间嘛，就感觉到啊怎么我觉得也没有意义了，你也不要再刷了，然后你刷了之后就是大数据给你推的东西就真的比你自己还了解，因为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这种想要的欲望，但是呢，哎，你比如说你生活用品啊或者是什么，你觉得它的就是只要你刷到了之后，就是他推给他适合的人，然后刷到了之后，你就觉得他就有能力让你知道这个非常有必要，这就是他的一些业务范围了。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也会买一些什么课程啊，就是提高或者给孩子买一些什么课程啊，你觉得你被他说的觉得很需要，你如果不买的话，你就会感觉到错失了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你不知不觉就下单了，你下单之后，你觉得。你现在想想还有多少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真的是现在买东西是我感觉到需要了，然后你再到一些超市啊或者什么去买，或者是你直接在就是我需要什么东西了，你在别的一些地方然后直接下单，而不是说他推给你什么你就想买什么，推给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有一次我买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买一个燕麦吧，我就记得很清楚，买一个燕麦，而且是很好的内蒙古的燕麦，觉得也挺有用的，这个我觉得倒挺有用的，但是它会到什么程度吧，就是你如果刷一会儿啊，这个你需要。啊，你刷到这个，你停留了一下，你停留就代表你有关注，然后我就比如说看一下价格，这个价格好像比如说比我上次买的要高，所以我就不买，然后我就刷过去了不买，然后你过一会儿你又刷到了他给你的券就更低了，比如说刚开始打八折，后来再给你券，然后你可能合成是打七折，然后你再刷，最后你刷了好几次你都拒绝的时候，他最后给我打了六折，我觉得是和我上次买的价格差不多了，然后现在又有需要了，然后就买了。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他真的是，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就是让你买，就是价格达到你，就是愿意买为止。然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呢，比如说燕麦啊什么，真的是质量很好的内蒙古的燕麦，我觉得是很值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或者是一件衣服啊，或者是一件。就是我们平常可有可无的这样一件东西的时候，那它达
达到你就是知。

到你觉得你心动为止，那是不是也感觉到很可怕？然后我就是还有一次买牛奶啊或者什么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稍微刷一会儿，你刷一个小时，你就会刷到好几遍，然后价格也不同。嗯，我觉得就是也挺可怕的。有些时候你觉得这个不错啊，我占便宜了，或者挺便宜的，但是也会让你不知不觉当中花掉了很多钱。所以这些东西你有没有用，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别人都不太了解。但是你有时候自己知道了，你只有自己去反思，你才能够知道。就是你看很多在网购的一些人啊，家里都是用一整间的这个屋子来装这些网上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你看买的便宜，他有时候推给你的那种量啊，或者什么，可能都是不是我们普通家庭三口四口之家所能够接受的这种量，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哪怕买一点贵的好的，但是呢，就是这种钱呢，我觉得花的可能也不值得。其实我说这个。这种网购啊或者什么，不仅仅是年轻人有这种网购，我觉得我们身边的一些老年人也是，因为这个刷短视频啊看直播呀，不仅仅是这个年轻人，老年人也是。就是因为它太便利了嘛，你躺在床上然后你刷短视频，然后刷到的都是你喜欢的。然后还有一种错觉，就是如果说你刷到了你不买的话，你可能就是觉得你就错过了这次机会，你就找不到他了。还有呢，就是他是限时的，限时的，你感觉错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但其实如果说你总是一直关注这个直播间的话，你就会看到他这个限时是比如说一轮一轮的，就是比如说20分钟，我把这个产品介绍完，但是他卖完了这个产品之后，他下一波上完链接之后，卖完了之后，他下一波又重来一遍，就是刚开始多少钱，现在多少钱，我只有这次机会了，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这样的。那大家啊，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短视频啊看直播的时候，也确实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个地方啊。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很便宜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就花掉了很多钱。不管是养老金还是我们的工资，都要好好的花，花在刀刃上，花在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些地方，而不要花在就是我不需要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和我们这种正常生活水平不相干的这个地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刚开始这个说的是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要有足够的这个经济基础，那生活当中能省的钱就可以省掉哈。我觉得对于省钱来讲，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很有心的。那第二点呢，我们来说说就是情绪要比较稳定。那生物学家严宁曾经在自己的访谈当中提到过自己的优点，就是别人不给阳光，自己也要灿烂，即使别人不表扬你，自己也要在生命当中找到成就感。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你高兴也是活，不高兴也是活，你每天都睡个好觉，把负面情绪趁早取消。那跳水女皇那个郭晶晶也曾经说过，她选择我不去在意那些不完美的水花，而是关注在自己脚下的那块跳板上，就是人生就是一个不稳定的10米跳台，在不稳定的命运当中找寻最稳定的自己，找到最稳定的核心。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比较意志比较强，取得一些成就的人，他们和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普通人感觉到就是会焦虑，会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或者是好高骛远啊。他们呢就是我只关注今天这一天，我只关注我今天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好，然后我不去想其他更多的事情。那我就

就很多人你想再多是没有用的，你太焦虑也是没有用的，嗯，只有强大自己的内心，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就足够了。嗯，其实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呢，很少会被负面情绪所困住，不会把旁人的评价太过放在心上，更不会整日都在诉苦当中度过，也懒得跟烂人烂事纠缠。就是你看就是取得一些成功的人，你不管你怎么说他或者是怎么冤枉他，他没有太多的情绪，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只管做好自己，那事实或者是用成绩来说话。那究其根本呢，这是因为他们练就了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时时刻刻都能稳住自己的心神，不受外界的影响。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是历练的，就是我觉得这种稳定的内核是通过历练的。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人可能就是为什么你看他很小的时候，比如你像郭晶晶练跳水，他为什么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或者怎么样。其实真的就是有时候这些品质可能就是天生的一些品质，再加上他很自律，就是很自己知道想要什么，然后这种性格的底色，我觉得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一个优秀的人所具备的。我们很多普通人为什么普通，其实不是说我没有他们聪明或者怎么样，其实更多的就是你能不能把握好现在。就是你想取得一些成绩，每个人都想取得成绩，而这些成功的人他就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内核。其实人这一生呢，起起落落是常态，如何面对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波折，就决定你生活当中的层次和生活的质量。那从现在起呢，就是可以学会强大自己。就是说还有一些人呢，刚才说的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自己知道想要什么，他的性格他的这种品质可能就是他和他学的东西或者他的兴趣和他学的东西比较吻合，那他也很幸运。但是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就是人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就是还有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他的一些态度或者是精神面貌也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些人经历过一次失败就被打倒了，然后有些人是不断的在失败当中去成长，去总结经验，然后他只要成功一次他就成功了。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一个态度。有些时候可能和你的这种天生的是有一些影响的，有些时候是可以通过就是我们后天的一些学习一些鼓励，一些韧劲是可以补齐的。所以呢，就是首先内核要稳定，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无效的社交，降低对旁人的依赖，找到适合自己的处理问题的办法，培养自己自足的能力，在独处当中来寻找自我的价值。就是内核要稳定。我觉得对于这个呢，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我觉得也应该了解一下，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就是无效的社交啊，你天天你就是你说我说你，天天聊一些很无聊的问题，有一些很八卦的问题，就是说亲戚啊，说邻居啊，或者说自己把自己家里那些不堪的事儿都往外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你就是言多必失嘛，你肯定就说来说去，然后就是倒过几个人之后，然后这个就变味儿了然后人家再回过来说就你说的，对吧？你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他再给别人说，那他再给别人说，那到最后这个舆论啊或者这种不好的影响就形成了。所以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不要没事儿就是和别人沟通说自己家的或者别人的一些事儿，就我觉得没有意思。还有呢，就是精神要放松。那情绪上头的时候呢，要先停止做决定。就是你情绪比较就是上头或者是头脑发热的时候，就先不要做决定，先缓一缓。你比如说你遇到你和人吵架了，那你我给你拼了，
就是这种叫上头。嗯，那你冷静一下啊，你把人打伤了或怎么样，你就后悔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通过这种深呼吸啊，这种方法啊，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就是戒掉这种灾难化的思维，就那满脑子想的都是不好的事情，都是不好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行动。嗯，就是养成不带情绪做事儿的习惯，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儿。就是我觉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说不要让别人影响你的情绪。你遇到的问题或者别人说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你哪怕损失一点，不要太计较，然后你自己心里明白，下次离这个人远一点就可以了。就是你通过一些损失，就是你可以接受的啊，几十块钱或者什么，哦，我知道这个人很小气，哦，我知道了，那你通过这些钱然后你买个教训，其实我觉得很划算呀，对不对？就没有什么，就是你非得要什么都赚便宜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心态要好一些，接纳生活当中不完美的事情。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可以试试亲近大自然，做一些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嗯，就是每天睡前清空大脑，把负面情绪清理到，防止失眠。这个也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就是我们昨天谈到了长寿嘛，就是长寿的人他可能就具备这种能力，就是清空大脑的能力，或者是不让烂事来给自己影响自己心情的这种能力。那以前采访过一个百岁老人，就是家里比如说有什么争吵啊或什么，人家也不吱声，人家就出去啊，我出去走路散步，我远离啊，那就是可能不让自己上头。那你回来之后冷静一下，哎，那对方冷静一下，那这个事儿可能就过去了，就避免了一次争吵。你争吵你就会影响你的心情，你争吵了之后呢，那气儿都喘不过来，大脑都缺氧，你吵一架之后比干一天活还累，那有必要吗？就真没必要。就是怎么说呢，昨天说到了这个长寿的问题，就是长寿和睡眠和情绪是有关系的。那如果你能够把握好这种情绪，其实或者是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或者是清空自己的大脑，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格式化掉，那你的睡眠就很好，你的睡眠就很好，那你的就是情绪就很好，对吧？如果说你睡眠不好的话，也会很烦躁的，它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就是每天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做好，就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反过来说，和我们第一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说我们第一条谈的就是要攒钱啊或者什么，就如果你有足够的底气的话，你足够的存款的话，你的情绪就会稳定很多。那如果说我以前的钱都这样随便花掉了，然后你没有这种足够的底气，是不是就会感觉到有一些焦虑？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健康，然后金钱或者是情绪习惯运动，其实都是一个，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就是我们一个人不是单纯的拎出来看哪一点做得好，而是你某所有的体系都做好了之后，你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才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你说是不是？就如果说你的身体不好，那你可能就会花钱看病，然后影响你的家里的生活质量了，那影响你的情绪了，那情绪不好了之后，有时候可能就会情绪上头，就会犯很多错误。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情绪是很重要的，然后又会影响到很多，然后其他事情又会反过来影响情绪。其实你反过来想一想，就是人如果说能够顺顺利利的过一辈子，真的是很难很难。就是你看说啊，一个人年纪很大了，然后各方面子女啊家庭啊各方面都很好的人，我们说这真的是有福气的人，但是这样的人真的很少很少很少不犯错的，可能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是我们结果是好的。所以呢，就要接纳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人生不是单拿出来一点来去看，
就是我们就像我们的身体每个器官去配合一样，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它是需要一个各方面来进行这种循环的。那有些呢是正向的循环，有些呢是

负面的循环。你想有时候情绪不好可能就会生病啊，花钱，然后身体，然后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你整个家里的其他人都会受到影响，不仅仅是你的自己的生活精神啊，生活是会紊乱，那整个家庭的生活都会紊乱。所以呢，生活真的是需要不容易，那需要我们有一些智慧去处理，能把自己的面对一些困难，把自己和家庭往一些正面的事情上去努力去迈进。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有一句话说，假装快乐，装着装着就真的快乐了。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开心，我们不妨让自己假装开心，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变得开心了。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快乐的好心情，开心快乐每一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连日的凉爽天气让我们品味到初秋的惬意，本周我们都会在这种清凉中度过。特别是早晚的天气呢，在18度19度左右，真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用开空调格外的惬意。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现在正是秋高气爽低风拂面的时节，也最适宜登高望远。在这里呢，提醒朋友们，不妨呢，大家可以出去郊游、爬山。专家提醒说啊，爬山呢可以宣发肺气、愉悦身心，但是呢，也要注意运动强度，因为过度劳累呢，容易引发心梗等心脏方面的疾病。同时呢，骨关节炎、高血压、冠心病等患者呢，也要注意量力而行。
2: 我的青春高发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每年九月的时候呢，都是一年一度的开学季，而且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也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那些年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回忆，您还记得吗？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一首首优美的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方少、张子清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光阴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青。
2: 我是方少。又是一年开学季，又唤起了深藏在心中的青春回忆。
1: 曾经的年少追逐，如今的各奔东西。渐渐长大的我们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又是一年开学季，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那些年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美好的回忆，您还记得吗？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一首首优美的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秀。

0: 来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校园歌曲《丁香花》。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马秀梅。金色的学生时代令人难忘，充满理想和未来的大好时光令人憧憬。同学们迎来了新的开学季，校园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这里，我把这首《丁香花》送给大家，希望学生们新学期新气象，争取更大的进步，让这美妙的旋律勾起大家青春的记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也还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疾病逐渐成为老年人健康的隐形威胁。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会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不停地流眼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呢是处处受影响。为了帮助大家解决眼部困扰问题，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朋友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有用过好视力的朋友，您呢可以借此机会先试用一下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加放心。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是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呢，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还能领取补助，拨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又是一年开学季，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九月的一年一度的九月开学季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那些年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美好的回忆，您还记得吗？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优美的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佩鹏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同桌的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佩鹏。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同桌的你是一首充满怀旧情感的校园歌曲，歌曲通过对曾经同桌的回忆和思念，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今天我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桌的你》分享给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再次感受校园生活那段美好时光。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把故乡比苏杭。
5: 雪儿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孙林。故乡有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有挥之不去的烟火温情，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情，早已是刻在心底里的精神家园。一方故土滋养我们长大，无论身在何方，心里永远会牵挂着自己的家乡。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表达了人们对家乡深深的赞美、感恩与思念之情。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50岁以上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了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呢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护眼产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安心。眼贴成分呢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效果不错。您贴过以后呢，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呢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今天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吉庆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往日时光》。
4: 同学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宋吉庆。秋天来了，树叶黄了，这是我们少年时候的儿歌。每当秋雨绵绵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思绪，也更加怀念那早已逝去的青春岁月。今天我把《往日时光》这首歌献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在宋吉庆的优美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3: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4: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3: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4: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3: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4: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3: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4: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3: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4: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3: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4: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3: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4: 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3: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4: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3: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 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

0: 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0: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孩子还可以多拿2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图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啊！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9，祝您参与成功。
1: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大部队即将到达北平，乔振山何时能够归队参战？解放北平的战斗又将迎来怎样的局面？请听《古城春色》第61集。
1: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5: 第61集。
6: 秀珍赶忙过来，不要紧的，苏华，副连长看看就走，不然他也不放心呢，我保证他不说话，你看还不成啊？这阵儿素花也就没有办法了，只好点了头。王德悄悄地坐在了炕边上，看了看乔振山，满脸都是绷带，摇了摇头啊，不认得了，看不出来了，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说着，王德刚要低头说话，素华赶忙拦住了，副连长不能说话呀，叫他睡吧。秀珍看素华对同志这么关心，心里也是很高兴，副连长我们回去吧，反正他又不能跟你说话，等他好了我再扶你来还不成啊？好吧，

0: 说着，王德站起来，扶着秀珍转身往外走。他刚来到外屋，就看对面屋唰门这么一开，刘继瑞出来了，两只手扶着门框直发脾气。我说你这看护的真糟糕，昨天我们连长就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一直到现在还是我偷听见的。王德看了看他，刘杰瑞，你好些了没有啊？连长那睡觉，小声点成不成啊？
1: 是，副连长，我一定小声点。副连长你走啊。
0: 嗯，
1: 好好的休息，不能对护士调皮啊。
0: 是。刘继瑞看副连长走了，他又转身来到素华的眼前。
1: 看护的，你叫我看看连长好不好啊？
0: 你老叫我看护的，就是不让你看。
1: 好好好好好，咱改改改改。护士同志，你叫我看看好不好啊？
0: 不成，你的伤挺重，不是告诉你了不让你下地吗？你就是不听话。现在连长正在休息，任何人不准看。
1: 我就看一眼，同志，我看一眼，我不说话，扭身就走，回去老老实实的躺着，你看成不成啊？
0: 不行，大夫说了，谁也不让看。
1: 那什么时候才让看呢？
0: 得等他病好了，能说话，能吃饭，才能看。
1: 嘿，我说你这个看护的，你知道我心里头多么想我们的连长啊？你就叫我看一眼也行吗？
0: 同志，行不行？我不进去，
1: 还不成？
0: 好，你就站在门口这儿吧，别往里走。
1: 刘继瑞站到门口，两只手扶着门框，伸着脖子，张着嘴，往炕上望着，看了看连长乔振山，眼睛有点潮晕，眼泪汪汪的，用手擦了擦眼泪，又看，一会儿擦擦眼泪，又看。素华看他这种亲热劲儿，且亲有爱的感情，心里也有点发酸了。行了，回去吧，你还得回去休息呢，不能在这儿站的时间太长了。 好吧，我回去。
0: 刘吉瑞再也没说什么，转身就回到自己屋里去。这阵素华回到了屋里，给乔振山躺的那个炕烧了把火，又把外屋的炉子捅了一捅，屋里暖和和的。他就坐在对面缠纱布，看着乔振山。祝福乔连长吧，祝福你早日恢复健康。由于大夫积极治疗，素华的殷勤护理，乔振山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在12月31号，吃完早饭，太阳晒得满院子里都暖烘烘的，他就搬了一张椅子，坐在院里头，拿出一本书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心一意在那看着。素华站在他的身后，也在低头瞧。乔振山翻一页，他就跟着看一页，看得都着了迷了，把这头啊都快压在乔振山的肩上。乔振山回头一看，呵，你怎么搞的呀？人家一看书你就着了迷，我不是给了你一本书吗？你自己看你的多好啊。看完了没有？我才看了一半。你这本啊比我那本好。哼，书还不是一样的，自己看去啊，自己带着书看人家的。去上那边去，别这凑热闹。说着扑地下他笑，素华脸这么一红，抿了抿嘴，什么也没说，从口袋里拿出一本新人生观来，坐在对面那台阶上一篇一篇的翻着看，看的还是那么挺注意。乔振山看着他

0: 满打算呢以后我好好的抚养他们，可是他们现在都死了。素华说着眼圈红了。
1: 对，这就是你的人生观呢。不过你这个人生观可太狭窄，狭窄的可怜呢。
0: 我觉得我这不算什么人生观，因为它跟书本里头所写的都不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不过总的分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一种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人生观。前者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所以它是狭隘的、脆弱的，在道德品质上是自私的，而后者就不同了。一个人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以后，他的学习目的、工作态度、生活方式、斗争方式、精神面貌，一切就全变了呀。他是乐观、勇敢、坚定、严肃，不怕困难，舍己为人，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一切为了这个伟大理想而生活。如果这种伟大的理想需要他拿出生命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赴汤蹈火，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一个人在革命的斗争道路上必须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锻炼。这种学习锻炼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离开这个，一切都是庸俗的。乔振山把他自己所能讲出来的东西，为了开导这个姑娘，他就一句一句的跟她讲着。素华听的是聚精会神，乔振山的这些话好像一股清凉的山泉水呀，通过他的全身慢慢的流动着。现在乔振山在他的眼睛里显得是特别的高大，乔振山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在太阳光下闪耀着光辉。虽然说他的脸上有几块伤疤，可是也没破坏了他的威武英俊。素华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穿的这套军装，也感觉自己很自豪。连长，你是什么大学毕业？ 大学？嗨，要讲上学那可太成问题了，我写封信都感觉困难，没有上过学。
0: 我才不信呢，没有上过学你就懂得这么些个道理？
1: 你不信你去问问秀珍，庄稼人呢，一天书也没念过。
0: 素华再也没说什么，他低着头在想啊，人人都说解放军好，原来是这样。人人有理想，人人有才能，正因为是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才是一支有纪律、有素养、能打善战的军队。而且他还有一个最高尚、最能培养人的大学。像乔连长这样的一天书没有念过的农民，在长期的军队生活中竟锻炼成一个知识丰富、品质优良的革命家了。他那些朴实动人的语言，不是正是显示这个大学的光辉吗？不过为什么这个大学会有这么伟大的力量？
1: 哦，
0: 是啊，秀珍跟同志们都说过，是共产党毛主席，是他天才地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缔造了这支世界上最文明、最有战斗力的军队。素华正在想着，就听外面有人喊：“
2: 我不跟你说话，我找指导员去。你呀，你办不了事。”
0: 乔振山一听，知道是刘吉瑞，站起来刚要出去，就看刘吉瑞过来。
2: 刘吉瑞，连长，你好了。
3: 你闹什么？
2: 闹什么？

0: 我好好着了，什么病也没有了，就是不让我出院。你看今天有几位同志出院了，我再三祈求还是不批准，我找指导员去跟指导员说说。后边还跟着一个护士，同志你是好了，可是最后还没有检查呢，大夫说了今天晚上再给你最后检查一次，要没有问题一定批准你出院，今天不出院明天就出院，你干嘛这么着急呢？干嘛这么着急？大家都走了把我留这儿，我心里不高兴。乔振山站起来冲他摆了摆手，刘吉瑞，大夫不是说了吗，今天晚上最后给你检查吗？干嘛这么着急呀？要出院谁心里不着急呀？一定得听大夫的。是，听。好吧，我听大夫的，听连长的。同志们要走，我送他两步。说着刘吉瑞就往外走，又叫护士拦住了。不成啊，你不能出去。你看出院不同意，有的同志出院送两步你又不同意，真是的。那你最多不能出村啊。好好好好，我就送到村口。说着他就跑到门外去。有十几个出院的战士全背着背包，刘吉瑞抢他们的背包跟着一块背着，说着一直送到了村口，跟大家握了握手告别。这些个出院的同志们走出老远去了，回头看他还在村边站着那儿撅着嘴呢。你看他还没回去了。是啊，他心里着急。走吧，大家背着背包上了大道，走了几步往寺外瞧了瞧，对面来了一辆大车，赶车的是个50多岁的老大爷。老大爷，
1: 哎，
0: 同志们上车吧。
1: 不不，我们不是搭车呀，我们是想问问道，从这儿往南口走怎么走近呢？
0: 哦，上南口啊，嘿，上南口怎么走也不近，周围都是大山。
1: 哎，你们上火车去好不好啊？今天头一天通车。
0: 火车通车了？
1: 通车了，我刚从车站回来，听说张家口解放了，被敌人全部消灭了，有一部分队伍要去南口坐着火车回来，今天是头一天通车，你们跟火车走不还快点？
0: 老大爷，这奔车站怎么走啊？
1: 你往这儿，你看见了吗？
0: 顺着这股小道一直往山根走，也就是七八里地儿，到了山根底下拐过去啊，走这么个一二里啊就是大道，上了大道一直往南呢，再走这么个五六里地就到了车站了。
1: 老大爷，您听见说这车什么时候到这车站吗？
0: 听说是下午2点吧。
1: 来得及吗？
0: 来得及。老头看了看太阳，现在也就是8点多钟，怎么来得及呀？打这到车站说起来总共也就是20来里地。
1: 好吧，谢谢老大爷，要不我送你们两步啊？
0: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走吧。说着老头轰着车走了，几个战士背起背包来，顺着老头指的路一直往山根走，绕过山根真是一条大道，上了大道不远就是车站，瞧见车站几个人都笑，嗨，你看看咱们打过这个车站呢，就是在这个车站负过伤啊，怎么就会认不出来了呢？
1: 那也难说呀，咱们晚上是急行军到这儿，到这就投入战斗跟敌人打上，以后负了伤是叫老乡们给抬下来的，哪还能记得清楚，可不是吗？
0: 大家说着走着，时间不大就来到站台上。嚯，站台扫得挺干净，旁边架着一堆劈柴点着火，几个人把背包往地下一放，围着火堆那烤着火。这阵就看见几个铁路职工来回搬着东西，打扫着站台，一言一语的正说着话。
1: 嘿，真了不起，10万来人呢一下子全给消灭，据说一个都没剩下。

0: 菜，甭说张家口啊，新保安那就更干脆了。一个军呢、啊，那敌人连个人毛也没跑掉。当然了，你没看见打沙土城的时候，好家伙，两炮就把城打掉了一半。谁说的？那是国民党反动军队自己烧的。解放军的炮弹呢，最守纪律，广打敌人，不打老百姓。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就说20号就结束了战斗了，张家口这仗打得可真漂亮。那也不谁的队伍，11兵团嘛，听说打了一昼夜，打了个歼灭战，这个消息哪全传遍了，你就没听见说？别说话了，赶忙收拾收拾。几个人说着一回头，就看见火堆前边那几个战士。同志，是上车的吗？啊，上车的，别在这儿烤火，外边风大，来吧，到屋里坐一坐吧，里边有火炉，还暖和一点。不成，我们这等车呢，要上屋里去，车过去了，谁能负责？哈哈，你放心吧，真正车要过去，耽误你们上车呀，我负责。这火车呀，在这儿没有命令，它怎么能不停呢？一定在这儿停车，还要停40分钟呢，绝对误不了你们上车。这话可又说回来了，这个车要在这站上不停，你们等着不也白费事？追是追不上的呀。来吧，到里边坐吧。几个人一听也都笑了，赶忙站起来跟着他来到里屋。一看这屋里头有个大炉子，倒是挺暖和的，大小围着炉子一坐。同志，今天头一天通车啊，头一天通车，这不是紧忙活着，虽说头一次通车也得扫得干净点儿，不能到处乱七八糟的。原来这个铁路啊，作战的时候敌人给破坏了，最近又从外头修起来的。你们喝水吗？不喝不喝。几个人这围着正烤火呢，时间不大，就听火车汽笛声，呜，越开离得越近，时间不大进了站，这个车速度就减低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噗嘁，噗嘁，噗，好像累乏了的一只大铁牛，趴在那儿喘着粗气，车就停住了。车上全坐的是队伍，有些个车皮里头还是战马，还有大胶皮驴车，一些个马往外伸着脖子，噗噗的喘着粗气，车皮上挂的都是一些雪霜。政委李志忠从一辆车皮上下来，站在站台上伸了伸胳膊，吸了两口新鲜空气，另外走在一个车皮的前边敲了敲窗户，老周下来走走吧，这个车在这儿停40分钟呢。周国华在里边往外看了看，哎，答应了一声，转身就下来了。他跟政委并肩站在了站台上，来回散着步。步兵团是在南口接到了命令以后，赶到张家口参加战斗的，激战了一昼夜，20号战斗结束的，消灭了敌人11兵团。他们在那个地方短期整训了以后，又接到了命令，调回南口直逼北平，这是坐着火车来的。周国华跟政委正在站台上来回那散步呢，从到票房里头，那几个要跟车刚出院的战士就出来了，站到了前边给团长敬了个礼。首长，您这车是不是往南口开呀？我们跟着一块去，可以不可以呀？政委看了看这个战士，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刚从医院出来的，打康杰吉受的伤，就是这个车站。您看，政委跟团长回头看了看，车站的墙上叫子弹打的竟是些个坑坑麻麻的。你们 是在哪个医院休养啊？那个地方有没有我们团里的伤员呢？有，还有乔连长呢，也在那个地方养伤呢。
1: 哦，
0: 在什么地方？
1: 不远，打着往北看，也就是离着20多里地，那个村叫盐水河。
0: 好啊，你们上车吧。
1: 说着他一摆手，几个战士背起背包就全上了车。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背景，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封锁敌军退路，为解放北平奋勇冲锋。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

0: 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战事迫在眉睫，众人能否如愿重返战场？北平解放之战又将迎来怎样艰苦卓绝的战斗？请听古城春色第62集。
3: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5: 第62集。
6: 政委拍了一下周国华，老周啊，对呀，今天是新年呢，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派几个人去慰问他们一下，你说好不好？好啊，写封信，带上点胜利品，马上组织吧，还有30分钟就开车了。说着两个人就上了车，把二宝叫过来，叫二宝跟官吏鼓掌，带上小李儿，让他们一块儿去到烟水河看看乔连长。又弄了两个麻袋，里边装上一些个胜利品。团长嘱咐又嘱咐，指导员郝平也写了一封信，同志们都提了一些个话。小柳、二宝跟管理股长就下了车，把这两个口袋往站台上一放，沉了一会儿，这车就开了。看车开出老远去，小柳跟二宝扛起口袋来，跟着管理股长跟车站上问了一问，顺着道就下来了。等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已然是下午4点多了。进了村见着老乡就问：“老乡，这个地方住着医院吗？”“
7: 哎，前面这个大门就是啊。”“
6: 好，谢谢啊。”直接找到了门口，往里一探头，正看见一个大夫出来：“同志，这是第3分所。”啊，你找谁呀？我们是来看伤员的。好啊，来，请进来吧。说着把他们让到屋里，把医院的指导员找过来，管理股长过去跟指导员握了手，把自己的信拿出来交给他，两人谈得挺热乎。秀珍一听前方来人了，赶忙就跑来看看，一看是管理股长、二宝、小李儿还有两个大口袋，心里很高兴。小柳看见秀珍，从屋里偷偷地溜出来：“秀珍，你也在这儿了？我们连长呢？在后院了。好，我正是要看看他好了没有，好多了。你们先说话啊，我去瞧瞧。”秀珍转身就往后院跑。 这阵儿乔振山跟严素华正在院里说话，他转身就跑进来了。连长，乔振山回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事啊？这么高兴？连长，前方来人了，来了好多的人，来看咱们来了。乔振山一听前方来人，心里是非常的高兴。素华就问：“都谁来了？你这么高兴？谁呀？”有管理股长，有小李儿，还有，哎，还有好多的东西呢。因为他提到二宝，总感觉不好意思。乔振山转身就要往外走，连长，你干什么去？我去看看他们。不用啊，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你听，这阵儿医院里的指导员带着管理股长、二宝、小李儿、刘吉瑞，还有一些要出院的同志们，后边跟着20多号，一块就走进院里来。股长看见了乔振山，赶忙跑过来跟他握手：“乔连长，你好了！哎呀，可真把人想坏，你还真活着了，真没想到。自从你失踪以后，可把大家给急坏了，团首长急得不得了，到处派人找你。”真没想到，你怎么样？你好多了吗？没什么，铁打钢铸的，看样一回两回的先死不了啊！哈哈哈！听说张家口打得不错，是啊，消灭了敌人，这又回师奔北平了。我们是坐着火车来的。说着一块就往屋里走，小李在后边真着急。本来他心里着急，恨不能马上见到连长。进了医院，医院里指导员跟管理股长总是慢腾腾的说话，好容易盼着往后院来了，走下来还是一边说一边走的，走得那么慢，他心里可真着急。他想，这回见着连长的面，得好好的给连长敬个礼了。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把帽子正了一正。一进大门，本来想过去跟连长说话，可是连长叫管理股长拉住手，说起来就没个完。他跟二宝站在一边，光咧着嘴笑，插不进话去。这是小李往口袋里一摸，哦，想起指导员郝平给他的信来了，这回可有着说话的理由了。他把信拿出来，从他人的后边挤过来，赶忙过去敬了一个礼，啪！报告连长，你好。给你，这是指导员和全连同志们给你写的信，叫我代表向你问好。乔振山回头一看是小李儿，心里分外高兴。哈，叫你代表，人儿不大，口气可不小，谁代表你呀？哈哈哈！大家都笑。小鬼，最近调皮了没有啊？
5: 没有，从那次打枪以后再也没有调皮。
6: 说着大伙都笑。二宝一看小李说话，他趁着机会也过来了，赶忙敬了一个礼。哥哥你好了，团长叫我告诉你，不用挂念家里的事儿，叫你好好养伤。二宝当着这么多的人跟哥哥说话，总觉着有点别扭，话还没说完呢，脸就通红了。秀珍在旁边瞧着二宝那腼腆样，心里实在憋不住了，吃一家伙就笑出来了。二宝回头一看是秀珍，脸上就更臊得通红了，瞪了他一眼，再也没说什么。秀珍一看二宝不高兴了，赶忙摆头就藏在了素华的身子后头，再也没说什么。看到这个样，素华就瞧出来了，哦，这可能就是他的对象二宝啊。他就在一边偷偷的端详着二宝。这阵刘吉瑞一看连长跟院的指导员管理股长说的挺热乎，他又插不上嘴去，他回手就拉了一下小李儿，小李儿走。小李儿不知干嘛就跟着他走，二宝、秀珍、素华还有一些个伤员都跟着出来了。

0: 刘秋水，你有什么事儿？你这边来嘛。小柳啊，你跟我们提一提张家口作战的情况，把那些事儿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大伙这么一听都高兴。对呀，小柳，你说说吧。不等小柳同意不同意，连推再拉，就拉到对面的屋里去了。大家就全挤到屋里头，把小柳就围上了，七嘴八舌就问上了：“小柳，你说说，咱们捉了多少俘虏啊？咱们一共缴获多少武器啊？张家口到这怎么样啊？那边山大不大呀？什么时候解放北平啊？”嚯，就这一大堆问题呀，把小柳忙的简直答不上来。看那样，脑袋上长着一百个嘴也应付不了这么多问题。刘基瑞往炕上一蹲，两只手这么一摆，怎么个问法还成啊？谁的问题也得不到答复。我看这么着，咱们都坐在炕上，叫小柳啊从头到尾仔细说，这样子咱们不就全听懂了吗？对，就这么着。来，同志们上炕。他把手这么一晃，呼啦的都往炕上跑，地下也有蹲着的，也有倚着墙根的。有个大个子战士一屁股就坐在窗户台上，啪嚓一家伙把个油灯坐碎了，煤油往外这么一流，闹得屋里挺味儿。呵，怎么这么没油味儿啊？嗨，在这儿了，把灯坐碎了，给你，快拿走吧，这屋里这味儿。呵，好家伙，你这个屁股可真硬，把灯都坐碎了。哈哈，闹得大家都笑开。刘基瑞把破灯接过来一看，素华跟秀珍站在门口，就递给他们拿出去。秀珍把他接过来扔到旁边那废纸篓子里头了。大家都坐好了，秀珍跟素华倚在门外头。刘吉瑞冲他们看了一眼，哎，我说你们俩进来好不好啊？也坐在炕上听，别在门口那逼着，像个逃跑的架头。去你的吧，谁跟你一块去挤去？好好好，咱们不管他，来来来，你说吧，小柳。小柳往前面一站，我可说不好啊，别啰嗦了，你就说不就完了吗？小柳儿把衣服蹬了一蹬，哎呀，从哪儿说呢？就从这儿说吧，我们从南口啊，用了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到了张家口，好家伙，可真把我们累熊了。你没哭吗？哭还像话？我们连呢一个掉队的也没有。到那以后，我们紧接着就挖阵地，看地形，准备攻击，一点也没有休息，一个劲儿整忙了两天两宿，大伙儿的眼都挠红了。第二天晚上啊，我们认为得休息了，可是又接到出发的命令，离开了铁路，一直往东走，爬大山，把我都走迷糊了，看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什么个高啊，哪个山尖都顶着天。小柳，你没摸摸天呢？你看行军嘛，在山沟里走道，谁还能摸着天呢？你净大叫。好好好，我们不说，你说吧，后来怎么样？后来天亮了，就继续往前走。我就想了，天亮以后必须得休息休息，吃点嘛。谁知道队伍下了山，哎，一拐弯顺着前面又走了，一直走到一个什么地方，那叫那个名字挺别扭的啊，对对，叫什么乌拉巴尔，对，是这个村子。我们就在这儿小休息了一会儿，才坐那儿吃了点东西，刚要走，忽然西北山枪响了，这家伙就好像吹了起床号似的，同志们的困劲儿一点全没有了，眼珠子都瞪得这么大个，哎，这么大个，呵，叫你这一比划，像牛眼一样，嗨，虽说不是牛眼吧，反正都有精神吧。后来我们呢，就看见一个干部跑过来，看那样好像是个参谋，他来到我们团长的跟前敬了一个礼，说您是不是团长啊？我们团长说是啊， 有什么事啊？那个干部就说有事，趴在我们团长耳朵边上嘀咕了几句。小柳，他说的嘛？你看你抬杠不是，他跟我们团长咬耳朵，我离得那么远，只能看见，哪能听得见？好好好，你说吧。那个人说了这么几句以后啊，扭身就走了。我们团长这么一点头，回过头就把我们营长叫过去。我听得很清楚，看团长那个脸呢，绷得挺严肃。他大声跟我们营长说：“啊，营长，张家口的敌人突围逃窜，你先带着机枪连马上爬上西北山，接下友邻部队的阵地，其余的步兵扛着炮弹子弹马上跟上去，一定把敌人截住，不让他反上来，快去。”团长说完呢，我们营长带着队伍就上去了，团长又带着一营三营直属就往西山上爬，我跟指导员身子后的走，紧跟着营长就往西北山上爬。战士们扛着枪的，扛着炮的，山上尽是石头，可费劲了，爬呀爬呀，天那么冷啊，全是一身大汗，把大姐简直累得不得了。这个山总好像爬不到头，好容易拼命爬到头了，抬头这么一看，上面有几个人正低着头往下看。刘吉瑞听得入了神儿，把大腿这么一拍，坏了，是不是敌人把山占了？不是，我们上去一看，原来是华北部队的一个团长跟政委带着一个通信班在那等着我们。看我们到了阵地，他就把我们营长手拉住了，说：“同志，敌人要从这突围，可能有两个师的兵力，我们已然打下他三次去了，现在我们有紧急任务要调走，你们赶忙接阵地吧。”我们营长二话没提，摆手这么一晃：“快，机枪连进入阵地。”机枪连就进入阵地了，枪也支好了，炮也准备好了，这就准备往下打。这阵华北的部队把阵地交完了以后，同志们就都走了。我们低头往下一看，呼，山根底下山半腰都是敌人，正往这爬呢。他们一边爬喊喊了：“冲啊，冲上去啊！”他冲个屁呀，敌人都快上来了，我们营长就是不下命令。大姐急着就问他：“营长，打吧，还有500多米啊。”营长说：“忙什么，再离近点打不更好啊？一方面敌人离得远，另外一方面大家刚爬上来这么喘，能打得准呢？沉住气。”大伙这么一听，可也对呀，等着吧。沉了这么一会儿，敌人离着还有300米呀，看看就爬上来了，那个模样都瞧见了。这阵我们营长摆手这么一挥，打，一声打，你就听那个机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哎呀，那么多的机枪都听不出个点儿来了，就像刮风似的，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小炮咕噜咕噜也开了，把敌人打的是乱滚乱爬呀。好啊，打得痛快，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咱师部的大炮也赶到了，没有挖阵地，把大炮这么一吊个就开上了，炮弹一发跟着一发就落到敌人的人堆里头了。这些个敌人们简直跟炸了窝的蚂蚁似的，来回乱爬乱钻。哼，刘吉瑞把大腿这么一拍，这回可把他们管饱了，那还用说？后来敌人把手都举起来了，就嚷开了：“解放军同志，别打了，够了，我们交枪了，饶命吧，饶命吧。”
0: 小柳举着两只手在地下转了个圈子，学着俘虏的那个架势，逗得大伙嘎嘎的都笑开了。小柳，你这个小家伙可真有一套，你要是唱山东快书都用不着化妆了。有的人乐得捂着肚子直哎呦哎呦哎呦，
1: 眼泪。

0: 都下来了。有的人过来又问，哎，后来怎么样，缴了多少枪啊？枪有的是，老了皮子都像烧火棍子似的，遍地都是。抓了多少俘虏啊？俘虏那就更多了，我们营就抓了3000多。马呢？马大概是400多匹吧。还有骆驼了，嘿，我头一回看见那个玩意儿，那个玩意儿可真奇怪，你一拍它啊，它就趴下了，你骑在它的身上一蹬这缰绳，它就站起来了。要是行军骑在那上头可舒服了，我还睡觉都成。后来呢，小李，后来怎么样？后来我们坐着火车就回来了。完了，小李把话说完了，同志们嗡的一下从炕上就下来了，把小李抓起来往上就扔，扔起来落下来再往上扔，像扔皮球似的。小李实在受不了了，放下我，放下我，同志们还有好消息呢，你们听不听啊？大伙这么一听还有好消息，就把他放下了。什么好消息？你快说，你等会儿我传传呢。好家伙，这么扔，扔得我脑袋怪晕的。我告诉你们了，今天咱们的队伍从汤杰集过去了，要去解放北平。嘿，到那个时候大炮坦克10来万人作战，那可真热闹。嘿，到那个时候，对不起，我小李儿可要先进北平瞧他一鼻子了。说着他往四外扫了这么一眼，站到门口的秀珍和素华都高兴。小李儿，要是打开北平啊，我们也先进去，也到里边看一看。刘吉瑞冲着他张着大嘴笑，呵呵，姑娘家，你们干什么去啊？上北平打仗去，你打是看大戏呢。姑娘怎么的了？你就是瞧不起姑娘，姑娘不是人民战士啊，你那个脑瓜就该换换。好好好，算我没说，嘿嘿，反正明天我就出院了，看看谁呀、啊、先到北平，嘴硬。嘿，同志不管事儿。秀珍拉了素华一把，走，不理他，就是他调皮，总是看不起姑娘，以后再也不理他。两个人正说着呢，抬头一看，乔振山跟管理股长俩人走过来了。秀珍赶忙往旁边一躲。这阵儿连长走到里屋这么一听，嚯，小柳那正白混，小柳，你又发表什么高见了？什么高见？他们非叫我说说张家口打仗的事儿，那我就说说呗。好啊，说说我听听怎么样？你看刚说完了，要不再说说。这个时候刘吉瑞过来了，连长，张家口战斗也结束了，新保安战斗也结束了，大军要打北平了，咱们不能总蹲在这儿，咱们得想法子出院。连长，你跟指导员说说怎么样，批准我出去得了。这阵有几个战士也过来了，是啊，连长，我们都好了，批准我们出院吗？别着忙，这个事儿不是我批准，回头我跟医院的指导员说一说。二宝，哟，你把那两个口袋扛着，跟秀珍一块儿把他送到管理所里去，看看呢，叫同志们安排一下，把他分派下去。是。二宝点了头，出来把两个口袋扛起来，里边全是从前方带来的胜利品呢，就直接扛到了管理所。到这个地方，把口袋往这一放，跟里边的同志提名的情况，转身就出来。二宝跟秀珍有些日子没见面，今天见了面，那打算说说话。秀珍就领着他来到自己住的那个宿舍，两人坐到屋里头，秀珍给他倒了碗水，两个人就提了提啊，分手以后有什么情况啊？正说得热闹呢，天是黑了，门这么一响，小柳进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

为叙事底色，刻画了一众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军民同心聚力，一同奔赴前线，为北平解放奋勇征战。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0: 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王胆旺借着甘肃捐监赈灾的机会，联合全省官员谎报灾情，瓜分数百万两白银。他升任浙江巡抚后大额捐银，引起乾隆疑心，惊天贪腐大案随之败露。案件审结之后，乾隆心中还惦记着两件珍贵玉器，他们最终去向如何？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4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4集。
1: 乾隆皇帝的晚年啊，这官场的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桩自大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贪污大案，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乾隆39年1774年，地处西北腹地的甘肃省向乾隆皇帝请示啊，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老百姓呢是衣食无着，因此我们请示朝廷啊，在当地开展捐款赈灾运动，准备呢给那些捐得多的富户每个人奖励一个荐生的资格。什么叫荐生呢？原来清代国家的最高

学府，我们知道叫国子监啊，它呢就相当于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因此说啊，能够取得国子监的毕业证，那是很光荣的事儿。有的时候呢，朝廷缺钱了，那为了鼓励老百姓捐款啊，往往就奖励给捐款者一个荐生，那就是国子监毕业生的资格。我们说过，这个乾隆皇帝呢，对于救灾啊，历来很重视，啊，于是很快就批复了，说这是一件好事儿，你们去办吧。这个乾隆皇帝一批复，哎，王胆旺就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他规定50两银子一个荐生文凭，那么因为价格不是很高啊，手续呢相对来说也简便，所以很快呢筹集到了一大批的银子。不过话说回来，银子到手了，这个王胆旺呢却没有拿它来买粮食赈灾，他干什么了呢？这个王胆旺啊和其他的地方官一起把这个钱给分了。不到3年的时间，甘肃省一共收到了捐建银两600多万，王胆旺自己留了一半，300万，剩下的300万呢参与这个事儿的其他官员们都分了。当然了，王胆旺他们呢不是直接把这个银子给拿回家了事儿啊。我们知道清代这个财政制度啊，对于捐款的收支是有严格要求的，所以王胆旺要求当时甘肃全省各府各县每年都要上报灾情。甘肃呢地处大西北啊，王胆旺就让各县都报旱灾啊，还专门给各县列了个表，说哎，你这个县就说今年报大旱要花20万赈灾，哎，你这个县呢今年就报中度旱情要花10万两。就这样啊，通过全省知府知县各级官员的配合，编造了连续几年的灾情，编造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账本，细到我们这个县10万两银子都花在哪些人身上啊，这些人的名字每家几两，那都是记载的清清楚楚。后面呢还有这些人的签名画押，所以上报到户部，大家包括乾隆皇帝也都没有起疑心。那么您要问了啊，包装的这么的严谨细致是吧，这个事儿后来他又是怎么败露的呢？我要告诉您呢、啊、不是别人，就是王胆旺这个人自己给折腾出来的。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王胆旺这个人很精明啊，他是一鸡二吃，假赈灾这个事儿啊不光成了他捞钱手段了，还成了他个人升官的阶梯了。为什么呢？他把这个事儿呢包装成了他的一大政绩。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胆旺不断地上奏朝廷，说他办理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啊。那么这样的奏折当然哄得乾隆皇帝是心花怒放。乾隆42年1777年5月，因为王胆旺办理捐建救灾有功，哎，乾隆一道谕旨把他从甘肃调到了浙江，升任巡抚。这对于当官的那是一大步啊，从荒凉的西北边陲夸调到了东北最繁华的省份做一把手啊。王胆旺也是心花怒放，踌躇满志啊，他觉得哎呀自己真是太聪明了，太有办法了，太是个当官的材料了。那么按照我这个势头啊，这个打法，几年之后进京当大学士做军机大臣是吧，那都指日可待啊。所以呢他马不停蹄地开始琢磨下一步的事儿了。为了快一些的升官啊，他拼命地花钱铺路。乾隆45年1780年，皇帝第五次南巡当中发布指示，要进一步把浙江海棠修好修结实了，防止海水倒灌。原来啊，浙江沿海很多地方呢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经常引起海水倒灌，所以呢朝廷在海边兴修石塘来造福老百姓。为了在乾隆面前表现自己，快点把海棠修起来，王胆旺一次性捐款50万两用作工程费用。结果这一次捐款，哎，引起了号称精明天子的乾隆。

报说，不光是王胆旺贪污，关键是这甘肃省的全省，上到总督巡抚，下到知府知县，与这个事儿都有牵连。比如陕甘总督乐尔锦是王胆旺的直接上司，王胆旺办这个事儿他都一清二楚，而且呢也收了王胆旺的钱。那么至于甘肃各府各县，更是积极配合王胆旺做了假账，是一个县也没有落下。所以这是团伙作案。调查结果汇报上来，乾隆皇帝一看那是大吃一惊啊。他说，甘肃此案上下沟通，亲躺波民，赢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原话的记载，那就是说全省官员上下勾结，团伙贪污，总数600万两。这样的大案大清王朝建立100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乾隆皇帝下令将王胆旺立即正法，除了王胆旺，相关人员都处理。陕甘总督乐尔锦赐令自尽，参与这个事的县级以上官员一共102人，这些人的罪名要按大清律都应该杀掉。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那样办，那么一下子把甘肃全省官员基本全杀光了，这震动也太大了。所以乾隆皇帝最后啊长叹一声，杀了一半，把56名贪得相对更多的知府知县砍了脑袋。这个案子啊后来又被叫做甘肃捐建冒镇案，因为他贪污的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涉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重，被后来人称之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那么我们刚刚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详细的说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案子，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案子在乾隆朝的晚年那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案子的发生和乾隆皇上本人作风变化也是直接相关的。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本来呢，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啊，想要杜绝贪污现象，可以说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涨潮、落潮一样啊，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传统财政制度有两个特点。

这一个呀是没有严格的审计监督机制，可以钻的空子到处都是啊。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难事儿。第二呢，大部分朝代，特别是明清两朝，官员的薪水都非常低，有的时候低到没有办法维持自己家里边基本生活的程度啊。比如说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啊，严守朝廷规定，工资之外的钱一分都不拿，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必须在官衙当中自己开一块菜地，这才能不至于被饿死。这种情况下，官员只能是或多或少贪一点儿，所以明清两朝的贪污现象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那不过这种贪污啊，也会受到一些力量的制约，所以通常不会发展到太严重的程度啊。哪些力量呢？第一，我们说是儒学的价值观啊。传统的时候啊，这个官员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啊，对一个人的一生是有着很大影响的，对官员们的人格操守也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约束。第二个力量，那就是皇帝的警惕性，让官员们不敢太明目张胆的贪污犯罪。那我们说乾隆的中前期贪污腐败它并不严重，正是因为这两条在发挥作用。然而到了乾隆的晚年啊，这两条基本上都失效了。第一，乾隆这个人不断地压制臣权啊，致力于把大臣变成指挥办事的奴才，于是乾隆朝的官员们渐渐放弃了对人格理想的追求。第二呢，乾隆的晚年啊，凡事务从宽厚啊，也就是说对官员的管理越来越宽了啊，这样贪腐就失去了约束了。那么当然了，乾隆朝晚年的贪腐创了历史记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们看一下乾隆的中前期，清朝经济一直是高速的成长，人口呢从一个亿增长到近三个亿， GDP 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的第一啊，蛋糕做大了，那么可以搜刮的基数那比之前肯定是扩大好几倍了嘛啊，地方官手里的钱多了，贪污起来手笔也就大了啊。所以说在刚刚我们聊的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腐败就如同细菌遇到了合适的温湿度和酸碱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起来。仅仅是十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从乾隆三十多年到乾隆四十多年，乾隆王朝就完成了从前期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遍地的转变。刚刚我们说的甘肃捐建冒镇案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了。

甘肃茂贞案啊，反映的是乾隆的中后期啊，腐败形势出现了几个新的特点。一个，腐败的全面化。以前乾隆朝处理的贪污官员大部分都是中低层的官员，但是我们说到了乾隆朝晚年的时候啊，腐败的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被处理的三品以上的大员不过三五个人。那么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三品以上地方高官被处理的达到了二十多个人啊。乾隆皇帝在退位的前一年，自己也说过这样一句气话，他说各省督府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啊，这是乾隆起居注当中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各省的总督和巡抚能够真正保持廉洁的十个里头不过两三个。高级官员队伍当中居然出现了王胆旺这样毫无底线的人，那就说明当时乾隆朝的腐败已经蔓延到了最高层了。这呢是第一个新的特点。第二个新特点，那就是倭案迅速增多，腐败也呈公开化集团化的趋势。在乾隆早期啊，官员们贪那么一点钱也是藏着掖着，生怕别人知道。那么到了乾隆晚年，大家对腐败已经是不以为耻，习以为常了。办一次事儿，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大家这心里边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价码。而且为了自保，这些官员呢，尤其是这些贪官，他们结成了利益同盟了，出现了很多的倭案串案。乾隆46年1781年到乾隆49年1784年，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那个案子，朝廷还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比如说山东巡抚国泰亏空案、闽浙总督傅乐浑勒索钱财案和甘肃茂贞案一起，在历史上被统称为乾隆后期六大案。这几起案子都和甘肃茂贞案一样，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也就是说，一个人犯事儿，就会挖出几十个上百个同犯啊。所以说这个甘肃捐建案呢，是一个很好的标本。从他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乾隆朝政治体制的很多致命的问题。首先，那就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本来啊，有清一代放赈的过程当中，就是放这个赈灾款的过程当中啊，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那么为了防止有人冒领赈灾款项，朝廷规定啊，在给灾民们发放粮食米的时候啊，主管的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天发放完毕之后要亲自在账单上签字画押。同时呢，整个赈灾完事儿之后，要把发放了多少钱、多少米、具体多少人领取、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写到一张大榜上公布，让老百姓来一起监督。然而在甘肃茂贞案当中啊，朝廷所有的这些规定那都如同是一纸虚文，起不到任何的约束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啊，王胆旺这样一个贪官的大名早已经是尽人皆知，却从来没有人敢于向上反映。当时啊，甘肃省民间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这意思就是说啊，您要是送一千两银子给王胆旺，不过能见上他一面，那要是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可能会留你吃一顿便饭啊。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啊，就会和送礼的人一块儿啊拉拉弓、射射箭、健健身，这表示关系啊咱们更近一层了。所以呢，您看啊，这个王胆旺贪污啊，已经把自己贪成了民间民谣顺口溜的主角。那就是说，王胆旺这个大贪官呐、啊，不光官场中人知道啊，连普通老百姓也是尽人皆知。但是多年以来却从来没有人向乾隆举报揭发过。那您要说这为什么呀？啊，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是在当时啊，地方上的主要官员在各地确实能够一手遮天；再一个，
乾隆从严管束老百姓，让他们不敢随便的举报自己的地方官。所以如果不是王亶望力令智昏自我暴露，说不定呢以后会一直的平步青云啊，真实面目永远不暴露出来。那么在所谓的盛世之中发生了这样的案子，可以说已经是丢尽了乾隆的脸。那可是事情啊并没有到此为止，由这个案子又引发了另一场更让乾隆丢脸的笑话。处理完王亶望案，按理说啊，乾隆皇帝应该非常气愤，全面反思自己啊。然而啊，我们知道晚年的乾隆已经是无心全面振作了啊，他自欺欺人，认为这个案子呢只是甘肃一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全国各省都是如此。所以说处理完这个案子，乾隆呢不但没有整顿官场纪律，反而关心起了另一件事。什么事儿呢？

0: 原来啊，这个王胆望啊也是精于办贡闻名啊，每年都会给乾隆送很多的好东西。那么在王胆望案被处理的前一年，正是乾隆皇帝的70大寿，王胆望曾经啊向皇帝进献了一份厚礼，礼物件件几乎是精美绝伦，其中有这么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是纯正的羊脂白玉，玉料极佳，而且造型别致，雕工一流，乾隆是非常喜欢。那只不过啊，在那个时候啊，皇帝收受礼品啊有退贡的成例，叫进九回三，您不能全收，所以反复掂量来掂量去啊，乾隆最后还是忍痛割爱啊，又把这两样东西啊退给了王胆望了。那么退了之后啊，乾隆心里边有点后悔了啊，经常是啊做梦梦见这两样玉器。那么这一回呢，王胆望的案子一爆发，乾隆皇帝想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通过抄王胆望的家，这两东西是不是又可以回到自己的手里边了啊？所以啊，乾隆赶紧让地方官到王胆望的家里边去抄家。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

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下令查抄王亶望家产，一心期盼找回两件喜爱玉器，谁知宝物不见踪影。调查之后，真相震惊众人。负责抄家的闽浙总督陈辉祖竟敢私自调换珍稀财宝，接连贪腐大案不断出现，和珅又是如何慢慢成为清代头号贪官？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5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5集。
1: 处理完王胆旺案，按理说乾隆皇帝应该非常气愤，全面反思自己。然而我们知道晚年的乾隆已经是无心全面振作了。他自欺欺人，认为这个案子呢只是甘肃一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全国各省都是如此。所以说处理完这个案子，乾隆呢不但没有整顿官场纪律，反而关心起了另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原来这个王胆旺也是精于办贡闻名，每年都会给乾隆送很多的好东西。那么在王胆旺案被处理的前一年，正是乾隆皇帝的70大寿。王胆旺曾经向皇帝进献了一份厚礼，礼物件件几乎是精美绝伦，其中有这么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是纯正的羊脂白玉，玉料极佳，而且造型别致，雕工一流，乾隆是非常喜欢。那只不过在那个时候皇帝收受礼品有退贡的成例，叫进九回三，您不能全收。所以反复掂量来掂量去乾隆最后还是忍痛割爱又把这两样东西退给了王胆旺了。那么退了之后乾隆心里边有点后悔了经常是做梦梦见这两样玉器。那么这一回呢，王胆旺的案子一爆发，乾隆皇帝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抄王胆旺的家，这两样东西是不是又可以回到自己的手里边了所以乾隆赶紧让地方官到王胆旺的家里边去抄家这么一抄，果然收获不少，珠宝玉器不计其数，一共装了565箱。然后按照乾隆的要求，火速给送到了北京。乾隆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赶紧让人把东西抬到自己面前，打开箱子是一一验看。然而看来看去，却始终没有找到那对玉瓶和那座玉扇子。而且乾隆还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抄来的这些珠宝大多数呢都是设计老套、做工一般的大陆货那让乾隆也是大失所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乾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让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员记录的第一手档案，也就是抄家底册呈上来，一样一样细细查对。不对不要紧，一对之下，乾隆是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啊？原来这抄家册上写着的100多件最好的珍宝根本就没有运到北京来，而抄家册上面没有的东西送到皇帝面前却多出了89样。很显然啊，是有人把老王家的财宝给掉了包了，这简直是有史以来从没有听说过的奇闻呐！啊，谁这么胆大，敢当着皇帝的面偷皇家的宝物呢？气急败坏的乾隆命令自己信任的大臣阿贵星夜赶往浙江，会同当地最高官员闽浙总督陈辉祖一起查办此事，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乾隆认为这样荒唐的事儿啊，很有可能是经手的小官，甚至可能是衙役，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不知道官场上规矩的森严，一时利欲熏心，无知者无畏，做了如此愚蠢的事。那要是一般的官员都会知道，这可是掉脑袋的大事，谁敢这样胆大妄为啊？然而阿贵查出来的结果又一次让乾隆皇帝大跌眼镜。见财起意掉皇帝包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当地最高官员，堂堂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原来从王胆旺家搜出的这些宝物实在是太精美绝伦了啊！陈辉祖一见之下是垂涎三尺，厉令致昏。这个人呢，想来也是平日里做各种坏事做多了，做习惯了，胆子比谁都大，居然敢打起皇帝的主意来。他弄一些破东西送到京城糊弄皇上，而自己把这些好东西都给留了下来。不过他调包的时候大大咧咧，粗心大意，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册，这才露了马脚。这个陈辉祖啊，本来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做过两广总督，乾隆对他也是非常信任，很早就把他给提拔起来了。没想到这个所谓世受国恩的地方大员竟然做出这样的事。乾隆在上谕当中说，是王胆旺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同川渝行径矣，朕于此事不胜惭闷。那就是说，王胆旺的所作所为是明火执仗，从我爱新觉罗家明抢，而你陈辉祖呢，是偷偷摸摸从我爱新觉罗家暗偷，我怎么挑来挑去挑了你们这两个活宝呢？真是气死我了。乾隆48年1783年，陈祖辉被赐令自尽。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

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正如这个案子所反映出来的，乾隆晚年朝中是大案迭出，怪象不穷。对于这些案件，乾隆皇帝当然是痛心疾首，每出一个大案，他也都全力以赴进行处理，处理起来手段往往还很重，一杀就是几十号人。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并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来思考这些问题，他坚持认为这些案件都是个案，处理完了，大清王朝就又恢复到清静的状态了。那么您要问了，这乾隆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啊，我要告诉您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当一个人进取心减弱，陷于享乐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他总是会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偏执地相信那些让自己能更放心地去继续享受的理由，而不愿意清醒过来面对现实。所以就在乾隆认为他已经把贪官一个又一个挖干净了的同时，一个清代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却在他的身边迅速地成长起来。这个贪官呢，贪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什么王胆望之流和他一比，那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没错，这个人呢就是和珅。应该说和珅的大肆贪污乾隆是毫无察觉的啊，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您还不信啊。一方面是因为和珅贪污的手法十分的隐蔽，欺骗乾隆皇帝的本领非常高强，另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乾隆皇帝确实是过于自信，认为凭借自己的英明一定能把和珅这样一个没根没派的人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他哪里会想到，事实上是和珅把他乾隆皇帝控制在了掌心，一方面利用乾隆的信任大肆以权谋私，另一方面又把乾隆哄得团团转，对他所有的建议几乎无不言听计从。那么咱们要聊一聊了，这和珅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乾隆朝最大的贪官的。有记载说和珅家产呢有多少啊，有八九亿两，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啊，我们说了，乾隆41年1776年，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总理大臣。接下来他仍然在继续的蹿升，乾隆45年1780年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充四库全书正总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和皇帝成了亲家，乾隆皇帝把自己最喜欢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乾隆49年1784年，和珅当上了协办大学士，51年1786年进文华殿大学士，这样就达到了一个文臣的最高品级。后来因为几次镇压起义有功，他还被授为公爵。那我们知道中国传统贵族的品级是公侯伯子男，公是最高的，亲王和郡王那必须是皇族才能当，所以啊这公啊就是一个非皇族的人能封的最高爵位了啊。后来晚清的曾国藩替清王朝立下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功，相当于再造清室，也才封了个侯爵啊。可见这个乾隆对和珅挺够意思的啊。随着官位的不断升迁，和珅家也从清朝一个普通人家迅速地蹿升为全国的首富。历史记载，乾隆50年1785年之后，和珅的家里就变成了一个市场啊。什么市场呢？权钱交易的黑市。史书记载，和相当国，一时朝事若务，和每日入蜀，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四道左，
唯恐后期，师称为卜子胡同。我们知道这卜子啊是官服，就是说和珅每天上朝的时候，从他家到皇宫道路两边站满了全国各地的官员，都是来找他办事的啊。所以说买官卖官成了和珅发财的主要途径之一了。档案当中记载的两淮盐政征瑞行贿案，可以说明当时买官的价码。我们知道那个年代啊，这个两淮盐政就是一个肥缺，为了保住这个肥缺，征瑞在嘉庆元年1796年和珅的妻子去世的时候，给和珅送了20万两白银作为吊礼。档案记载，彼时和珅一存渐少，御医增至40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20万，当经收受。那就是说，和珅认为你才随20万两的份子太少，你这样的情况至少应该随我40万两，所以没收他的。您看，为了保官而不是升官，就需要40万两。在这种情况下呀，和珅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二皇帝，也成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了。那么关于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和珅贪了8-9亿两。比如说徐珂在《清败类钞》当中说，和珅即墨家产至800兆有机，那就是说8个多亿。当然还有更离奇的说法，比如晚清学者丁国军在《和祥馆所言》当中说，有数可稽者就达到100个亿。当然咱们按照常理推断，这是不可能的。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彭信威所著的《中国货币史》，清代乾隆年间白银的总流通量是多少啊？是3亿6000万两。就是说那个时候啊，整个中国用来当货币的白银才3亿6000万两啊！和珅一家的钱怎么可能比全国的货币总流通量还多出3倍甚至30倍呢？这和珅确实啊是清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不过贪污的数量没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研究的结果认为，数量应该是1-2000万两，而不是8-9个亿那么多。那么几个亿离谱的说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主要是源自一份流传甚广的野史，叫《和珅犯罪全案档》。很多非专业的清史爱好者认为啊，这个全案档是研究和珅家庭财富的正式依据，也是第一手材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全案档来头很大，它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那我们知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专门保管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这里边的资料基本上都是来自清宫旧藏。所以说从这个存放地来看，似乎它是一个很权威的资料。但实际上呢，这份档案任何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只稍微一细看就会发现，它绝不可能是官方正式的档案。为什么呢？因为它破绽百出，内容非常杂乱，既包括嘉庆皇帝的上

玉，也包括和珅小妾的诗文，可以说啊，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烩啊。这份档案，而且这个字体很粗陋，许多用词和称谓非常不专业啊。比如说，其中管抄家的官员叫什么八王爷、十一王爷等啊，这些字眼在清代政府的公文当中是没有的啊。公文当中一般称呼为亲王、郡王，要叫封爵的全称，是绝不可能出现在这些民间称呼的。而且呢，这个档案当中凡是遇到宁字都缺了一笔，那就是没有下面的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它根本不是嘉庆朝查办和珅时所写的原始档案，而是到了道光年间才出现的一份野史资料。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这道光皇帝名字就叫闵宁，与宁字少写一笔，说明是在避讳道光皇帝的讳啊。所以说啊，他呢是直至道光年间才出现的野史。好，因为是野史，所以这份资料里就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我们举个例子啊，说和珅家里边有多少黄金呢？按今天的单位，200多吨啊。你要知道，这乾隆年间全国黄金的年产量也不超过10吨啊。一个人家里藏了全国20年黄金的总产量，您说这可能吗？啊，再比如这份资料里说啊，抄和珅家的时候抄出了大东珠60余颗，每颗重2两。2两重的珍珠啊，得有鸡蛋那么大吧，对吧？啊，您问任何一个从事珠宝行业的人都会告诉您啊，珍珠长这样大那是不可能的啊。所谓7分为珠，8分为宝，一般直径11毫米的珍珠已经是很难得了啊，根本不可能说长到2两重。那所以啊，我们说从这些特征来看，这份和珅犯罪全案档只是一份民间传抄的野史大杂烩啊。那有人又问了，他怎么会进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非常重要的地方呢？啊，我们说很有可能啊，是道光年间啊某个好事的太监从外面民间抄来这本野史，大家传看，哎，于是乎可能就留在宫里边了，后来呢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所以啊，专门研究和珅问题的清史专家冯佐哲先生经过多年研究，综合了清史录、清史稿以及其他正史档案的资料记载，结论就是和珅家的现金、土地、房产啊，总价值应当在1-2000万两之间啊。当然了，他所藏的这些古玩字画没有包括在内，因为这些呢是没有办法咱们准确估价的。那么因此呢，咱们介绍乾隆一朝所创的诸多历史记录里边，到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那就是乾隆朝的大贪官数量以及这些官员所贪污的钱财数量，那也是创了清代的历史之最了。面对一桩桩、一件件出乎意料的贪污大案，乾隆皇帝仍然不愿意清醒过来。啊，终于啊，在乾隆朝的大臣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挺身而出，大声的疾呼，由此引发了乾隆晚年一桩朝野瞩目的离奇的君臣赌局。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依托清宫档案还原真实帝王人生，记录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也剖析盛极转衰背后的时代症结，情爱羁绊左右治国抉择，权术谋略撑起万里山河，历史叙事厚重绵长，兴衰往事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7: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2: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方鸿渐主动邀约苏小姐，二人之间又会生出怎样的情感纠葛？请听《围城》第4集。
6: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9: 第4集。
10: 方鸿渐要博鲍小姐欢心，便把黑田、朱古力小姐那些亲昵的称呼告诉她。
11: 鲍小姐忽然道：我就那么黑吗？
10: 方鸿渐固执地申辩道：我就爱你的颜色。我今年在西班牙看见一个有名的美人跳舞，她那皮肤只比外国熏火腿的颜色淡一点。
11: 鲍小姐的回答毫不合逻辑。 也许你喜欢苏小姐死鱼肚那样的白，你自己就是扫烟囱的小黑炭，不照照镜子。说着胜利的笑。
10: 方鸿渐给鲍小姐喷了一身黑，不好再讲。侍者上了机，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
11: 鲍小姐用力割不动，放下刀叉说：“我没牙齿咬这东西，这管子糟透了。”
10: 方鸿渐再接再厉的斗鸡，咬着牙说：“你不听我话，要吃西菜。”
11: 我要吃西菜，没叫你上这个倒霉馆子呀！做错了事，事后怪人，你们男人的脾气全这样。鲍小姐说时，好像全世界每个男人的性格都经她试验过的。
10: 过一会儿，不知怎样，鲍小姐又讲起她未婚夫李医生，说李医生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听到这话，心里作恶，想信教在鲍小姐的行为上全没影响，只好借李医生来讽刺，便说：“信基督教的人怎样做医生？”
11: 鲍小姐不明白这话，睁眼看着方鸿渐。
10: 鸿渐替鲍小姐面前掺焦豆皮的咖啡里加上冲米泔水的牛奶，说：“基督教十诫里一条是别杀人，可是医生除掉职业化的杀人以外还干什么？”
11: 鲍小姐毫无幽默地生气道：“胡说，医生是救人生命的。”
10: 鸿渐看鲍小姐怒得可爱，有意撩拨她说：“救人生命也不能信教，医学要人活，救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学医而兼信教，那就等于说，假如我……”

0: 我不能教病人好好的活，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的死。反正他请我不会错。这仿佛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
1: 鲍小姐动了真气，哼，瞧你一辈子不生病，不要请教医生，你只靠一张油嘴胡说八道。我也是学医的，你凭空为什么损人？
0: 方鸿渐慌得道歉，鲍小姐嚷头疼，要回船休息。鸿渐一路上陪小心，鲍小姐只无精打采。送鲍小姐回舱后，鸿渐也睡了两个钟点，一起身就去鲍小姐舱外弹壁唤鲍小姐名字，问她好了没有。想不到门帘开处，苏小姐出来说鲍小姐病了，吐过两次，刚睡着呢。鸿渐又羞又窘，敷衍一句急忙逃走。晚饭时，大家见桌上没鲍小姐，向方鸿渐打趣要人。鸿渐含含糊糊地说他累了，身子不大舒服。
1: 苏小姐面有得色道，鲍小姐跟方先生吃饭回来害肚子，这时候什么都吃不进，我只担心他别生了痢疾呢。
0: 那些全无心肝的男学生哈哈大笑，七嘴八舌道，哎，谁叫他背了我们跟小芳两口吃饭。小芳真丢人呐，请女朋友吃饭为什么不挑干净馆子？哎，馆子不会错，也许鲍小姐太高兴，贪嘴吃得消化不了。小芳对不对？小芳你倒没生病啊。我明白了，鲍小姐秀色可餐，你看饱了不用吃饭了。哎，只怕餐的不是秀色，是……那人本来要说熟肉，忽想当了苏小姐，这话讲出来不雅，也许会传给鲍小姐知道，便摘块面包塞在自己嘴里嚼着。方鸿渐午饭本来没吃饱，这时候受不住大家的玩笑，不等菜上齐就跑了，愚人笑得更厉害。方鸿渐立起来转身，看见背后站着伺候的阿刘，对自己心照不宣似的眨眼。
1: 鲍小姐睡了一天多才起床，虽和方鸿渐在一起玩，不像以前那样的脱略形骸，也许因为不日到香港，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洁，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孙氏一家和其他三四个学生也要在九龙下船，搭粤汉铁路的车，分别在即，拼命赌钱，只恨晚上12点后餐室里不许开电灯。到香港前一天下午，大家回国后的通信地址都交换过了，彼此再会的话也反复说了好几遍，仿佛这同舟之意永远忘不掉似的。
0: 鸿渐正要上甲板找鲍小姐，阿刘鬼鬼祟祟地叫方先生。鸿渐自从那天给阿刘300法郎以后，看见这家伙就心慌，板着脸问阿刘有什么事。阿刘说他管的房舱有一间没客人，问鸿渐今晚要不要，只讨600法郎。鸿渐挥手道，我要他干嘛？ 三角两部。

0: 轻渺地瞧了一眼，立刻又注视碟子喝汤。孙太太把勺喂小孩子，懦怯地说，明天要下船了，不怕累吗？
1: 孙先生道，明天找个旅馆睡他个几天几晚不行，船上的机器闹得很，我睡不舒服。
0: 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晚饭后，鲍小姐和苏小姐异常亲热，勾着手寸步不离。方鸿渐全无志气跟上甲板，看他们有说有笑，不容许自己插口，把话压扁了都挤不进去，自觉没趣儿丢脸，像赶在洋车后面的叫花子，跑了好些路没讨到手一个小钱，要停下来却又不甘心。鲍小姐看手表道，啊，我要下去睡了，明天天不亮船就靠岸，早晨不能好好的睡，今天不早睡，明天上岸的时候人萎靡没有精神，难看死了。苏小姐道，你这人就这样爱美，怕李先生还会不爱你，带几分憔悴更叫人疼呢。鲍小姐道，那是你经验之谈吧。好了，明天到家了，我兴奋得很，只怕下去睡不熟。苏小姐，咱们下去吧，到舱里舒舒服服的躺着讲话。对鸿渐一点头，两人下去了。
1: 鸿渐气得心头火直冒，仿佛会把嘴里香烟衔着的一头都烧红了。方鸿渐想不出为什么鲍小姐突然改变态度，他们的关系就算这样了结了吗？方鸿渐在柏林大学听过名闻日本的斯托朗格教授的爱情演讲，明白爱情跟性欲一胞双生，类而不同。性欲并非爱情的基本，爱情也不是性欲的升华。方鸿渐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的书，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心的相爱种种分别。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鲍小姐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儿。反正自己并没吃亏，也许还占了便宜，没得什么可怨。方鸿渐把这种巧妙的词句和精密的计算来抚慰自己，可是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服，像不倒翁纳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1: 明天东方才白，船的速度减低，机器的声音也换了节奏。方鸿渐同舱的客人早收拾好东西，鸿渐还躺着，想跟鲍小姐后会无期，无论如何要礼貌周到的送行。阿刘忽然进来，哭丧着脸向方鸿渐讨小费。鸿渐生气道，为什么这时候就要钱啊？到上海还有好几天呢。阿刘哑声告诉，姓孙的那几个人打牌，生意。

0: 太闹，给法国管事查到了，大吵起架，自己的饭碗也砸破了，等会儿就得卷铺给下船。洪建听着暗患侥幸，便打发了他。
1: 吃早饭的时候，今天下船的那几位都垂头丧气，孙太太眼睛红肿，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像夏天早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鲍小姐瞧见伺候吃饭的换了人，问阿刘哪里去了，没人回答他。
0: 方鸿渐问鲍小姐，你行李多，要不要我送你下船？
1: 鲍小姐疏远地说，谢谢你，不用劳你驾，李先生会上船来接我。苏小姐道，你可以把方先生跟李先生介绍介绍。
0: 方鸿渐恨不得把苏小姐瘦身体里每根骨头都捏为石灰粉。鲍小姐也没理苏小姐，喝了一杯牛奶，匆匆起身，说东西还没收拾完。方鸿渐顾不得人家笑话，放下杯子跟出去。鲍小姐头也不回，方鸿渐换的，鲍小姐不耐烦地说，
1: 哎呀，我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说话。
0: 方鸿渐正不知怎样发脾气才好，阿刘鬼魂似的出现了，向鲍小姐要酒钱。
1: 鲍小姐眼蹦火星道，哼，伺候吃饭的赏钱昨天早给了，你还要什么赏？我房仓又不是你管的。
0: 阿刘不讲话，手向口袋里半天掏出了一只发钗，就是那天鲍小姐掷掉的。阿刘擦地板，三只只捡到一只。方鸿渐本想骂阿刘，但看见阿刘郑重其事的拿出这么一件法宝，忍不住大笑。
1: 鲍小姐恨道，你还乐，你乐，你给他钱，我半个子儿没有，回身走了。
0: 方鸿渐方阿刘不甘心，见了李医生胡说，自认晦气，又给阿刘些钱。方鸿渐一个人上甲板，闷闷地看船靠傍九龙码头。下船的中外乘客也来了，鸿渐躲得老远，不愿意见鲍小姐。码头上警察、脚夫、旅馆的接客扰嚷着，还有一群人向船上挥手巾做手势。鸿渐想，准有李医生在内，倒要仔细认认。好容易扶梯靠岸，进港手续完毕，接客的冲上船来。鲍小姐扑向一个半秃顶戴大眼镜的黑胖子怀里，这就是鲍小姐所说跟自己相像的未婚夫，自己就像他，真是侮辱。现在全明白了，鲍小姐那句话根本是引诱。一向还自鸣得意，以为鲍小姐有点看重自己，谁知道由鲍小姐摆布玩弄了，还要给她暗笑。除掉那句古老的长白胡子沉浮的发霉的话，女人是最可怕的，还有什么可说？方鸿渐在凭栏发呆，料不到背后苏小姐柔声道，
1: 方先生不下船，在想心思，人家撇了方先生去了，没人陪了。
0: 洪建回身看见苏小姐装扮得袅袅婷婷，不知道什么鬼指使自己说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啊，没资格呀。方鸿渐说着冒昧话，准备碰个软钉子。苏小姐双颊涂得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像纸上沁的油渍。顷刻布到满脸，腼腆的迷人。
1: 苏小姐眼皮有些抬不起似的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啊。
0: 洪建摊手道，我原说人家不肯赏脸呢。
1: 苏小姐道，我要找家剃头店洗头发去，你肯陪吗？
0: 洪建道，妙极了，我正要去理发，咱们理完发摆渡到香港，上山瞧瞧，下了山我请你吃饭，饭后到浅水湾喝茶，晚上看电影，好不好？
1: 苏小姐笑道，方先生你想得真周到，一天的事全计划好了。苏小姐不知道方鸿渐只在出国时传过香港一次，现在方向都记不得了。
0: 二十分钟后，阿刘带了衣包在餐室里等法国总管来查过好上岸。舱洞口瞥见方鸿渐在苏小姐后面，手傍着苏小姐腰走向扶梯，不禁又诧异又佩服又瞧不起，无法表示这种复杂的情绪，便脆的一声像痰盂里射出一口浓浓的唾沫。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进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岳父把方鸿渐的假履历登报了，这个被大肆吹捧的虚假光环又会给方鸿渐带来怎样的麻烦？请听《围城》第五集。
0: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 第五集。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做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方鸿渐陪苏小姐在香港玩了两天，才明白女朋友跟情人事实上决然不同。苏小姐是最理想的女朋友，有头脑，有身份，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和苏小姐同上饭馆戏院，并不失自己的面子。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苏小姐的情谊到此而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只有九龙上岸前，看苏小姐害羞脸红的一刹那，心忽然软得没力量跳跃，以后便没有这个感觉。方鸿渐发现苏小姐有不少小孩子脾气，苏小姐会顽皮，会娇痴，这是方鸿渐一向没想到的。可是不知怎样，方鸿渐老觉得这种小妞腔跟苏小姐不顶配，并非因为苏小姐年龄大了，苏小姐比鲍小姐大不了多少，并且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只能说是品格上的不相宜。譬如小猫打圈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看着好玩，而小狗也追寻过去的，回头跟着那短尾巴角乱转，就风趣减少了。那几个一路同船的学生，看小芳才去了鲍小姐，早换上苏小姐，对方鸿渐打趣个不亦乐乎。
2: 苏小姐做人极大方，船到上海前那五六天里，一个字没提到鲍小姐。苏小姐待人接物也温和了许多，方鸿渐并没有向她谈情说爱，除掉上船下船走跳板时扶苏小姐一把，也没拉过她的手。可是苏小姐偶然的举动，好像和方鸿渐有比求婚、订婚、新婚更深远悠久的关系。苏小姐的平淡更是方鸿渐一句觉得这是爱情超热烈的安稳，仿佛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香港开船以后，方鸿渐和苏小姐同在甲板上吃香港买的水果，方鸿渐吃水蜜桃耐心地撕皮，还说
3: 桃子为什么不生得像香蕉？

0: 皮多容易，或者干脆像苹果，用手帕擦一擦就能连皮吃。
1: 苏小姐剥几个鲜荔枝吃了，不再吃什么，愿意替方鸿渐剥桃子。方鸿渐无论如何不答应。桃子吃完，他两脸两手都挂了幌子。苏小姐看着方鸿渐笑。
0: 方鸿渐怕桃子汁弄脏裤子，只伸小指头到袋里去勾手帕，勾了两次，好容易勾出来，正在擦手。
1: 苏小姐声音含着惊怕嫌恶道：“哎呦，你的手帕怎么那么脏？真亏你，这东西擦不得嘴，拿我的去，拿去，别推，我最不喜欢推。”
0: 方鸿渐涨红脸接苏小姐的手帕，在嘴上扶着抹了抹，说：“我买了一打新手帕上船，给船上洗衣服的人丢了一半。我因为这小东西容易遗失，他们洗得又慢，只好自己洗。这两天上岸玩，没工夫洗，所有的手帕都脏了，回头去洗。你这块手帕也让我洗了还你。”
1: 苏小姐道：“谁要你洗，你洗也不会干净。我看你的手帕根本就没洗干净，上面的油腻斑点怕还是马赛一路来留下的气孽，不知道你怎么洗的。”说时痴痴笑了。等一会儿两人下去，苏小姐捡一块自己的手帕给方鸿渐道：“你暂时用着，你的手帕交给我去洗。”
0: 方鸿渐慌得连说：“没有这个道理。”
1: 苏小姐努嘴道：“你真不爽气，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快给我。”
0: 鸿渐没法儿，回房舱拿了一团皱手帕出来，求饶恕似的说：“
2: 我自己会洗啊，脏得很，你看了要嫌的。”
1: 苏小姐夺过来摇头道：“你这人怎么邋遢到这个地步？你就把这东西擦苹果吃吗？”方鸿渐为这事整天惶恐不安，向苏小姐谢了又谢，反给她说婆婆妈妈。明天方鸿渐替苏小姐搬帆布椅子，用了些力，衬衫上蹦脱两个纽子。苏小姐笑得小胖子，叫她回头把衬衫换下来交给自己钉纽子。方鸿渐抗议无用，苏小姐说什么就要什么，她只好服从苏小姐善意的独裁。
0: 方鸿渐看大事不佳，起了恐慌，洗手帕、补袜子、缝纽扣，都是太太对丈夫尽的小义务，自己凭什么享受这些权利呢？享受了丈夫的权利，当然证明定分该是她的丈夫，否则苏小姐为什么肯尽这些义务呢？难道自己严重有可以给苏小姐误认为丈夫的地方吗？想到这里，方鸿渐毛骨悚然。假使订婚戒指是落入圈套的象征，纽扣也是扣留不放的预兆，自己得留点神。幸而明后天就到上海，以后便没有这样接近的机会，危险可以减少。可是这一两天内，方鸿渐和苏小姐在一起，不是怕袜子忽然磨穿了洞，就是担心什么地方的纽子脱了线。方鸿渐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苏小姐每钉一个纽扣或补一个洞， 自己良心

0: 就增一分向苏小姐求婚的责任。中日关系一天坏似一天，船上无线电的报告使他们忧虑。八月九日下午，船到上海，侥幸战事并没发生。苏小姐把地址给方鸿渐，要他去玩。方鸿渐满嘴答应，回老家看望了父母，一定到上海来拜访苏小姐。苏小姐的哥哥上船来接，方鸿渐躲不了。苏小姐把方鸿渐向她哥哥介绍。苏小姐哥哥把方鸿渐打量一下，极客气地拉手道：久仰久仰。鸿渐心里想，糟了糟了，这一介绍，就算经他家庭代表审定批准，做候补女婿了。同时奇怪，苏小姐哥哥说久仰，准是苏小姐从前常向她家里人说起自己了，又有些高兴。方鸿渐辞了苏氏兄妹去捡点行李，走不到几步，回头看见哥哥对妹妹笑，妹妹红了脸，又像喜欢又像生气，知道在讲自己，一阵不好意思。忽然碰见方鸿渐兄弟彭图，原来上二等去找方鸿渐了。苏小姐海关有熟人，行李免查放行，方氏兄弟还等着检查呢。苏小姐特来跟鸿渐拉手叮嘱再会。彭图问是谁，鸿渐说姓苏。彭图道：就是法国的博士，报上见过的。鸿渐冷笑一声，鄙视女人们的虚荣，草草把查过的箱子理好，叫了汽车，准备到周经理家去住一夜，明天回乡。彭图在什么银行里做行员，这两天风声不好，忙着搬仓库，所以半路下车去了。鸿渐叫他打个电报到家里，告诉明天搭第几班火车。彭图觉得这钱浪费的无味，只打了个长途电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0: 方鸿渐丈人丈母见他，欢喜得了不得。方鸿渐送丈人一根在西兰买的象牙柄藤手杖，送爱打牌而信佛的丈母一只法国货女人手提袋和两张西兰的贝叶，送他十五六岁的小舅子一只德国货自来水笔。
1: 丈母又想到死去五年的女儿，伤心落泪道：哎，淑英，假如活着，你今天留洋博士回来，他才高兴呢。周经理哽着嗓子说：“他太太老糊涂了，怎么今天快乐日子讲那些话？”
0: 鸿渐脸上严肃沉郁，可是满心惭愧，因为这四年里，方鸿渐从未想起那位未婚妻。出洋时，丈人给方鸿渐做纪念的那张未婚妻大照相也搁在箱子底儿，不知褪了颜色没有。方鸿渐想赎罪补过，反正明天搭11:30特别快车，来得及去万国公墓一次，便说：我原想明天一早上他的坟。
1: 周经理夫妇对鸿渐的感想更好了。周太太领方鸿渐 去看今晚睡的屋子，就是淑英生前的房。梳妆桌子上并放两张照相，一张是淑英的仪容，一张是方鸿渐自己的博士照。
0: 方鸿渐看着发呆，觉得也陪淑英双双死了，萧条暗淡，不生身后魂归之感。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教教我儿子，以免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
1: 鸿渐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方鸿渐忙说没有。
0: 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
1: 丈母道：“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
0: 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
1: 丈母道：“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鸿渐，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朵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
0: 鸿渐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方鸿渐小舅子好像接着方鸿渐先生的话说：“鸿渐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鸿渐惊骇的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息的密语全给他听到？方鸿渐还没有回答，丈人说：“是啊，我忘了，小成，你去拿那张报来。我收到你的照相，就叫文书科王主任起个新闻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鸿渐变了脸色而说的。
1: 丈母道：“哎，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
0: 鸿渐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竟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
1: 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板模糊，很像祭坛上拍的鬼魂照相。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玩 在里昂大

0: 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部商界文人点金银行总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精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请由德国克莱登大学荣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
1: 鸿渐恨不能把报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饿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履历用的肉麻公式。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呀，怪不得彭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苏小姐俗套呢。像自己这段新闻才是登级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摁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位的事，苏小姐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写信时含混地说得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武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无面目见人。
0: 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报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还不放手。
1: 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下，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经典小说《围城》讲述方鸿渐在情爱职场间的辗转浮沉，刻画旧时代文人的生存困境。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静静的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追旅青春。

0: 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桃花源记是一篇人们耳熟能详、富有传奇色彩的叙事散文，作者陶渊明所描绘的那个远离尘世喧嚣、百姓怡然自乐的桃源仙境，让从古至今无数读者为之倾心神往。这篇名作问世之后，更有许多痴迷桃源的文人墨客提笔写下自己对这神秘仙境的浪漫想象。王安石想象那里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王维更是用诗人的敏感，在《桃源行》里描绘出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的灵动景象。那么王维笔下的桃源有着怎样新奇别致之处？他的田园诗作又暗藏着哪些难以被世人觉察的心结？来听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精彩讲述。
2: 打开王维的诗歌，我们经常会被王维笔下的诗歌所陶醉。因为什么呢？在他的诗里边，有青山，有绿水，有蓝天，有白云，有翠竹，有绿树，更有一颗远离世俗的心。山水到了他的笔下，总是充满了灵性。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些诗歌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当一个地方灵山秀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个比方，把它比成桃源仙境。您还别说，在王维的诗歌里边还真的有对桃源的描写。而且啊，王维对桃源的描写那是登峰造极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王维笔下的桃源行吧。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加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这首诗很长啊，我们在读这首诗去感受这首诗的时候，您会有个很明显的感觉，这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桃花源记吗？桃花源记那是陶渊明的佳作呀。我个人觉得桃源行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艺术化再造，王维是以诗画结合著称的，所以在这首诗一开头就给我们写了两句：“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加古今。”一个小渔舟在水上慢悠悠的滑行，叫渔舟逐水，画面很生动。两岸青山，河流两旁是什么？是桃花，开得很绚丽。我们的作者就化身成了这个渔人，轻轻地荡着小船，慢悠悠地往前滑行，一直走到水的尽头，船到水穷处。我们前面讲了是行到水穷处，这是船到水穷处。他也没看到人，是不是有点失落呢？绚烂的景色和盎然的桃花完全融为一体。您此时不用失落，因为这个时候的桃花，这个时候的景致，这个时候的山林，都是为这个渔人存在的。我刚才说了，王维化身成了渔人，如果这个武陵渔人不是王维，那么他就是等于在给我们直播他的桃源行。如果这个渔人就是王维，那他就是跨越时空在进行桃源的神游啊。渔人离开小船，弃舟登岸，顺着个小洞口进去。刚开始道路曲折，需要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走着走着，眼前豁然开朗，是别有一番洞天的另一种境界出现在面前。往远处看，高大的树木；往近处看，花烛掩映着众多的人家，相映成趣，美不胜收。这里边蕴含的是什么？是和平，是恬淡。我们的作者观察很仔细啊，他就发现他所看到的这些人呐，跟自己不一样，穿着打扮仿若古人。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生活是这样的：月明松下房陇静，日出云中鸡犬喧，到处都很静谧。你有静谧，你怎么有鸡犬喧呢？农村生活就是如此，是洞中见静。桃园中人听说外边有人进来了，很惊讶，也很热情地把他邀请进自己的家中，问长问短，从哪里来呀？现在是什么时代呀？啊，你过得怎么样啊？等等等等，表现的是栩栩如生啊，就把桃园中人的热情、活泼、开朗、淳朴全给表现出来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平明吕巷扫花开，薄暮渔桥乘水入。大早上这些人乘着船出去，晚上乘着船回来。从这个句子我们能感觉出来什么呢？这个桃园中人的生活跟我们世间的生活好像没什么两样。渔人对这段经历很遗憾，他没有珍惜。这么好的景你就在这待着呗，外边再好不是自己的家。于是因为想家，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后来又想起来此处美妙，再想来访，无奈时过境迁，找不着了。也就是说，渔人在茫然中误入桃源，可是又在迷之自信中迷失了桃源。所以这提醒我们，当面对美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珍惜，因为美好的东西可能稍纵即逝，这是留给我们后世的回味啊。那么当年陶渊明写这个《桃花源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难道真有这么个地方？这个武陵渔人真的一不小心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世界？这里边有没有陶渊明的什么理想、什么想法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篇文章，啊，您还真能发现端倪。其实陶渊明已经做了回答了。如果我们结合陶渊明所处的那个时代，您或许能找到解开这首诗、这篇文章的秘要。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一段时间历史上可是够乱的。那些统治者不是想如何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改善民生，整天想的就是自私自利呀。那么这是当时的社会大背景，陶渊明对当时那个黑暗的时代就充满了憎恨。可是你就是个个体，你改变不了那个时代。陶渊明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他，我就在我自己的心中塑造一块乐土，活到我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就这样，桃花源记诞生了。我们完全可以说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记啊，这个桃源世界呀，就是他的政治理想。换句话说，这个政治理想就是儒家所提倡的那个大同世界，只有在这儿人们才能安心生活。那么陶渊明是因为看不惯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写下了桃花源记，那你王维当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刚刚19岁，还没有进入官场呢，你看不惯什么？这个不是看不惯，陶渊明写的是看不惯，王维是生机勃发的年龄，他要通过这个来给自己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那是他的政治追求，是他的理想。其实不管是陶渊明也好，不管是王维也好，大凡写的桃花源、写的桃源世界里边一定是有理想。

生前事，水木空移梦后身。往往鸡鸣檐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不知此地归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刘琛阮昭入天台，这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故事，经常能作为典故写进诗歌之中。那么这个典故的出处是哪里呢？刘义庆的《幽冥录》，故事是这么说的：汉明帝永平五年，单县的刘琛阮昭两个人相约一起到天台山采药，结果一不小心迷路了，两人带的干粮啊也吃完了，马上都要被饿死了。那你人不能等着死啊！抬头一看，山上有一棵桃树，结满了桃子。俩人为了生存，为了活下来，拼尽力气抓着那个葛藤啊，就爬到了山顶上，就拿着个桃子吃了个饱。吃饱了去找水，找到一条小溪，这个溪水里边漂浮有五精液还有胡麻饭。哎，俩人就说这上游一定是有人家居住啊，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往上找找，是不是一探究竟。就这样，两个人顺着这个溪水就往前走，走了二三里路，发现有俩美女在溪边玩耍。更令人惊奇的是什么呢？这俩美女竟然知道来人叫刘晨阮赵。更惊奇的是什么呢？俩美女告诉俩小伙子说，咱们命中有姻缘。啥意思？你们俩别走了，就在这儿给我们俩当老公吧，成就一番美事，就在这儿结了亲了。但是在这儿生活了一段时间，大概就是半年，离家时间久了想家，就向这俩姑娘说明情况，我们俩想回老家看看，想回家看看，您看行不行。这俩姑娘呢也没有拦着，好吃好喝好招待呀、啊。然后是吹拉弹唱为这俩人送行，俩人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好不容易回到老家，发现自己这个村子里边变化很大，找不着自己家了，打听吧，哪是刘晨家，哪是阮赵家，终于找着了。可是到家也傻眼了，一打听啊，是他们家，但是已经过去七代了，他们是七世祖。你看这个故事浪漫吧，浪漫归浪漫，可能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说你前面讲的是桃花源记，桃花源在哪儿？湖南。你现在讲的是什么？你现在讲的是游天台。天台在哪儿？在浙江。俩地方离得远着呢，风马牛不相及，你这不是胡扯八道吗？其实啊，我们在读文献的时候，您就会发现这两个桃源还真的能扯到一起。我这里边有三个原因，您看看成立不成立啊。第一个，刘义庆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刘义庆是谁？刘义庆有个叔叔，就是刘裕，南朝刘宋王朝的建国者刘裕。也就是说，这个刘义庆是皇家子弟，出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也就是公元403年。根据年龄啊，刘义庆和陶渊明这两个人生命中是有交集的。刘义庆也是个大文学家，从小好好学习，喜爱文学，他不可能没有受到文学大家陶渊明的影响，肯定是受到他的影响的。刘义庆喜欢文学，内心柔软，他不想卷入这个皇室斗争，所以就把自己给禁锢到了这个文学的世界里边来。他喜欢文学吗？陶渊明笔下充满了灵山秀水，那个灵山秀水里边蕴含的是和平的渴望。刘义庆啊，一定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写这个幽冥录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也渴望和平。我们再退一步来说，当年陶渊明这个文章写好之后，流传在京城，刘义庆一定能看着。他的创作方法，他的创作思路，以及他里边蕴含的政治理想，一定会对刘义庆有所启发。我们可以这样说，陶渊明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假的、编造的，那么到了刘义庆这个地方再编造一次也无所谓，再虚构一次也无所谓。也就是说，刘义庆应该是接受了陶渊明的启发，不管主观客观，一定是接受了他的启发。第二个，唐诗中已经把这两者进行了关联。这个全德舆啊，有一首诗叫《陶渊篇》，第一句上来就说，我小时候读过一篇文章《陶渊记》。这个《陶渊记》是什么？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吗？那一个《陶渊记》一个《桃花源记》，你怎么说是一篇文章？写诗的需要。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边，在这首诗里边，我们的作者就讲了他所遇到的人都有古风啊，一个个旁眉秀目， 通过交谈才知道他们是为了躲避秦时乱躲到这里来的，是秦人。可是诗歌到了后半部分有两句话特值得我们注意：相逢自是松桥旅，梁惠英书刘阮郎。你看把这俩故事结合到一起了吧，明显是对幽冥录中这个故事的写照，让人就有一个直觉，哎，这俩桃源应该是一回事。第三个原因，戏曲中将二者进行了明确的关联。我们都知道啊，元代戏曲很发达，元杂剧当时出现了官马正白四大家呀。有一个文学家我们不是太了解，这个人叫汪元亨。汪元亨写了一部戏《桃源洞》，这部戏有个证明，14个字，二人误入武陵溪，流沉阮照桃源洞。可见汪元亨认为这个流沉阮照入的那个桃源洞啊，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这个汪元亨很聪明，他知道陶渊明是个文学大家，刘义庆是个文学大家，你们俩我谁都不得罪。桃花源记是个名篇，流沉阮照入天台是个名典，这俩呀我干脆给揉到一起。当然这是唐代以后的事了。我用这个例子想说什么呢，就是在古人那儿，大家在有意无意之间好像在证明着这两个桃源它是一个地方。这样一来，桃源就不仅仅是一个适合我们正常生活的乐土了，更应该是个神仙圣境。神仙住的地方一定和我们凡间不一样啊，那是美的象征。水是清澈碧绿的，水潭中还有云的倒影，花不仅是红艳的，而且繁茂遮天蔽日。不管是水的绿还是花的红，有层次有色彩，互相映衬，哎，就是一幅画。对于我们的作者王维来说，他的桃源究竟在哪儿？我们讲的是王维啊，他的桃源，如果您读他的诗歌仔细去读，您会发现他的桃源在辋川。我们前面讲到王维在辋川是有宅子的，在这个地方王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来表现他在辋川生活的乐趣，表现他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这儿的潇洒，他在这儿的自在。用一句话说，他就是把生活过成了诗。看他的一首诗：一从归白舍，不复到青门，时已檐前树，远看原上村。青孤临水拔，百鸟向山翻，寂寞于林子，菊高方冠园。这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这首诗开头就用了两个典故啊，一从归白舍，不复到青门，意思是说自从自己归隐辋川之后再也不想其他地方了。难道说王维在别的地方还有宅子还有隐居的地方？哎，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先说这两句话里边用的俩典故。第一句，归白舍的白舍，白舍用的是晋朝董卿的故事。白舍是哪儿？洛阳古城的东边，这个董卿啊就住在这儿。董卿究竟是哪里的人，从哪儿来的人，不知道，没有人能说明白，到底是河南人呢还是河北人都不知道，就只知道这个董卿每天在这个白舍旁边披散着头发，打扮得跟这叫花子似的，在集市上引吭高歌，大声的歌唱，表现得很潇洒，显得逍遥自在。董卿的故事那意思是什么呢？我过得也是逍遥自在的日子。第二个典故是青门。关于青门的理解还存在争议，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青门呢指的就是 繁华的生活。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解呢？清门指的是长安城的东南门，也叫霸城门。因为这个门本身是青色的，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清门。那叫的次数多了，叫的时间长，就成了归隐的代名词。那这样一来，说的是个隐居地。那你前边不是说了吗？王维因为隐居在了辋川，所以他不再想其他地方了。难道王维还有别的地方隐居吗？还真有。王维曾经在河南的北边淇河之上隐居过。王维有一首诗叫淇上田园记事，刚到淇水上，这个王维啊就有了归隐的想法，什么都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离孙登孝台很近。孙登是魏晋时期的大隐士，这个人很有水平，水平很高，读书广博，擅长长啸。阮籍去拜访他，阮籍也是个大文人呐，大思想家，俩人到一起，结果孙登不说话，默不作声，阮籍就站起来走了。刚走到半山腰，孙登开始长啸，就像那个鸾凤的鸣叫之声在山谷间回响，这一下子两个人就成了心灵的交流。所以王维到这儿想到孙登了，想到孙登他就想归隐了。到这儿没几天就过上了田园生活，给我们写下了这首《淇上田园记事》：平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泽外，和鸣吕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惊飞腾昼关。这首诗简洁干净，把山水自然与田园风光融而为一呀。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采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田野上没有山的阻挡，可以看得很远，一望无际。太阳被浓密的树叶给遮着，不远处的河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光闪闪的，波光粼粼，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村子。种的什么植物啊？桑树和蔗树。那这个桑树和蔗树用来干啥？它那个叶子可以用来养蚕，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兴旺啊。牧童忙着放牧，短笛横吹，骑着牛回家了。傍晚时分嘛，追逐兔子的犬也随着猎人回来了。你看这个小村庄，恬静、自然、优美、和平。于是静着出来，静着干嘛？把门给关上，是出去，是在家。作者没讲，却让我们感觉到这个静者就是作者本人，他已经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完全融而为一了。所以我说王维的隐居地非止一处。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这首诗上，现在到了辋川，这个地方美啊，有蒲苇，有绿树，有青山，还有小鸟在飞翔，这不都是美景吗？作者看着眼前的美景，把它化成优美动人的诗句，可是突然他想到了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于灵子陈仲子。这个人是齐国人。陈仲子的特点是什么？喜欢廉洁自律，能少吃少吃，绝不多吃，绝不贪，绝不占。可是他发现他哥哥工资太高，万中路，他觉得呀，这个工资拿得太高有点不易，领着老婆就隐居在榆林，自称榆林子。楚国国君知道陈仲子有才能，就想把陈仲子请出来到自己国家做国相，而陈仲子听说了，不行，领着老婆干脆隐居。每天怎么生活呢？给人浇菜园子，挣点生活费。那么从这里边我们来看，我们这个王维啊，好像对周围的一些事情有点看不惯，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换句话说，他在青山绿水之间是在守住自己的本心。辋川的美，美得那么真，辋川的美，美得不容置疑呀。一年四季景色不同，再加上王维又是一位画家，特能发现那个美，用敏锐的眼光去发现那个美，然后用非常优美的诗词进行表现，然后呈现出诗中有画的美景。你比如说有这么两句话，《辋川别业》里边说，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经过春雨的滋润，就是那个草颜色显得越发的翠绿。绿到啥程度啊？我们的作者觉得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染料来染布。哎，河边水边那个桃花啊，粉红的桃花经过雨水的冲刷，经过雨水的冲洗，显得那么娇艳欲滴，通红通红的，很热情。你看，一个绿，一个红，美得那么具有冲击力。虽然很简单，但是让人记忆深刻。那么这是春天，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夏天的时候也美。哎，我们的作者又给我们写了两句话啊。积雨辋川庄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这个地方水资源很丰富，水田广布，视野苍茫，原野之上正飞着白鹭。那个白鹭很美，白鹭儿最高阁，毛衣新成雪不敌。再听一下，茂林之中有鸟在叫，什么鸟？黄鹂。这个黄鹂鸟的叫声悦耳动听。这两句话你看的是动呢还是静呢？动中有静，而且还给人一种错觉，到底是这个辋川山庄在点缀黄鹂和白鹭，还是这个白鹭在点缀辋川山庄呢？不知道谁是主谁是次。所以由此来看，辋川山庄的美啊， 不仅仅让王维欲罢不能，即便是我们今天去读这个诗歌，同样是心向往之啊。面对美景，面对绿水青山，每个人都渴望投入其中。那个王维呢，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了，成了唐朝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4: 我们经常说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可是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能不能请胡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人生意义这一个概念到底含义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5: 正如你所说，人人都在用人生意义这个概念，但对其含义却不甚了了。这正应了一句话，你不问我还清楚，你一问我反倒糊涂。也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再其次，大一小一圈圈一，这许多人都说不出来了。只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谁？马克思。马克思用三卷资本论说清楚了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和社会运行的秘密，以及无产阶级应该造反的道理。在马克思这里，商品概念才真正从抽象走向具体。那么类似商品这样需要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概念太多太多了，我们对许多概念的理解差不多都可以说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人生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关于人生意义概念的含义，我想从语义和实践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是语义角度，人生意义由人生和意义两个词语组成，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先说意义，何为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具体是指价值和作用。对谁有价值和作用？意义。

就蕴含在人我关系当中。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要看他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说，因为你个体的生存而让他人、群体、社会的人生活得更好些，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美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说完了意义，我们再说人生。人生，人生，重音在第一个字人，也就是是人的生命、生活、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上，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结。因而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就不能就个体说个体，而应该放到整个社会网络上，从社会整体出发，从他对他人、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和作用这个角度去衡量。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也就是说，所谓人生意义，是一种社会评价、价值评价、精神评价、文化评价，而不是其他。由此看来，人生意义至少具有三重属性，就是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根据以上对人生意义的语义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人生意义，指的是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世界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这就是人生意义的含义。讨论意义含义的另一个角度是社会现实角度，也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提炼人生意义的含义。那么社会生活中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例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先烈，再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两弹一星元勋们，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和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从这些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可以看出，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不是看他个人对物质的占有、享受和索取，而是看他对他人、对社会的付出、创造和贡献。这里的他人、社会、世界的范围由小到大，有近及远。首先是家人，其次是身边的人，例如你的亲戚、邻居、同学、同事、朋友等等。那么再次是单位，也就公司、团体、组织。然后是国家、民族、社会，以至于全人类。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对于许多人来说，咖啡是日常里不可或缺的续命水，那一口醇厚的香气早已融入生活的肌理。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美食达人江引龙将带您开启一场香气四溢的时空穿越，看看咖啡这颗神奇的豆子如何征服世界，又怎样衍生出中国人的咖啡文化。
5: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听众朋友们知道，我在历史好好吃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中国本土美食，而咖啡毫无疑问的是一种外来食物，那为什么会把它排到节目中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这样的疑问，那就对了。这里我偏个题啊，苹果、辣椒和小麦，您觉得是不是外来食物呢？咱们先说苹果，中国知名的苹果产地比比皆是，而且分布广泛，东到山东烟台，西到新疆阿克苏一线，都是苹果的势力范围。而且中国早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国， 苹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的半壁江山。再说辣椒，八大菜系中均不乏辣椒的身影，川菜、湘菜更是以辣椒为灵魂，而作为调料，辣椒油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从拉皮到凉皮，到米粉，到米线，到饺子，没有辣椒，中国菜要怎么吃呢？再说说小麦，在中国人的食谱里，如果说苹果和辣椒还只是锦上添花，那小麦就只能用不可或缺来形容了。小麦是中国当

0: 代主粮之一，在古代更是与稻米一道主宰了北面南米的格局。
1: 嗯，
0: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苹果、辣椒和小麦，它们和咖啡一样，都是外来物种。
2: 嗯，
0: 您没有听错，苹果的起源地在欧洲和中亚，辣椒的起源地在美洲，小麦的起源地在两河流域，而咖啡豆的起源地在非洲。作为外来食物，它们的身份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苹果、辣椒和小麦固然已经成为中华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咖啡同样也是如此。要知道，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不是伦敦、纽约、巴黎、东京，而是上海。咖啡豆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交界的高原地区，一个更为精确的定位是埃塞俄比亚南方州卡法地区的曼奇拉森林。卡法的拼写方式是 Kaffa， 与咖啡 Coffee 颇为相似，这也是佐证之一，但这一说法呀还有待证实。埃塞俄比亚分别于公元4世纪和6世纪两次跨越红海攻占也门，咖啡由此传入阿拉伯半岛。也门的西南沿海有一个在中古时代极为繁荣的港口叫摩卡港，依托着摩卡港的贸易量，咖啡很快传播到了红海、地中海沿岸，于是这些咖啡也被统一称为摩卡咖啡。如今有一种名为摩卡的花式咖啡，由拿铁和巧克力酱、奶油混合而成。这种咖啡的名称的渊源呢，既是古老的摩卡港。
1: 啊哈！
0: 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也门一直掌握在阿拉伯人的手中，这格局持续了数百年。阿拉伯人对是否接受咖啡一直摇摆不定，但最终于1454年宣布咖啡种植合法化，咖啡遂极快的速度传遍了整个阿拉伯帝国，也就是如今的北非、中东和西亚一带。也门所在的西亚正处于五海三洲之地，所谓五海是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黑海、里海，这里还要包括一个波斯湾。三洲指的是亚洲、非洲和欧洲，因此啊，也门自古以来是兵家所必争之地，每数百年都会诞生出一个庞大的帝国。13世纪末日渐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前后耗费了三个世纪，一点一点地侵略了阿拉伯人的领地，并最终将势力铺满了这一地区，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咖啡豆种植技术和摩卡港。咖啡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虽然屡遭保守派的禁止，但最终为土耳其人所接受，咖啡的流行自然也带来了咖啡文化的兴盛。16世纪30年代，大马士革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咖啡馆，到了17世纪下半叶，咖啡馆已经遍布伊斯坦布尔等帝国都市的街头。在咖啡豆经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之前，奥斯曼帝国是咖啡独一无二的中心，恰如中国之于茶一样。咖啡在清末正式传入中国，但这并不代表咖啡在正式传入之前与中国人没有交集。15世纪时，地中海局势动荡，而在东方也发生了一件波澜壮阔的大事，那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七次率领船队下西洋，并在最后一次到达了红海，咖啡和中国人的接触就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并不算少。郑和下西洋之后，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开始使用近似于中国茶碗的陶器或者瓷器饮用咖啡。在这之后，也门古城宰比德附近的小镇海斯也开始生产一种小小精致又亮光滑的咖啡碗，其中一些碗甚至还模仿写了中国瓷器中典型的蓝白青花图案。我们来对比一下东西方的时间线，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时间是1433年，21年之后咖啡在阿拉伯地区合法化，1517年奥斯曼帝国将也门纳入版图，土耳其人在接受咖啡的同时也接受了使用瓷器饮咖啡的习惯。直到今天，土耳其人喝啤酒习惯用桶型玻璃杯，喝红酒习惯用高脚玻璃杯，而喝咖啡依然习惯用瓷杯。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本地化，土耳其的咖啡杯和中国的茶杯已经颇有不同，
2: 但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中
0: 依然能看到当时奥斯曼帝国皇室成员使用中国瓷杯作为咖啡杯的证据。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时是很可能喝过咖啡的。 为什么中国的茶杯会成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

0: 饮用咖啡的首选呢？安东尼·威尔蒂在《咖啡：黑色的历史》一书中记载。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8: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8: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9: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学科，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人参是常用的补益药材，掌握科学合理的使用方法尤为重要。
5: 说到人参，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好的补药，但是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历代中医里没有一个人是善用人参而成名的。我们知道很多名医就是靠一味药用好了出名成名医的，比如用熟地成名的张景岳，人称张熟地，用石膏成名的孔伯华，人称孔石膏，还有陈柴胡、焦大黄，分别用柴胡、用大黄成了名，但唯独没有一个用人参用好了而成名的名医。而中国还有句古话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意思是说吃人参就算把人吃死了，病人也不抱怨，也不会怪罪这个医生。既然人参这么好，有这么高的声誉，为什么没有用补药人参成名呢？因为人参是一味补药，而且是补气药，但是单纯的补气，特别是在人已经阴虚的时候过度补气，就是在犯竭泽而渔的大错了。我们的生命是一根燃烧的蜡烛，火苗是中医说的气，是阳，蜡烛就是中医说的阴和血。如果阴血虚，就等于是蜡烛的体量很小，这个时候火苗的亮度，火苗燃烧的时间自然也就变小变短。而如果用人参，等于是单纯的挑亮这个火苗，火苗虽然很快就亮了，但是代价是蜡烛会加速烧完，人的寿命也就缩短了。所以中医在人参的使用过程中，除了治疗那种单纯的严重的气虚，严重到了休克的程度，中医会单独集煎一根人参，所谓独参汤，用来回阳救逆，拯救这个垂危的生命。而只要命救回来，人参马上就要减量，而且更多的时候人参是要与其他药物，特别是补阴补血的药配合使用的，否则就会产生一种人参滥用综合征。人参滥用综合征这个病名是美国人提出的，这是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所，那里的研究员对133名连续服用人参一个月以上的人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这些人中大多数出现了过度使用人参产生的一系列综合征，比如特别兴奋、 咽喉有刺激感、失眠、神经衰弱、高血压等等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和激动的表现。他们推测，这些亢奋的表现与人参促进了肾上腺素这类兴奋性激素的分泌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国，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在临床运用中也观察到了一些类似的情况。那些长期服用人参的人确实有失眠、易激动的问题，需要停用人参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好转。这些都和单用人参挑亮火苗有直接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医用人参必须有补阴补血药来垫底儿，而人参合理使用的规范或者说典范，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张守第，这也就是明代著名中医张景岳，他创立的中医第一方是人参合理使用的典范。这个第一方就是两仪膏。所谓第一方，不是时间上的第一，而是贯彻中医阴阳平衡理论的第一。这个方子用到了人参，同时还用到了给人参托底的熟地。用熟地为的是补阴养血，给这个蜡烛增量，用人参为的是补气养阳，在蜡烛充足的基础上再去挑亮火苗，这样阴阳兼顾，气血双补，气不虚阳不虚，酸软肝黄的症状减轻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方子还避免了人参过用的诸多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很好的提振了阳气，所以才能从明代流传至今。后世的医家很多都是在张景岳这个两仪膏的基础上，通过扩大补气补阳补阴养血两大不同药物的阵容，来增加补气养阴的功效。比如在两仪膏的基础上加了党参和阿胶，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复方阿胶浆。用人参和党参结合，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补气养阳，最大程度的最快的去挑亮火苗。之所以敢如此大胆的用参类药，就是因为他们在熟地的基础上还加了阿胶。阿胶是补血养阴的，是血肉有情之品，是圣药，所以能最大限度的补阴养血。

何熟地配，就让人体这根燃烧的蜡烛的质地和体量都有了最好的保证，这样养出来的蜡烛才更粗壮更耐烧，也才经得起人参和党参去挑亮蜡烛上的火苗。很多疲劳严重、怕冷严重、虚弱严重的人，往往在吃了两三天复方阿胶浆之后，感觉就明显好转，就是因为这个药的补气力量十分了得。而中医补气药效果是最快的，很快就能使一个疲弱的体质或者说状态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复方阿胶浆就是以熟地阿胶做保证，为人参、党参托底的，才使得这个被党参、人参挑亮的火苗不只是旺盛一天，而是可以长久的旺盛下去。这就是补阴养血的熟地阿胶给了人参、党参长袖善舞的机会和空间。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食物里的四大名补，您知道是什么吗？一起来听一听。
3: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事实上很多的食物呢都是养生的高手，并不全是那些名贵的中药材或者保健品，而是我们身边的一些非常普通的食材。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四种果实，只要搭配得当，正确食用，就称得上是四大名补。此四大名补非彼四大名补，因为好像有一部电视剧叫四大名补，它指的是京城里面的四个能抓罪犯的捕快，所以它叫四大名补。我们这里说的四大名补呢，是指的四大带有补药性质的食材。第一个呢是莲子。莲子啊，它有很好的滋补的作用。古人认为呢，它享清芳之气，得驾色之味，乃脾之果也。食用它呢，能够养心安神，健脾补肾，止泻固精的功效。不仅呢，它有助于缓解失眠，它对于容易患的感冒、哮喘等这些疾病呢，莲子可以说通过补肾增强免疫力，达到润肺的效果。市场上的莲子呢，有红莲子和白莲子之分。红莲子口感较硬，但是呢，它的补肾补血的效果更好。白莲子呢，口感香糯，但是它健脾的功效更强。所以如果你想补血补肾，你就吃红莲子，如果你是想健脾，那么你就用白莲子。除了莲子粥、红枣银耳莲子汤、银耳莲子羹这些传统的食用方法，我们用莲子心泡茶去火，效果呢也是杠杠的。莲子泡酒就能够固肾，这个固肾的效果呢会更为的明显。好，这是第一道讲的食材，莲子。第二道，芡实。芡实啊，它是睡莲科植物芡的干燥成熟的种仁，又称鸡头米、鸡头等等，在南方是较为常见的。中医认为啊，芡实性味甘，色平，入脾肾二经，能够健脾祛湿、固精止泻，而且呢，它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优势。那么它的补肾效果呀，可以说是强于山药的，而祛湿的效果呢，强于红小豆，镇静的效果强过莲子，可以说芡实是一种被埋没的补益佳品。宋代的文豪苏东坡，他在养生之道中有一条，就是专门写芡实、吃芡实的内容。第三，栗子。

香甜味美的栗子是秋冬时节非常受欢迎的零食。现在呢，由于保存的好，其实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吃到栗子。它呢含有糖类、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丰富的营养成分。中医认为呢，栗子性味甘温，有养胃健脾、补肾强筋等功效。最后一种呢是花生。花生啊，它是一种高蛋白的油料作物，自古呢就享有长生果的美誉。《本草纲目》记载，花生性脾和胃，润肺化痰，滋阳补气，清咽止痒。它适合脾胃消瘦、食少乏力、干咳少痰的这样的人群。那么有些人就问了哈，这个花生外面的那层红色的衣服啊，我们叫红衣，是不是需要剥掉再吃呢？这个地方确实值得注意。那么告诉大家，花生的红衣，也就是花生皮，它能够补气止血，也就是说它也有非常强的药用价值。因此呢，需要补血的人专门去挑选红衣更多的小粒儿花生，而煮粥、打花生浆这些呢，都可以挑选大粒儿的花生。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醋泡花生仁儿，用花生壳去煮水喝，这些呢都有一定的降压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总是上火怎么办？该如何应对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上火是一种很常见的病状，当你吃多了辣的、油炸的、煎炒的，甚至很干很脆的食物，就像干果饼干之类的，都有可能出现上火的症状，比如起口疮啊、长痘痘啊等等。这种情况一般是真的上火了，也很好治，去火药对他们就能管用，稍微泻几天肚可能就好了。但还有一种上火发生的频率更高，吃去火药也不管用，这是为什么呢？我就见过一个女性，30多岁，很瘦，她总是上火，一开始吃去火药还有效，慢慢的就变得无效了，发展到即便一点油炸的、煎炒的、辣的食物都不吃，还是容易上火，容易嗓子疼。到后来她走过街边的烧烤摊，或者人家在炸油饼，她只是走过去，即便不吃，但只要闻到那个味儿，过一会儿嗓子就会疼起来，已经到了

见火就着的程度。即便是吃去火药，也已经完全控制不住了。他的舌头很瘦，和他的体型一样，都是那种干瘦干瘦，而且明显缺少津液的。他之所以这么容易上火，就是因为他身体里应该平衡的阴阳失衡了。他身体中的阳相对的超过了阴，他是因为阴虚才上火的。为什么这种超过是相对的呢？因为他不是体内阳气真的有多高，而是阴的水平降低了。就算阳气处在正常水平，也远远超过了他已经降低的阴。身体里的火多过了水，自然就上火了。所以他的这种火其实是阴虚导致的虚火。对于这种上火的治疗，肯定就不能像前面那种简单的用去火药把多出来的火多出来的阳灭掉就行的，而是一定要把虚了的阴补上去，使阴和阳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在补阴的同时去火，这种上火的顽疾才有可能治好。那么怎么知道你的上火是前面说的实火，还是像后边这个不吃煎炸闻过烧烤味都会上火的虚火呢？如果同样是有了口腔溃疡，但是因为吃了辣的或者是偶尔熬夜之后出现的一次性的发作，这种情况吃去火药是可以把火灭下去的。如果同时还伴有大便干燥甚至口臭，那更多是实火了，吃点牛黄清胃黄连上清泄泄肚就好了。如果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纠缠不休，甚至一个月要发作一次到两次，这就已经不属于实火了。因为中医有久病无实的说法，意思是慢性的长期的疾病多是因为虚，这样的上火就需要进补了。包括这种口腔溃疡，如果你去西医的口腔医院看，肯定会让你挂口腔黏膜科，而给出的药物往往都是免疫调节剂，其实就在调节你免疫功能方面的不足。那具体到中医，这样的虚火该怎么进补而去火呢？那我们就要根据全身的状况来判断。首先，虚火的上火表现是因人而异的，可以是口腔溃疡，或者牙龈红肿，还可以是慢性咽炎，总之往往都集中在口腔咽喉这个上部，这是局部性的虚火的表现。除此之外，这种人全身都会有症状，比如很容易疲劳，到了下午几乎撑不下来，如果不睡午觉，可能下午就要发低烧，也不会很高，37.5度以下，而且舌头还是胖的，有齿痕的，这就是气虚导致的虚火，是身体没有能力把水送到上部，所以才口腔黏膜啊、肝呀、溃疡。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试试补中益气丸，这个补是帮助你把身体的水送到上部，帮助身体自我灭火。还有一种人是口腔溃疡的同时身体很瘦，手脚心也热，冬天盖被子也喜欢把手脚啊放在被子外面，这往往就是阴虚了，是他们身体里的水真的少了，无以灭火。所以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补阴的六味地黄丸。这两种药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在治疗口腔溃疡这种虚火的时候，最好去买这两种药的水丸或者浓缩丸，而且吃的时候不是口服而是口含，要把这个浓缩丸含在嘴里，尽量的和嘴里的溃疡面接触贴近，一直到药物完全在嘴里融化，这样做相当于给口腔溃疡的创面外用上药，同时还能通过口腔黏膜吸收，也是换一种方式的口服药。另外我们还要提示一个，阴虚的人除了上火还会口渴严重，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

这种情况发生，而你又年过五十，先要去排除是不是糖尿病。因为很多人是因为口渴而发现血糖高，发现糖尿病的。如果确认没有血糖高的问题，仅仅就是渴，那还可以按阴虚进一步来进补。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一杯很好喝的茶，其中麦冬10克，乌梅3个，加点冰糖。这一杯药茶比普通的白开水要解渴，因为麦冬是甘味的，乌梅是酸味的，这在中医里正好结合成了一个酸甘化阴的组合。这杯药茶可以通过补阴帮你解渴，更帮你去火。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查出骨质疏松还能经常运动吗？怎样锻炼才能避免损伤身体呢？
3: 骨质疏松是危害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常见病，比如绝经后女性、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骨质疏松家族史及膳食中缺乏钙或维生素 D 的人群。适当的身体活动有助于增加骨量，减缓由于年龄增长引起的骨量丢失，预防和减少跌倒。但身体活动主要依靠骨骼和肌肉，对于骨质疏松患者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不管是身体活动方式还是身体活动强度，甚至在次数时间上都有别于其他人群。那么适合骨质疏松患者的运动方式有哪些呢？先来看有氧运动。建议进行四肢、躯干等大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氧运动，身体状况允许时可以选择承重有氧运动，如健步走、打网球、间歇性慢跑等。再看力量型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力量和质量，强壮骨骼和关节。每组力量型运动包括身体部位8至12个。再看柔韧性运动，可以放松肌肉，防止运动时损伤，如做体操、打太极拳等。最后呢是平衡练习，如单脚站立，既可以提高抵抗跌倒的能力，加强背部、腹部、腿部的肌肉力量和质量，还能改善平衡。运动强度方面，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进行中等及以上强度的有氧运动，如慢走、快走、走跑结合、打太极拳、打保龄球，还可以进行中等强度的力量型运动，使用最大肌肉力量的 50% 至 70%。每个需要锻炼的身体部位重复8至12次，如果是高强度，使用最大肌肉力量的 71% 至 80%， 每个需要锻炼的身体部位重复4至6次。运动时间方面，有氧运动每周3天以上，每天20至60分钟，可一次完成，也可以分为多次进行，每次不少于10分钟。力量型运动

0: 隔日进行，每天2至3组。柔韧性运动推荐每天都进行，例如每周三天进行中等强度的步行，原地行走30分钟，在活动中适时坐下休息。每周选择2天做瑜伽，并结合肌肉训练和平衡练习。周末可以在家人的陪同下逛商场，既能放松心情，又能起到锻炼的作用。推荐进行承重有氧运动，如健步走、慢跑和防控骨质疏松有效的力量型运动，尤其注意锻炼腰背部肌肉，保持体态，减少脊柱负担。无论是哪种运动，都要量力而行，持之以恒。在身体活动中注重自我保护，活动强度时间不要超过可耐受的程度。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9: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巧云会答应裴如海的请求吗？裴如海的隐秘传信之计又是否会被石秀识破？悬念迭起，请听《水浒传》第198集。
9: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0: 第198集。
11: 这老潘头端起酒杯来，哎，好好好好，干一个干一个。没等人家干，他自个儿先干一个。义父， 看来您还是当年的酒量。哎，那就是，别看我岁数大了，这酒量可没抽。哎，来倒上，倒上，倒上。和尚给这老潘头又倒上了一杯，转过身来看了个潘巧云，贤妹，你也干一个吧。哎呀，我可不会喝酒，老邻居怕什么呢？喝一杯吧。好，潘巧云端起杯来也喝了。和尚又给潘巧云倒上，就在这儿，他们杯来杯去，推杯换盏，这酒就喝起来了。喝酒之间，越谈越近，越谈越亲，越谈越爱喝，越爱喝越爱谈。这个老头没用多久，他就喝醉了，不用人家劝，他自个儿老干杯，再加这个酒还有劲儿，他能不醉吗？喝着喝着，舌头也短了，眼睛也发捏了，坐都坐不住了，一个劲儿要往桌子底下出溜。海和尚站起身来一搀这老头，哎呀，义父，您是不是有点过量了？
12: 哎，不算过量，我告诉你，现在我还能喝三杯。
11: 是啊是啊，您到床上歇一会儿吧，睡觉醒了之后接着咱再喝。
12: 好好，这桌上的菜都别撤啊，那酒你也别动，完了醒了之后咱们接茬还喝。
11: 哎，对对对对，潘巧云告诉莹儿快点帮着搀着，莹儿在那边搀着老潘头，和尚在这边搀着老潘头，把他就架到旁边那床上，放在床上之后，老潘头那脑袋一挨枕头，这就打上呼噜了。他这一打呼噜，海和尚心里边可就乐了，心想这老头喝醉了躺在我这床上睡着了，一半会儿可就走不了了。转过身来他就坐下了，把酒杯又给斟满了。贤妹，就剩咱俩了，咱俩再多喝几杯。这个功夫潘巧云呢

0: 已经喝的是粉面绯红，潘巧云也已经有了醉意了。这正叫所谓酒乱性骰迷人呐。潘巧云这酒一醉，跟这海和尚谈吐之间可就有点忘乎所以。海和尚这一酒盖脸说话的时候也就没有深浅了，但是终究有个迎儿侍女在旁边站着，这海和尚还没有丧失自制力。潘巧云把酒杯往桌凳一放，哎呀，海哥哥，今儿个我可是真喝多了，我再不能喝了，我再要喝的话我可就也醉到你这儿了。哎，贤妹，醉到我这儿又怕什么呢？醉到我这儿也在这儿睡吧。哎呦，那可不行啊，我要在你这儿睡了那还了得吗？我们家的官人绝对不能容忍。哈哈哈哈，老爷子不是在这儿吗？你们家的官人还能多什么心吗？那倒是啊，我们家官人不会多心，但是终究我是女流啊，如果在外边过夜那好说不好听啊。我话虽这么说，我不会留你在这儿过夜的。哎呦，我们该走了，莹儿啊，快去看看外边那两个抬轿的轿夫他走了没有啊，他要走了的话咱们回家的时候还没有轿呢。哎，莹儿，你不用去，外边那两个轿夫我早派我手底的沙弥安排了，让他们在下边厨房那儿都吃完了饭了，在那儿等着呢，我把银子都给了他了，嘱托的好，你们不出去他绝不能走。怎么样，贤妹，我安排的还算周到吧？哎呦，海哥哥，你从小就这么精明，到现在你更精明了。嗨，我精明什么？我要精明的话能当和尚吗？这是走投无路没办法了才在这落法为僧啊。好吧，我们该走了，快点把我爹叫醒。
1: 哎，别，贤妹，老人家刚刚躺在床上，此刻睡得正香，你就是叫他他也不会醒的，让他多睡一会儿吧。啊，贤妹，这样吧，我领你上楼上我的卧室之中观看观看。
0: 哎呦，你的卧室有什么好看的？
1: 哎，我的卧室跟别人的卧室可不一样啊，我的卧室里边有一颗佛牙。
0: 佛牙？什么叫佛牙呀？
1: 哎呀，这佛牙就是活佛的那牙齿啊，退落下来之后那就成了宝了，平常的凡人要是看一看拿手摸一摸都消灾解惑呀。贤妹，我领你到那看看那佛牙，你用手摸一摸可保你大吉大利。
0: 是吗？还有这样的东西呀，我可从来没见过。
1: 从来没见过，今天就让你开开眼吧。啊，跟我来，上楼去。
0: 那好吧，我正想看看你这佛牙。这功夫潘巧云站起身来，跟着海和尚就往楼上走，丫鬟迎儿随后也跟着。这个迎儿是伺候这夫人的，她不能离开夫人左右，所以夫人到哪儿去她得随后跟。迎儿随后跟着往他楼上一走，海和尚回头一看，心里边好大的不高兴，暗想你跟来干什么呀，他又没有理由把这迎儿撵走。领着潘巧云跟迎儿就上了楼了，楼上是他的卧室。一进这个卧室，潘巧云一看这和尚的卧室收拾得非常干净，旁边一张床，床上的床单洗得雪白呀，那边有一张供桌，供桌上边供着佛像，佛像前边有一个紫铜的香炉，供桌的内侧是一个调案机，调案机的后边摆着几幅名人字画，屋子里边收拾的可以说是一尘不染，连个土星都没有。潘巧云一瞅这个环境，哎呀，海哥哥，没想到你这住的这么清静这么雅致啊。哎，出家之人嘛，
1: 也只是图个清静而已呀。
0: 那佛牙呢？佛牙在哪儿呢？
1: 你等一等，这个佛牙可不是随便让大伙儿都能看的。看佛牙，如果凡间俗人观瞧，只能一个人看了， 一个人再看。你们两个人一起上来了，不能同时观看呐。看看你们两个是谁先看谁后看呢？
0: 潘巧云说，那当然我先看了。莹儿啊，你就下去吧，我看完了你再看好不好？莹儿说，好吧，那我就下去。
1: 下去看看老爷子醒了没有，喝水不喝，你伺候着他，听见没？
0: 好了。
1: 莹儿转身要走的时候，海和尚又说了，哎，莹儿，你下去之后听我召唤，等你的夫人看完了你再上来，你夫人没看完你万万不可上来，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的看，知道吗？
0: 好了。
1: 莹儿一转身噔噔噔噔下了楼了。莹儿转身下了楼之后，这海和尚转过身来看了看潘巧云，贤妹请落座。他用手往那床上一指，潘巧云看了看这雪白的床单，哎呦，这么干净的床我们可不敢坐呀。
0: 哎呀，贤妹你比我干净的多呀，你要是不敢坐别人更不能坐了，这个床就是给你坐的，
1: 是吗？潘巧云就坐下了。潘巧云拿手扑了扑了这床单，这床单洗得可真干净啊。
0: 哎呀，你就一个人在这住着不寂寞吗？
1: 哎，怎么能不寂寞呢？怎么不找个作伴的？
0: 找个作伴的？
1: 找谁呀？
0: 找个和尚来呀。
1: 啊，俩和尚在一个床上睡更闹得慌。
0: 那你不找个和尚你找谁呀？
1: 你还想找个女的
0: 啊？
1: 我真想找个女的，可是谁能往这儿来呀？
0: 哎呦，你这什么和尚啊，还想找个女的陪着你，那不犯了戒了？
1: 我这个和尚不怕犯戒。
0: 贤妹你来吗？
1: 混账，这说的什么话？
0: 潘巧云一说这句话，这海和尚突然一转身，咕隆把这房门他就插上了。他把房门这一插，潘巧云就站起来了。
1: 哎，你干什么？你插门干什么呀？
0: 贤妹，我插门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1: 我怎么能知道？快点把门开开，这要来个人好说不好听，
0: 谁也不能上这儿来。白天谁上我的卧室里来干什么呀？只有你来了，
1: 我今天就是请你要到我的卧室里边来，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
0: 你有什么话？
1: 什么话？多少年了，从咱们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想着你，我就盼着你呀。我那个时候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觉得距离你是越来越远，可是到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无牛废月了。我就像那牛瞅着那月亮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呀。
0: 贤妹，自从打重逢那天开始，又掀起我心中的思念波澜，我多少个夜晚睡不着觉。
1: 贤妹，我总想我们两个能到一起，可是又一转念，这纯属是做梦啊。可没想到如今做梦的事，今天可居然有了机会。你今天来了，我想你这一来就是有益于我。我让你上楼看我的卧室，你能上来，这就是你我有缘。
0: 贤妹，我不求别的，仅求你答应我片刻之欢，了却我多年的相思之债呀。
1: 潘巧云听到这里往后退了两步，你这个和尚怎么也这个样子？
0: 和尚怎么着？和尚我也是人，
1: 贤妹你答应我吧。说着就看海和尚来到潘巧云的跟前，扑通就给他跪下了。跪下之后一伸手把潘巧云两条腿就给抱住了。
0: 潘巧云说，和尚你可要知道，我的官人杨雄那可不是好惹的，如果要让他知道了，他会杀了你的。
1: 杀了我？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这叫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只要我能跟你有片刻之欢，总算死于九泉，我心甘情愿。
0: 此时可潘巧云就没有话了。和尚把潘巧云抱在床上，两个人就成全了鱼水之欢。
1: 云收雨散之后，潘

此和我一刀两断，我和尚指定活不了三天，我求夫人能够跟我从长计议。潘巧云说什么？还要从长计议？和尚，你这叫得寸进尺啊。是啊是啊，我是得寸进尺，我实在是该死，我该死，我该死。但是夫人，你就是普度众生的救命活菩萨，就看着我就这么死吗？那我没有办法救你呀。你没有办法，你有办法，只要答应我就可以活下来。我怎么答应你？和尚说，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咱们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夫人你一看如何？潘巧云听到这里脸色又一红，这能行吗？如果要让我们家的官人要知道了，那可就不好办了。哎，他不会知道的，你只要点点头，这个事就成了。潘巧云又思索了半晌，最后把头点了三点。和尚一看就高了兴了，就手在地下蹦蹦蹦磕了仨响头。贤妹，这是咱们两个前生的缘分啊。他说是前生的缘分，他哪知道这是缘孽相接。潘巧云说，我得下楼了，时间太久了，怕莹儿有什么想法。嗨，莹儿能有什么想法？她不过是一个侍女，你到家里边不是还得要说这个事儿呢吗？到家里是到家里边啊。你那看佛牙怎么的啊？是啊，我这儿倒有一颗佛牙呀。这和尚又在哪儿找出那么一颗牙来？给这潘巧云看了看，潘巧云此时刻已经没心意看这佛牙了，转身就下了楼了，告诉莹儿你去看佛牙去吧。莹儿上来之后，和尚把这牙拿了给他又瞧了瞧，然后把这牙放起来了，让莹儿下楼。莹儿下了楼，又等了一会儿，这老潘头才睡醒。睡醒了，潘巧云跟老潘头就说，爹呀，咱们该回去了。老潘头醒过来之后，这酒劲还没过去呢，说话舌头还短着呢。啊，回去啊，好，咱们回去了。这才天到什么时候了？还有天到什么时候？都快黑天了，是吗？啊、哦，没有没有，这不大亮着呢吗？走吧走吧。潘巧云跟他的爹爹带着莹儿就这样乘着轿回到了家中。潘巧云回来之后，石秀呢在铺户门面着照看了一天。老头回来，石秀一看这怎么喝这样了。老爷子，你在哪儿喝的酒？哪儿喝酒？在那河那个庙里头，和尚那酒真不错，喝完了之后我就睡着了。啊，师秀一听喝完了你就睡着了，那我嫂嫂呢？啊，她也喝了，喝完了我醒的时候我看她还在旁边坐着。哦，您是不是接茬还睡呀？哎，是，我得接着还睡。老头倒在床上一觉睡到第二天大天亮，这是个老晕头。他这睡，师秀心里边可琢磨了一下，和尚庙里边怎么准备这么多酒啊？把这老爷子都灌醉了，而且让我这嫂嫂也喝，这个和尚不是好和尚。又一转念，这个事情我还不能说破，因为人家毕竟是老邻居呀，老邻居相见叙叙旧喝点酒也情有可原。事情在石秀的心目当中一闪可就过去了。潘巧云回到家里了，这海和尚可就下了真功夫了。他先把他庙里边有一个胡头陀，一个小和尚找来了，找这小和尚来请这小和尚吃饭。吃完饭之后什么话没说，让小和尚走了。这小和纳闷，哎呦，我们这位主事从来没请我吃过饭呢，今儿个怎么请我吃饭呢？是有什么事儿要让我办吧？走了之后他心里犯合计，第二天又请他吃饭，第三天还请他吃饭，到了第四天不但请吃饭，而且给他拿了五两银子，你呀，这五两银子带身上，随时做零用，钱花完喽啊，找我这儿来，我这儿有的是钱，我供

0: 是你。
1: 胡头陀一听，有点受宠若惊啊。
2: 哎呦，我说主事，您怎么给我钱花呀？我花您的钱，我这心里不落忍。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吗？我尽全力替您办。
1: 他一说这句话，海恒就笑了。
2: 看来你真是个聪明人呐！啊，我真有点事儿想求你。
1: 哎呦，什么事您尽管说吧。
2: 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成了，我尽早的让你升迁呐。将来我要成这庙里边的总主事，你就接我这差了。
1: 哎呦，那我哪敢想啊！您就说吧，什么事儿吧。
2: 什么事儿？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启口啊。
1: 是这么回事儿，有个潘巧云，我们呢从小是青梅竹马，有过这么一段姻缘，没成。现在，他又到这来还愿来了，我们两个就见了面了。见面之后呢，这有点旧情复发。但是呢，她已经嫁了人了，我想着她虽然嫁了人了，这个得变呢，我想乘虚而入，这需要有个帮忙的，这个忙别人我都信不过，我就觉得只有你最合适，你能不能乐意呢？如果你要答应帮我的忙办这件事，那你有什么事儿我都帮你的忙。和尚说完了这句话，胡头陀一听，啊，你要干什么？你要跑去偷情去？哎呦，你这不犯了戒了吗？这可是佛门中最忌讳的事情啊，你这违反佛规呀。可是又一转念，他是偏院的主事啊，将来他生了之后答应把这主事让给我呀，我要帮他办了这件事儿，就等于他有一个大把柄在我手里边攥着，如果他要不答应我接替他这个主事，我就把他这个事儿给他抖露出来，那他就吃不了兜着，他就全完了。也行，我就帮他这个忙，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2: 既然这样的话，师傅，那我愿意为您尽力，不过这个忙得怎么帮呢？
1: 怎么帮啊？是这样，你就拿着那木鱼儿，天天念早经。
2: 怎么个早经啊？
1: 就是早晨起来呀，你拿着木鱼儿上那施主的门前去化缘去。
2: 我上哪儿化去？
1: 就上杨雄他们家，别上他们家的前门，上他们的后门，因为杨雄的住宅离后门近。他这后门的旁边呢，有一个屠宰作坊，生肉铺。那个肉铺啊叫双义和，是他的兄弟石秀还有老潘头两个人开的，所以那名字叫双义和。你记住那个双义和的肉铺那就行了。你在肉铺往前走那个门，那是个死胡同，在那一带你敲木鱼在那化缘。
2: 啊，我化缘干什么呢？
1: 你一化缘，到时候恐怕有人就跟你说话。一般来讲是他那个丫鬟叫莹儿，小丫鬟要一问你，你就说是我派你去的就行了。然后你问他，晚上我还来不来化缘呢？他如果说你晚上再来一趟，那你就晚上再去一趟。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 400-855-8282， 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裴如海与巧云暗中私会，杨雄能发现妻子的私情吗？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水浒传》第199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0: 第199集。
2: 你问他晚上我还来不来化缘呢？他如果说你晚上再来一趟，那你就晚上再去一趟。
5: 我再去一趟干嘛？
2: 你再去一趟就是给我探看确实消息。如果你发现在他那个门里头院子当中摆着一个桌子，桌子上边点着有香，上香案的话，这就说明今夜可行。那你回来就告诉我，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你务必还要去化枣园。你到那个后院还在那敲木鱼，你去化缘。你这个木鱼是为什么知道吗？就是给我叫枣。我一听到你的木鱼响，我就起来了，趁天不亮我就出来了。此事人不知鬼不觉，绝不会有闪失差错。
6: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师父，我就按您说的去办。
6: 好。
2: 说着话横一伸手，又掏出10两银子来。这10两银子给你，你揣起来。此事如能办成，我去一次我就给你10两银子。
6: 哦，那我谢谢师父。
2: 胡头陀心想，这买卖还不错。
6: 嗯，
2: 他伸手把这10两银子就揣到怀里了。和尚这边跟胡头陀安排好了，那边潘巧云跟莹儿也做了安排。回到家里之后，第二天潘巧云就把莹儿叫到自个儿的楼上了，先给了莹儿几两银子。莹儿也是感觉到主人怎么今天忽然给我钱呢，问主人要买什么东西。潘巧云说，不是我买什么东西，我把这个钱给你呀，让你自个儿看着有合适的买几件衣服穿。哎呦，我得谢谢您了。潘巧云说，你不用谢，我得谢谢你。哎，你怎么谢我呢？潘巧云说，你帮了我一个忙啊。
6: 啊，我帮了您什么忙啊？
2: 潘巧云对着莹儿就把那一天到庙里边还血盆愿，跟和尚在楼上卧室幽会的事情一点不遗漏的都说出来。说完了之后，潘巧云说，莹儿，这件事
5: 不是你给我促成的吗？如果不是你躲开那和尚。

那和尚怎敢对我这个样子啊？莺儿一听可吓坏了，哎呀，夫人，我那天可不是有意的给你们躲空啊，因为那和尚说看佛牙不是一个人看完了一个人看吗？所以才让我下去的呀。是啊，虽然如此说，但是你这一下楼，这就给那和尚融了空了。和尚已经把我给玷污了，这和尚不依不饶，他还要跟我长期往来。这个事情你说我要说出去，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放啊？不得出人命啊？所以我只可勉强地答应他。莺儿，这个事儿你就做到底吧。啊，让我做到底，那我怎么做呀？那就这样，每天早晨起来，如果你要听到咱们后门外边有个和尚化缘，你就出去瞧瞧，你问问他是不是海和尚派来的。如果是他派来的，然后你告诉他晚上可不可以再来一趟，可不可以来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到了晚上，如果需要的话，你在院里边给我摆一个香案，就等于给和尚送信儿，然后你就什么也不用管了。这件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就行了，如果你要讲出去，这可就是天塌的大事儿。哎，我跟谁也不讲，这潘巧云把跟海和尚勾搭成奸的这个事儿，一半的责任推给这莹儿了，使莹儿不得不跟着潘巧云这条路走。莹儿只好答应下来了。这天早晨忽然听见后门外边有和尚敲着木鱼化缘的声音，梆梆梆梆梆梆，施主慈悲阿弥陀佛，施主慈悲阿弥陀佛。莹儿赶紧就下了楼，来到后门这儿，咕隆咕隆把这后门就开开了，往外面一走，果然有个小和尚。莹儿看了看他，哎，你这和尚这么老早就跑这化缘来呀？啊，这正是那胡头陀。胡头陀走到莹儿的跟前，把这木鱼就不敲了。施主，实不相瞒，贫僧乃是报恩寺里边的海和尚派我来的，我师父让我问一问，晚饭后我还来吗？莹儿早受了潘巧云的嘱咐了，告诉那和尚，那晚饭后你就再来一趟吧。是是，施主慈悲，阿弥陀佛，棒棒棒棒，敲着木鱼他又走了。这儿莹儿把门关上，转身上楼见了潘巧云，就把这事情跟他说了。潘巧云说，晚饭之后你在院子里边摆一个香案，有人要问你就说我这是院香，然后你把后门开开，等和尚来了看见我这香案，那就算得了，如果他看不到的话，你就告诉他。好了，我知道了。晚饭后这丫鬟在院子里边把这个香案就摆上了，把后门开开，那个胡头陀又来了，敲着木鱼在门口化缘，不用说话，胡头陀往院子里边一瞧，看明白了，香案摆上了，转了一圈，这胡头陀就回去了。回到报恩寺，马上告诉海和尚，今天早晨打上话了，今天晚上香案摆上了。海和尚一听高兴，好，我今天晚上去赴约，明天早晨你可别忘了去化缘，忘不了。当天晚上，这海和尚穿了一身便装，戴上一顶帽子，改扮成俗家人的模样，就奔着杨雄家里来了。潘巧云已经知道今儿晚上杨雄又上牢城营里边值班去，不在家，所以他告诉丫鬟就这么安排了。定更天之后，梆嘡，潘巧云吩咐莹儿把后门开开。莹儿下去之后，轻轻地把这门可就开开了，后门虚掩着。海和尚穿的是布底鞋，来到这后门外边，一看这门虚掩着，把手伸到这门底下，抠着门底往上端着开这门，怕那门轴有响动，轻轻地把这门开开，一侧身子他就进来了，然后又轻轻地把门关上。海和尚迈步就奔这绣楼。海和尚上了绣楼了，莹儿呢，他在楼下住，自个儿有一间房子。莹儿看着和尚已经上了楼了，然后他

0: 又把这后门插死。
1: 和尚上楼跟潘巧云两个人又见面了，俩人又是一夜的欢愉如胶似漆，正是良宵苦夜短，佳期盼更长。到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那胡头陀又来化缘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木鱼一敲，嘴里边这么一叨咕，这和尚就醒了。和尚马上穿好了衣服，戴上帽子，由打楼上就像那耗子一样出溜下来了，开开后门，蔫不敲动的出去了。自此开始，潘巧云和这海和尚两个人就这样秘密往来，相继了有半月之久。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因为特别神秘，只有那胡头陀和莹儿这两个人知道，别人谁能晓得。杨兄在家的时候，潘巧云就不摆那香案桌，杨兄一不在家，那香案桌就摆上了，香案桌一摆上，那盒就来了。日子一久喽，让一个人发现了，谁呀？拼命三郎师兄。师兄跟那老头不是在一块住吗？那个老头啊，早晨起来是起得特晚，头天晚上准得喝顿酒，这酒喝完了一觉得睡到日上三竿，他才爬起来的。爬起来之后，这才买卖开本。石秀跟他不一样，石秀这小伙子那是一身好武艺，二五更的苦功夫天天必须练。他在哪儿练呢？就在这后院。原来这个后院跟潘巧云住的那个楼就是一个院子。自从开了这个门市买卖呢，石秀有意的就在这个院子当间夹了一道矮院墙。石秀觉得我自个儿有时候要练练武艺，跟我这嫂子成了一个院了，上上下下出出进进怕不方便。石秀出的这么个心，加了一道矮院墙。这院墙不太高，也就是一人来高。石秀在这个院子开始练功的时候，并不注意那边的事儿。可是最近这两天，石秀发现挺怪，咱们这个和尚老早的老跑这化缘来呀、啊。以往我刚到这时候没有这和尚化缘呢。哎，这和尚来的挺勤，最近嘛，在晚饭后有的时候在胡同里边还碰见这和尚。石秀就问这老潘头说，您认识化缘的这和尚吗？这老潘头呢信口就说出来了，啊，那个和尚啊，哦，他我认识，他是那报恩寺里边的，他经常往这儿来化缘。师兄说，咱这死胡同里边没有几家人家，他老往这化，天天有人给他吗？啊，咱们这儿可能施主多呗，那准是有人给，不然的话他怎么老来呢？师兄一听也没把这个事往深了想。可是有一天早晨起来呀，师兄起得早了一点，在这边还没等活动开腰腿，就听见那和尚在外边敲木鱼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哎，天还没亮呢，这和尚就敲木鱼啊，你不嫌人家烦你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师秀忽然听见院那边有脚步声。早晨起来非常静，师秀那就是练武艺的，耳目聪明，他一翘脚隔着院墙往那边一看，看见有一个黑影由打他嫂子那楼上下来，奔后门那去了，轻轻地把后门开开，端着肩弓着腰出去了，戴着帽子穿着青衣服。师秀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不对，昨晚上我大哥在牢城营里边值班没回来呀、啊、我大哥没回来，是谁上我嫂子这楼上去了啊？哎呀，潘巧云，你可对不住我哥哥，居然能办出这种苟且之事。师兄马上就想到了那个海和尚，因为他跟那化缘的和尚联系起来了。啊，这个和尚天天这么老早来敲木鱼，敲木鱼是来送信儿来了，叫醒来了。他一听见木鱼他就出来了，师兄打这儿就更留了心了。他这一留心呢，就发现了杨兄在家的时候晚上那化缘的和尚就不来，杨兄不在家晚上那化缘的和尚就准来，而且院子里边还摆着香案，

0: 师兄心想，这都是联络暗号啊，我大哥一不在家，那和尚就来了。大哥，这个事儿我可得跟您说了，我不能眼瞅着您带着绿头巾。
1: 第二天，石秀看见杨雄了，大哥，有功夫吗？我想跟您喝点酒。
0: 杨雄说：“好啊，兄弟。说实在的，这几天我有几次想找你喝点酒了，可一看你太忙，就没抹开张这个嘴。今儿个你提出来了，正好，咱们哥俩好好的喝两杯。”
1: 石秀说：“就是，大哥，我来了酒瘾了，咱们得喝个痛快啊。
0: 好，咱们马上就走。”
1: 石秀说：“您等等。”石秀一转身，见了老潘头，跟老潘头说了：“这柜上您先忙着啊，今儿个我出去办点事儿。”
0: 老潘头很好说话：“
1: 好，去吧。”石秀转身出来，跟着杨雄两个人就上了大街了，在大街上找了一个酒店。到酒店里边，石秀提出来：“咱得找个雅座，咱哥俩得好好的谈谈唠唠。”
0: 杨雄说：“好。”挑了一个雅座，两个人坐下之后，要了几个菜，把酒也端上来了。
1: 石秀跟杨雄哥两个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酒这么一盖脸儿，石秀就说了：“大哥，今儿个我为什么要跟您喝酒，您知道吗？”
0: 杨雄说：“我不知道啊。
1: 我今天有件大事儿想跟大哥您说。”“
0: 哦，说吧。”“
1: 大哥，这个事儿您听完了之后可别生气。”“
0: 啊，
1: 我不生气。”“
0: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
1: 这个事情按说不应该我说，但是我要不说我又觉得对不住您。”“
0: 啊，你就快说吧。”
1: 石秀说：“我就说了啊，您可沉住了气。”
0: 石秀于是就把他自己所见所闻，他自己的推断，怎么跟杨雄都说了。说完了之后，就跟杨雄这个脸色可就变了。
1: 不管什么样的男子汉大丈夫都受不了这个。
0: 杨雄一听：“好啊，潘巧云，你背着我竟敢办这种事情，你对不住我。
1: 贤弟，我谢谢你，不是至敬的弟兄，你不能跟哥哥说这样的话。”
0: 石秀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才跟您说。”“
1: 大哥，您打算怎么办？”
0: 杨雄说：“怎么办？我要捉这个奸。”
1: 石秀说：“我帮您这个忙。”
0: 杨雄说：“明天晚上我又是上牢城营里值班，我告诉他们明天晚上我回去。”“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大哥，可有一样，今天您回家可别露出声色来，别让人家看出您的破绽。”
1: 杨雄说：“不能，我这心胸还是开阔的，装得开这些事。”“
0: 好吧。”
1: 石秀和杨雄两个人吃喝完毕之后，又打饭馆里边出来了。
0: 刚一出来，有两个公差看见杨雄了：“
2: 哎呦，杨姐姐，知府大人正在找您呢，知府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非要请您去陪客，您给走一趟吧。”“
0: 哦，是啊，啊，走。”
1: 石秀说：“大哥，您去吧，我可就回去了。”“
2: 杨兄，你回去吧。”
1: 石秀回了家了，杨雄跟着上知府大人这府里边陪客去了。这一陪客，这酒可就喝多了，一直喝到了晚上天黑，杨雄才又打知府衙门里回来。杨雄是喝得酒气熏熏的回的家，人一喝醉了，这心里边的什么事儿可就翻腾起来。俗话讲，酒后吐真言呢。杨雄来到潘巧云这个楼下，还没等上楼梯，他往上一抬头就来气了。没想到潘巧云，潘巧云，你竟敢背弃于我。
0: 哼，噔噔噔噔，带着气上楼。
1: 楼梯这么一响，潘巧云就听见了，赶忙又打屋子里边出来，来接杨雄。这些天潘巧云对杨雄非常的好，自从他跟海和尚勾搭称奸私通之后，他在心理上觉得有点对不住杨雄，所以每次杨雄回家， 潘巧云比以往都显得格外的殷勤，格外的温柔，格外的热情。潘巧云搀着杨雄就进了自己的绣房了。杨雄看了看潘巧云，这脸沉着，进屋之后扑通往那床上一坐。潘巧云跟莹儿过来就给他脱这靴子。杨雄瞅着潘巧云，看着莹儿，这眼睛捏歇着，嗯，靴子脱下来了，把他这两只脚往床上一周。杨雄斜着往床上一靠，一摆手告诉莹儿，你出去。莹儿一看主人不让他在屋子里边，赶紧出去下楼了。这个时候杨雄冲着潘巧云一摆手，你过来。潘巧云急忙走到了跟前，在床沿这一坐，官人有什么事？潘巧云，我想杀了你。这句话一出口，潘巧云听到之后，对他的心灵上是一个重创。俗话说呀，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要是有了亏心事，那可就草木皆兵了。杨雄一说这句话，潘巧云马上意识到他和海和尚的事儿走漏风声了，不然他不能这么讲。但是潘巧云表面上还显得很沉稳，因为杨雄现在是醉态。潘巧云就问他，官人你干嘛这么狠呢？要把我杀喽？我什么地方把你得罪了？潘巧云，什么地方把我得罪了你不知道吗？嗯，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潘巧云，我问你，我杨雄待你如何？官人你待我是一百成，这没有说的。没有说的，你对得住我吗？嗯，官人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对不住我，你就是对不住我。你别以为我今儿个是喝醉了酒了，我告诉你，我这叫酒后吐真言。我喝醉了酒，心里边有什么话我憋不住，我想说出来，我得要痛快痛快。有道是，是酒能成事酒能败事啊，今天杨雄喝醉了酒就败了事了。他一说这句话，潘巧云心想，我正想掏掏你的底呢。嗯，那你说吧，有什么话你就都倒出来吧。
2: 我都倒出来。我问你，潘巧云，你别觉着你自个儿是长得怎么漂亮啊，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你觉着你漂亮不用往远说，就在这冀州城里头找漂亮女人，簸箕簸筛子筛，起码比你强的还能筛出一百多来，信不信？嗯，你今儿你长得漂亮，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吗？嗯，你拍拍良心想想，上等的妖妖你究竟有多大分量，你还知道不知道？嗯，潘巧云，你嫁给我，你可不是黄花处女呀，你是残花败柳，你是国太后头的晚家二婚头，你是先嫁给那个王押司了，王押司死了你才嫁给我的。我为什么娶你呢？嗯，朋友都说你这人挺好，说你潘巧云如何贤惠，哎，当然了，你也长得有几分姿色，所以我才把你娶过来了。我娶过你来，我对得起你。我不但把你娶过来了，你爹你妈都跟着过来了，都在我家里住着吧，是不是？我对你爹你妈怎么样？对得起他们吗？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 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记忆里

0: 那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0: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啊，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 福利一，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

0: 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十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1: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2: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李金斗、陈永泉全新奉献相声《老鼠密语》。您可别小瞧昼伏夜出的小耗子，他们钻遍千家万户，看遍人间百态，连人的习气都学得有模有样。李金斗夜里偷听到两只耗子的私房话，越听越有意思，听的是耗子的笑话，其实照见的都是人间乱象。笑完一琢磨，您就明白，我们笑的也许不只是耗子。
6: 朋友们，陈永泉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7: 谈不到有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6: 您这是客气。
7: 不是，
6: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7: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6: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7: 此乃老鼠也。
6: 哎呀，您这学问够大的。
7: 就这学问呢，一只老鼠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
6: 陈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老鼠。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7: 什么呀？
6: 地下侦探。
7: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

0: 还厉害。
1: 哎，你要办点什么坏事儿，瞒不过这耗子。
0: 你怎么知道的呢？
1: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
0: 哦，
1: 让我给听见了。
0: 嗯，
1: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0: 哎，你能不能把他们谈话内容给我讲讲啊？
1: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讲不大方便
0: 哦，
1: 还得请您帮个忙。
0: 我能帮什么忙啊？
1: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
0: 嗯，
1: 就是两只耗子。
0: 哎，嗯，这不行。
1: 怎么？
0: 这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1: 啊。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0: 那好，
1: 现在开始。
0: 可以。好吧，您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是说话呀。
1: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0: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1: 啊，因为现在你这只耗子呀正打着光棍呢。
0: 哦，
1: 所以我叫你光的哥。
0: 那我老伴呢？
1: 让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0: 嘿，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0: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1: 也是。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
0: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1: 哦，我是寡妇。
0: 对了，
1: 那我丈夫呢？
0: 叫猫给吃了。
1: 啊，各位朋友您听啊，这两只耗子它是光棍，
0: 嗯，
1: 我是寡妇。
0: 哎，
1: 看来往后有戏呀。
0: 对，我们俩人早晚凑一块儿去。
1: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0: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1: 是我呀，光棍大哥。
0: 哎，
1: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0: 哎呦，我说大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哥哥？
0: 我真想你啊。
1: 我也天天想你呀。
0: 哦，
1: 我非常想你，我相当想你，我太想你了。嗯，我想你想的呀
0: 啊
1: 都想不起来了
0: 啊。哦，您把我忘了。
1: 看你怎么了，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0: 对，我把这茬忘了。
1: 光大哥，
0: 哎，
1: 你在想我的时候你就呼我呀。
0: 哎，呼你
1: 啊？
0: 我怎么呼你啊？
1: 我腰里有 BB 机。
0: 哦，你都混上 BB 机了。
1: 这有什么呀，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咱们的生活比过去可好多了。
1: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0: 哪点变了？
1: 哎呦，你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
0: 啊，
1: 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
0: 真是。
1: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呀，
0: 啊，
1: 什么包子呀饺子呀全吃腻了。
0: 哦，
1: 非要吃西餐。
0: 吃西餐？吃什么呀？
1: 跟我说要吃什么三明鸡肯德基。
0: 什么呀？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1: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0: 哎，
1: 这么说你吃过呀？
0: 哎，我还没尝过呢。
1: 光棍大哥，
0: 哎，
1: 顶可气的就是我们那三丫头。
0: 怎么了？
1: 那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0: 啊，
1: 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0: 哦，
1: 她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0: 是啊
1: 啊。
0: 哎呦，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0: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1: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0: 嗯，
1: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我都没碰过呀。
0: 是啊，
1: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
0: 啊，那叫贞洁烈女。
1: 啊，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
0: 嗯，对对对，贞洁烈鼠。
1: 这两天三丫头跟我是又哭又闹啊。
0: 闹什么呀？
1: 让我给她盗个护照。
0: 干嘛呀？
1: 好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0: 那哪儿找去呀？
1: 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吗？
0: 可不是吗？
1: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
0: 哦，
1: 也不知道从哪儿偷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0: 哦，
1: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一个劲儿的往脸上拽呀。
0: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1: 谁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0: 怎么了？
1: 那小脑袋呀，肿得跟猪头似的。
0: 是啊，
1: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情这些化妆品呐，
0: 啊，
1: 都是假货。
0: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呢。
1: 就是。
0: 嗯，
1: 哎，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0: 怎么见得呢？
1: 你就拿这假耗子药来说吧。
0: 嗯嗯，
1: 我认为就不错。
0: 怎么不错呀？
1: 哎，那天我吃了两片假耗子药，认为完了。
0: 那可不是吗？
1: 活不了了。
0: 当然了。
1: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啊？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哦，
1: 假耗子药往

0: 嘴里这么一搁呀，那是脆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哎呀，那个好吃啊，就跟那个小米锅巴似的。
1: 是啊，哎呦，那么好吃呢！
0: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现在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全下来。
1: 哎呦，那你跟那范大烟瘾一样啊！
0: 这个东西没想到这么好吃，嘎嘣嘎嘣，可好吃了。
1: 哎呀，拐子外头，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哎呀，既然这么好吃，我能不能尝尝啊？
0: 行，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1: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0: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1: 哎呀，哎，你怎么知道的？
0: 这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1: 哦，这母耗子是我们家的呀。哎呀，我说寡着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哎，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0: 嗨，别提了。
1: 怎么了？
0: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1: 哦，还害臊呢。
0: 我跟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竟下了小耗子了。
1: 是啊。哦，你下了多少啊？
0: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1: 哇，一共下了几窝呀？
0: 才下了7窝。
1: 嚯，那得有多少啊？
0: 反正有100多个吧。
1: 哎呦，
0: 差不多这条胡同的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1: 是啊。哎呦，你那么些小耗子你认得清楚吗？
0: 它有记号啊。
1: 什么记号啊？
0: 他们每人都穿一背心儿，
1: 哦，
0: 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的那都是。
1: 哎呦，我说寡着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0: 我还计划生育呢，现在我都绝育了。
1: 怎么绝育了？
0: 别提了，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结果呢不让他再下小猫了。
1: 怎么办呢？
0: 用10片避孕药，和一把棒子面蒸了一个小窝头，给猫蒸的猫食。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1: 是啊，这不麻烦吗？
0: 叫您说呀，我这瘦小枯干的身体吃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
1: 那哪受得了啊，
0: 我还能生吗？
1: 那还生什么啊？
0: 现在我整个一个内分泌紊乱。
1: 是啊，
0: 4-5天呢我都起不来床了。
1: 这招谁惹谁了？
0: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
1: 真够缺德的。
0: 他损不损？
1: 太损了。
0: 谁说不是啊？
1: 这猫主是谁呀？
0: 陈永泉
1: 啊。我多大干这缺德事了。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1: 要说你这孩子可真够时髦的呀。
0: 那当然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1: 怎么见得呀？
0: 就拿我们那个小五
1: 啊，
0: 我那五儿子来说吧。
1: 怎么了？
0: 竟是绝的。
1: 有什么呀？
0: 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
1: 这啊，跟猫交朋友？哎呦，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0: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他能砍呢、
1: 能砍、
0: 他给猫砍晕了。
1: 哦，
0: 昨天上午在我这窝里请猫吃饭，
1: 把猫弄家来了、这不是作死吗？
0: 小哥几个把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1: 他怎么说的？
0: 猫爷爷、
1: 猫爷爷还真下本儿。
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我们这几个啊无名啊鼠辈啊，希望您要高啊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
1: 啊。什么叫高抬贵爪 啊？
0: 就是别啊别还别吃小耗子了
1: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0: 谁说不是啊？
1: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0: 啊，喵！
1: 我、这是个懒猫。
0: 这样做不好吧？啊！不要掌握原则啦！啊！要注意影响吗？啊！
1: 这猫的关系还不小，看那意思要白费事。
0: 哎，小五有绝的。
1: 有什么绝的呀？
0: 他把几个小蜜找来了。
1: 哎，小蜜？
0: 小蜜？
1: 什么叫小蜜呀？
0: 哎呦，你怎么连小蜜都不懂啊？
1: 我不知道。
0: 小蜜就是几个小母耗子。
1: 哦，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0: 比女朋友要近。
1: 哦，对象
0: 又没对象那么好。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他们在一块儿净搞猫腻。
1: 哎，什么叫猫腻啊？
0: 哎呦，这几个小蜜啊打扮的

0: 有两下子，
1: 那当然了。
0: 哎，他都哪儿学来的？
1: 这都是跟人学的，
0: 跟人学的。
1: 这就叫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的。
0: 谁呀？
1: 陈永泉呢？
0: 还是我呀？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冯巩、牛莉与闫学晶为您呈现小品《爱的代价》。有些事儿就是那么巧，让人有理也说不清。阖家团圆的夜晚，代驾司机冯巩接到了喝多的牛莉，他刚因老公出国失联特别闹心，迷迷糊糊认错了人，对着代驾司机一口一个老公的叫着。巧的是车正好没油了，他们又来到冯巩妻子所在的加油站，当假老婆撞进了真老婆的视线，这乱了套的夜晚又该如何收场？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想死你们了！哎呀，春晚创办30年，在座的越活越年轻啊！这位大哥，我记得那年我说您像赵忠祥，今天我一看，哇，王宝强，演员就不行了，本山哥变赵大叔。阿敏妹变宋大姑，特别是蔡明那张脸，过去看着像鸭蛋，今天一看核桃酥。我就更不行了，儿子管我叫老爸，媳妇儿管我叫老伴儿。我背着媳妇儿干代驾刚2天，碰上个美女喝大了，张嘴就叫我
6: 老公。
5: 素不相识，您说我能答应吗？能什么能啊？老公是一个很严肃的称谓，意味着一种责任。
6: 老公，
5: 认错人了。
6: 没认错，腿长，个子大，圆眼，没下巴。
5: 没下巴，合着我嘴直接跟脖子接轨，我青蛙，我是吧？
6: 你把我一个人扔车上，又想跑啊？
5: 不是没油了吗？我想招去啊。
6: 是纽约吧？
5: 纽约有这么祥和吗？这里是伟大的北京。
6: 少蒙我，我记得北京啊是一水的柏油路，这儿怎么一地的席梦思啊？我先睡会儿。哎呦，
5: 太凉。
6: 还是你心疼我，老公。
5: 别叫了，我老婆就是对过加油站的，方圆1公里都是雷区啊。求求了，
6: 你现在知道求我了？纽约一边，你死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
5: 你们家安的是转门。
6: 转什么门啊，把你都给转没了。当初我就劝你别出国，你说不，国外到处是黄金，结果去了一看，你明白了吧？
5: 什么呀？
6: 连银行都倒闭了。
5: 就是倒了好几个呢。
6: 满大街失业的，你说他们一个个英语说的那么好，怎么就找不着工作呢？
5: 找不着工作呀，该让他们当年不学汉语。哎呦，这电话来了啊！坏了，别出声，我老婆的啊。喂，老婆，
6: 叫我干嘛？
5: 别出声，老婆，我在家呢。
6: 瞎说！
5: 别出声，我真的在家呢，老婆。
6: 我没出声吧？
5: 你有病啊，
6: 你有

0: 老婆啊，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呢？您放心吧，按照您的要求，咱家养的猫都是公的。
1: 你真的在家吗？
0: 废话，我没在家，我在大街上。
2: 真是的，这。哦，
1: 你不是说你在家吗？
0: 我说我没在家，在大街上，对不对？
2: 有一个字儿错吗？啊！
1: 这么半天你跑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你干嘛去了？
0: 我们家是推拉门。
1: 说，他是谁？
0: 啊，他是我们老板。
1: 你们老板不是男的吗？
0: 是啊，今天怎么穿这样就出来了？
1: 少来，他就是女的。
0: 废话，我们老板的媳妇儿不是女的还是男的？
1: 那你们老板都快60了，媳妇儿这么小？
0: 现在老板的媳妇儿有大的吗？
1: 谁是老板的媳妇儿啊？这么快就把我给拽出去了？让我看看什么样的美女呀、啊，弄得你大年三十的往外跑。哟，真漂亮，双眼皮儿呢？去年拉的吧？
3: 瞎说，前年。
1: 这俩大眼睛。睡觉闭得上吗？
0: 闭得上，挺严实的。不是，刚才他睡副驾驶上了，就这样的怎么了？就这么不行吗？
1: 就这样。
0: 对，就这样，就不是这样，不是
1: 啊。说，
0: 不
1: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什么刚？这不刚开始吗？
1: 什么刚开始啊？都6年了，怎么着？6年了？
0: 什么6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你不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呢。我走。
0: 你别走，你别走，别走。别走，你一走的责任全是我的。
1: 还是你心疼我老公。
0: 我求求你别叫了，这可是我亲老婆呀。啊，
1: 离开我你又找老婆了？那我得看看。哎呦，这俩眼睛真给脸省地儿。原生态的吧。
0: 话都不会说，我们是纯野生的。
1: 离开我，你的审美是越来越差。我还以为你会找个格格，结果你找了个嬷嬷。
0: 那我们也是《还珠嬷嬷》。
1: 那你跟嬷嬷聊吧，我走喽。
0: 你回来，
1: 你让他走。
0: 不能走，他的跑车还在我这儿呢。
1: 不走也行。那我得问问你，我们俩谁年轻？
0: 你看这是说这有必要吗？
1: 说说也行。谁年轻？
0: 你年轻。
1: 凭什么他年轻？
0: 他装的。
1: 那我呢？
0: 你是真老。真好。
1: 我问你，我们俩谁长得甜？
0: 你甜。
1: 凭什么他甜？
0: 糖尿病。
1: 我问你，我们俩谁萝莉？萝莉。
0: 王洛宇就长得难看。
1: 说。
0: 你萝莉，你们全家都萝莉。
1: 我再问问你，
4: 你别问了，该我问了。
1: 我问你，我们俩你喜欢谁？
0: 这还用说吗？你在我心中永远是西施。
1: 那我呢？
0: 你充其量就是貂蝉。
1: 哎，我西施，他貂蝉，合着我比他老1000多年呢。
0: 你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收藏吗？家里没点老玩意儿，怎么在圈里混？
1: 少来这套！为什么老向着他呀？
0: 我向着他干嘛？我根本不认识他。
1: 不认识他叫你老公？
0: 嘴长他鼻子底下，他叫我管得了吗？再说你问问大家，叫了半天了，我答应过吗？做人要厚道。你们也有娶老婆的时候，走傻子吧，
1: 老公。
0: 你瞪大了眼睛看看，我是你老公吧？
1: 不是。
0: 听见了。
1: 你是我前夫。哎，合着你结过婚了？
0: 这谁结过婚呢？
1: 敢说没结过？
0: 没。
1: 你看。

0: 有结婚证呢。
1: 那不是我。
0: 还说不是你，你看有下巴吗？搂得真紧，那时候的你真显小，
2: 能不小吗？我搂的是我儿子。
1: 你爱搂谁搂谁，我跟你说，我跟他任何关系都没有，那是我错了，老婆，我错就错在我干代驾我没告诉你。
0: 大过年的你干代驾干嘛呀？
1: 不，大过年的你不回家跟我过年干嘛呀？
0: 我不回家是让外地的同事回家过年，这不应该吗？
1: 我干代驾是为了带更多的人回家团圆，不应该吗？
0: 不，你干代驾告诉我一声不应该吗？
1: 我告诉你带给美女你心里别扭，不告诉你不应该吗？
0: 你不告诉我让我撞见了我心里更别扭，不应该吗？
1: 你就是撞见打死我都不知道，我不让你别扭死不应该吗？老婆呀，你天天跟汽油打交道，你看你皮肤都糙成什么样了，你才刚四十啊，就一脑袋门头沟了。那天我在网上发现一种护肤品对你特有疗效，就是贵点，3120，没关系啊，我干代驾呀，我才干几天啊就挣得差不多了。
0: 挣多少了？
1: 120啊。女人最珍贵的是容颜，得保养。
0: 再保养，我40还能变14啊？
1: 能，40是40，14是14，40是40，咱不能把40变成14，但绝不能把14变40啊！有了爱，40就能变14，没有爱，14也能变40。我不管你是40还是14，14还是40，40、14、14、40，你在我心中永远是14，不是40。
0: 老公，
1: 老婆，
0: 老公，
1: 老婆婆，
0: 行了，其实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早听见了。她跟她老公出国赚钱，钱没赚着，把老公也给弄丢了。
1: 是啊，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儿，她孤苦伶仃的。
0: 她哭什么呀？人还有跑车呢。
1: 她跑车，弥补得了跑人吗？
0: 这么说他不如咱，
1: 他跟咱能比吗？咱们
0: 大妹子真可怜，有什么话跟姐说。
1: 你看我老婆多善良，一听说别人不如她马上就同情，下边弄不好就该说了。
3: 上我们家过年吧，
0: 上我们家过年吧。哎，愣着干嘛？背着啊，
1: 素不相识，一美女背着回家，哎，不合适。
0: 哟，这怎么还电话？
1: 快接呀！
0: 喂，老婆？谁你老婆呀？你谁呀？他说他刚从纽约挥回来。
1: 他老公，你对人客气点，是纽约来的。喂，你死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什么你错了，光错就完了，赶紧上我们家过年来，啊！你不认识我接你去啊？我认识你，腿长个子大，圆眼没下巴，我就按照蛤蟆找你。
0: 行了，
1: 找地
0: 上。
1: 哎呀，真是。天下华人一家亲，背着抱着一边沉呐。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

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

0: 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再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相声《京九演义》。侯耀文身为铁路文工团的成员，常年扎根基层慰问演出，京九线工人埋头苦干的身影，抢险攻坚的执着，他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还原真实场景，他通读厚厚的劳模事迹，吃透工地的每一个细节。他想把工人苦点踏实、累点结实的心声，把五万建设者同心筑路的热血，好好讲给大家听。这部饱含敬意的创作将会如何展开呢？
1: 我往这儿一站呢，大家一定以为是表演相声，不对，今天呢，我给您表演一段我自己新编的精彩的评书。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给大家拜年了。
1: 演不了。
2: 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我这个，
1: 怎么了？您是干什么的？
2: 哦，我是个铁路工人。哦，在京九铁路上正打着隧道呢。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工地上的情况给中央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1: 明白了啊，您是劳模报告团的。
2: 不敢当，就是汇报情况。哎，
1: 报告会我听过几次，
2: 好吗？
1: 很好，
2: 好极了。
1: 我要是给他们排练排练呢，那个效果还得好。
2: 哦，您还会排这个呢？啊，哦，那可太好了。我来的时候我们领导告诉我了，说你找个人要是能把咱们这个发言稿子把它整理得越精彩越好了。
1: 怎么办？你先把你这发言稿子念念我听听，
2: 你多帮忙
1: 啊。不客气，
2: 太感谢你了。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1: 停！
2: 我
1: 停停停！总
2: 总呢？还没说呢。
1: 不是，你这发言稿子有题目没有啊？
2: 有啊，
1: 叫什么呀？
2: 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1: 哎呀，这哪成啊？
2: 怎么了？
1: 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2: 好啊，
1: 叫《京九演义》，怎么样？
2: 你这个演义是怎么回事啊？
1: 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吗？
2: 看过一点。
1: 演义就是演得特别有意思。
2: 哦，演到演绎。
1: 对了对了，
2: 那我怎么念行吗？
1: 你就这么使，保证火。
2: 好，谢谢你
1: 了。来吧。
2: 敬酒演绎啊。
1: 你嘀咕什么呀？
2: 我没嘀咕，我这心里头，我这
1: 自信
2: 自信。哎，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哦，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我这个人长得很普通，穿得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所以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主要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1: 停，
2: 我们这是
1: 停，
2: 怎么了？
1: 你看，领导把你从工地派到北京来，
2: 我来不了，我工地上忙极了。
1: 是，你这不是来了吗？
2: 对呀，
1: 你就是铁路工人的一个代表。
2: 哎，我怎么才能代表啊？
1: 你得树立起铁路工人这么一个高大的形象来。
2: 我不会呀。
1: 我有法子，
2: 你多帮忙吧。
1: 我们评书里头啊，专门有这方面的台词。
2: 哦，你这个评书里头还有我了。
1: 对，
2: 那你多帮忙吧。
1: 我呢，先给您开个脸。
2: 对了，你干什么你啊？
1: 你捂脸干什么呀？
2: 你不是开脸吗你？
1: 那是开瓢，您说的那是。我们这是术语啊，就是把你这个模样长相形容一下。
2: 好啊，
1: 大家呢能够加深印象。
2: 那太好了，
1: 好不好？
2: 你多帮忙吧。
1: 我怎么来你怎么来，
2: 我给您学呀。
1: 哎，对，
2: 好，
1: 注意啊。
2: 哎，
1: 耶，话说哪儿你就给一下子？
2: 不是给您学吗？
1: 我拍完你就别拍了。
2: 好好好，
1: 注意啊。哎哎，就一次。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2: 就是我，
1: 今年30出头。
2: 对了，
1: 黑灿灿的脸庞，黑中透紫，
2: 晒的
1: 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在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呐。
2: 怎么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1: 脸上看
2: 怎么样了？
1: 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斧砍，三下瞧一副刚然有如利剑真芒。看身量，倒有一丈开外。哎呦，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啊！
2: 不是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1: 怎么了？
2: 我得回老家了。
1: 哎，怎么回家呀？
2: 你想，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 那领导指定把我开除了，我同志。
1: 怎么了这是？
2: 不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人好像不是我呀。
1: 像谁呀？
2: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
1: 啊，对了，张飞那词儿我熟。
2: 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1: 那你说说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2: 我们京九铁路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
1: 是是，
2: 为了京九大会战，16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逢山开洞，遇水架桥。为了四化建设，勇当开路先锋。
1: 停，
2: 我们铁路
1: 停了，停，
2: 怎么了？
1: 十几万人齐上阵，
2: 对呀，
1: 一个心眼往前跑，
2: 太对了。
1: 你早说呀，
2: 你还没问呢。
1: 这词儿啊，得这么编了。
2: 你说呗。
1: 注意啊，
2: 哎，
1: 各位，忽听党中央一声号令，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
2: 人太多了，
1: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了不得啦，快看呐，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哇，在这万军当中
2: 怎么样，
1: 见一黑脸小将。
2: 谁呀？
1: 此人啊，正是李铁柱。
2: 就是我。
1: 只见他胯下一匹波龙马，双脚一颗刺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呀呀呀呀呀呀，直奔九龙而去。
3: 你来了。
2: 哎，你倒说呀。
1: 完了
2: 完了
1: 啊，
2: 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1: 啊，本来这里就没我什么事啊。
2: 那不对呀、
1: 啊、
2: 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逃兵啊？
1: 没有，我变着法用评书词夸你呢。
2: 你还夸我呢
1: 啊？
2: 你让同志们听听啊、别人都在工地上干活呢，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
1: 啊？这您误会了。
2: 怎么了？
1: 我是说您快
2: 啊，
1: 一马当先，您呢先到了九龙了。
2: 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1: 啊，
2: 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1: 你骑马快呀、
2: 哦哦，骑马快。
1: 对了，
2: 骑马快，我们修铁路干什么？
1: 就是不是，我这不是形容词吗？
2: 你形容也不行啊、
1: 嗯、
2: 你怎么一形容，我们2500公里铁路白修了。
1: 那这样，您要觉得不合适呢，这句咱可以啊不用。
2: 不是，你这句，你前面那句也不对。
1: 哪句又不对、啊、
2: 人家都没上九龙，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你这是煽动我脱离集体。
1: 我没法给您排了。
2: 怎么了？
1: 扣帽子。你这，
2: 我不是扣帽子，同志
1: 啊，
2: 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1: 哦，
2: 我们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
1: 嗯，
2: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方啊，同志们。
1: 您等
2: 那个塌方。
1: 这可同志
2: 怎么了？
1: 还有塌方呢？
2: 对了，有塌方了，
1: 这么办得了？
2: 怎么了？
1: 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2: 啊，
1: 不管了，
2: 不管了。
1: 重点咱就说这塌方。
2: 为什么呀？
1: 这塌方多好玩啊，这塌方可有意思，这塌方有意思。
2: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这个人怎么喜欢出事儿啊？
1: 不是，因为听众啊没见过这种场面，
2: 哦，
1: 听起来呢有意思。
2: 我明白了，你们这个观众爱看那个玩命的是吧？
1: 对了，您那越详细越好。
2: 行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子
1: 啊，您介绍。
2: 这个同志们，你们是不知道
1: 啊，
2: 这个塌方太可怕了。
1: 哦，你也知道害怕
2: 啊？我们也是人呀，但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1: 那
2: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
1: 哦，
2: 这个京九铁路啊，原来是5年完工了，5年改成3年了，
1: 是
2: 3年改成2年了，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迎接97香港回归。
1: 哦，
2: 我们要是拖延了工期，上对不起党中央，下对不起全国人民。
1: 哦，
2: 说这话那天是快12点了。
1: 哦，
2: 我说同志们啊，休息休息，吃饭吧，
1: 我准备开饭。
2: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就听咔嚓一声，
1: 怎么了？
2: 坏
1: 了。怎么？
2: 那个石头裂了个大缝子，紧接着那个水呀，哗就出来了。
1: 还有水，
2: 同志们呀，冰凉冰凉的水呀，一会儿就齐腰深了。
1: 哎呦，
2: 我说同志们，注意保护边墙。这个边墙一塌了，这个顶子可就掉下来了。我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哗啦一声，坏了，
1: 怎么
2: 顶子掉下来了？
1: 哎呦，
2: 塌方了！那个石头啊，砸到我们这个帽子上是当当的响啊。那个石头粉碎，呛得同志们俩眼睁不开。砸着同志们东倒西歪，往前一迈步就往水里栽。
1: 您，
2: 我当时我
1: 打断您一下
2: 啊，
1: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了？
2: 有啊。
1: 多大？
2: 我抬头一看，有一块双人床板那么大的一块石头。嚯，就这块石头
1: 怎么样？
2: 横着倒有七八尺，立起来倒有一丈长，三五千斤打不住，七八千斤还不让。
1: 屌了个屌了个屌了个屌屌！
3: 你学过山东快书啊？
2: 我说的这都是实际情况啊。
1: 这么办吧，这段啊交给我了，
2: 你多费事呗，
1: 保证精彩。
2: 谢谢你多保吗？
1: 今天这么说了啊，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2: 对，
1: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2: 对呀，
1: 干着干着，忽听有人喊道：“不好啊，要塌方！”
2: 是，
1: 喊话的是谁呀？
2: 谁喊的？
1: 不是别人啊，正是李铁柱。
2: 我喊的。
1: 铁柱他抬头一看，呜呀，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2: 怎么样？
1: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了。
2: 没错，
1: 眼看这石头缝子越裂越大。
2: 对，
1: 铁柱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
2: 对，
1: 就听哗啦一声。
2: 怎么样？
1: 您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分解。
2: 你倒说呀。
1: 完了，不能再说了。
2: 怎么了？
1: 这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2: 不是，什么叫扣子？
1: 就是说的紧张激烈的时候。
2: 对呀，
1: 咔嚓
2: 咔嚓
1: 打住不说了。
2: 那是为什么呀？
1: 让那些听众啊追着你后边再听。
2: 哦，是这么回事。
1: 您给续上。您给
2: 我问问你啊，我给中央领导汇报材料的时候，我这儿敢留个扣子吗？还让中央领导的追着我听。说书的，你拿我们工人开心的吗？你这是
1: 我说叔叔不管那个，不管底下坐着谁，该怎么说我怎么说。
2: 你该怎么说怎么说，你该怎么等怎么等都行啊。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下来了，我拿一个圆柱，我捅我就得顶上来。我说同志们，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呗。你猜我们工人说什么？
1: 说什么？
2: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这个隧道啊。经过48个小时的艰苦奋斗，我们终于战胜塌方，保住了隧道了。
1: 战胜塌方了。
2: 对
1: 了，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2: 那当然高兴啊。
1: 哎，是不是该热闹热闹了？
2: 你又要干什么？你
1: 这么办前面都不管了我给您呢编一段庆功会。
2: 你说说，我先听听呗。
1: 说这庆功会啊，
2: 庆功会了。
1: 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兴高采烈。
2: 对，
1: 有人喊道：“队长，你得请客呀！”
2: 我请客。
1: 你说对，咱吃生猛海鲜。那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最好咱来顿涮羊肉得了。
2: 你说的这个人都是哪儿来的？
1: 还有的说：“队长甭吃饭了。”
2: 这就对了，
1: 发钱吧！抢险费，每人5000块，怎么样啊？哎呦，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2: 我哪儿弄钱去啊？
1: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
2: 还高兴了。
1: 大伙儿放心，
2: 放心，
1: 不但发钱，
2: 花钱了，
1: 而且咱是放假3天，
2: 干什么？
1: 喝他个一醉方休。
2: 不是，你
1: 先上筷子。
2: 不，你别说了，别说了，同志啊，我们工地上没有联欢会，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1: 您说的什么？
2: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按时上工来。
1: 这就完了？
2: 可不就完了吗？
1: 什么都没发呀！
2: 你说的那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1: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2: 不是没用啊，我们没有开联欢会啊。
1: 我这不是演绎吗？
2: 你演绎你也不能胡说八道啊。
1: 演绎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2: 哦，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对了，
2: 那太好了，你跟我走吧。
1: 干嘛呀？
2: 我们工人同志们在工地上等着你呢。
1: 听我说书去。
2: 等着你上那儿发钱呢。
1: 我呀，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 下面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的相声《抬杠》。建国初期，相声刚从街头杂艺走上舞台，不少人还带着老观念，总琢磨着听相声得捞点实在实惠，压根儿没摸清它的本质。于是侯宝林耐心科普相声究竟是什么，一旁的郭启儒却

0: 句句都拧着来，看似胡搅蛮缠，其实是当了个反面典型，就想让大伙明白，相声不是求实惠的物件，而是带来欢笑的听觉盛宴。它给不了您山珍海味，却能让您心里痛快，解闷舒心。话说您最爱听的是哪一段相声呢？
1: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2: 怎么着？你干什么？
1: 相声。
2: 相声
1: 啊，
2: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1: 啊？怎么吃
2: 啊？
1: 一边打卤一边炸酱。
2: 好啊，好啊。
1: 怎么样？
2: 给我来两碗
1: 啊。啊，
2: 两碗，
1: 来两碗
2: 啊。
1: 相声啊，不论碗
2: 啊，论斤。
1: 哎，也不论斤呢。
2: 嗯，
1: 相声是论段，
2: 论段。
1: 哎，
2: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1: 哦，你这买鱼来了？
2: 你不说论段吗？
1: 相声它不是吃的，
2: 干嘛的？
1: 是听的呀，
2: 听的
1: 啊。
2: 怎么听？
1: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2: 啊，
1: 拿耳朵听啊，
2: 拿耳朵听。
1: 嗯，
2: 那行了，听你一回。
1: 你把手拿下来吧。
2: 啊，
1: 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2: 你不是听吗？
1: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2: 随便听就行。
1: 哎。
2: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
1: 对，
2: 预备什么了？
1: 这位所跟吃干什么？听完了吗？
2: 啊，
1: 不给您什么吃。
2: 那干嘛听？
1: 哎，还得跟您要钱。
2: 跟我要钱？
1: 哎，
2: 那行，要多少？
1: 这倒是随便
2: 啊，
1: 有您多给啊，没有您少给。
2: 来，三块行不行？
1: 行啊。
2: 啊，
1: 嗯，
2: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100块行不行？
1: 100
2: 啊，
1: 那好，
2: 100块啊。
1: 哎，
2: 100块交给你啊。
1: 哎，
2: 找个保人呢。找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多少钱细钱？
1: 你这放账来
2: 了啊？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
1: 哎，当然有好处啊。
2: 嗯，有好处
1: 啊，
2: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
1: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2: 什么好处？
1: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这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2: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1: 哎，
2: 没米呀、
1: 啊？那你笨去呀、
2: 啊？啊，这叫什么好处？
1: 就这么说吧。
2: 嗯，怎么说？
1: 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2: 什么味儿？
1: 这位是没吃呢。
2: 我本来我没吃吗？
1: 哎，没吃也得说吃了。
2: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1: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
2: 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1: 你啊，别圆圆。
2: 哦，我这打官司。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圆圆，就听你的。
1: 那你听我说呀。
2: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1: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2: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1: 有好处啊。
2: 有什么好处？
1: 这么说吧，
2: 啊，
1: 你心里有点啊不痛快。
2: 我怎么不痛快？
1: 就有点啊不高兴。
2: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1: 就有点别扭。
2: 我跟谁别扭呢？
1: 你跟我别扭。
2: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1: 就这么说吧，
2: 啊，
1: 你啊短100块钱。
2: 什么？
1: 你短人家100块钱，
2: 你给借的？
1: 说
2: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息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啊，
1: 这没这么当个事。
2: 那你说他干嘛？
1: 你不是不明白吗？
2: 我明白，钱没了，
1: 这没人跟你要，
2: 要我也得给呀、
1: 啊。啊，你呀、
2: 啊，啊，
1: 短100块钱，
2: 啊，短，
1: 你给不了人家，
2: 那我当初别借呀、啊。
1: 对呀、啊，你比我还明白呢。
2: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1: 慢慢来呀、
2: 啊。啊，
1: 你短100块钱呢，
2: 啊、
1: 给不了人家。
2: 啊，
1: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
2: 啊。嗯、
1: 啊，去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2: 哦，你就替我还了。
1: 这我呀，我替你还账啊。
2: 那怎么个好处呢？
1: 来到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2: 嗯，
1: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2: 嗯，
1: 这么一喜欢，
2: 哦，
1: 你就把该人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2: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1: 对了吧？
2: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1: 哎，
2: 用得今儿给人家，
1: 哎，
2: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1: 是啊，
2: 这武警打伞上您这儿来了。
1: 对，
2: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0: 我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1: 对了呀，
0: 我回家他还要。
1: 那你再还人去。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程方圆带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呐，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3: 我们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感谢这里，感谢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

0: 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赵世忠、赵振铎为您献上相声《吃元宵》。这部作品讲的是大学者在周游列国的时候，路上没粮食吃了，见到卖元宵的明码标价1文钱一个，直接把一字改为十字，吃完10个元宵，喝完元宵汤后只给了1文钱，顿时让卖元宵的瞠目结舌。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精彩的演绎吧。
7: 您念过书吗？
8: 我多少也念过几天。
7: 念过几年？
8: 我一共念了4年
7: 的。哦，4年书。
8: 哎，
7: 您那个文化还够用的。
8: 哪有什么文化？
7: 那么假如说今天我要是考您一个字，您认识吗？
8: 您考吧，我要是认识呢我就念，要不认识呢再向您领教。
7: 对
8: 啊，
7: 如果您要是认识您就说认识。
8: 是。
7: 您要是不认识呢千万可不要瞎蒙。
8: 还哪能瞎蒙呢？
7: 如果您要是蒙错了，恐怕就那个有学问人听见耻笑您。
8: 是，您写一下吧。
7: 今天这个墨笔我也没带。
8: 那怎么办呢？
7: 咱们就拿这个扇子当做笔。
8: 好，您写吧。
7: 这儿就好比是一张纸。
8: 哦。
7: 注意啊。
8: 哎，您写。
7: 这字念什么？嗯。
8: 什么念什么呀？
7: 我这还没写呢。
8: 我说没瞧见呢。您倒是写呀。
7: 为的是让您注意。
8: 哎。
7: 精神集中。
8: 我看着呢。
7: 由这儿下笔，
8: 哦，
7: 拉笔，到这儿顿笔，这字念什么？认识您就说认识，要是不认识，千万可不要瞎蒙。
8: 这我不能瞎蒙啊！肯定的说，这字念一，对吗？
7: 啊，
8: 嗯，
7: 这一字你认识
8: 啊？认识，认识，认识。
7: 哎呀，这4年书没白念。
8: 嗯，看怎么了？我念4年书连个一字都不认识，那还活什么劲儿了呢？
7: 那么这个一字上面再加一横呢，您可听明白了，可比底下这横啊稍微的短这么一点。
8: 长兰，您甭解释了，这念二啊。
7: 二字你也认识？
8: 认识，认识。
7: 嗯，那么上面再加一横呢？
8: 念三。
7: 哎呀，高才高才。
8: 不，我让狗给踩了。
7: 那么当间来一竖，上下不出头，
8: 念王啊。
7: 那么这边来一点儿，
8: 念玉。
7: 这边再来一点儿，
8: 古写的玉。
7: 古写的玉你都认识？
8: 认识，认识。
7: 那么王字周围再来47个点儿。
8: 那这是 来47个点
7: 啊，
8: 这我不认识了。
7: 不认识了吧？看起来你得向我学习。
8: 得念什么呢？
7: 王麻子。
8: 王麻子，您那像话吗？谁要写一个字念三个音的呀？啊，
7: 那么上面来个金字呢？
8: 那是金麻子。
7: 来个大字。
8: 大麻子。
7: 您瞧这学问长了不是？
8: 瞧这学问呢，像话吗？这叫什么学问呢？
7: 哎，我真考你一个字。
8: 哎，您考吧。
7: 门窗户壁的那个门字认识吧？
8: 门字我认识。
7: 半拉门字念什么？
8: 怎么还半拉门字呢？
7: 哎，还分哪个半拉门？
8: 有分别吗？
7: 这半拉门有勾，这半拉门没有勾。
8: 这还是两个字啊？
7: 这是两个字。
8: 我全不认识。
7: 不认识啊？
8: 嗯，
7: 我认识。
8: 好，那您说说。
7: 嗯，
8: 没有勾的这半拉门字念什么？
7: 没勾这半拉门呢，念哇
8: 哇。
7: 哎，
8: 哪个袜？
7: 袜刀的那个袜。
8: 袜刀的袜。
7: 这是一个象形字。
8: 像什么？
7: 像袜刀。
8: 像袜刀
7: 啊？就是瓦匠使那袜刀。
8: 这不像啊。
7: 是啊，您这么看的是不像啊，您给它横过来它就像了。
8: 怎么？
7: 您家这是那个袜子头，这是那个袜子把帮忙砖头糊糊泥泥泥墙缝，这满形啊。
8: 哦，这字就念袜。
7: 哎，这字就念袜。
8: 有勾的那半拉门字儿，
7: 那半拉门念墩儿，
8: 墩儿
7: 啊？
8: 哪个墩儿？
7: 油墩儿的那个墩儿，
8: 油墩儿的墩儿
7: 啊？这也是一个象形字。
8: 像什么？
7: 像油墩儿。
8: 像油墩儿？
7: 打油的那油墩儿。
8: 这更不像了。
7: 是啊，您这么看的是不像啊，您给它吊个棍儿它就像了。
8: 怎么？
7: 您家这是那个墩儿，这是那个把儿，一墩儿四两，两墩儿半斤，不够再饶一点，对不对？
8: 那儿还一勾呢，
7: 这勾打完了挂在那儿。
8: 这全有用啊，这里没废物东西。
7: 没有没用的东西。
8: 好嘛，
7: 再考您一个字啊。
8: 哎，您考吧。
7: 门字里加个一字念什么？
8: 门字里加一念栓，门栓的栓。
7: 对。
8: 嗯，
7: 门字里加个二呢？
8: 加个二
7: 啊？
8: 这我不认识。
7: 不认识啊？这字念牵呢。
8: 怎么念牵？
7: 你这上下牵管吗？
8: 哦，上下牵管。
7: 门字里加个三，
8: 简写的言。
7: 对，门字里加玉，
8: 念闲。
7: 门字里加个马，
8: 念闯啊。
7: 门字里加个人，
8: 念闪。
7: 对，门字里加俩人，
8: 加俩人
7: 啊？
8: 这我不认识。
7: 不认识啊？这字念躲呀。
8: 怎么念躲呀？
7: 你就这一闪，这一躲，不就进去了吗？
8: 哦，这和躲开了这个。
7: 这字念躲。
8: 那门字里要加三个人呢？
7: 那这字念挤呀、啊？
8: 怎么念挤呀、
7: 啊？你就这一闪这一躲挤上了。
8: 哦，挤上了，
7: 挤吗？
8: 那门字里加四个人呢？
7: 那这字念碰啊？
8: 怎么念碰、啊？
7: 你就这一闪这一躲这一挤全碰上了。
8: 哦，碰上了，
7: 谁也进不去了。
8: 那门字里加五个人呢？
7: 那这字念倒啊？
8: 怎么念倒啊？
7: 你就这一闪这一躲这一挤这一碰，哗啦下的连门都倒了。
8: 哦，门都倒了。
7: 嗯，
8: 那门字里要加六个人呢？
7: 加六？这门都倒了，你爱怎么走怎么走不就完了吗？
8: 啊，您这和随便走了，不像话。
7: 您那不像话。
8: 嗯，
7: 门字里有加六个人的吗？
8: 只可以加一个人。
7: 这字念闪。
8: 哎，
7: 闪电的那个闪。
8: 是，
7: 您看那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吗？
8: 是仓颉造字，孔子刘书。
7: 对，仓颉造字，孔子刘书。
8: 哎，
7: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8: 不错。
7: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8: 他是教书的。
7: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8: 哦，
7: 里边有3000个学生。这3000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8: 闲着没事儿
7: 啊？
8: 这个不知道。
7: 不知道吧？
8: 嗯，
7: 有72个。
8: 怎么见得呢？
7: 啊，书上有。
8: 什么书？
7: 民先集上。
8: 哪句啊？
7: 有这么一句，3000徒众立，72闲人。
8: 倒是有这句。
7: 这72闲人怎么讲？
8: 怎么讲？
7: 就是这72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做。
8: 嗨，您这不对。这个
7: 怎么？
8: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7: 哦，你那个不对
8: 啊。
7: 这72个您知道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
8: 这我更不知道了。
7: 你又不知道。有30个结婚的，42个没结婚的。
8: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7: 论语。
8: 哪句？
7: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5-6人，童子6-7人。
8: 有这句。
7: 这怎么讲？
8: 怎么讲？
7: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8: 哦，
7: 五六人 这五六是多少？
8: 五六是三十
7: 啊。童子六七人，没结婚就为童子。六七人，这六七是多少？
8: 六七四十二，
7: 搭那三十，
8: 七十二。这里还有算数呢。
7: 对不对？
8: 对对。
7: 哦，这圣人不但教学，而且还有口子累。
8: 有口子累
7: 啊，后抽大烟。
8: 哦，他还抽大烟。
7: 可不是嘛，有时候讲讲课就犯瘾，连打哈在流眼泪，徒子在底下就嘀咕，你瞧这师傅又犯瘾了，还抽呢，他抽着相貌，可讲着圣人听听。哎，我说你们两三个人嘀咕什么呢？啊，你们以为我犯瘾了是怎么着？我没瘾，我这是玩儿啊。
8: 玩儿
7: 啊？
8: 这有根据吗？
7: 书上有啊。
8: 什么书呢？
7: 《论语》。
8: 哪句？《
7: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
8: 有这句。
7: 这怎么讲？
8: 怎么讲？
7: 子曰就是圣人说话，二三子就是两三个徒弟。
8: 哦，
7: 以我为隐乎？就是你们以为我犯隐了，是不是呢？
8: 嗯。
7: 后来这个圣人又回答了一句，也给注在书上。
8: 哪句呢？
7: 我无隐乎耳。
8: 这怎么讲？
7: 就是我呀没犯瘾，我这是玩儿。
8: 这都哪儿的事也不是。
7: 他说他玩不行啊，上台一讲课连打哈在流眼泪。
8: 哦，
7: 受不了啊，一摸兜里他喜欢了。
8: 怎么？
7: 兜里头有一包烟灰。
8: 哦，烟灰。
7: 烟灰掏出来往嘴里这么一搁，白开水万霞这么一送，当时这精神就来了。
8: 哦，
7: 后来这个圣人夸烟灰也给注在书上了。
8: 哪句？
7: 就是现在灰，就说这个烟灰的力量不小啊。
8: 嗨，
7: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烟灰，
8: 别讲了
7: 啊，
8: 这句更不对了。
7: 怎么？
8: 人家那句是贤哉回也，夸他徒弟颜回。
7: 哦，你那歪讲，我这是正根儿啊。
8: 你这是正根儿。
7: 哎，这圣人不但抽大烟，
8: 嗯，
7: 而且还耍钱。
8: 还耍钱呢？
7: 好斗纸牌。
8: 纸牌
7: 就是孙胡。
8: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7: 啊，大学。
8: 哪句？
7: 大学上有这么一句：左右手一前后沾如也。
8: 有这句。
7: 这怎么讲？
8: 怎么讲？
7: 左右手就是两个手。
8: 哦，
7: 一前后，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粘如也拿唾沫粘那孙儿胡。
8: 哦，这粘如也就粘那孙儿胡啊。
7: 粘那孙儿胡嘛，
8: 可是。
7: 这圣人连抽大烟在耍钱，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8: 不够。
7: 这怎么办？啊，子练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外边奔奔去。
8: 奔奔去。
7: 啊，奔奔去，奔奔去，就打那会儿留下的。
8: 哦，这是圣人说的话。
7: 子路燕回拿着铺脚柳条包，圣人换上西服，这手拿着文明棍。
8: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7: 啊，
8: 那时候有西服吗？
7: 有啊。
8: 啊，
7: 老西服，
8: 老西服
7: 啊。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上西服呢？哎，这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
8: 嗨，错了，这个
7: 怎么
8: 上西服？那是帽店。
7: 啊，是啊，就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啊，现在都做了帽子。
8: 啊，都做帽子。
7: 您不信您看那帽子那呢子
8: 啊，
7: 真那么好呢？
8: 你是得说好，你不敢说不好。
7: 反正那会儿得有西服。
8: 哦，
7: 今儿仨走了，
8: 上哪儿？
7: 奔他那个亲戚那儿去。
8: 什么亲戚呢？
7: 是这个圣人的堂叔伯、两姨、姑舅、表嫂，他娘家把兄弟的三哥。
8: 呵，这亲戚多别扭。
7: 到那儿想借俩钱。
8: 哦，
7: 到那儿也是没有钱，怎么办呢？只好再投别处去吧。
8: 哎，
7: 走在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8: 哎呀，
7: 兜里是一子儿没有。
8: 好嘛，
7: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烙得。
8: 哦，
7: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小厨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的香油热气儿正打圣人鼻子尖过去。
8: 嗯，
7: 这股的香油热气儿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8: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7: 哦，大饼，
8: 哎，
7: 真香，
8: 真香，
7: 就是没有钱呢，
8: 那甭吃，
7: 好了，看看而已，
8: 那管什么？
7: 往前走，正往前走，全头里有烧饼铺，
8: 哦，
7: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8: 比大饼好吃，
7: 也挺香，
8: 那是，
7: 就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哎，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8: 是
7: 啊，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注在书上了。
8: 哪两句？
7: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8: 哪有这么两句？
7: 论语。
8: 啊，论语。
7: 你不信你查去。
8: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7: 然后往前走，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8: 哦，
7: 嚯，这边就煮元宵，这边就摇元宵。这元宵煮得了，真跟茶门口那么大个似的。
8: 好大个儿。
7: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8: 什么字？
7: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8: 一文钱一个。
7: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8: 不贵。
7: 就是没有钱呢。
8: 那甭吃。
7: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六处隔念。”
8: 六处隔念。
7: 就是一子没有啊。
8: 这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7: 燕回你呢？ 我也黄三菜砍砖。

0: 钱了，
1: 多少了？
0: 一文钱十个，
1: 我十个。
0: 啊，葛连回，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1: 这点气子，
0: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
1: 哦，
0: 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1: 是啊。
0: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1: 我吃元宵，
0: 回来说给您盛三碗呢。上说一碗是几个呀？回来说一碗是五个。上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亏着我呢。
1: 对了，钱不够。
0: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或者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上这么想，一碗盛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1: 这是啊，
0: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盛，你就十个分三碗盛，
1: 那怎么盛？
0: 我就是先生，这么实在没法盛。上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的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1: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0: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1: 是啊，
0: 伙计把元宵盛来。念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1: 哦，
0: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上来了，
1: 还不如不吃呢。
0: 那什么师傅，我再吃几个得了。上说吃几你给钱呢？
1: 这话说的，
0: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不够塞牙缝的呢。
1: 那认了吧。
0: 哎，一看这碗喜欢了。
1: 怎么
0: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
1: 对呀、
0: 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食。
1: 这点食还化呢，
0: 捡好听的说吧。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宴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好，伙计盛碗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宴回也喝，这商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1: 元宵
0: 汤。
1: 汤，
0: 给我那碗筐点锅底要酱粉，
1: 干嘛呀？
0: 解饿。
1: 那解得了饿？
0: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1: 就说
0: 这三位倒着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1: 火
0: 圣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
1: 嗯，
0: 等汤。
1: 嘿呀，
0: 伙计说三位您别喝汤了。
1: 怎么？
0: 您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贴了，
1: 好都干锅了。
0: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轮不上你们三位喝。
1: 嚯！
0: 等哥们儿，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先通知我们一声，
1: 干嘛？
0: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三位跑坏了4双鞋了。
1: 这闲话说的。
0: 圣人说废话，不喝就不喝，你说什么闲话？烧钱，一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一看这个气，哎，三位，您回来，您给的钱不对。圣人说还找钱呢。
1: 啊，还找钱呢？
0: 还找钱？
1: 那也太难了。
0: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一文钱一个，您吃了十个元宵，应当给10文钱，您还亏了9文钱呢。”商人一听就急了：“
1: 嗯，
0: 混账！您本地人吃馍就是1文钱10个，瞧我们外乡人吃馍就是1文钱1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
1: 哦，
0: 还没容这个商人说话呢，伙计就抢过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10个元宵，喝多少汤啊？咱们就甭提了，
1: 算不过来了。
0: 临走就扔了1文钱，我们一问嘛，张嘴就骂人，还说什么本地人、外乡人，人家掌柜的明白。
1: 是
0: 啊，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也甭说是外乡人，就什么本官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到院刨他的工钱，也得按1文钱1个那么刨。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呢，我们外头有豹子，您可以看一看。
1: 对。
0: 上说什么看豹子？走啊，走，瞧瞧豹子，最好咱们瞧瞧豹子，
1: 真敢瞧瞧，
0: 心里有点，这个天理一数啊。
1: 是啊，
0: 我连掌柜的在跑堂，在吃元宵，在看热闹，一共30多号人给这张豹子就围上了。
1: 哦，
0: 掌柜说先生念吧。
1: 念吧。
0: 上说废话，我不认字
1: 啊。他不认识字，
0: 您琢磨上能够不认识字吗？
1: 是啊，
0: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1: 嗯，
0: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可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干净，不认识字啊。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也不能蒙你，不要大伙儿瞧着呢吗？1文钱10个算您白吃，1文钱1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我
1: 怎么意思？
0: 这是十个了，
1: 是十个，那就得了。
0: 做买卖得有3分纳气，反倒个圣人作揖。好，三位，是1文钱10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要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1: 那倒是，
0: 您走吧，小圣人你走吧，就完了吗？
1: 是、啊、
0: 不行，圣有点得理不让人，
1: 太厉害了。
0: 哦，11文钱10个呀。那掌柜说是11文钱10个，这也许我们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10锦线了。
1: 像话。
0: 圣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1: 嘿，
0: 掌柜说不是不是

0: 他也许有仇人呢，他跟我们添了一笔。
1: 少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子路说对，哪孙子添的？少人骂什么人？
2: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0: 呀。哦，是一文钱十个，不是什么外星人孟子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呢。
2: 要不留情呢？
0: 那十字头得给你添一撇儿，
2: 拿一文钱，
0: 我就吃你一千了。
2: 还有啊，你。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季、郭全宝演绎的相声扎针。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最忌讳的就是一知半解，不懂装懂。这段相声里，马季明明连药水的计量单位都搞不明白，却敢张口就把相声说成治病的良方，一套一套的医学术语张嘴就来，从中药丸剂到西药用法，从开刀麻醉到打针注射，说的那是天花乱坠，还扬言打针动手术都有十足把握。治病救人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正所谓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可别因为死要面子再闹出乱子了。
7: 相声都是一段一段的，哎，它没有上下两集。
8: 上下两集那是电影呢，
7: 是不是？
8: 是，
7: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8: 爱听。
7: 你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
8: 这是什么道理呀？
7: 因为相声啊，是咱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8: 哎，对对对。
7: 啊，人一天工作一天了啊，精神感觉到疲劳了，这时候你听一段相声啊，哎，马上这个精神就能恢复起来。
8: 对身体健康还有帮助，
7: 哎，所以说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8: 这倒是，
7: 不但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8: 怎么样啊？
7: 而且是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
8: 哎，您这话说的新鲜
7: 啊！
8: 怎么这相声还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呢？
7: 相声能够治病
8: 啊？听相声能治病？
7: 你不懂不是？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
8: 哦，
7: 根据巴甫洛夫学说。
8: 是
7: 治病啊，不单纯依靠医药和手术，
8: 怎么样？
7: 还有很多的办法呢。
8: 都有什么办法？
7: 你比如说组织疗法，
8: 嗯，
7: 体育疗法，睡眠疗法，将来发展成相声疗法。
8: 嚯，相声疗法！
7: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将要增加的是相声科。
8: 哦，相声这一门也算一科。
7: 哎，每医院呢派去两个相声演员，
8: 干嘛？
7: 一边看病一边说相声啊。病人就好得快嘛。
8: 哦，恢复得快。
7: 哎，
8: 这可不行啊。
7: 啊，
8: 我们相声演员太少了，不够分配的呀。
7: 哦，你说演员少不够分配的
8: 怎么办呢？
7: 那可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8: 干嘛？
7: 让他们学相声
8: 啊，
7: 成立相声训练班嘛。
8: 好吧。
7: 啊
8: 啊，合算让大夫们学相声。
7: 哎，一块学相
8: 声。那么我们这相声演员怎么样？
7: 你们学医。
8: 哎
7: 啊，
8: 这句话就不行了。
7: 怎么？
8: 相声演员学医这可办不到。
7: 怎么办不呢？
8: 我们没有基础啊，这不行啊。
7: 是谁不行？
8: 您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不行。
7: 你不行
8: 啊？
7: 有行的呀。
8: 谁行啊？
7: 我行。
8: 你行？
7: 嗯。
8: 你懂得医学吗？
7: 这全懂的，医药学全懂。
8: 医药学你全懂？
7: 嘿，
8: 药学你懂什么呀？
7: 药学懂得多了
8: 啊。您说说
7: 啊。还得说说。
8: 当然了，
7: 益母膏。
8: 药学
7: 万应定。
8: 我
7: 牛黄清心丸。
8: 行了，
7: 清凉油
8: 了。
7: 人丹
8: 狗皮膏药。这都不怎么样。这个
7: 嗯，
8: 你说的这个药啊，医院里人家不用。
7: 医

0: 医院里用什么？
1: 我问你啊，西药你懂什么？
0: 西药我也懂啊。
1: 啊，你懂什么？
0: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啊。
0: 嗯、
1: 那我也懂啊。
0: 哦，你也懂，
1: 阿司匹林就是感冒。
0: 对呀、啊，
1: 你要着凉冻着了，
0: 嗯、
1: 吃两片发点汗，好了。
0: 哦，吃两片，
1: 哎，
0: 多大分量？
1: 不知道，
0: 那还行啊，这不懂分量还行啊？
1: 这您知道吗？
0: 药片上有字儿的呀。
1: 哦，
0: 0.3的你吃三片，
1: 是
0: 0.5的吃两片，阿司匹林的剂量是一瓦，
1: 哎，
0: 再不能多吃。那虽然不是毒药，你一块吃八斤活不了。
1: 没听说过。
0: 哎，
1: 谁没事吃八斤八斤的吃？
0: 我懂嘛，
1: 药学。医学你懂得什么呀？
0: 医学啊，医学我主要是外科动手术。
1: 哦，外科你行。
0: 哎，动手术。
1: 外科动手术这麻烦，你行吗？
0: 啊，给别人治不行，给你治行。
1: 给我治。
0: 哎，你别说，你这儿长个疖子长个疮
1: 啊，这怎么？
0: 你甭找大夫了。
1: 哦，
0: 只要给我找来就行。
1: 给你找来，
0: 哎，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1: 啊，
0: 嗯，
1: 我不敢干。
0: 嗯，
1: 啊，你这话听着多可怕呀！
0: 怎么了？
1: 我得豁得出去，我豁出死去让你给我治啊！
0: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1: 你怎么说我豁得出去？
0: 你得豁得出去疼。
1: 哎，那你这么说，你这手术不怎么样？
0: 是吧？
1: 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受痛苦啊！
0: 哦，你说不知不觉
1: 啊？啊，
0: 嗨。那不在大夫的手术好坏，
1: 大夫什么呀？
0: 在于用药啊，
1: 用药，
0: 实行麻醉嘛。
1: 哦、
0: 比如说吧，你这脑子坏了，啊，
1: 我脑子坏了，
0: 啊，这需要开刀，
1: 怎么办呢？
0: 给你实行脑部麻醉。
1: 脑部麻醉，
0: 一般的用 Comrade，
1: 啊，麻醉。
0: 哎，比如说你胸口坏了，
1: 胸部坏了，
0: 这需要开刀，
1: 怎么样？
0: 用 Ether Gotaphone，
1: 嗯。
0: 全身麻醉，
1: 全身麻醉。
0: 哎，比如说你肚子又坏了、
1: 嗯、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那这么一会儿我全坏了。
0: 这么比如啊，
1: 哦，比方说，
0: 哎，
1: 肚子坏了，
0: 肚子坏了需要开刀，
1: 怎么？
0: 半身麻醉。
1: 半身麻醉。
0: 哎，比如说这长个疖子长个疮，
1: 这个地方
0: 局部麻醉。
1: 什么叫局部麻醉？
0: 就这一块
1: 一部分。
0: 哎，就这地方执行麻醉。
1: 哦，
0: 一般的是用 Procaine、
1: 哦、
0: 给你打上2cc Procaine。
1: 哦，
0: 嗯嗯，不疼了，
1: 是
0: 拉开一个十字，把脏东西取出去。
1: 嗯，
0: 给你来点 Lefnor Gauss，
1: 哦，
0: 或是来点 Sulfanilamide Powder，
1: 行，
0: 纱布药棉一擦，一礼拜好了，
1: 行啊、
0: 哎、
1: 啊，
0: 再不好给你注射，
1: 哦，打针，
0: 哎，打针，别害怕，
1: 嗯，
0: 我有把握，这静脉
1: 啊，
0: 有把握啊，
1: 行吗？
0: 别行吗？好，这么长针管
1: 啊，
0: 这么粗。里面装450瓦药水，和试秤一斤。
1: 哎，你先等会儿，
0: 走。嗯，
1: 这么憨针管，这么长针，多少瓦？
0: 450瓦。
1: 好吧，450瓦打在人身上，那玩意儿受得了吗？
0: 啊，
1: 他我是人呢。
0: 哦，你说人呢？
1: 啊，
0: 那你误会了。
1: 您这是？
0: 我是兽医。
1: 不是。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风叙事。

0: 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宏、句号精心呈现的小品《打气儿》。官儿越做越小，心气儿越憋越堵。这位机关干部接连被往下调，从文联到副联再到街道办，日子似乎过得节节败退。他揣着一肚子火，看啥都不顺眼。路边有人碰他的车，第一反应就是对方不怀好意，认定人家要耍手段坑他。没料到这个意外闯入的修车人却用最朴实的话让他恍然大悟，岗位无高低，心态定成败。失意的他还能不能放下执念，在基层岗位上找到方向呢？
2: 我说在座的有没有骑车来的？你骑啥来的？骑啥？骑驴。你别逗了，你敢在警察面前骑驴，你这不是吹牛啊，你这是吹驴啊，你这哦，电驴子，摩托车不管，我专管自行车。我这下岗之后没啥事儿，想摆个小摊儿修车打气儿，街道办事处三天没找着人签字儿，那憋得我是浑身上下不得劲儿。看吧，正好有辆自行车，打两下，呸，妈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别说，这车子真有点亏气儿。谁的？谁骑来的车？有人没？还是辆吞车。和女同志打交道比较保险，女同志脾气好，心肠软，发生冲突也没多大危险，顶多是温柔地说你一句臭不要脸。
3: 哎呦，烦哦，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烦死了。在机关工作3年多，如今职位走下坡，分流把我分到了街道办，我今天要找领导说一说。
2: 姑娘，
3: 姑娘，
2: 今天就算开张了，打一次2毛，打一下1分，1分，2分，3分，4分，5分，6分，7分，8分，9分，1毛。
3: 干什么你？
2: 干什么？
3: 干什么？
2: 打气儿。
3: 这是我的车子，你打什么气啊？
2: 哎呀，这是你的车呀！哇，大老爷们骑个昆车，看着挺酷啊！
3: 我乐意，
2: 乐意，
3: 讨厌。
2: 气儿都打好了，骑吧。
3: 我骑？
2: 是。
3: 不好意思，你刚才管他叫姑娘，我骑恐怕不合适吧？哎，
2: 没事儿，你就算我姑爷。
3: 什么？不，
2: 我这开个玩笑。
3: 神经病！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1分、2分、3分、4分、5分，你还说她是你姑娘，我是你姑爷，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2: 老丈人呗。
3: 什么？你
2: 我跟你说，我没恶意，大伙都看见了，对不对？我就想跟你打打气儿嘛。
3: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修车的。
3: 刚才你动我气门心了吧？
2: 你啥意思啊？
3: 现在有些修车的啊，最爱拔人家的气门芯，我就被拔过。人家来修车吧，他得给人家安上气门芯。哎，对对，也就是说，你用我的气门芯来赚我的钱，你是不是啊？
2: 哎呀妈，气死我了！你
3: 看看，就是个神经病嘛。
2: 你等会儿
3: 干什么？
2: 请你看清楚，如果我拔了你气门芯，车胎能那么鼓吗？
3: 气门芯你可能没有拔，但是你完全有可能啊，在我这个气门芯顶上做点手脚啊，让他慢慢撒气啊。哎，自己动手不动手？
2: 你不是慢撒气吗？我今天让他来个快撒气儿。
3: 哎，你干什么？
2: 这玩意儿是啥知道不？
4: 气门芯儿。这叫完整无损的气门芯儿，看好了，我 再给你安上。
3: 起吧，你凭什么拔我气门芯啊？
4: 是你逼我拔的，知道不？
3: 没气我怎么气呀、
4: 啊？你拿嘴吹呀、啊？你不一肚子气吗？现在这人吧，那真是怪事儿，整天到晚一肚子闲气儿。你给他肉吃，他嫌有味儿；你给他鱼吃，他嫌有刺儿；你给他打打自行车，他还来气儿。对待这种人，就得去去他的味儿，拔拔他的刺儿，撒撒他的气儿。别了，撒完气儿当时就没事儿。这种人呢，属于活到三十还没断奶呢，不懂事儿。
3: 我干什么？
4: 打气儿。你说你这小伙子，我今天心情本来好好的，我让你惹了一肚子气。
3: 我今天本来就一肚子气，你还把我气上加气。
4: 不是你年轻轻，你哪来那么多气呀、
3: 啊、你知道什么啊？你要是在原单位干得好好的、嗯、突然把你给调走了，你来气不来气啊？
4: 那你这还往哪儿调了？你要能从街道办呲溜调到国务院，全家跟着都灿烂。你来打气呀、啊、你是来气。
3: 我正好相反啊，我是从上往下调。
4: 哎呦，那就不是刺楞了，那是吧唧呀、啊！我说调哪儿去了？
3: 我一参加工作啊，我就调到了市文联。
4: 好啊，文联工作很清闲，动动笔杆就挣钱，轻快嘛。
3: 好什么好嘛？啊，没有多久，我就从市文联就调到了区妇联。
4: 好，妇女工作很高尚，顺便可以搞对象，方便。
3: 怎么搞吗？区妇联干了一年半、嗯，又把我调到了街道办。
4: 好好好。工作越干越具体，老头老太太都归你了，热闹。
3: 别人都往高处走，我偏水往低处流。
4: 对了，水要都往高处走，长江大堤又决口了，还得抗洪。你还得麻烦解放军。
3: 我怎么这么苦呀？怎么这么不顺呢？
4: 你听我说，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看看人家克林顿，这谁还没点坎坷呢？都能过去，
3: 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吗？
4: 你不大小也是个官吗？
3: 啊，那倒是，
4: 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当干部首先要一身正气，对待下面要和气，往上升不能傲气。往下降不能丧气。
3: 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4: 差远了。小说一个人，大到一个群体，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国家要有志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
3: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4: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谁都能一帆风顺呢、啊？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儿啊？你就拿我来说吧，过去大小也算个干部。
3: 没看出来
4: 你那眼神吧你。我不是跟你吹呀、啊、18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我是先入团后入党，我上过3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直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但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0: 我把话说大了，我车胎给你打炸了，你补胎，我给你补胎。
1: 老同志，你下岗了。
0: 不瞒你说，小伙子，你这辆自行车就是我离厂之前装的最后一批车，所以一看见他呀，我就跟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女似的。
1: 对不起啊，老同志，我今天本来是要找领导的啊，结果把气都撒到你身上了。
0: 没事。

0: 人呢，有时候就跟这车带似的，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这样才能有个好心气儿，对吧？
1: 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啊、哦！
0: 哎，你这就对了，从头再来。我不是跟你吹呀，别看我这小车摊没开业，用不了半年，我就是这条街最大的修车行。
1: 你还没有开业？
0: 没有，
1: 怎么回事啊？
0: 这不街道办事处还没签下字吗？
1: 你找我呀？
0: 真的呀？
1: 一句话吗？
2: 哎呀，我说姑爷呀！啊？哎呀，我的同志啊，不瞒你说，把我给急坏了呀！我连找了几天没找着人签字，听说那小子从上面掉下来，心里正在憋劲儿，一个人在家里正在怄气儿。你说这不是站在人味上不办人事吗？
1: 坐下去。
2: 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我。
1: 哎，你干什么？
0: 我给你换个新胎。
1: 哎，老丈人啊，不，老同志，我给你签字。哎呀，别说，我这个位置还是蛮重要的。哎呦，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赵丽蓉、尤本昌与王丽云为您呈现小品《急诊》。奶奶和姥爷带着各种营养品去医院看望小孙子，结果却发现孙子是因为吃的太多而生病。在急诊室里，他们的奇葩育儿方法和对孙子的无限宠爱让医生都忍俊不禁。听他们如何用幽默的语言和夸张的表演在急诊室里带来阵阵笑声，咱们也一同感受那份隔辈亲的温馨与欢乐吧。
7: 咱们大家，哎，那位同志看节目了，这位老同志啊，老同志，这位老同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们这演节目，你先到。
8: 我哪有时间看节目啊？我这蛋蛋生着病啊，我要看他啦。
9: 哎呀，北京好冷啊！
8: 蛋蛋你在哪里呢？爷爷来看你来了。
10: 哟，爸爸。爸爸，你怎么赶来了？
9: 蛋蛋病了，我怎么好不来呢？
8: 他什么病啊？
10: 医生说呀，他身体素质比较弱，问题不大。哎，爸爸，您别紧张。
9: 我早就讲嘛，他体质不好，要多活动嘛。你看，我给他安排了一张活动的时刻表，每天5点起床，5:10刷牙洗脸，5:30到公园打太极拳。6:00到老年人俱乐部，啊，7:00
10: 这
9: 是我的那一张，是我的。
10: 哎，爸，您别找了，您看您寄了这份，我这装着呢。
9: 装着管什么用嘛？关键是落实呀！你看看，我给他买来了系列的儿童营养品啦。哎
10: 呀，爸爸，你瞧你，
9: 这个是宝宝健，哎，这个是宝宝乐，哎，这个是娃娃康，哎呦。这个是康娃娃，
10: 康娃娃，
9: 高档的进口啊，人民币不买，我用外汇买的。
10: 哎呦，是吗？你瞧你，
9: 哎切！
10: 哟，爸，你怎么了？
9: 啊，你看这个是他的衣服啊，帽子啊。
10: 哎呦，还挺漂亮的。
9: 哎切！
10: 呀，爸，您穿的也太少了。
9: 你看我们那个地方26度啊。

0: 知道北京这么冷呢、啊。
1: 爸，您把这件穿上。
0: 我穿这个像什么样子？
1: 不然您要感冒了。
0: 我这个人身体好，从来不感冒的。哎呀，
1: 爸，我还是回家给您拿一件去吧。
0: 回来，回来。
1: 那您看您这个，
0: 我穿。哎呀，你要记得嘛，丹丹生病，我们不好离开他了。
1: 我知道，可您戴帽子
0: 不行的啦。那个开花季里的好东西啦、啊哎！你快跟，
1: 你老这么费心，你
0: 开花季里好啊，结果好啊！哎，不要动，不要动啊！这是电子遥控，你不好用手动点。哦，哎，赢了！
1: 哎，
0: 干啥呢？这是？
2: 孩子有病，这还有心思玩呢？
1: 妈，您看谁来了？
2: 谁呀？
1: 你看看，
0: 你看这里还有这个嘞！哎
2: 呀，是老亲家呀，
0: 亲家母啊！
2: 哎呀，那咋这身打扮啊？
0: 啊，这
1: 哎，别脱，别脱，要感冒！
3: 别脱，别脱，别脱，回头冻着，冻着！
0: 哎，这临时圈圈，
2: 我不笑话您呐！现在这人呢，穿啥的都有，好好的衣裳愣把它琢磨旧喽，这浑身呢都打上补丁，还愣管那叫新潮。
4: 我眼拙呀，我没看出来，我这还寻思这是马戏团的小，
2: 小虎伙子呢。
0: 老同志，
4: 你俩又是飞着来的？
0: 回来的啦。
1: 妈，你又帮蛋蛋做值日去了，我们老师都批评你。
2: 批评他的？那咋的？蛋蛋从小身子骨就单薄，你都不怕他冻着，把他累着？
0: 哎呀，亲家母啊，这个你就不懂了。我们做老人的啊，对小孩子万万不可以教养啊。
1: 哎，就是，
0: 溺爱是对孩子的害呀。嗯，学校里做做记忆，对丹丹身体有好处吗？
1: 您听听，
2: 爷爷，
0: 学校里怎么规定，我们就应当怎么做吗？
1: 对，
0: 关键是现在学校里啊，这个扫把太大太重啊。我给蛋蛋做了一把，问题就解决了吗？
2: 哎，同学们，
0: 这个孩子
2: 要说了，还是他爷爷有学问呢，
1: 这对蛋蛋没好处。
2: 你说这男的多情圣啊，这不是？啊，
1: 这哪是笤帚啊，这是刷子。
2: 你这还批评我呢，这还没批评你呢。
1: 怎么了？
2: 怎么着？蛋蛋的作业你给做了没有啊？
1: 作业得自个儿做，怎么能让家长代替呢？报纸上一直在说要从娃娃抓起，你总这样总这样，那将来他长大了他能干什么？
2: 你懂得啥？那小孩那脑浆子是有数的，用一点他就少一点。
1: 对，将来等他大学毕业了，那脑子就用没了。
2: 那你这不是抬杠吗？
0: 我讲不讲的跟他讲不通呢。
2: 他爷爷，我跟您说呀，就现在这学校的老师给这小生们留的那作业那叫难。
0: 是吗？
2: 难着呢。
0: 是吧？
2: 你说三加六就三加六吧，还得减去个五，这不是长虫跟王八打架净绕脖子。
0: 丁家母啊，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脑筋啊是越用越灵的啦。
1: 哎，
0: 他们的记忆力需要我们去开发的呀。
1: 对，
0: 关键是方法问题。
1: 妈，你好好听着。
0: 我跟你讲，你可以这样嘛，每天早餐呢、啊、你给他三个鸡蛋。
2: 仨鸡蛋。
0: 早饭以后再给他六个鸡蛋。
2: 那这是九个。
0: 再叫蛋蛋一口气吃掉他五个鸡蛋。
2: 还剩四个。
0: 这道题目不就算出来了吗？
2: 那蛋蛋要是还记不住呢？
0: 你让他天天吃，天天吃，坚持下去他一定会吃得住的。
2: 啊、哦、那要是算个千八百的还不把孩子撑死？
1: 那就吃成蛋糕了。
0: 你想不高明吗？
5: 到急诊室来，
2: 叫着
5: 王蛋蛋家长到急诊室来。
1: 都进去，不让动。
0: 别了，别了。哎，
2: 你把这烤鸭、酸大葱趁热上都让他吃了。
1: 医生不让现在吃东西。
0: 医生就花了。
2: 那你带这个啊？
1: 哎呀，我不。
0: 这是什么东西呀？
2: 笤帚疙瘩。
0: 这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2: 蛋蛋要是不咬着它呀，就睡不着。
0: 当然可以，起到镇定神经的作用啦、啊。
1: 呀，我看着。

0: 亲家母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这想啊，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了不容易呀、啊，他要那么一叫我呀，姥姥姥姥，就这么一横唧，我就比听那新风下的花为媒还过瘾呢。
2: 我跟你是一样的心情啊，我扛起那个蛋蛋，他就是接起那个小鸡鸡，往我身上撒一泡尿，我都觉得比夏天冲凉还舒服啊。这一期啊，蛋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1: 咋了？那英子跟您说啥来着？蛋蛋得的是啥病啊？哎呀，他啥都没跟我说呀，那蛋蛋得的是啥病呢？你俩倒快说话呀。
2: 我估计呀、还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啦。
0: 让我猜着了不是？
3: 你也看出来了？
1: 我咋没看出来呢？就这些日子我看着孩子就那眼皮一层一层的往里抠啊，那小身子骨啊就这么一圈一圈的往里瘦啊、不几天的功夫把孩子折腾的跟小鬼似的。
3: 我早就跟你们讲嘛，应当把他接到我那里去嘛，你们就是不听嘛、
1: 那可不是我们不撒手啊，就您那南边啊说忒热呀，到了夏天呢热的都跟那火焰山似的，那孙猴都待不了，您说那蛋蛋能待得了啊？
3: 我都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了，那我的本事比孙猴子还要大呀。
4: 那他怎么了？
1: 我没招他呀，我
3: 整不通啊。
4: 爸，蛋蛋检查完了，
1: 孩子呢？
4: 马上就出来啊。
1: 你咋叫他一个人出来还不缠着呢？你说这
3: 不要你们了，我去背他。
5: 爷爷，
1: 等等，
5: 爷爷，
1: 等等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
2: 两个窝头，
4: 中午一个，晚上一个，
2: 是饭前期还是饭后期啊？
4: 这窝头就是饭，
2: 窝头就是
4: 还吃啊吃啊
1: 吃啊！你看看这都瘦成啥样了，让人大家伙儿看看。
5: 姥姥，快点吃，老婆，快回来，我饿着了，快点吃，
4: 要有礼貌。
3: 你轻点，不要吓坏了孩子。这家伙，你叫唱吧，唱吧，快唱！
5: 老师，老师，
3: 别吹，唱吧，
5: 唱吧，
3: 唱
5: 吧，
3: 唱
5: 吧，
3: 奏唱。
0: 只要我孙子高兴，是指哪儿我就打哪儿，今儿反正我也豁出去了。
1: 我一见你就笑，那天天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
6: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坐上火车去拉萨，徐千雅。19: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8: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 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浪沈燕，一首充满青春活力和浪漫气息的校园民谣歌曲。它音乐结构短小精悍，旋律简洁朴实，婉转动人，展现了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首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至今仍然被广大听众所喜爱和传唱。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杰时、谢丽丝、红河谷。

红河谷、王杰石、谢丽斯。1972年，谢丽斯进入中国电影乐团担任独唱演员。6年后，谢丽斯以面试官身份参与乐团招录新人，一眼相中了嗓音出众的王杰石。谁也没想到，这次相遇竟开启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黄金合作。王杰石和谢丽斯搭档登台，用通俗加民族的唱法演绎经典，让老歌焕发新韵，这也成为中国乐坛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佳话。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梅艳芳的美妙歌声《女人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故事的歌曲，他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表达，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感人至深。这首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亲情的伟大与无私，也激发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珍惜。程琳，酒干倘卖无，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一世情缘，童安格。

这首作品由童安格作曲，陈乐融作词，最早由姜育恒演唱。1991年童安格回收了自己的这首作品，发表在他的翻唱专辑《一世情缘》之中。童安格《一世情缘》，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世上哪有树缠藤，远征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邓玉华《情深意长》。这首歌曲由王印泉填词，臧东升谱曲，原唱者为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排过程中，由于需要表现红军长征过宜区的情节，这首歌曲被选中并加入其中，成为该剧的经典插曲之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费翔《恼人的秋风》。

费翔《恼人的秋风》，这是一首 disco 节奏的欢快歌曲，青春动感的节奏非常符合当时年轻人的审美。费翔的翻唱版本让这首歌在大陆广为流传，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怀旧歌曲。每当人们听到这首歌时，都会想起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永恒的爱地久天长》。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彭丽媛在希望的田野上。1981年，音协歌曲杂志编辑小光深入田间地头调研采风，亲眼见到乡亲们用艰苦劳动和辛勤汗水改变着家乡面貌。小光抑制不住创作灵感的冲动，奋笔疾书，创作完成了歌词。拿到了歌词后，音乐人施光南只用一天时间，一首明快热情、富有青春激情的旋律应运而生。民族风味鲜明的音调与铿锵豪迈的进行曲节奏的有机融合，增添了这首作品的时代气息。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郑少秋《摘下满天星》。

摘下满天星，郑少秋。这首《摘下满天星》由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编曲，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悠扬的弦乐搭配动感的节奏，仿佛将人带入宁静美丽的星空世界。两人的合作让这首歌曲成为武侠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之一。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苏小明，《美丽的夜晚》。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

0: 术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王胆旺借着甘肃捐监赈灾的机会，联合全省官员谎报灾情，瓜分数百万两白银。他升任浙江巡抚后大额捐银，引起乾隆疑心，惊天贪腐大案随之败露。案件审结之后，乾隆心中还惦记着两件珍贵玉器，他们最终去向如何？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4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4集。
1: 乾隆皇帝的晚年啊，这官场的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桩自大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贪污大案，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乾隆39年1774年，地处西北腹地的甘肃省向乾隆皇帝请示啊，说甘肃这些年呐、连年大旱，老百姓呢是衣食无着，因此我们请示朝廷啊，在当地开展捐款赈灾运动，准备呢给那些捐得多的富户每个人奖励一个荐生的资格。什么叫荐生呢？啊，原来啊，清代国家的最高学府我们知道叫国子监啊，它呢就相当于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因此说啊，能够取得国子监的毕业证那是很光荣的事儿。有的时候呢朝廷缺钱了，那为了鼓励老百姓捐款啊，往往就奖励给捐款者一个荐生，那就是国子监毕业生的资格。我们说过，这个乾隆皇帝呢对于救灾啊历来很重视啊，于是很快就批复了，说这是一件好事儿，你们去办吧。这个乾隆皇帝一批复，哎，王胆旺就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他规定50两银子一个荐生文凭，那么因为价格不是很高啊，手续呢相对来说也简便，所以很快呢筹集到了一大批的银子。不过话说回来，银子到手了，这个王胆旺呢却没有拿它来买粮食赈灾，他干什么了呢？这个王胆旺啊和其他的地方官一起把这个钱给分了。不到3年的时间，甘肃省一共收到了捐建银两600多万，王胆旺自己留了一半，300万，剩下的300万呢参与这个事儿的其他官员们都分了。当然了，王胆旺他们呢不是直接把这个银子给拿回家了事儿啊，我们知道清代这个财政制度啊对于捐款的收支是有严格要求的，所以王胆旺要求当时甘肃全省各府各县每年都要上报灾情。甘肃呢地处大西北啊，王胆旺就让各县都报旱灾啊，还专门给各县列了个表，说哎，你这个县就说今年报大旱要花20万赈灾，哎，你这个县呢今年就报中度旱情要花10万两。就这样啊，通过全省知府知县各级官员的配合，编造了连续几年的灾情，编造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账本，细到我们这个县10万两银子都花在哪些人身上啊，这些人的名字每家几两，那都是记载的清清楚楚，后面呢还有这些人的签名画押，所以上报到户部，大家包括乾隆皇帝也都没有起疑心。那么你要问了啊，包装的这么的严谨细致是吧，这个事儿后来他又是怎么败露的呢？我要告诉您呢，不是别人，就是王胆旺这个人自己给折腾出来的。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王胆旺这个人很精明啊，他是一鸡二吃，假赈灾这个事儿啊不光成了他捞钱手段了，还成了他个人升官的阶梯了。为什么呢？他把这个事儿呢包装成了他的一大政绩。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胆旺不断地上奏朝廷，说他办理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啊。那么这样的奏折当然哄得乾隆皇帝是心花怒放。乾隆42年1777年5月，因为王胆旺办理捐建救灾有功，哎，乾隆一道谕旨把他从甘肃调到了浙江，升任巡抚。这对于当官的那是一大步啊，从荒凉的西北边陲夸调到了东北最繁华的省份做一把手啊。王胆旺也是心花怒放，踌躇满志啊，他觉得哎呀，自己真是太聪明了，太有办法了，太是个当官的材料了，那么按照我这个势头啊，这个打法几年之后进京当大学士做军机大臣是吧，那都指日可待啊。所以呢他马不停蹄地开始琢磨下一步的事儿了。 为了快一些的升官啊，他拼命的花钱铺路。乾隆45年1780年，皇帝第五次南巡当中发布指示，要进一步把浙江海棠修好修结实了，防止海水倒灌。原来啊，浙江沿海很多地方呢，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经常引起海水倒灌，所以呢，朝廷在海边兴修石塘来造福老百姓。为了在乾隆面前表现自己，快点把海棠修起来，王亶望一次性捐款50万两用作工程费用。结果这一次捐款引起了号称精明天子的乾隆的注意。那要知道，虽然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已经称不上励精图治啊，但也不是说他就像历史上其他的昏君一样万事不管了。所以说王亶望的这个举动让乾隆是起了疑心了。乾隆就想啊，你一个巡抚啊，一年的工资加上养廉银子不过2万多两白银啊，你到浙江这才3年，怎么一下子能拿出50万两啊？这里头可能有问题。于是乾隆就派大臣阿贵前去调查。一调查呀，这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阿贵汇报说，不光是王亶望贪污，关键是这甘肃省的全省，上到总督巡抚，下到知府知县，与这个事儿都有牵连。比如陕甘总督乐尔锦是王亶望的直接上司，王亶望办这个事儿他都一清二楚，而且呢也收了王亶望的钱。那么至于甘肃各府各县，更是积极配合王亶望做了假账，是一个县也没有落下。所以这是团伙作案。调查结果汇报上来，乾隆皇帝一看那是大吃一惊啊。他说，甘肃此案上

下沟通，亲躺波民，迎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原话的记载，那就是说全省官员上下勾结团伙贪污总数600万两，这样的大案大清王朝建立100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乾隆皇帝下令将王胆旺立即正法，除了王胆旺，相关人员都处理。陕甘总督乐尔锦司令自尽，参与这个事的县级以上官员一共102人，这些人的罪名要按大清律都应该杀掉。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那样办，那么一下子把甘肃全省官员基本全杀光了，这震动也太大了。所以乾隆皇帝最后啊长叹一声，杀了一半，把56名贪得相对更多的知府知县砍了脑袋。这个案子啊后来又被叫做甘肃捐建冒镇案，因为他贪污的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涉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重，被后来人称之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那么我们刚刚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详细的说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案子，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案子在乾隆朝的晚年那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案子的发生和乾隆皇上本人作风变化也是直接相关的。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本来呢，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啊，想要杜绝贪污现象，可以说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涨潮落潮一样啊，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传统财政制度有两个特点，这一个呀是没有严格的审计监督机制，可以钻的空子到处都是啊。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难事儿。第二呢，大部分朝代，特别是明清两朝，官员的薪水都非常低，有的时候低到没有办法维持自己家里边基本生活的程度啊。比如说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啊，严守朝廷规定，工资之外的钱一分都不拿，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必须在官衙当中自己开一块菜地，这才能不至于被饿死。这种情况下，官员只能是或多或少贪一点儿，所以明清两朝的贪污现象可以说是非

基本上都失效了。第一，乾隆这个人不断地压制臣权啊，致力于把大臣变成指挥办事的奴才，于是乾隆朝的官员们渐渐放弃了对人格理想的追求。第二呢，乾隆的晚年啊，凡事务从宽厚啊，也就是说对官员的管理越来越宽了啊，这样贪腐就失去了约束了。那么当然了，乾隆朝晚年的贪腐创了历史记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们看一下乾隆的中前期，清朝经济一直是高速的成长，人口呢从一个亿增长到近三个亿， GDP 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的第一啊，蛋糕做大了，那么可以搜刮的基数那比之前肯定是扩大好几倍了嘛啊，地方官手里的钱多了，贪污起来手笔也就大了啊，所以说在刚刚我们聊的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腐败就如同细菌遇到了合适的温湿度和酸碱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起来。仅仅是十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从乾隆三十多年到乾隆四十多年，乾隆王朝就完成了从前期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遍地的转变。刚刚我们说的甘肃捐建冒镇案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了。

甘肃茂贞案啊，反映的是乾隆的中后期啊，腐败形势出现了几个新的特点。一个，腐败的全面化。以前乾隆朝处理的贪污官员大部分都是中低层的官员，但是我们说啊，到了乾隆朝晚年的时候啊，腐败的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被处理的三品以上的大员不过三五个人。那么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三品以上地方高官被处理的达到了二十多个人啊。乾隆皇帝在退位的前一年，自己也说过这样一句气话，他说各省督府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啊，这是乾隆起居注当中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各省的总督和巡抚能够真正保持廉洁的十个里头不过两三个。高级官员队伍当中居然出现了王胆旺这样毫无底线的人，那就说明当时乾隆朝的腐败已经蔓延到了最高层了。这呢是第一个新的特点。第二个新特点，那就是倭案迅速增多，腐败也呈公开化集团化的趋势。在乾隆早期啊，官员们贪那么一点钱也是藏着掖着，生怕别人知道。那么到了乾隆晚年，大家对腐败已经是不以为耻，习以为常了。办一次事儿，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大家这心里边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价码。而且为了自保，这些官员呢，尤其是这些贪官，他们结成了利益同盟了，出现了很多的倭案串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那个案子，朝廷还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比如说山东巡抚国泰亏空案、闽浙总督傅乐浑勒索钱财案和甘肃茂贞案一起，在历史上被统称为乾隆后期六大案。这几起案子都和甘肃茂贞案一样，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也就是说，一个人犯事儿，就会挖出几十个上百个同犯啊。所以说这个甘肃捐建案呢，是一个很好的标本。从他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乾隆

0: 政治体制的很多致命的问题。首先，那就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本来啊，有清一代放赈的过程当中，就是放这个赈灾款的过程当中啊，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那么为了防止有人冒领赈灾款项朝廷规定啊，在给灾民们发放粮食米的时候啊，主管的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天发放完毕之后要亲自在账单上签字画押，同时呢，整个赈灾完事儿之后要把发放了多少钱多少米，具体多少人领取，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写到一张大榜上公布，让老百姓来一起监督。然而在甘肃冒赈案当中啊，朝廷所有的这些规定那都如同是一纸虚文，起不到任何的约束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啊，王胆旺这样一个贪官的大名早已经是尽人皆知，却从来没有人敢于向上反映。当时啊，甘肃省民间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这意思就是说啊，您要是送一千两银子给王胆旺，不过能见上他一面，那要是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可能会留你吃一顿便饭啊；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啊，就会和送礼的人一块儿啊拉拉弓射射箭健健身，这表示关系啊咱们更近一层了。所以呢，您看啊，这个王胆旺贪污啊，已经把自己贪成了民间民谣顺口溜的主角。那就是说，王胆旺这个大贪官呐、啊，不光官场中人知道啊，连普通老百姓也是尽人皆知。但是，多年以来却从来没有人向乾隆举报揭发过。那您要说，这为什么呀？啊，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是在当时啊，地方上的主要官员在各地确实能够一手遮天。再一个，乾隆从严管束老百姓，让他们不敢随便的举报自己的地方官，所以如果不是王胆旺力令智昏自我暴露，说不定呢以后会一直的平步青云啊，真实面目永远不暴露出来。那么在所谓的盛世之中发生了这样的案子，可以说已经是丢尽了乾隆的脸。那可是事情啊并没有到此为止，由这个案子又引发了另一场更让乾隆丢脸的笑话。处理完王胆旺案，按理说啊，乾隆皇帝应该非常气愤，全面反思自己啊。然而啊，我们知道晚年的乾隆已经是无心全面振作了啊，他自欺欺人，认为这个案子呢只是甘肃一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全国各省都是如此。所以说处理完这个案子，乾隆呢不但没有整顿官场纪律，反而关心起了另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这个王胆旺啊也是精于办贡闻名啊，每年都会给乾隆送很多的好东西。那么在王胆旺案被处理的前一年，正是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王胆旺曾经啊向皇帝进献了一份厚礼，礼物件件几乎是精美绝伦，其中有这么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是纯正的羊脂白玉，玉料极佳，而且造型别致，雕工一流，乾隆是非常喜欢。那只不过啊，在那个时候啊，皇帝收受礼品啊有退贡的成例，叫进九回三，您不能全收，所以反复掂量来掂量去啊，乾隆最后还是忍痛割爱啊，又把这两样东西啊退给了王胆旺了。那么退了之后啊，乾隆心里边有点后悔了啊，经常是啊做梦梦见这两样玉器。那么这一回呢，王胆旺的案子一爆发，乾隆皇帝想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通过抄王胆旺的家，这两东西是不是又可以回到自己的手里边了啊。所以啊，乾隆赶紧让地方官到王胆旺的家里边去抄家。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

0: 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下令查抄王亶望家产，一心期盼找回两件喜爱玉器，谁知宝物不见踪影。调查之后，真相震惊众人。负责抄家的闽浙总督陈辉祖竟敢私自调换珍稀财宝，接连贪腐大案不断出现，和珅又是如何慢慢成为清代头号贪官？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5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5集。
1: 处理完王胆旺案，按理说啊，乾隆皇帝应该非常气愤，全面反思自己啊。然而啊，我们知道晚年的乾隆已经是无心全面振作了啊，他自欺欺人，认为这个案子呢只是甘肃一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全国各省都是如此。所以说处理完这个案子，乾隆呢不但没有整顿官场纪律，反而关心起了另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这个王胆旺啊也是精于办贡闻名啊，每年都会给乾隆送很多的好东西。那么在王胆旺案被处理的前一年，正是乾隆皇帝的70大寿，王胆旺曾经啊向皇帝进献了一份厚礼，礼物件件几乎是精美绝伦，其中有这么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是纯正的羊脂白玉，玉料极佳，而且造型别致，雕工一流，乾隆是非常喜欢。那只不过啊，在那个时候啊，皇帝收受礼品啊有退贡的成例，叫进九回三，您不能全收，所以反复掂量来掂量去啊，乾隆最后还是忍痛割爱啊，又把这两样东西啊退给了王胆旺了。那么退了之后啊，乾隆心里边有点后悔了啊，经常是啊做梦梦见这两样玉器。那么这一回呢，王胆旺的案子一爆发，乾隆皇帝想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通过抄王胆旺的家，这两东西是不是又可以回到自己的手里边了啊？所以啊，乾隆赶紧让地方官到王胆旺的家里边去抄家啊。这么一抄，果然啊，收获不少，珠宝玉器不计其数，一共装了565箱。然后按照乾隆的要求，火速给送到了北京。乾隆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赶紧让人把东西啊抬到自己面前，打开箱子是一一验看。然而啊，看来看去却始终没有找到那对玉瓶和那座玉扇子。而且乾隆还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抄来的这些珠宝啊，大多数呢都是设计老套、做工一般的大陆货啊，那让乾隆也是大失所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啊，乾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让人啊把浙江省抄家官员记录的第一手档案，也就是抄家底册呈上来，一样一样细细查对。不对不要紧，一对之下，乾隆是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啊？原来这抄家册上写着的100多件最好的珍宝根本就没有运到北京来，而抄家册上面没有的东西送到皇帝面前却多出了89样。很显然啊，是有人把老王家的财宝给掉了包了，这简直是有史以来从没有听说过的奇闻呐！啊，谁这么胆大，敢当着皇帝的面偷皇家的宝物呢？气急败坏的乾隆命令自己信任的大臣阿贵星夜赶往浙江，会同当地最高官员闽浙总督陈辉祖一起查办此事，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乾隆认为这样荒唐的事儿啊，很有可能是经手的小官，甚至可能是衙役，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不知道官场上规矩的森严，一时利欲熏心，无知者无畏，做了如此愚蠢的事。那要是一般的官员都会知道，这可是掉脑袋的大事，谁敢这样胆大妄为啊？然而阿贵查出来的结果又一次让乾隆皇帝大跌眼镜。见财起意掉皇帝包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当地最高官员，堂堂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原来从王胆旺家搜出的这些宝物实在是太精美绝伦了啊！陈辉祖一见之下是垂涎三尺，力令智昏啊！这个人呢，想来也是平日里做各种坏事儿做多了，做习惯了，胆子比谁都大，居然敢打起皇帝的主意来。他弄一些破东西送到京城糊弄皇上，而自己把这些好东西都给留了下来。不过他调包的时候大大咧咧，粗心大意，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册，这才露了马脚。这个陈辉祖啊，本来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做过两广总督，乾隆对他也是非常信任，很早就把他给提拔起来了。没想到这个所谓世受国恩的地方大员竟然做出这样的事。乾隆在上谕当中说，是王胆旺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同川渝行径矣，朕于此事不胜惭闷。那就是说，王胆旺的所作所为是明火执仗，从我爱新觉罗家明抢，而你陈辉祖呢，是偷偷摸摸从我爱新觉罗家暗偷，我怎么挑来挑去挑了你们这两个活宝呢？真是气死我了。乾隆48年1783年，陈祖辉被赐令自尽。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

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正如这个案子所反映出来的，乾隆晚年朝中是大案迭出，怪象不穷。对于这些案件，乾隆皇帝当然是痛心疾首，每出一个大案，他也都全力以赴进行处理，处理起来手段往往还很重，一杀就是几十号人。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并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来思考这些问题，他坚持认为这些案件都是个案，处理完了，大清王朝就又恢复到清静的状态了。那么您要问了，这乾隆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啊，我要告诉您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当一个人进取心减弱，陷于享乐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他总是会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偏执地相信那些让自己能更放心地去继续享受的理由，而不愿意清醒过来面对现实。所以就在乾隆认为他已经把贪官一个又一个挖干净了的同时，一个清代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却在他的身边迅速地成长起来。这个贪官呢，贪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什么王胆望之流和他一比，那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没错，这个人呢就是和珅。应该说和珅的大肆贪污乾隆是毫无察觉的啊，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您还不信啊。一方面是因为和珅贪污的手法十分的隐蔽，欺骗乾隆皇帝的本领非常高强，另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乾隆皇帝确实是过于自信，认为凭借自己的英明一定能把和珅这样一个没根没派的人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他哪里会想到，事实上是和珅把他乾隆皇帝控制在了掌心，一方面利用乾隆的信任大肆以权谋私，另一方面又把乾隆哄得团团转，对他所有的建议几乎无不言听计从。那么咱们要聊一聊了，这和珅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乾隆朝最大的贪官的？有记载说和珅家产呢有多少啊，有八九亿两，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啊，我们说了，乾隆41年1776年，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总理大臣，接下来他仍然在继续的蹿升。乾隆45年1780年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充四库全书正总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和皇帝成了亲家，乾隆皇帝把自己最喜欢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乾隆49年1784年，和珅当上了协办大学士，51年1786年进文华殿大学士，这样就达到

到了一个文臣的最高品级。后来因为几次镇压起义有功，他还被授为公爵。那我们知道中国传统贵族的品级是公侯伯子男，公是最高的，亲王和郡王那必须是皇族才能当，所以啊，这公啊就是一个非皇族的人能封的最高爵位了啊。后来晚清的曾国藩替清王朝立下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功，相当于再造清室，也才封了个侯爵啊。可见这个乾隆对和珅挺够意思的啊。随着官位的不断升迁，和珅家也从清朝一个普通人家迅速的蹿升为全国的首富。历史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之后，和珅的家里就变成了一个市场啊。什么市场呢？权钱交易的黑市。史书记载，和相当国，一时朝事若务，和每日入蜀，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四道左，唯恐后期，师称为补子胡同。我们知道这补子啊是官服，就是说啊，和珅每天上朝的时候，从他家到皇宫道路两边站满了全国各地的官员，都是来找他办事的啊。所以说买官卖官成了和珅发财的主要途径之一了。档案当中记载的两淮盐政征瑞行贿案可以说明当时买官的价码。我们知道那个年代啊，这个两淮盐政就是一个肥缺，为了保住这个肥缺，征瑞在嘉庆元年1796年和珅的妻子去世的时候，给和珅送了20万两白银作为吊礼。档案记载，彼时和珅一存渐少，御医增至40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20万，当今收受。那就是说和珅认为你才随20万两的份子太少，你这样的情况至少应该随我40万两，所以没收他的。您看，为了保官而不是升官就需要40万两。在这种情况下呀，和珅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二皇帝，也成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了。那么关于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和珅贪了89亿两。比如说徐珂在《清败类钞》当中说，和珅即墨家产至800兆有机，那就是说8个多亿。当然还有更离奇的说法，比如晚清学者丁国钧在《和乡馆所言》当中说，有数可稽者就达到100个亿啊。当然咱们按照常理推断，这是不可能的。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彭信威所著的《中国货币史》，清代乾隆年间白银的总流通量是多少啊？是3亿6000万两。就是说那个时候啊，整个中国用来当货币的白银才3亿6000万两啊。和珅一家的钱怎么可能比全国的货币总流通量还多出3倍甚至30倍呢？啊，这和珅确实啊是清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不过贪污的数量没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研究的结果认为，数量应该是1-2000万两，而不是8-9个亿那么多。那么，几个亿离谱的说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啊，主要是源自一份流传甚广的野史，叫《和珅犯罪全案档》。很多非专业的清史爱好者认为啊，这个全案档是研究和珅家庭财富的正式依据，也是第一手材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全案档来头很大，它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那我们知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专门保管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这里边的资料基本上都是来自清宫旧藏，所以说从这个存放地来看，似乎啊它是一个很权威的资料。但实际上呢，这份档案任何有一定历史知识

事的人只稍微一细看就会发现，哎，它绝不可能是官方正式的档案。为什么呢？因为它破绽百出，内容非常杂乱，既包括嘉庆皇帝的上谕，也包括和珅小妾的诗文，可以说啊，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烩啊。这份档案，而且这个字体很粗陋，许多用词和称谓非常不专业啊。比如说，其中管抄家的官员叫什么八王爷、十一王爷等啊，这些字眼在清代政府的公文当中是没有的啊。公文当中一般称呼为亲王、郡王，要叫封爵的全称是绝不可能出现在这些民间称呼的。而且呢，这个档案当中凡是遇到宁字都缺了一笔，那就是没有下面的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它根本不是嘉庆朝查办和珅时所写的原始档案，而是到了道光年间才出现的一份野史资料。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这道光皇帝名字就叫敏宁，与宁字少写一笔，说明是在避讳道光皇帝的讳啊。所以说啊，他呢是直至道光年间才出现的野史。好，因为是野史，所以这份资料里就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我们举个例子啊，说和珅家里边有多少黄金呢？按今天的单位，200多吨。你要知道，这乾隆年间全国黄金的年产量也不超过10吨啊！一个人家里藏了全国20年黄金的总产量，您说这可能吗？啊，再比如，这份资料里说啊，抄和珅家的时候抄出了大东珠60余颗，每颗重2两。2两重的珍珠啊，得有鸡蛋那么大吧，对吧？啊，您问任何一个从事珠宝行业的人都会告诉您啊，珍珠长这样大那是不可能的啊。所谓7分为珠，8分为宝，一般直径11毫米的珍珠已经是很难得了啊，根本不可能说长到2两重。那所以啊，我们说从这些特征来看，这份和珅犯罪全案档只是一份民间传抄的野史大杂烩啊。那有人又问了，他怎么会进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非常重要的地方呢？啊，我们说很有可能啊，是道光年间啊某个好事的太监从外面民间抄来这本野史，大家传看，哎，于是乎可能就留在宫里边了，后来呢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所以啊，专门研究和珅问题的清史专家冯佐哲先生经过多年研究，综合了清史录、清史稿以及其他正史档案的资料记载，结论就是和珅家的现金、土地、房产啊，总价值应当在1-2000万两之间啊。当然了，他所藏的这些古玩字画没有包括在内，因为这些呢是没有办法咱们准确估价的。那么因此呢，咱们介绍乾隆一朝所创的诸多历史记录里边，到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那就是乾隆朝的大贪官数量以及这些官员所贪污的钱财数量，那也是创了清代的历史之最了。面对一桩桩、一件件出乎意料的贪污大案，乾隆皇帝仍然不愿意清醒过来啊。终于啊，在乾隆朝的大臣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挺身而出，大声的疾呼，由此引发了乾隆晚年一桩朝野瞩目的离奇的君臣赌局。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以客观纪实视角解读乾隆完整执政生涯。他修书兴文，稳固疆域，造就盛世，晚年骄惰封闭，埋下隐患，个人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交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王宇一边感受着何雅的温柔偏爱，一边又畏惧两人悬殊的身份差距，内心十分纠结。他既心动又自卑，迟迟不敢主动踏出一步。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19到第20集。
9: 我的美女老板。第19集。王宇心想，既然何雅

0: 不愿意搭理自己，那自己自然也不好去打扰他。于是王宇也抽出了剑，搭上了弓。
1: 王宇小时候倒是玩过那种塑料的弓箭，不过那种东西根本没有什么精度可言，也就是骗骗小孩子了。而现在王宇手里的弓可不一般，这是一个绝对可以称得上精密的仪器，二进制凸轮技术，防反弹，防震动，如果喜欢还可以加上一个十字瞄准镜。王宇把弓拉开到最大，瞄准靶心，松手，羽箭飞射出去，正中了靶心，不过中的却是和雅箭靶上的靶心。王宇觉得离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呢？他有些尴尬地看了一眼何雅，何雅一脸平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甚至连眼珠子都没往他这边移一下。王宇知道自己该走了。
0: 王宇转过身刚迈出两步，何雅突然说话了。
1: 我的箭用完了。我说我的箭用完了，你听不见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1: 何雅接过箭，专心地射了起来，把王宇又晾在了一边。王宇可怜巴巴地站在一边看着何雅射最后一支箭的时候，何雅拉开了弓，瞄了瞄，又放了下来。你跟我比一场吧，要是不输的话你就不用走。
0: 说这话的时候，何雅眼睛一直盯着箭靶。王宇兴奋地点了点头。从刚才的情况来看，何雅的确是第一次学射箭，除了第一箭碰巧射中了红心，剩下的基本上也就是五六环的样子。虽然王宇也是第一次射箭，可他至少觉得有希望。
1: 他俩商定好各自轮流射十支箭，环数高者为胜。王宇先射第一支箭，九环，开头不错，是个好兆头。这应该是他和何雅最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了，两个人都是初学者，基本上都是五环六环，甚至还有二三环的。射完九支箭之后，王宇以六环领先何雅。最后一支了，只要不少于四环，王宇就觉得自己铁定不会输了。于是他缓缓地拉开弓，瞄准红心，箭矢飞出，正中红心。
0: 可是为什么又是何雅箭靶的红心呢？王宇心说，这该死的弓一定有问题，二姨不会是买的假冒伪劣产品吧？可是抱怨是没用了，王宇唯一的希望就是何雅的最后一箭，他至少得射中七环才能赢得了王宇。以他目前的战绩来看，王宇赢或者平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何雅气定神闲地拿起弓，拉开弓弦，稍微瞄了一下就放箭，八环。王宇又失败了，除了做饭，他还有什么是可以赢得了何雅的呢？何雅转过身，很平静地看着王宇。
1: 王宇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居然耍起了无赖。
0: 其实我没说，我最后一箭虽然射到你的箭靶上，可还是十环啊。咱们讲好的环数高就算赢，那也没有说一定得是哪一个箭靶上的，对吧？
1: 好啊，算你赢。
0: 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容易，王宇心想，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耍无赖才行。
1: 我不想玩这个了，走吧。
0: 走？去哪儿啊？
1: 到外面啊，随便走走就好了。
0: 王宇第一次发现，原来逛街还是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无聊的事儿，关键是和谁一起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和你在一起，地狱也是天堂。没有你，天堂和地狱又有什么分别？这句话，王宇只赞同前一半。他们正走着，何雅忽然跟发现新大陆一般的指着路边的一个小贩兴奋地说，
1: 哎，你看棉花糖。哎，
0: 你不会想吃那个吧？那可是小孩子吃的，这么大人了太丢人了吧。一看到棉花糖

0: 花糖，王宇的脑子里就浮现出小时候他去幼儿园接妹妹回家时的场景。两个妹妹一人牵着她的一只手，各自拿着一个棉花糖，蹦蹦跳跳地走着，时不时地扯下一大口棉花糖。这要是换成两个20多岁的大人，这情形真是不敢想象。
1: 是有点丢人，所以只能你一个人去买了。哎，别忘了你一定要买两个，这样待会儿我一个人也不会太尴尬。
0: 好吧。
1: 10分钟之后，王宇和何雅一个人手里一个大大的棉花糖，在明媚的阳光下招摇过市。棉花糖还没吃完，何雅又对自选贩卖机里的绒布玩具产生了兴趣。哎，那个马路可真漂亮。
0: 何雅一连投了6个硬币进去，可惜总是功亏一篑。王宇可算是找到露脸的机会了，他把手里的棉花糖交给了何雅说，看我的。
1: 王宇二姨的俱乐部里也有自选贩卖机，王宇失业那会儿因为无聊的缘故，他经常玩这个，反正投进去的钱还可以再取出来。在大街上，王宇很轻松地操纵着机械手，5秒钟就把何雅要的那个马路给抓出来了。王宇想，要是有自选贩卖机大赛，他一定能拿个冠军。他总算又能找到一样比何雅更厉害的了。两个人在街上一直逛到吃晚饭，这次何雅什么也没买，除了在自选贩卖机那里抓的一大堆玩具。
0: 既然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当然要一块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又该干什么呢？吃饭的时候，王宇提议说，哎，我们去看电影吧。
1: 看电影？算了吧，我晚上还有事儿，该回去了。
0: 王宇也觉得自己有点得寸进尺，何雅已经说过她喜欢的是徐焕恩，自己还想怎么样呢？人的欲望真的好难去除，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希望的浇灌，它就会疯狂地生长起来。吃完饭，王宇和何雅在地铁口说了再见，也不知道他和何雅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下个星期天吗？也不知道到时候何雅还会不会再给他一个机会来赢他。明明知道何雅喜欢徐焕恩，可是自己为什么就是不能放弃呢？这样下去有什么好呢？早晚都要面对现实。不过话说回来，这也许就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多活几天也没什么不好，也许自己有必要好好的练习一下射箭。站在自动扶梯上，王宇的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头顶上突然传来了何雅的声音。
1: 王宇。
0: 何雅站在自动扶梯的上面，正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上下的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王宇的身上。被一个美女在地铁里大声呼喊你的名字，那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幸运。王宇的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何雅改变他的主意了吗？他激动地从自动扶梯里跳到了旁边的楼梯上，3步并作2步跑到了何雅的身边，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1: 我想好了，我喜欢的是你。
0: 王宇、何雅他们两人的嘴凑在了一起，四周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漫天都飘舞着鲜花和彩带。是的，又是王宇在幻想了。他当然没有从自动扶梯跳到旁边的楼梯上，虽然电影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这么干的，可是他可不敢保证他跳出去的时候不摔一个大马趴，所以他还是老老实实的等着扶梯到了底，这才又从楼梯上跑了上去。
1: 我想好了，我们可以做好朋友的，不是吗？
0: 上海地铁的楼梯可是很长的，好不容易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何雅身边，就换来了这么一句，王宇立马连气儿都不想喘了。
1: 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在一起玩，朋友在一起玩是很正常的，对吧？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为此感到内疚了。
0: 感到内疚？难道何雅和我一起玩，他会觉得对不起？

0: 李徐焕恩吗？这样的话一定要当面说才行吗？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种东西叫电话吗？不过想想，这总比每次都要先比试一次射箭要好多了。况且王宇本来就不该奢望什么才对，能和何雅做朋友已经很不错了。
1: 王宇和何雅做起了好朋友。如果单纯从朋友的角度来说，王宇和何雅的来往似乎太频繁了些。一到周末，他俩就会黏在一起逛街、打羽毛球，何雅教他打台球，他教何雅玩自选贩卖机。有的时候，王宇甚至和何雅两个人并排躺在他家的沙发上，拉上厚厚的窗帘，看着租来的各式各样的影片，大部分都是些爱情片。屋里暗淡的灯光让一切都变得很暧昧。每次何雅把手伸到王宇手里捧着的零食袋里，王宇都要拼命地咽一口唾沫，然后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0: 我们只是好朋友，还有我不是禽兽。
1: 平时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也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来告诉对方。当然严格来说，王宇只能保证他这边是第一个告诉何雅，至于何雅那边那就不知道了。有的时候王宇也会奇怪，何雅的空余时间几乎都跟他在一起，那何雅和那个许焕恩什么时候在一起呢？当然王宇只是想想，绝对不会真的去问。许焕恩就像是一个雷区，王宇和何雅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小心的不去触及。
0: 礼拜一的上午，王宇正浏览着网页上的新闻，陈浩的声音从他背后冒了出来。你小子上班就干这个？
1: 陈浩最近有些客户在王宇所在的这栋写字楼里，拜访完客户之后，陈浩偶尔也会跑到王宇这儿来聊聊天什么的。
0: 且别说我，你不是也上班的吗？还跑我这儿来偷懒？
1: 陈浩压低声音，一脸神秘地看着王宇。
0: 哎，给你看样东西，绝对不错。
1: 陈浩从包里抽出了一本杂志，扔到王宇桌上。那是一本英文杂志，封面是一个穿着很暴露的白种女人，女人的头上很醒目地写着 Playboy。
0: 怎么样，不错吧？这可是最新的一期，我专门让我同事从美国给带回来的。
1: 这个时候有同事从旁边经过，王宇赶紧抓起了一份文档盖在上面。
0: 你怎么可以把这种东西带到我公司来啊？被人看见怎么办啊？
1: 陈浩却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0: 切，怎么办？邀请他们一块儿看不就得了？对你的人际关系有好处的。
1: 王宇拿起杂志递还给了陈浩。
0: 赶紧拿走，晚上我再去你那儿看。
1: 陈浩接过杂志，看了一眼王宇身后。
0: 哎，那个，那就是何雅的姐姐啊。哎呀，太像了，俩人根本没区别啊。
1: 王宇扭头看了一眼，何毅正朝他们这边走过来。
0: 你废什么话呀，要不还能叫双胞胎啊。说话这会儿，何毅已经走到了王宇旁边了。何毅笑着问他，
1: 你朋友吗？这是
0: 啊，是，这是我朋友陈浩。哎，陈浩，这是我们的老总艾玛。
1: 你好，陈浩。
0: 你好。
1: 陈浩有些紧张地笑了一下，一甩手把那本杂志扔给了王宇。
0: 算了啊，你自己留着吧，我先走了啊，再见。这个出卖朋友的家伙。王宇手忙脚乱地抓起那本杂志，想要把它塞到抽屉里。一抬头，何毅已经在看着他了。王宇有些尴尬地拿着花花公子，很无力地解释说，这其实是陈浩的。
1: 还有能比这更苍白无力的解释吗？王宇自己都不相信是真的。何毅笑了笑，啊，没关系的，员工的私生活我不干涉，而且呢，我完全理解。
0: 说完，何毅转身离开了。王宇在心里暗骂着， 陈浩这个混蛋，下回我一定要带上一书包的黄盘跑到你公司。

0: 话那头的冯颖说：
1: 生日快乐啊，好久不见了，今天晚上出来聚聚吧，一起吃顿饭。
0: 好。吃饭的人一共就四个，陈浩、王宇再加上冯颖小两口。一见面，王宇就看见冯颖的无名指上闪着光芒。哟，你们已经结婚了，恭喜恭喜啊。
1: 冯颖和汪博文恋爱长跑到六年了，早该结婚了。当初王宇还担心谈这么长时间爱情都该没了，不过后来王宇明白，爱情没了才该结婚，要不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呢，爱情死了当然得给他找个葬身之地不是。冯颖和汪博文只是刚领了结婚证，还没有举办婚礼，所以吃饭的时候他们的话题就始终围绕着他们的婚礼应该办成什么样，婚纱照该去哪儿拍。王宇敢打赌没有人还记得他们一起吃饭的真正目的了。聊了半天，吃完饭快十点了，他们又跑去唱歌，估计是好不容易修成正果，冯颖和汪博文特别兴奋，一直都把着麦克风，从明明白白我的心唱到纤夫的爱，再到我不够爱你，再到那一年这一天，两个人几乎把所有的男女对唱都唱了一遍。陈浩和王宇很配合的在旁边当着听众，还跑去买了纸筒礼花回来庆祝他俩即将到来的婚礼。王宇心说，哎，这可怜的生日聚会啊。
0: 唱完出来已经凌晨一点，陈浩还觉得不尽兴，提议说买些啤酒零食什么的，到王宇住的地方打牌打个通宵，反正是周末，大家自然举双手赞成。回到住的地方，王宇正要掏开钥匙开门，突然想起方海的特殊癖好，他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确认屋里没什么响动，这才慢慢的打开门。陈浩边说边走来到了桌子边，哎，好了好了，先把桌子清一下。哎，王宇，你还有礼物呢。

在现实生活中，身份与眼界的差距常常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小说主人公王宇自知平凡，对于爱慕的女孩始终克制隐忍，小心翼翼，何雅却愿意放下身段，主动贴近，温暖包容。这段慢慢滋养的情愫，温柔又真挚，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最珍贵的珍惜与双向奔赴。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高冷总裁何毅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被王宇的真诚和担当打动，看着妹妹和王宇越走越近，他的心里也悄然生出了复杂的情愫。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4: 我的美女老板，第20集。
5: 四个人一起拥到了桌子边，桌子上摆着两份包装好的礼物，长方形、扁平状，很像是书一类的东西。陈浩拿起一份摸了摸，
4: 这什么东西啊，硬邦邦的，哎，拆了吧，快。
5: 没等王宇同意，陈浩已经自作主张地拆开了包装纸，里面是一个相框和一张卡片。王宇拿起卡片看了一眼，
4: 生日快乐，我现在在外地出差，只能给你送上一份礼物聊表心意了，落款是杨小兰。相框里还放着一张杨小兰的照片，那是一张生活照，杨小兰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一条红色的长裤，脸上带着一丝甜美的微笑，背景是一株桃树，开满缤纷的桃花。汪伯文轻声吹了一声口哨，哎，这张照片是别有深意呀、啊！哎，你说这姑娘她干嘛要站在桃花下面？陈浩立马学起了狼嚎，王宇赶紧制止他，哎，嚎什么呀，小声点，我室友在睡觉呢。
5: 陈浩抓起了另一件礼物，
4: 哎，这又是谁送的？包装背面还有字。
5: 我提前回来了，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可是我等你好久你都不回来，我只好先回去了，生日快乐。
4: 没有落款，王宇一看自己也知道是何雅的，何雅居然知道自己的生日，而且还提前回来了，王宇真是后悔死了，早知道跟这帮家伙唱什么狗屁的 KTV。 陈浩拿起那东西就要动手拆，哎，这东西摸上去像书啊，我拆开看看。
5: 王宇一把抢过来，
4: 别，闪开，我来拆。
5: 何雅的礼物，他当然要亲手拆了。
4: 撕开包装纸，里面竟然是一本 Playboy。王宇的额头冒出了3滴冷汗，这何雅送给我这个干嘛呀？
5: 旁边的陈浩一脸的羡慕。
4: 你小子太幸福了吧，啊，居然有人给你送这个，快先给我看看。不， 谁也别想怕。
5: 王宇把书抱在胸前，紧紧地护住。这可是何雅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虽说有点怪，可是他不想别人的手把书给玷污了。
4: 哎呀，好了好了，别闹了，赶紧去拿牌。老二，牌在我卧室里的柜子上呢。
5: 陈浩走进卧室，打开灯，很快却退了出来，小声说：
4: 王宇，你过来看一下，出什么事儿了？不会是方海那家伙？王宇、陈浩他们一同走到了王宇的卧室，灯光下何雅静静地躺在王宇的床上，何雅光洁的脸庞反射着灯光，熠熠生辉，这让王宇想起了那个古老的童话，荆棘环绕的城堡中有一位沉睡着的公主。陈浩张了张嘴，好一会儿才小声地说：
6: 王宇，如果你告诉我那本花花公子就是他送给你的，我立马干掉你，你这个幸运的王八蛋。
5: 方博文扯了扯冯颖的衣袖：
4: 哎，看看人家的女朋友，你什么时候也能送我这样的生日礼物啊？冯颖白了一眼汪博文说：
5: 那你还在这儿废话干什么？还不赶快乖乖走掉。
4: 陈浩他们都很知趣地离开了，剩下王宇一个人傻傻地看着熟睡中的何雅。
5: 王宇突然有点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了，毕竟这太像梦境了。有一天你在半夜回到家，你朝思暮想的人竟然就睡在你的床上。王宇轻手轻脚地关上灯，关上房门，走到何雅的床边。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王宇尴尬地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4: 你醒了？
5: 是啊。
4: 哦，对了，谢谢你的礼物啊。可是你怎么会送我那个？太奇怪了。
5: 对不起，是我把你的生日忘了，上飞机了我才想起来，正好我旁边坐的美国人有本花花公子，我姐姐说你喜欢收集这个，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卖给我，结果他就很大方的送给我了。
4: 何雅，其实上次那本书是陈浩的，是你姐姐误会我了。
5: 这样啊，那我岂不是等于没有给你礼物了？真对不起，这段时间我太忙了。
4: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你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5: 谢谢。
4: 那我可以拆包装了吗？
5: 也许何雅是喜欢我的，王宇心想。在生日之后，他常常会这样认为，只是何雅会更喜欢徐焕恩一些吧。要是哪天徐焕恩出了个车祸，或者家里电视机爆炸了什么的就好了。想到这儿，王宇又会为自己邪恶的想法而忏悔。
4: 礼拜六的晚上，从二姨俱乐部里出来的时候，何雅问王宇：
5: 你是骑自行车过来的吗？
4: 啊，对啊。
5: 那你载我去车库好不好？我不想走过去取车。
4: 哦，可是我的自行车没后座哎。不过我的车有前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5: 好啊，走吧。
4: 何雅居然很开心地同意了，于是王宇骑着自行车，两只胳膊环着何雅向车库进发了。王宇心想，还能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吗？看来穷人也有穷人的好处，如果我要是有车的话，我就永远不能享受这样的幸福时光了。你总不能搂着一个人开车吧？
5: 哎，你骑快点行不行啊？你这样比我走都快不了多少呢。
4: 哎呀，两个人呐，肯定骑得慢了。
5: 王宇倒是巴不得能倒着骑，永远都到不了车库那最好了。何雅扭过头嗔怪地看了他一眼，没再催促他。自行车就这样慢悠悠地以 S 路线前进着，微风吹过， 何雅的几根头发被撩起来，弄得王宇面颊痒痒的。他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凑到何雅的头发上，何雅的手也不知不觉地移到了王宇的手上。如果时间能像篮球比赛一样暂停就好了，或者像坏了的影碟机永远都卡在某一个镜头，那该多好。可是车库还是到，
4: 骑进去没多远，何雅突然很紧张地小声地对王宇说，
5: 快停下，快停下来。
4: 王宇有些奇怪，何雅的车还在车库里面，怎么这就要停下来呢？他捏住了刹车停了下来。何雅猛地推开王宇的手，很慌张地从前杠上跳下来，站到了一边，和王宇至少隔了2米远。车库里走过来三男两女，其中竟然有徐仁恩和杨小兰。难怪何雅要这么紧张。王宇突然有了一种做第三者的感觉，他的心里升起一股怒气，可他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恼怒。杨小兰的表情有些吃惊，
5: 王宇，何雅，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我们来取车，我走过来的。
4: 王宇在心里苦笑，也许何雅是喜欢自己，可是跟徐焕恩比起来，自己永远都只能是第二选择。徐仁恩和何雅打了一声招呼，很挑衅地看了王宇一眼，伸出手搂住杨小兰，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王宇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俩离去的背影，这怎么可能啊？难道杨小兰真的是徐仁恩的女朋友？他应该知道徐仁恩是个花花公子啊。
5: 王宇看了一眼何雅，显然何雅也很吃惊。你想开点吧，杨小兰选择他其实也正常，也许他是真心的呢。
4: 王宇心说，何雅干嘛要让自己想开点？难道他也以为我喜欢杨小兰吗？不过现在可不是澄清这个的时候。

0: 务之急是不能让徐仁恩这小子得逞，于是王宇调转自行车飞快地骑了回去，还扔下一句话：何雅，你先走吧，我不回去了。
1: 王宇在台球室里找到了徐仁恩他们，看见王宇过来，徐仁恩走到杨小兰身边搂住了他。
0: 我警告过你不要跟我作对，王宇，不然我可就要抢你的女朋友了，哼，可惜你不听。
1: 王宇没有理他，对杨小兰说：
0: 小兰，我不知道这小子对你说过什么，可是请你相信我，他一定是骗你的，他不可能对你真心。
1: 徐仁恩讥笑着说：
0: 啊，这点就不用你提醒了，他知道我对他是假的，可是谁叫他看上了我的钱呢？
1: 王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徐仁恩这个家伙怎么敢这样说话？他看了看杨小兰，杨小兰一直低着头，没什么反应。王宇拉起杨小兰的胳膊，想把她从这儿带走。
0: 小兰，不要理这个家伙，你跟我走。
1: 徐仁恩笑了一下，放开搂着杨小兰的手，可是杨小兰却从王宇的手里挣脱出去。王宇，你走开好吗？不要打扰我们。
0: 杨小兰的声音很小，听在王宇耳朵里却如同电闪雷鸣，这简直比他做过的最荒谬的梦还要不可思议。站在王宇面前的，这真是杨小兰吗？徐仁恩很得意地欣赏着王宇的表情说：我警告过你不要得罪我，可惜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吗？像你这样的穷光蛋怎么也敢跟我哥哥作对？看见你女朋友了，天下的人没有不爱钱的，还有那个何雅，你以为她向着你就了不起啊？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他的那间公司也有我老爸的投资在里面。
1: 王宇心想，何雅的那个公司应该是何毅的公司吧，不过这不是最关键的了。王宇只知道他和何雅之间更加的不可能了。徐仁恩拿起了一根球杆，脸上满是战胜者的笑容。
0: 知道情况了吧？哼，就连何雅也得巴结我才行，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现在滚吧。
1: 说完这些，徐仁恩的笑容突然僵在了脸上。何雅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台球室的门口。你说我要巴结你，你爸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0: 何雅的话冷得让人想打颤。说这句话的时候，何雅的脸上散发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王者光辉。没想到何雅居然也能有这样威严的气势，毕竟是双胞胎，何雅跟何毅还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2: 对不起啊。
0: 徐仁恩陪着小心放下球杆，灰溜溜地走了。杨小兰也跟着他一起离开。
2: 小兰，
1: 王宇试图叫住杨小兰，杨小兰转头看了他一眼，毅然决然地追随徐仁恩而去。王宇还想追上去，何雅叫住了他：王宇，你由他去吧，既然他喜欢的是钱，那也就无所谓被骗了。
2: 这不可能啊，杨小兰不是那样的人，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慢慢你就会相信了。
0: 王宇知道何雅以为自己失恋了，毕竟单从表面上来看，自己表现的也很像杨小兰真是他的女朋友。随便何雅怎么认为了，反正也没有必要解释清楚。三天后的晚上，王宇正在电脑上看着下载的影片，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竟然是杨小兰。杨小兰是来向王宇解释那天的事情的。徐仁恩的确是一直都想把杨小兰追到手，不过都没有成功，直到最近杨小兰的妈妈突然病情加重，需要8万块钱做手术，杨小兰实在没办法，只好去找徐仁恩。徐仁恩答应借给他钱，不过条件就是杨小兰必须配合他来羞辱王宇。
1: 对不起，

0: 我真是没办法了。
1: 没关系。王宇一点都不生气，他想杨小兰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女朋友，只是徐仁恩一直那么认为而已，所以所谓的羞辱根本就无从谈起。相反，知道了杨小兰不是那种人之后，他还是很高兴的。小兰，那你妈妈的手术怎么样啊？
0: 她不愿意把钱借给我，老是说要等一等。哦，对了，你千万别告诉她我把实情告诉你了，不然她就一定不会把钱借给我了。
1: 这家伙一定是想赖账，也许一开始他就是想把自己和杨小兰一起来耍。当然，王宇没有告诉杨小兰自己的担心，可是让杨小兰和那个家伙这样一直待下去，王宇实在是不放心。他想，要是自己有8万块钱借给杨小兰，那就好了。唉，8万块钱，不过是徐焕恩请何雅跳一支舞的花费，还不够何雅一下午花销的。可是要自己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恐怕只有靠卖肾了。
0: 王宇想来想去，除了找何雅，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虽说他也可以去找二姨，可是二姨的钱都是她老公给的，二姨夫以前就对二姨老借钱给自己家里人有意见，如果这次一下拿8万，他们两个人一定会吵架的。找何雅其实也很不好，王宇很担心何雅会以为他是那种看见朋友有钱就想揩油的家伙，可是事到如今也只能厚着脸皮试一试了。王宇打了个电话约何雅一起吃晚饭，虽然借钱的事情在电话里更好说出口，可是那样会显得不诚恳。
1: 电话里何雅有些抱歉地说，
0: 今天晚上啊，不行，我晚上有事儿，明天要出国呢。要不到下周五吧。
1: 哎呀，就一会儿不行吗？我找你有事儿。
0: 我今天晚上真的没空，事情很紧急吗？哎，要不你在电话里说呀。
1: 哎，也只能这样了。王宇心想，找人借钱可真难呀。他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本来他想先把杨小兰的情况说明一下，可想想那样得花不少时间，算了，直接开口吧。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

0: 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4: 抓起得了，抓起得了，抓起得了。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即校园，唱歌模特惜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方鸿渐主动邀约苏小姐，二人之间又会生出怎样的情感纠葛？请听《围城》第4集。
3: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4: 第4集。
5: 方鸿渐要博鲍小姐欢心，便把黑田、朱古力小姐那些亲昵的称呼告诉她。
6: 鲍小姐忽然道：我就那么黑吗？
5: 方鸿渐固执地申辩道：我就爱你的颜色。我今年在西班牙看见一个有名的美人跳舞，她的皮肤只比外国熏火腿的颜色淡一点。
6: 鲍小姐的回答毫不合逻辑。也许你喜欢苏小姐死鱼肚那样的白，你自己就是扫烟囱的小黑炭，不照照镜子。说着胜利的笑。
5: 方鸿渐给鲍小姐喷了一身黑，不好再讲。侍者上了机，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
6: 鲍小姐用力割不动，放下刀叉说：我没牙齿咬这东西，这管子糟透了。
5: 方鸿渐再接再厉的斗鸡，咬着牙说：你不听我话，要吃西菜。
6: 我要吃西菜，没叫你上这个倒霉馆子呀。做错了事，事后怪人，你们男人的脾气全这样。鲍小姐说时，好像全世界每个男人的性格都经她试验过的。
5: 过一会儿，不知怎样，鲍小姐又讲起她未婚夫李医生。 说李医生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听到这话心里作恶，想信教在鲍小姐的行为上全没影响，只好借李医生来讽刺，便说信基督教的人怎样做医生。
6: 鲍小姐不明白这话，睁眼看着方鸿渐。
5: 鸿渐替鲍小姐面前掺焦豆皮的咖啡里加上冲米泔水的牛奶，说基督教十诫里一条是别杀人，可是医生除掉职业化的杀人以外还干什么？
6: 鲍小姐毫无幽默地生气道，胡说，医生是救人生命的。
5: 鸿渐看鲍小姐怒得可爱，有意撩拨她说，救人生命也不能信教，医学要人活，救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学医而兼信教，那就等于说假如我不能教病人好好的活，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的死，反正他请我不会错。这仿佛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
6: 鲍小姐动了真气，哼，瞧你一辈子不生病，不要请教医生，你只靠一张油嘴胡说八道，我也是学医的，你凭空为什么损人？
5: 方鸿渐慌得道歉，鲍小姐嚷头疼要回船休息。鸿渐一路上陪小心，鲍小姐只无精打采。送鲍小姐回舱后，鸿渐也睡了两个钟点，一起身就去鲍小姐舱外弹壁唤鲍小姐名字，问她好了没有。想不到门帘开处，苏小姐出来说鲍小姐病了，吐过两次刚睡着呢。鸿渐又羞又窘，敷衍一句急忙逃走。晚饭时大家见桌上没鲍小姐，向方鸿渐打趣要人。鸿渐含含糊糊地说他累了，身子不大舒服。
6: 苏小姐面有得色道，鲍小姐跟方先生吃饭回来害肚子，这时候什么都吃不进，我只担心他别生了痢疾呢。
5: 那些全无心肝的男学生哈哈大笑，七嘴八舌道，哎，谁叫他背了我们跟小芳两口吃饭。小芳真丢人呐，请女朋友吃饭为什么不挑干净馆子？哎，馆子不会错，也许鲍小姐太高兴贪嘴吃得消化不了，小芳对不对？小芳你倒没生病啊。我明白了，鲍小姐秀色可餐，你看饱了不用吃饭了。哎，只怕餐的不是秀色，是……那人本来要说熟肉，忽想当了苏小姐，这话讲出来不雅，也许会传给鲍小姐知道，便摘块面包塞在自己嘴里嚼着。方鸿渐午饭本来没吃饱，这时候受不住大家的玩笑，不等菜上齐就跑了。 愚人笑得更厉害。冯鸿渐立起来转身，看见背后站着伺候的阿刘，对自己心照不宣似的眨眼。
6: 鲍小姐睡了一天多才起床，虽和方鸿渐在一起玩，不像以前那样的脱略形骸，也许因为不日到香港，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洁，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孙氏一家和其他三四个学生也要在九龙下船，搭粤汉铁路的车，分别在即，拼命赌钱，只恨晚上12点后餐室里不许开电灯。到香港前一天下午，大家回国后的通信地址都交换过了，彼此再会的话也反复说了好几遍，仿佛这同舟之意永远忘不掉似的。
5: 鸿渐正要上甲板找鲍小姐，阿刘鬼鬼祟祟地叫方先生。鸿渐自从那天给阿刘300法郎以后，看见这家伙就心慌，板着脸问阿刘有什么事。阿刘说他管的房舱有一间没客人，问鸿渐今晚要不要，只讨600法郎。鸿渐挥手道，我要他干嘛？三脚两步上楼梯去，只听得阿刘在背后冷笑。方鸿渐忽然醒悟阿刘的用意，脸都羞热了，上去吞吞吐吐把这事儿告诉鲍小姐，还骂阿刘混蛋。
6: 鲍小姐哼了一声，没讲别的，旁人来了不便再谈。
5: 吃晚饭的时候，孙先生道，今天临别纪念，咱们得痛痛快快打个通宵，阿刘有个空仓，我已经200法郎定下来了。
6: 鲍小姐对鸿渐轻描地瞧了一眼，立刻又注视碟子喝汤。孙太太把勺喂小孩子，懦怯地说，明天要下船了，不怕累吗？
5: 孙先生道，明天找个旅馆睡他个几天几晚不行，船上的机器闹得很，我睡不舒服。
6: 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晚饭后，鲍小姐和苏小姐异常亲热，勾着手寸步不离。方鸿渐全无志气跟上甲板，看他们有说有笑，不容许自己插口，把话压扁了都挤不进去，自觉没趣儿丢脸，像赶在

0: 洋车后面的叫花子跑了好些路，没讨到手一个小钱，要停下来却又不甘心。鲍小姐看手表道：啊，我要下去睡了，明天天不亮船就靠岸，早晨不能好好的睡，今天不早睡，明天上岸的时候人萎靡没有精神，难看死了。苏小姐道：你这人就这样爱美，怕李先生还会不爱你？带几分憔悴更叫人疼啊。鲍小姐道：那是你经验之谈吧。好了，明天到家了，我兴奋得很，只怕下去睡不熟。苏小姐，咱们下去吧，到舱里舒舒服服的躺着讲话。对红剑一点头，两人下去了。
1: 红剑气得心头火直冒，仿佛会把嘴里香烟衔着的一头都烧红了。方红剑想不出为什么鲍小姐突然改变态度，他们的关系就算这样了结了吗？方红剑在柏林大学听过名闻日本的斯波朗格教授的爱情演讲，明白爱情跟性欲一包双生，类而不同。性欲并非爱情的基本，爱情也不是性欲的升华。方鸿渐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的书，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心的相爱种种分别。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鲍小姐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儿。反正自己并没吃亏，也许还占了便宜，没得什么可怨。方鸿渐把这种巧妙的词句和精密的计算来抚慰自己，可是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服，像不倒翁纳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1: 明天东方才白，船的速度减低，机器的声音也换了节奏。方鸿渐同舱的客人早收拾好东西，鸿渐还躺着，想跟鲍小姐后会无期，无论如何要礼貌周到的送行。阿刘忽然进来，哭丧着脸向方鸿渐讨小费。鸿渐生气道：为什么这时候就要钱啊？到上海还有好几天呢。阿刘哑声告诉：姓孙的那几个人打牌，声音太闹，给法国管事查到了，大吵起架，自己的饭碗也砸破了，等会儿就得卷铺盖下船。鸿渐听着，暗患侥幸，便打发了他。
0: 吃早饭的时候，今天下船的那几位都垂头丧气，孙太太眼睛红肿，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像夏天早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鲍小姐瞧见伺候吃饭的换了人，问阿刘哪里去了，没人回答他。
1: 方鸿渐问鲍小姐：你行李多，要不要我送你下船？
0: 鲍小姐疏远地说。

0: 方鸿渐换的，鲍小姐不耐烦地说，
1: 哎呀，我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说话。
0: 方鸿渐正不知怎样发脾气才好，阿刘鬼魂似的出现了，向鲍小姐要酒钱。
1: 鲍小姐眼蹦火星道，哼，伺候吃饭的赏钱昨天早给了，你还要什么赏？我房仓又不是你管的。
0: 阿刘不讲话，手向口袋里半天掏出了一只发钗，就是那天鲍小姐掷掉的。阿刘擦地板，三只只捡到一只。方鸿渐本想骂阿刘，但看见阿刘郑重其事地拿出这么一件法宝，忍不住大笑。
1: 鲍小姐恨道，你还乐，你乐，你给他钱，我半个子儿没有。回身走了。
0: 方鸿渐防阿刘不甘心，见了李医生胡说，自认晦气，又给阿刘些钱。方鸿渐一个人上甲板，慢慢地看船靠傍九龙码头。下船的中外乘客也来了，鸿渐躲得老远，不愿意见鲍小姐。码头上警察、脚夫、旅馆的接客扰嚷着，还有一群人向船上挥手巾做手势。鸿渐想，准有李医生在内，倒要仔细认认。好容易扶梯靠岸，进港手续完毕，接客的冲上船来。鲍小姐扑向一个半秃顶戴大眼镜的黑胖子怀里，这就是鲍小姐所说跟自己相像的未婚夫，自己就像他，真是侮辱。现在全明白了，鲍小姐那句话根本是引诱。一向还自鸣得意，以为鲍小姐有点看重自己，谁知道由鲍小姐摆布玩弄了，还要给她暗笑。除掉那句古老的长白胡子沉浮的发霉的话，女人是最可怕的，还有什么可说？方鸿渐在凭栏发呆，料不到背后苏小姐柔声道，
2: 方先生不下船，在想心思，人家撇了方先生去了，没人陪了。
0: 鸿渐回身看见苏小姐装扮得袅袅婷婷，不知道什么鬼指使自己说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啊，没资格呀。方鸿渐说这冒昧话，准备碰个软钉子。苏小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像纸上沁的油渍，顷刻布到满脸，腼腆的迷人。
2: 苏小姐眼皮有些抬不起似的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啊。
0: 鸿渐摊手道，我原说人家不肯赏脸呢。
2: 苏小姐道，我要找家剃头店洗头发去，你肯陪吗？
0: 鸿渐道，妙极了，我正要去理发，咱们理完发摆渡到香港，上山瞧瞧，下了山我请你吃饭，饭后到浅水湾喝茶，晚上看电影，好不好？
2: 苏小姐笑道，方先生你想得真周到，一天的事全计划好了。苏小姐不知道方鸿渐只在出国时船过香港一次，现在方向

0: 都记不得了。
1: 20分钟后，阿刘带了衣包在餐室里等法国总管来查过，好上岸。舱洞口瞥见方鸿渐在苏小姐后面，手傍着苏小姐腰走向扶梯，不禁又诧异又佩服又瞧不起，无法表示这种复杂的情绪，便脆的一声向痰盂里射出一口浓浓的唾沫。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道尽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岳父把方鸿渐的假履历登报了，这个被大肆吹捧的虚假光环又会给方鸿渐带来怎样的麻烦？请听《围城》第五集。
7: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8: 第五集。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做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方鸿渐陪苏小姐在香港玩了两天，才明白女朋友跟情人事实上决然不同。苏小姐是最理想的女朋友，有头脑，有身份，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和苏小姐同上饭馆戏院并不失自己的面子。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苏小姐的情谊到此而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只有九龙上岸前，看苏小姐害羞脸红的一刹那，心忽然软得没力量跳跃，以后便没有这个感觉。方鸿渐发现苏小姐有不少小孩子脾气，苏小姐会顽皮，会娇痴，这是方鸿渐一向没想到的。可是不知怎样，方鸿渐老觉得这种小妞腔跟苏小姐不顶配，并非因为苏小姐年龄大了，苏小姐比鲍小姐大不了多少，并且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只能说是品格上的不相宜。譬如小猫打圈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看着好玩，而小狗也追寻过去的回头跟着那短尾巴角乱转，就风趣减少了。那几个一路同船的学生看小芳才去了鲍小姐，早换上苏小姐，对方鸿渐打趣个不亦乐乎。
9: 苏小姐做人极大方， 传到上海前那五六天里，一个字没提到鲍小姐。苏小姐待人接物也温和了许多，方鸿渐并没有向她谈情说爱，除掉上船下船走跳板时扶苏小姐一把，也没拉过她的手。可是苏小姐偶然的举动好像和方鸿渐有比求婚、订婚、新婚更深远悠久的关系。苏小姐的平淡更是方鸿渐一句觉得这是爱情超热烈的安稳，仿佛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香港开船以后，方鸿渐和苏小姐同在甲板上吃香港买的水果，方鸿渐吃水蜜桃耐心地撕皮，还说
10: 桃子为什么不生得像香蕉，剥皮多容易，或者干脆像苹果，用手帕擦一擦就能连皮吃。
9: 苏小姐剥几个鲜荔枝吃了，不再吃什么，愿意替方鸿渐剥桃子。方鸿渐无论如何不答应，桃子吃完他两脸两手都挂了幌子。苏小姐看着方鸿渐笑，
10: 方鸿渐怕桃子汁弄脏裤子，只伸小指头到袋里去勾手帕，勾了两次好容易勾出来，正在擦手。
9: 苏小姐声音含着惊怕嫌恶道，哎呦，你的手帕怎么那么脏，真亏你、这东西擦不得嘴，拿我的去，拿去，别推，我最不喜欢推。
10: 方鸿渐涨红脸接苏小姐的手帕，在嘴上扶着抹了抹，说我买了一打新手帕上船，给船上洗衣服的人丢了一半，我因为这小东西容易遗失，他们洗得又慢，只好自己洗，这两天上岸玩没工夫洗，所有的手帕都脏了，回头去洗，你这块手帕也让我洗了还你。
9: 苏小姐道，谁要你洗，你洗也不会干净，我看你的手帕根本就没洗干净，上面的油腻斑点怕还是马赛一路来留下的纪念，不知道你怎么洗的。说时痴痴笑了。等一会儿两人下去，苏小姐捡一块自己的手帕给方鸿渐道，你暂时用着，你的手帕交给我去洗。
10: 方鸿渐慌得连说，没有这个道理。
9: 苏小姐努嘴道，嗯，你真不爽气，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快给我。
10: 鸿渐没法儿，回房舱拿了一团皱手帕出来，求饶恕似的说，我自己会洗啊，脏得很，你看了要嫌的。
9: 苏小姐夺过来摇头道，你这人怎么邋遢到这个地步，你就把这东西擦苹果吃吗？方鸿渐为这事整天惶恐不安，向苏小姐谢了又谢，反给她说婆婆妈妈。明天方鸿渐替苏小姐搬帆布椅子用了些力，衬衫上蹦脱两个纽子，苏小姐笑得小胖子，叫她回头把衬衫换下来交给自己钉纽子。方鸿渐抗议无用，苏小姐说什么就要什么，他只好服从苏小姐善意的独裁。
10: 方鸿渐看大事不佳，起了恐慌，洗手帕补袜子缝纽扣， 都是太太对丈夫尽的小义务，自己凭什么享受这些权利呢？享受了丈夫的权利，当然证明定分该是她的丈夫，否则苏小姐为什么肯尽这些义务呢？难道自己言动有可以给苏小姐误认为丈夫的地方吗？想到这里，方鸿渐毛骨悚然。假使订婚戒指是落入圈套的象征，纽扣也是扣留不放的预兆，自己得留点神。幸而明后天就到上海，以后便没有这样接近的机会，危险可以减少。可是这一两天内，方鸿渐和苏小姐在一起，不是怕袜子忽然磨穿了洞，就是担心什么地方的纽子脱了线。方鸿渐知道苏小姐的孝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苏小姐每钉一个纽扣或补一个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苏小姐求婚的责任。中日关系一天坏似一天，船上无线电的报告使他们忧虑。8月9日下午，船到上海，侥幸战事并没发生。苏小姐把地址给方鸿渐，要他去玩。方鸿渐满嘴答应，回老家看望了父母，一定到上海来拜访苏小姐。苏小姐的哥哥上船来接，方鸿渐躲不了。苏小姐把方鸿渐向她哥哥介绍，苏小姐哥哥把方鸿渐打量一下，极客气地拉手道：“久仰久仰。”鸿渐心里想：“糟了糟了，这一介绍，就算经他家庭代表审定批准，做候补女婿了。”同时奇怪，苏小姐哥哥说久仰，准是苏小姐从前常向她家里人说起自己了，又有些高兴。方鸿渐辞了苏氏兄妹去捡点行李，走不到几步，回头看见哥哥对妹妹笑，妹妹红了脸，又像喜欢又像生气，知道再讲自己，一阵不好意思。忽然碰见方鸿渐兄弟彭图，原来上二等去找方鸿渐了。苏小姐海关有熟人，行李免查放行，方氏兄弟还等着检查呢。苏小姐特来跟鸿渐拉手叮嘱再会。彭图问是谁，鸿渐说姓苏。彭图道：“就是法国的博士，报上见过的。”鸿渐冷笑一声，鄙视女人们的虚荣，草草把查过的箱子理好，叫了汽车，准备到周经理家去住一夜。

0: 天回乡。彭图在什么银行里做行员，这两天风声不好，忙着搬仓库，所以半路下车去了。洪倩叫他打个电报到家里，告诉明天搭第几班火车。彭图觉得这钱浪费的无谓，只打了个长途电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0: 方鸿渐丈人丈母见他，欢喜得了不得。方鸿渐送丈人一根在西兰买的象牙饼藤手杖，送爱打牌而信佛的丈母一只法国货女人手提袋和两张西兰的贝叶，送他十五六岁的小舅子一只德国货自来水笔。
1: 丈母又想到死去五年的女儿，伤心落泪道：哎，淑英，假如活着，你今天刘洋博士回来，他才高兴呢。周经理哽着嗓子说，他太太老糊涂了，怎么今天快乐日子讲那些话。
0: 洪倩脸上严肃沉郁，可是满心惭愧，因为这四年里方鸿渐从未想起那位未婚妻。出洋时丈人给方鸿渐做纪念的那张未婚妻大照相也搁在箱子底儿，不知褪了颜色没有。方鸿渐想赎罪不过，反正明天搭十一点半特别快车，来得及去万国公墓一次，便说：我原想明天一早上他的坟。
1: 周经理夫妇对鸿渐的感想更好了，周太太领方鸿渐去看今晚睡的屋子，就是淑英生前的房。梳妆桌子上并放两张照相，一张是淑英的仪容，一张是方鸿渐自己的博士照。
0: 方鸿渐看着发呆，觉得也陪淑英双双死了，萧条暗淡，不生身后魂归之感。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教教我儿子，以免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
1: 鸿渐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方鸿渐忙说没有。
0: 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
1: 丈母道：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
0: 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
1: 丈母道：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鸿渐，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

0: 不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朵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
1: 洪建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方鸿渐小舅子好像接着方鸿渐先生的话说，鸿渐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鸿渐惊骇的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息的密语全给他听到？方鸿渐还没有回答，丈人说，是啊，我忘了，小成，你去拿那张报来，我收到你的照相，就叫文书科王主任起个新闻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洪建变了脸色而说的。
0: 丈母道，哎，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
1: 洪建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竟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
0: 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板模糊，很像祭坛上拍的鬼魂照相。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玩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部商界文人点金银行总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精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请由德国克莱登大学荣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
1: 洪建恨不能把报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履历用的肉麻公式。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呀，怪不得彭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苏小姐俗套呢，像自己这段新闻才是登级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摁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位的事，苏小姐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写信时含混地说得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武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无面目见人。
0: 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报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还不放手。
1: 笑成顽皮道。

0: 冯建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
1: 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
2: 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下，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4: 围城透过方鸿渐的爱恨沉浮，勾勒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揭示世间诸多难以挣脱的人生困境。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11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前路危机重重，舒尔会如何布局营救东方青瑶呢？ 他又要怎样面对早已成家的昔日爱人呢？请听《梦落大唐》第五十集。
10: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
11: 子，
12: 听说是小姐的贴身丫鬟，我一时没明白过来。哦，是荣焕儿的陪嫁丫鬟吗？顿珠连忙说，不是，是小姐您的。据说原来是江夏王府，后来给小姐带到东方家的。小姐养死失踪，那丫头哭了很久，一直守着您原来的屋子，不知怎的就给东方青瑶收到屋里了。简碧，那个眼睛大大、鼻梁高高、细致俏丽的丫头，我为了自己能安逸的避世而居，不让洛洛将我还活在世上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包括对我忠心耿耿的简碧。想来我真是一个狠心人，为了我终究没能实现的回家梦，不知害了多少人辗转难眠，为我伤心流泪了。只是

他又怎么会成为东方青瑶的小妾？难道我想错了？东方青瑶并不是为了给我报仇才改变心智，辅佐魏王与太子为敌的？还是我想的错了？一个古代的男人喜欢着一个人，照样可以娶别人。人冰后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如。当年我看到李道宗写在锦帕上的那首题诗时，曾经想着，一个另娶了妻室的男子，居然也敢说心如松柏吗？难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的男子爱情的坚贞，只体现在心灵之上。我心里倒了五味瓶，低着头，弄着梳子，也没觉自己在做了些什么，只听咯的一声，木梳居然断了。我一惊，才醒过神来，而顿珠更是慌忙地说：小姐，你没事吧？我将梳子扔到一边，笑着说：这檀木梳子漂亮是漂亮，就是不结实。白马，待会到市集上帮我买把好的来。白马应声说是，狠狠地瞪了顿珠一眼。顿珠尴尬地搓起手，精明的眼睛里也满是愧疚，仿佛是他给我带来了坏消息，对不住我一样。其实那位东方公子该是一直喜欢小姐的，听说他娶蓉儿小姐和简碧都是为了小姐的缘故。小姐在东方府里的屋子，他从不许人去动一分一毫，为此蓉儿小姐还和他闹过几次呢。蓉化儿自是不容他心里有我，可惜不因为我，东方青瑶未必肯娶他。我冷笑着打断了顿珠的话：我父亲荣庄主和苏旭那里的情况如何？顿珠说：荣庄主嘛，小人无能，还没有探出住址来，只听说现在东方家的书院在东方公子出事以后已无人居住，全给荣家接走了。苏公子这两年嘛，升过官，当过刑部侍郎，因为与东方公子走得近，暂给免职了。不过还是兼着魏王府的司马，深得魏王信重呢。深得魏王信重，又有何用？我叹息，心里斟酌了一回，说：你们且去准备准备，换身汉服吧，待会儿咱们拜会司马苏大人去。许久不曾见故人了，特别是我这一身遭临践踏、借死远遁之人，再次出现，对人对己都是一个意外吧。已是年冬岁末，天气正是严寒，但我在吐蕃待得久了，这点寒意却也不放心上，只在素白的石榴裙上，照雪凋里的白乳短衣依旧显得婀娜多姿。短乳长裙原是随去吐蕃的大唐工匠缝制的，倒也不见异域风情，看来甚是大方得体。又将明镜移来照了一照，但见那人清丽依旧，只是原本清明如水的眸子，虽是一般的漆黑，却多了种洞彻世事的疲倦和冷静。一路奔波下来，两颊的高原红已然褪去，换作苍凉的雪白，没什么血色的双唇抿出深深

的弧线，说不尽的萧索和无奈。镜中人也算是难得的美人了，只是若去见客却过于沧桑憔悴了些。我并不愿意让人以为我过得有多不开心。正迟疑间，白马笑着递过来一个白玉雕花的盒子，说：公主让我带身上，说小姐一定用得着呢。那盒子里却是我闲时给洛洛调的胭脂。我在吐蕃过着半隐居的日子，并不着衣打扮，却希望洛洛能一直好看着，永远吸引住松赞干布的目光，所以采了许多花来，加上蜂蜜和了，调了不少的胭脂，只给洛洛用。如今我到了大唐来，既打算卷入朝廷纷争以挽救青瑶的性命，自是要恢复我世俗的生活了。难为洛洛想着，连这个也为我备了。点上胭脂，又将一只四叠长银钗斜插在鬓间，垂下海珠串成的两排流苏，镜中人果然生动了起来。我笑了一笑，镜中人也是嫣然，只是眼中还有一丝挥不去的寂寞伤感罢了。只能这样了，我披上银狐青裘披风，用面纱将大半的面容掩住，才扶着白马的手说：走吧。顿珠他们找来的马车算是长安城里较好的，但坐起来总没有荣家和东方家自备的马车舒服。大大的马蹄声有节奏地踏在青石板的路面上。我闭上眼睛，恍惚回到那初出洛阳的青涩时光。春阳正好，东方青瑶和苏旭在前方骑着马，一路春风拂面，有惊有喜，有悲有怒，也有着最初的朦胧爱恋，又似乎听到当日和洛洛恋花偷偷出宫时三人挤作一团欢笑的声音，清脆地萦绕着，久久不绝。那样的时光大概不会再回来了吧。青瑶在狱中且有了自己的家，苏旭呢？那么久他还是沉溺于他重振家风的梦想之中，不愿醒来吗？洛洛只怕今生也不会再回中土了。而恋花，这个可人儿却不知怎么样了，有时间倒要去探探。马车慢慢停了下来，白马低头说：小姐，到地儿了。他拉开了车帘，我一眼瞄到了一幕情景，忙挪开他手，依旧放下帘子，只从帘缝里静静地向外看着。苏府的门外，一个青年男子正彬彬有礼地将一女子引了出来。那如新的眸子闪着温柔多情的笑意，不是苏旭却是哪个呢？那女子容貌甚美，红唇含笑，白皙的双颊有一抹嫣然的红，就如每个初入秦王的少女。头上的饰品虽不多，但凤头钗上衔的那颗夜明珠足有蚕豆大小，绝对是个宝物。她的衣裳即是极好的蜀锦，虽是不起眼的银灰色，却留着波光潋滟般的水色，衬得整个人光彩夺目，绝非普通富家女子穿戴得起的。这是哪家的贵族小姐？苏旭只穿了一身青色的家常衣裳，却是崭新的，耀着金属般亮泽的光泽，更映得面如冠玉，神采端雅，看来也是精心准备过的。有两名侍女跟在那贵族少女后面，另有一婆

瑟赶到一辆马车前，放下脚踏，将车帘掀开。那车子一眼看来十分眼熟，略略一想，便记起原来那是皇宫的公车。当日杨淑妃派人接我入宫的车，便与此车相似。这少女来自宫里，且是未婚打扮，会是什么身份呢？苏旭亲将少女送到车边，少女搭着苏旭的手上了车，垂下帘子之前，不忘冲着苏旭恋恋一笑，卷翘的睫毛掩不住眼底的幸福和羞涩，就如当初与锦谦初堕情网的我。突然之间心更倦了，什么时候我已经失去了那少女的快乐和青涩，天真和无忧呢？我悠悠地叹气，正浅笑着目送公车远去的苏旭，似乎听到了我的叹息，身躯微微一愣，将头扭向了我，带着丝不相信的惊喝。隔了那么久，他还记得我的声音吗？我向白马点点头，白马掀开帘子，我缓缓步下车，走到苏旭面前，揭下面纱，淡淡地说：久违了，苏公子。那一贯镇静处变不惊的苏旭惊喜而慌乱地向前走了一步。舒儿，他的手伸过来，似想摸一摸我，到底是真实的舒儿，还是一个虚幻的梦影，终究又缩了回去。只有那悲喜交集的惊讶久久停在面容之上，显得好生迟钝。唯有在他那失态之中，我还能感觉出他对我残留的一丝感情。不管这感情到底是哪一种感情，也不管这感情对我是不是越来越陌生，我抬手扶了一下额前垂下的几缕发丝，嫣然一笑说：不请我到府里坐坐吗？苏旭如梦初醒，连忙说：快进来坐。苏府一如当初那般古朴红俊，穿走在那森森林木之下，寒意反而更甚了。我将银狐披风紧了一紧，随着苏旭默默前行着，白马、贡布、顿珠亦紧随在我后面，只留了次人在外守卫等候。恢宏的屋宇新进粉刷过，雪白整洁的很是耀眼，但原来那有一些开裂变色的诗书传家匾额还高高的悬着，衬着古素的环境，优雅却带着一丝破落的凄凉。以苏旭的地位，想必绝不知更换不起一个牌匾吧，只是他恐怕打算永远把这个牌匾传下去了。坐定之后，便有丫鬟过来倒水，也是训练有素、丁眉顺眼的模样。我看着那瘦巧的手慢慢将橙黄的茶水注满，却打了一个寒颤，抚着那光洁的茶盅，狰狞的汉王嘴脸，邪气的小喜面容，嫉妒的银绒眼神，交错冲到眼前。小喜，你后来找到了吗？我淡淡地问。原以为自己已经放开了，但一旦回到这个世俗之中，我最计较的既然还是我的受辱。我竟然没有问东方青瑶的情况，直接问起了那害我落到汉王手中的小喜。他可能在太子府吧。苏旭却好像不奇怪我会问这个问题，很快地回答，却局促地将眼光转向别处。银荣呢？提到这个名字，我的声音里居然一点感情也没有。对这个女子

0: 的回答。他现在是汉王的侧妃，真是看不出这么柔弱无力的银容居然能在那残暴血腥的汉王身边混出头来，深不可貌相。我也苦笑了。苏旭望着守在厅外的贡布和顿珠，以及守在我身边寸步不离的白马，很迟疑地慢慢问我：你呢？这两年多来，你去了哪里？可知道青瑶找你，都快找疯了。我两年前就死了，现在又活了过来。因为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东方青瑶死。我吐着气，凌厉地盯着苏旭，冷笑着说：东方青瑶的事儿，大概没人比你更清楚了吧。我没有让他给我们制造军械。苏旭脱口而出，说完才警觉地看向白马。他早料到会提及东方之事，丫鬟倒完茶立刻便给支走了。剩下的白马是跟着我来的，他自是不好赶。我转着手中的茶杯，讥讽道：我有说你是共犯吗？你何必这般小心？就是东方一家给抄斩了，也碰不到你一根汗毛。他是为了你，舒儿。他说要杀了汉王，杀了太子，为你报仇。苏旭摇了摇头，痛苦地吸了一口气说：是我疏忽大意，让太子的人混到我的府中，才害了你。是那个小喜把你引入汉王府的。他向我求证，声音颤抖着，一向端重的面容竟有些扭曲，额间好像有了淡淡的皱纹。我冷笑，又含着凄凉，慢慢地说：自然少不了那被你害了的银容姑娘。苏旭却未想到银容居然也有参与，停了一下。银容她也有份害你。我闭上了眼睛，将心头的悲哀压了又压。我以为你早想到了。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堂。舒儿请苏旭帮忙安排探监，想要当面摸清东方青瑶的真实处境，他能顺利见到深陷牢狱的东方青瑶吗？请听梦落大堂第51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1集。
6: 苏旭如心子的眼光越发的黑暗，苦笑着说：你出事儿后，我们在护城河里捞到了一具女尸，穿的衣服应该很像你的。反正找疯了的青瑶一看到那已经给泡得不成模样的尸体就哭了。后来安葬也是按东方家正式夫人的待遇里葬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没想到你还在世上。苏旭在我和白马身上扫来扫去，大概在猜测着我和这几个侍从目前的身份。我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拿起杯子来喝了口水，忍着心里火烧火燎的伤痛，竭力平静地说道：我吗？的确死过一回了，但我现在既然活过来，就还会活下去。你放心，我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东方青瑶因为失去我一时很难过，我也能想象得出。但是然后呢？你趁机拉拢他帮助魏王，让他重新走上他

0: 辈的道路。
1: 苏旭犹豫地看着白马，没有说话。我讨厌他吞吐的表情，讥讽地说，放心，你身边有个小喜，我的身边不会有。有话只管说。苏旭松了口气说，青瑶是自己找到我的，说助我们一臂之力，条件就是有朝一日魏王登基，能处置汉王，为你报仇。那时你出事已经近半年了，他瘦了许多，神思也老是恍惚。我本不愿再把他拖进这个漩涡里来，不过想着他能专心做些别的事情，至少可以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不至于每天因为失去你而痛苦得不能自拔。而且以东方家的势力，如能辅助魏王成功，也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我笑着说，哼，苏家看来离光宗耀祖不远了，便是魏王不能成功，苏公子成了皇家的驸马，也足个对得起列祖列宗了。苏旭的脸红了一红，苦笑着说，舒儿，原来你的性情还是和原来一般，聪明至极，又半点不肯饶人。我叹息着说，可惜了，东方青瑶现在却在牢狱之中光宗耀祖呢。苏旭摇了摇头说，舒儿你放心，东方兄是好样的，一直只说军械是自家护院用的，丝毫不可涉及魏王，我们都甚是感激，绝不会害他，魏王也正在想办法救他呢。我无语却冷笑，魏王救得了东方青瑶吗？不错，历史上的魏王是绊倒了太子，可惜他也只是一个失败者而已，我能指望一个失败者去救回我曾经的亲密爱人吗？苏旭这里也探不出什么来了，他所说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轻轻咬了咬唇边说，能帮我一个忙吗？苏旭愣了愣，你说。我想见青瑶一面，我必须得见青瑶一面，确认一下她现在的情况，才好做下一步的部署。哦，青瑶的罪名不轻，一般是不许探监的。哼，就连让我见她一面都做不到吗？我眼底冷冷的嘲讽，让苏旭又显出丝毫的狼狈和难堪来。如果他连让我见青瑶一面都不能做到，又何谈救人？岂不完全成了大言不惭、信口开河吗？好，我安排你见他。你现在住在哪里？我准备妥当后再通知你。苏旭垂下眼睛，飞快地回答我。我住在客栈里，东大街的金华客栈。啊，为什么不去东方家的书院或你父亲那里？你父亲带了家人，就住在东大街后面弄堂的梅园里。梅园会纪念梅洛洛吗？倒和现代的一处古迹名称一致，可惜地点完全不同。苏旭瞳光一闪，对了，你最好还是别去才是，荣三夫人和荣二小姐都在那里，荣二小姐现在已经是东方夫人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隐约有些惋惜，在她看来，如果我不出事，那么荣三小姐才是名正言顺的东方夫人。而我自己也忍不住在问我自己，如果不遇到汉王那件事，我会舍得放弃青瑶，远赴吐蕃，寻找我那无法实现的梦想吗？苏家这老屋子在这冬日里显得格外的冷，

0: 了口气说，
1: 二姐是东方夫人，那又如何了？我又不是去东方家，而是去我自己的家，还怕了谁？历练那么久，我不会再是那个必须装疯骂傻的荣舒儿了。我可以有100个理由告诉荣锦城，我不再是傻子。何况荣锦城一定早从东方青瑶那里了解我已经神志清醒了。苏旭点了点头说，罢了，回去也好，你身边有自己的心腹之人，并不孤单，我很放心。我站起来微笑地说，那么就请苏公子安排妥当后通知我一声，我一定要见到东方青瑶。从苏府出来，日头已挂得高了。我从旁侧的车窗帘子挂起，默默看着一排排街景闪过，比之初入唐时的心境多了几分亲切熟悉，少了几分探古访幽的好奇。那时总以为我可以回去的，确定了自己再回不去，心里好沉，却也将自己慢慢化在这古老繁华的时代里。我只是个寻常的女子，遭遇到这样莫名的天意，又能如何呢？能够救出东方青瑶，这辈子就算是没有遗憾了。前面就是花月楼了，人来人往，异乡并影，百媚千娇，笑语如珠，依旧繁华热闹。当初我和青瑶为救银荣就曾进去过一次，一晃已经那么久了。物是人非，事事休，连书院里的荷花也换过几回新颜了吧。正感慨时，花月楼里又有人出来，只听得有人隐约叫道，何干公子，下回记得再来啊。我一惊，心跳猛得厉害了许多。何干本是鲜卑族的姓，京城里虽是胡汉杂居，但何干姓的只怕还不多。急忙放下帘子，从侧旁悄悄往外看去，果然只见何干乘机从花月楼中大步走了出来，手中拿了壶酒，边走边饮，对两旁逆过来讨好的女子不管不顾，直接上了仆人牵来的马，扬长而去。他的面容和在吐蕃分别时并无甚差别，只是阴郁了许多，更显得骄傲冷淡，连原来常挂在脸上的讥讽笑容也不见了。看着他背影远远离去，马蹄在地上等出淡淡的清晨，我心里没来由的又疼了一下。这个少年只怕被我伤得不轻吧，而我会不会继续去伤他呢？白马见我出神，俯下身来问道，小姐，我们是回客栈还是去荣家的那个梅园？我懒懒地说，你说呢？小姐既然有家，自然住在家中自在。我将那个锦帕在手里搅着，如果家里有人对我不好呢？白马微笑着说，白马不相信，谁敢对小姐不好？贡布人刺顿珠更不相信。我也笑了，那等什么，我们去梅园呢，我也很想念我的父亲的。除了青瑶和洛洛，还有那我下意识里一直想保持距离的何干成妻，我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应该就是荣锦城了。虽然我一直在他面前以傻子的形象出现，可我能感觉得出他对我的深切感情。既然我终于不得不留了下来，那么他就真的是我的父亲了。女儿倦了，回来找父亲，没有错吧？

0: 我微笑又有些哽咽，我的前世没有父亲能够幸福地活着，这一世没有母亲我会幸福吗？不管如何，我还有一个父亲在，他叫荣景成。转过一条弄堂，没等马车停下，我便知道梅园到了。阵阵扑面寒香，连白马顿珠都深吸了一口气，露出欣喜的笑容。园内顾可见得老干疏影斜长而出，点点粉花坠于枝头，朵朵如冰玉。园外也是梅花，大门两侧各有一棵，俱是枝干繁茂，青梅如豆，疏疏淡淡，风华优雅轻逸。白马跳下车去，先捡那枝形俊秀的，折了两枝下来，送到我的手边。顿珠则跑到园门口，轻叩大门。门开了，一个小厮迷蒙着眼睛探出头来。谁呀？一转头，看到我正拿了一只青梅，嗅着清香，猛地叫道：哎呀，你这女子是什么人，竟敢折我家梅花？共步仁慈脸色俱是一沉，个个踏前一步，腰刀已然握紧。我温柔地说：共步仁慈，你们让开。小厮见共步的面色不对，头一缩，一道关门逃进去时，我已清脆扬声。回去通知庄主，三小姐荣舒儿回来了。小厮惊讶的又将门拉了开来，我将面纱拂开，微微一笑。小厮呆住，然后大叫一声，窜入门内，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白马和顿珠都看向了我，我微笑地说：门不是开着吗？本是我的家，我回来难道还要通报吗？我带了四人徐徐踏入梅园之中。梅园果是梅的天地，红梅、青梅、黄梅、白梅开遍园中，俱是数十年的老梅，孤瘦而清冷地缀着无数的繁花，空气里无处不香，无时不香，清气直透肺腑，五脏俱是妥帖。最是白梅居多，古人咏梅时说：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谷中香彻，此时才觉真意。可惜此时未曾下雪，若是踏雪赏梅，更有一番韵味。沿着白石铺就的平整路面，我一步一步坚实地踏步向前行着。前方云蒸霞蔚一般的花海里，静静地掩着一排屋子，飞檐翠拢，略带些古旧安静的气息，但此时古旧之中分明有阵阵的喧闹汹涌而来，连附近的花枝都给惊动，点点花瓣如雨飞下，白的如雪，红的似胭脂，更有几片落在我的金袖上，暗香浮动，招展着血泪般的颜色。我还没来得及服下，前方已奔来一大群男男女女，其中领先的那中年男子好生的亲切熟悉，分明就是我的生身父亲一般。我注目在他身上，眼眶渐渐的温热，脊背有些僵直，鼻中也因吸入太多的冰凉空气而酸涩难当。荣景成，我这一世的父亲，他匆忙近乎慌乱的步伐，泯灭不定的眼睛，颤抖着的嘴唇和下巴，正分明诉说着他内心的狂喜和不安。我紧赶了几步上前，盈盈拜倒： 父亲不像女荣舒儿回来了，语未了泪先流，而身子已被毫不犹豫地拥在了一个垂老却依旧结实的肩膀之中，那么温暖，那么信赖的怀抱。舒儿，真是我的舒儿吗？为父以为再见不到你了，我的舒儿。荣锦城也算是一代豪雄，但此时居然也是泪流簌簌，甚至有几滴温热的液体滴落在我的脖颈之上，慢慢冷却冰凉，却润泽着我，慢慢地沉溺在这意识的温暖亲情之中。正满怀的悲喜交集，一旁已有人淡淡冷语：咱们三小姐不是个傻子吗？而这位姑娘是三小姐，那东方家坟墓里埋着的那位荣三小姐又是什么人？荣锦城皱眉望向那敷着厚厚脂粉的中年美妇：三娘不可胡说，难道我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认得？三夫人想必出来的匆忙，大冷天的也未披个斗篷披风什么的，只穿了一身正红绣金丝牡丹银锦长纱，正抚着梳得油光水滑的鬓发，一步步缓缓踏上前来，笑盈盈地说：老爷认识固然就好，可我瞧这姑娘与我印象中的舒儿怎么似有天地之悬，何况来得也太匆促了一些。荣锦城迟疑了一下，有些无奈地看着我。不到两年，他额上的皱眉已如刀刻般地深沉着，原来只是少许的白发，现在却已花白一片。老得也够快了，与我失踪有关吗？他一见我毫不犹豫认定我便是舒儿，是不是他的内心其实根本不曾接受过女儿已死的事实？镶在领髻的雪白锋芒柔柔地浮在脸上，有些酥痒，有些和暖，温存的如婴儿的小手在肌肤上温柔地挠着，带着阳光的温暖味道。我慢慢平抚着我的心境，冲着荣锦城宛然一笑：父亲，你忘了苏西和东方青瑶带我入京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当然记得，苏西说不出半年他能还我一个姿容绝世的才女。其实我也没有当真，我只希望你能慢慢的明理，不再那么傻。但与见到一胚黄土相比，我又宁愿要一个痴傻的女儿，叫我养一世又有何妨？
1: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蝴蝶梦1940年塞尔兹尼克国际影片公司的经典悬疑之作，由大师级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劳伦斯·奥利弗、琼·方登等主演。影片改编自达芙妮·杜姆里埃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段豪门婚姻背后的惊悚秘密。新婚的文德斯夫人踏入曼德利庄园，却发现自己始终活在丈夫前妻丽贝卡的阴影下。庄园里处处是丽贝卡的痕迹，而管家丹福斯夫人更是对丽贝卡崇拜至极，对文德斯夫人充满敌意。文德斯先生深爱着新婚妻子，却不得不面对丽贝卡留下的诡异谜团。当丽贝卡的尸体被发现，一场关于爱恨、复仇与真相的较量悄然展开。1941年，该片荣获第1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大奖，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让我们一起走进《蝴蝶梦》，感受那份悬疑与惊悚，在真相大白中体会爱情的力量与勇气。

在梦中又回到了曼德里，我好像在紧闭的铁门前停了一下，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穿过了面前的障碍，大路蜿蜒地展开，景物依然如故，但是我继续往前走，却再也找不到昔日的景象了。我沿着过去的大路，而如今已经变成狭窄的小径，终于走到了曼德里。曼德里神秘而寂静，月光使幻觉变得更为奇特，我感到月光像是从那楼房的窗内射出来的，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像是一只黑手在人的脸上停了一下，幻觉随着消失，看见的只是空荡荒凉的残垣断壁，一片废墟。也许那遥远的曼德里和他的过去才是一个梦，一个叫人心惊却又使人难忘的梦。我第一次见到 Maxim 是在法国蒙特卡洛城靠海边的一座山上，我当然还不知道 Maxim 就是有名的曼德里庄园的主人德温特先生，而我自己当时只不过是个刚刚踏进社会、地位低下的少女。我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可以交往的机遇的。那天已经是傍晚，山上没有别的人了。我正要往回走，

0: 到一个体面的中年绅士站在悬崖上，唉，即使朝下看一眼那波涛翻滚的大海，也会叫人头晕目眩。而他却还在继续往前探着身子，我吓坏了。
1: 哎，站住！
2: 你喊什么？你是谁？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1: 啊，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您。
2: 哦，是这样，你在这干什么呢？
1: 我在这儿散步。
2: 哦，那散你的步去吧，别在这喊了，去吧。
0: 没得信我当时那严厉的目光，也像我曾担心他会轻易地跨下悬崖一样，再次把我吓住了。只是在我转过身去的那一瞬间，我却从那严厉的眼神里看到一种异样的光芒。第二天，我陪同我的女主人当霍布太太坐在旅馆休息厅里喝咖啡的时候，我又遇上了这个闪烁着异样光芒的眼神，仿佛是追踪着捕获对象的猎人。麦克西姆朝我们的座位走来了，我不觉有些紧张。我的女主人却还在不停地絮叨，正是这无休止的絮叨锻炼了我多用眼睛而少用耳朵。
3: 我以后再也不到蒙特卡罗来了，这个旅馆里连一个名人也看不到。哎呀，太凉了，招待招待，你快去叫他。
4: 啊，德温特先生，您好啊。
2: 您好。
4: 我是伊迪斯·范·霍伯，见到您我很高兴。我正因为在这儿没有遇见一位老朋友感到失望呢。您请坐，喝点咖啡吧。德温特先生和我一起喝咖啡，叫他们再来一杯。
2: 我想应该是我请您二位喝咖啡。招待，
5: 是
2: 咖啡。
4: 您吸烟吗？
2: 不吸。
4: 您知道吗？您一进来我就认出您来了。虽然那天晚上只在棕榈滩见过您一面，也许您不记得我了。您在这儿玩轮盘赌吗？
2: 不，多年以来我就对这个不感兴趣了。
4: 哦，我完全理解您。如果我有一个像曼德里那样的家，我永远也不到蒙特卡罗来的。我听说曼德里很大，美得让人无法形容。
2: 您觉得蒙特卡罗怎么样？也许您也没想过。
4: 我觉得很做作。哦，它太煞风景了，很多女人宁肯瞎了眼也要来看看。
2: 眼睛瞎了不就看不见了吗？
4: 我们又见面了，我希望能多和您在一起，请您一定要到我的房间来喝茶。我想他们会给您安排一套很好的房间，可能您的仆人还没有给您打开行李。
2: 我没有仆人，也许您愿意为我帮忙。
4: 哦，我我可不行。也许你能为德温特先生做一些事，你不是很能干的吗？
2: 哦，多美妙的建议啊。不过我还是欣赏这样一句格言，单身旅客行程快，再见。
4: 他怎么走了？你认为他突然的走了可笑吗？别傻坐在这儿，上楼吧。你带着钥匙吗？
1: 带着呢。
4: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名作家，他一看见我就转身往回走，我想他大概是爱上了我，也许他还不知道呢。啊，生活就是这样。亲爱的，别以为我对你太严厉了，你在德温特先生面前太放肆了。我和他谈话的时候，你的插话妨碍了我，男人不喜欢这样。哦，你别绷着脸，我对你的行为要负责。也许他没注意到。哦，可怜的人，他在怀念他死去的妻子，他非常的崇拜他。
0: 就像难以逃避我女主人的絮叨一样，我好像也躲不开那异样光芒的眼神了。我又在餐厅里发现了他，一踏进餐厅，我就好像钻进了预先放在那里的捕兽器，不觉心慌意乱了。
1: 真糟糕，我太不小心了，把花瓶碰倒了，太对不起。
2: 好了好了，请到我那边去，和我一起用饭。

0: 什么？我不用。
1: 为什么？
0: 啊，您不用这样客气，只要换一块台布就行了。
1: 我不是客气，即使您不碰倒花瓶，我也要请您和我一起用餐，请吧。如果觉得不愉快，我们可以不说话。
0: 谢谢您。
1: 您要点什么？
0: 我只要一点炒鸡蛋。
1: 是，小姐。哎，过来。您的朋友怎么没来？
0: 他伤风了。
1: 哦，对不起，昨天我对您很不礼貌，这是我过单身生活以后才变成这样的。
0: 不是不礼貌，您只是想清静点。
1: 哦，您是方霍伯太太的朋友还是亲戚？
0: 我是被他雇来给他当伴侣的。
1: 哦，伴侣也可以花钱雇？
0: 有一次我在字典里查到，伴侣就是亲密的朋友。
1: 哦，我看不出您说这种待遇。
0: 啊，他很和善，再说我是为了生活。
1: 您没有家吗？
0: 没有，我母亲去世多年，去年夏天父亲也去世了，我就找到了这个职业。
1: 多么不幸啊。
0: 啊，您知道我们一起生活得很好。
1: 您和您的父亲？
0: 是的，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1: 他什么职业？
0: 画家。
1: 啊，是个好画家吗？
0: 我是这样认为的，但人们不了解他。
1: 啊，经常会这样的。
0: 他画树，至少画一棵完整的树。
1: 您是说他反复地画一棵树吗？
0: 是的，他有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他发现一个完美的东西就离不开了。您不认为这太傻吧？
1: 一点也不，我也是这样的。您的父亲画他那棵树的时候您干什么呢？
0: 我在他身旁写生。哦，我画得不好。
1: 今天下午去写生吗？
0: 是的。
1: 去哪儿？
0: 啊，还没想好。
1: 我用我的车送您去。
0: 哦，不用，我不是想。
1: 好了，把这些吃完咱们一块走吧。
0: 啊，谢谢您，可是我并不饿。
1: 快吃吧，像个好孩子。
0: 他真把我当成孩子似的哄着劝着，仿佛是严冬激流的冰雪在初春的阳光下解冻，昨天那使人心惊害怕的严厉也不知什么时候融化了。只是我在对着他画速写的时候，才时而在他的脸上看到一闪而过的阴郁。我极少画人物，今天不知怎么的，我竟提出要他做我的模特。我感到他是有意的顺从我，耐心的等候着我。
1: 您画了很长时间了，我想一定是一幅出色的艺术品。
0: 啊，先别看，还没全画好呢。啊，
1: 也不能全画坏了，让我先看看吧。啊，
0: 就是透视关系，我总是画得不对。
1: 哦，哎呀天哪，就因为透视关系掌握不准，我的鼻子就画成这样了？
0: 您不是一个很容易画的主题。
1: 哦，
0: 您的表情不断的变化。
1: 哦，是吗？这儿的风景真美，我要是您我就画风景。这儿使我想起家乡的海岸，您到过康沃尔州吗？
0: 到过，有一次我和我的父亲到那去度假，我在商店里看见一张明信片，印着一所美丽的大厦。我问那是谁的房子，一个人说那是曼德里。您看我连这个都不知道。
1: 曼德里是美丽的，可它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再也不想看见它了。
0: 我们真幸运，没赶上不好的天气，不是吗？
1: 嗯。
0: 这里的水真暖，我可以整天待在水里。啊，那边海底下有很急的逆流，去年就在那儿有一个人淹死了。啊，我永远也不怕淹死，您呢？
1: 走吧，我送你回去。
0: 转眼之间又出现了春寒，语言的河流又突然冻结了。回到旅馆，在方霍伯太太身边，这里的河流却永远是浊流滚滚，使人更加心烦。
2: 我非常了解德温特先生，也了解他夫人， 在她没结婚以前就是个有名的美人，她叫 Rebecca， 在曼德里附近驾着小帆船的时候淹死了，德温特先生的心都快要碎了。嗯，哎呀，这药真苦，快来个巧克力。你要上哪儿去？
0: 我想去学打网球。
2: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去看那个教练，他长得很帅，你会像女学生一样的迷上他。好，你去吧。
1: 下班了？
0: 啊，是的，当霍布太太感冒了，他请了一个护士。
1: 可怜的护士。你喜欢打网球？
0: 不特别喜欢。
1: 坐车去玩玩吧。
0: 其实我也并不真的想打网球，只不过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又遇到了他。莱克西姆好像早就在门口等着我了。

0: 我自然是按打网球的时刻又回到了旅馆。
1: 下午好，觉得好点吗？
2: 你和教练一定玩得很痛快吧？他很可能教你一些网球以外的东西。你给我送封信去。不知道德文特先生是不是还住在这儿？
0: 我真要祈求上帝让方霍伯太太的感冒拖延得再长一些，这在他还能使生活多一些变化，我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而这种时候的时间对我实在太宝贵了。我和麦克西姆不光是坐车兜风，也有时徒步在不见人烟的荒郊，去喧闹的舞厅。在这些日子里，方霍伯太太的絮叨也似乎并不那么令人讨厌了。
1: 我可以走了吗？
2: 你上了这么多次网球课，可以拿冠军了，这可是最后一次了。你整天待着没什么事可干，我准备把护士辞了，你得照常工作了。
1: 是范霍伯太太，
0: 虽然是最后一次恩赐，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位太太。不光是她给了我时间，我甚至想，世上要是没有这些要用金钱来填补他们的精神空虚，因此也就越发自作聪明的庸俗的生物，人们也就不那么去憧憬生活中的美好了。
1: 我希望能发明一种瓶子，可以把记忆像香水一样装在瓶子里，永不消失。什么时候我需要把瓶塞打开，就回到甜蜜的记忆中去。
3: 在你年轻的生命里有什么需要特殊保存的？
1: 一切，最近几天的一切。我觉得我已经收藏了很多很多瓶子了。
3: 你知道有的时候也会装进魔鬼的，在你极力想忘掉他的时候，他却冲着你跳了出来。别咬指甲。
1: 我希望我是一个36岁的人，穿着黑缎子服，挂着珍珠。
3: 那你就不会和我在这儿了。
1: 德温特先生，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出游？很明显你是想做善事，可你为什么要挑选我呢？
3: 因为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你胜过蒙特卡洛最明亮的灯光，你使我忘掉往事。如果你认为我是仁慈或是做善事，你现在就可以下车回去，开开车门下去吧。鼻子，
1: 谢谢。
3: 你不要叫我德文特先生，我有一个很长的名字，乔治·富蒂斯丘·麦克西米连。你不用这么叫，家里人都叫我麦克西米。请答应我，永远不要穿黑。

0: 不留在范厚伯太太身边，我也可以逐个开启这些可爱的瓶子，不为任何人觉察的陶醉在我独享的芬芳中了。
1: 哦，我的天哪，快来呀，你知道吗，我女儿订婚了。
2: 真的？太好了，
1: 我们得立刻去纽约，你到轮船上订个舱位，我们坐12:30的火车到塞堡，你快去找一个女仆来收拾行李，快一点，别磨蹭。
2: 德温特先生房间，骑马去了，中午才能回来啊。好，请接搬运处。
0: 我是该向范霍布太太致以最后一次感谢的，正是她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使我去往曼德利的行程提前了。可是当时我却以为要永远见不到麦克西姆，没有麦克西姆，那些盛满甜蜜回忆的瓶子里就只剩下难以吞咽的苦酒了。我想方设法地躲着范霍伯太太打电话，楼上楼下的寻找。12:00了，行李和人已经上了汽车，还没有找到他。我借口有一本书遗忘在房间里，就又冲进了旅馆。终于找到了，找到了骑马回来刚洗完澡的麦克辛，我却又不知如何张口了。
3: 你好，你来干什么？有事吗？
2: 我来和你道别，我们要走了。
3: 你说什么？
2: 真的，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以后见不到你了。
3: 他带你到哪儿去？
2: 纽约。我不愿意去，我真不幸。
3: 我去换衣服，马上就来。我问你，你是喜欢纽约还是曼德里？
2: 啊，请你不要开玩笑了，但霍伯太太等我呢。我现在和您告别了。
3: 我再重复一遍，你是愿意到美国去，还是愿意和我一起回到曼德里？
2: 您是不是需要一个秘书？
3: 我在向你求婚呢，小傻瓜。

0: 啊，我的饭，我正饿着呢，我还没吃早点。哦，我的提议好像没什么反应，请原谅。
1: 啊，你不知道，我不是你应该娶的那种人。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不是属于你那种阶层的人。
0: 我哪种阶层？
1: 像曼德里，你应该明白。
0: 好，你属不属于应该由我来决定。如果你不爱我，那是另一回事了，只不过对我是个打击。
1: 啊，我爱你，我非常的爱你，我哭了一上午，怕永远见不到你了。
0: 为此，上帝保佑你。以后我提起这事儿，你会不相信的。可惜你会长大的。好，就这样说定了，请你给我倒杯咖啡，加两块糖。喝茶也这样。谁去把这消息告诉方霍夫太太呢？
1: 啊，你去说吧。
0: 他住多少号房间？
1: 啊，他在楼下车里等我呢。
0: 啊。喂，请接柜台。喂，请你找一下方霍夫太太，她在门口的车上，请她到我房间里来一下。对，我的房间。你不会想到这样求婚吧？应该在充满音乐的地方。你穿着白色的礼服，手里拿着红色的玫瑰花，传来阵阵的小提琴声。我在棕榈树后面热烈地向你求爱，亲爱的，别介意
1: 啊，没关系。
0: 哦，别怕别怕，你一句话也别说。
2: 德文特先生，您找我，我真高兴。我要走了，真是很不礼貌，没有告诉您。因为今天早上我接了一封电报，说我女儿订婚了。
0: 范霍夫太太，真太凑巧了。我请您来是想告诉您，我也订婚了。
2: 哦，有这样的事，太。

0: 好了，太浪漫了。谁是那位幸福的新娘子？
1: 我向您道歉，这么突然地夺去了您的伴侣，我希望不会使您太不方便吧。
0: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现在大约几分钟以前，我简直不能相信。啊，我想我应该责怪你，一个字也没有和我透露。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向你们祝福，我为你们高兴。你们准备什么时间在哪儿举行婚礼呢？
1: 在这儿，尽快举行。
0: 哦，旋风式的恋爱，妙极了！我可以推迟一个星期再走。这可怜的孩子没有母亲，我替他办点嫁妆，招待客人。我负责把新娘送交给新郎。你快下去，叫他们把我的行李给我搬回来。
1: 等一下，我们非常感谢您，方霍普太太。我想我们尽量不惊动人了，我们也不应该影响您的行程。
0: 哦，可是、
1: 不不不，亲爱的，我去把你的行李拿上来。
0: 谢谢。这就是我生病时候你干的事，打网球。我的天，我应该把快手这个称号让给你了。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把它弄到手的？你做没做你不应该做的事？
2: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哦，那没关系。我经常说英国人的胃口是古怪的，你快要成为曼德里的女主人了。我坦率地跟你说，我看你不能胜任，你没有经验，你连怎么样做贵夫人的概念都没有。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和你结婚？别以为他爱上你了，实际上他那所大空房子使他感到寂寞，他不能过孤独的生活。
2: 您别误了火车，快走吧，
0: 德温特夫人。走你的运气吧。
3: 凡霍夫太太这样恼怒，是嫉妒，是偏见，还是他只不过是在对我最后一次行使他做主人的权利？他毕竟走了，我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再说我有多少事要忙着办呢？举行婚礼，度蜜月，然后我们一起回英国。回曼德里，我只是在明信片上见过的曼德里。
4: 史密斯先生，欢迎您回家来了。谢谢你，史密斯。
1: 冷吗？
2: 啊，有一点。
1: 你用不着害怕，他们会尊敬你的。不用为家务事操心，丹佛斯太太是女管家，让她去管吧。啊，下雨了，得快点。来，给你，把头盖上。
2: 谢谢。
3: 我曾经是那样渴望着见到的这个地方，此刻却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畏惧。曲折深邃的园林道，密不透光的树林，古老的大楼，在阴沉的天空下越发显得灰暗。汽车终于在大楼前停下了。
5: 啊，菲利斯，大家都好吗？
6: 好，谢谢。见了您回来很高兴。
1: 这位是夫人。
6: 夫人
0: 你好。
3: 我们走进了大厅。天哪，这一大排列队等在那里的人们，就是来迎接浑身淋得透湿，不知是寒冷还是害怕而显得十分局促的新女主人的吗？
1: 这是丹佛斯太太。
7: 你好。您好，一切都为您准备好了。
2: 你太好了，别太费心了。
1: 菲利斯，我们要喝茶。
5: 都准备好了，先生。
1: 来吧，亲爱的。
3: 当穿着一身黑长裙的女管家丹佛斯太太向优

0: 似的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的是一副冰块凿成的面孔，面孔上那对陷在高颧骨里的眼睛却像一双长着利爪的手在向我伸过来。我一阵颤栗，手套也掉在地上了。我刚要欠身去捡手套，女管家已经不动声色地为我捡了起来，把我从窘迫中解救出来。我终于走进了我的新卧室。我已经无心去品评房间里的一切，只希望安静地歇一会儿。除了麦克西姆，谁也不要来找我。
1: 麦克西姆，请进。哦，丹普斯太太，晚安。
2: 晚安，夫人。您对爱丽丝满意吗？
1: 谢谢您，很满意。
2: 您的女仆没来之前，先由她代替吧。
1: 可我没有女仆，爱丽丝会做得很好。
2: 不能总这样，夫人。您这样有身份的人，应该有个贴身女仆。我希望您能喜欢这新装饰的房间，夫人。
1: 啊，我不知道这是新布置的，我希望没太麻烦你。
2: 我只是按德恩特先生吩咐做的。
1: 那以前什么样？
2: 装饰都是老式的，过去很少在这个房间招待客人。
1: 哦，原来这不是德文特先生的卧室。
2: 不是，夫人，他从来没住过东房。当然从这边不能看到海，只有从西房才能看到海。
1: 这房间很美，我会感到很舒服的。
2: 如果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夫人。
1: 我想你在曼德利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
2: 没有菲利斯长，德文特先生小时候他就在这儿。
1: 哦，那你什么时候来的？
2: 已故的德文特夫人做新娘的时候。
1: 啊，丹福斯太太，希望我们能做朋友。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生活，我希望获得成功，能使德文特先生幸福。我愿意把家务交给你管理。
2: 那好，夫人，我希望我做的能使您满意。夫人去世后一直由我管，先生从没不满意过。
1: 我该下楼去了。
0: 我多么希望丹福斯太太早些走开，让我自己随意地走。她却仿佛故意跟在我身后，看着这个新来的女主人在她的女管家面前如何手足无措，那长长的过道就更显得没有尽头了。
2: 我和您说的那间西房就在这儿，现在没人住。这是全楼最美的房间，是唯一可以看到大海的房间，是德温特夫人的卧室。
0: 我又看了一眼西房关闭着的房门，就默默地走了。餐厅里只有我和麦克辛。看见餐巾上都绣着一个精致的大写字母 R， 我忽然意识到，她就是那个曾经住在西房的德温特夫人的名字 Rebecca 的第一个字母。我来到曼德利的第一天，就这样听到了他，看到了他。第二天，我起晚了，莱克西姆已经用过早餐，开始了他的工作。餐厅里只有一个陌生的彬彬有礼的中年人。
3: 早安。
1: 早安。
3: 您是德温特夫人吧？
1: 是的。
3: 我叫弗兰克·克劳里，替麦克西姆管理财产，见到您非常高兴。麦克西姆不在时有许多事情没有处理。
1: 是的，我能帮你做点事吗？
3: 哦，不不不不，弗兰克从来不让人帮忙，他像个老母鸡似的管理着账目。弗兰克，咱们就算是这个，我找找单据。啊，那有早点，你要多吃点。 不然厨师可要不高兴了。
1: 我尽量多吃。
3: 好，我们要出去核对一下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一个人在家行吗？熟悉一下你的新家。哦，看看泰晤士报。对了，我姐姐比亚特里斯和姐夫查尔斯莱西要来吃午饭。
1: 今天？
3: 是啊，我姐姐急着想来看你，她很直爽，她要不喜欢你她会当面说的。好，别害怕亲爱的，我会赶回来保护你的。再见亲爱的。
1: 再见 Maxine。
3: 再见。
1: 再见。
0: 仆人们把几乎是没有动用的早餐又送了回去，我只好让厨师们生气去了。刚才 Maxine 问我一个人在家行不行，难道我还能做出另一种回答吗？既然他已经走了，我倒希望整座楼里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好让我无拘无束地到处看看。现在我却不得不时刻想着我是这里的女主人，偏偏我又不知道怎么样才像个女主人。我找到了书房，打算在这里消磨我上午的时光。屋子里寒气袭人，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4: 请原谅夫人，书房不到下午是不生火的，现在陈厅的壁炉里有火，如果您需要我可以。
1: 哦，不，不用了。
4: 德文特夫人。哦，我是说前德文特夫人在早餐后总是在陈厅打电话和写信的。
1: 哎，谢谢你。
0: 我在楼道里迷了路，准确地说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些房间是如何分布的。对一个新来到的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我可以先问一下，甚至请忠厚的老仆人菲利斯为我带路。当时我真是被这庞大阴森的庄园吓呆了。陈厅里的壁炉火烧得正旺，我的额头却已经被汗水浸润了。我走到书桌跟前，映入眼帘的又是那个大写的 R。 他们一个个都傲然伫立在一本本通讯簿的封面上，这些通讯簿仍然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仿佛它的主人每天还在这里写信打电话。
1: 德温特夫人。哦，恐怕你弄错了，德温特夫人一年前就去世了。
0: 哦，我是说
5: 这是内线电话，大概是花匠来向您请示。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丹福斯太太？
5: 德温特先生通知我说他姐姐和姐夫要来吃午饭，不知道你喜欢这菜单吗？
1: 我看这个菜非常合适。
5: 您注意了吧，在交织这项我空了一行，德文特夫人过去对交织是非常考究的。
1: 那么就照过去德文特夫人的做吧。
5: 是夫人。您写完信罗伯特会给您送去的。
1: 写完信？当然了，谢谢您。
0: 丹福斯太太走了，我给谁写信呢？给回纽约去的范霍伯太太，告诉她我在曼德利是怎样当女主人的吗？啊，我这样不精心又把桌上的装饰品一个爱神的瓷像摔坏了。我慌忙地拾起碎片塞在抽屉的最里面，幸好没被人发现，我才稍稍地安下心来。

0: 中午，麦克西姆还没回来，姐姐和姐夫来了，我无法回避。况且麦克西姆叮嘱过，是特地来看我的。听到他们在客厅里的谈话声，我却还迟疑着，不敢马上过去。
1: 他学会了瑞贝克插花的艺术，
2: 不知道他现在该怎么想。听一个歌剧演员的指挥。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歌剧演员呢？
2: 麦克西姆不是在法国南部认识他的吗？
1: 那又怎么样？
2: 那我想准是个歌剧演员。
3: 您好，我是麦克西姆妻子。
1: 你好。
3: 啊、哦，你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2: 啊，他就是像我说的那样。你觉得曼德利怎么样？
3: 这真美。邦特斯太太怎么样？
4: 啊，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的人。
2: 你怕他吧？他是不是太死板了啊？
1: 加尔斯，别碍事了，躲开吧。
2: 我去找麦克西姆好吗？
1: 加尔斯。
3: 我并不是要说丹福斯太太不好，因为
1: 你用不着害怕她。你可能和我一样不喜欢她。
3: 咱们坐下吧。
4: 对了，请坐。
1: 告诉你，她会像发疯似的嫉妒你，她还要恨你的。
4: 那为什么呢？
1: 你不知道，麦克西姆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1: 她只崇拜瑞贝克。你很爱麦克西姆是不是？不用你说，我能看得出来。
3: 哎，你为什么不弄弄头发呢？
1: 为什么不剪一剪或梳在耳朵后边？哦，更不好看了。麦克西姆怎么说？他喜欢这样吗？
4: 他从来没说过。
1: 啊，我是随便说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不讲究穿的，可是我觉得很奇怪，麦克西姆是很讲究的。
4: 他从来没注意我穿什么。
1: 是吗？那他真是改变了不少。你不要老为麦克西姆的情绪操心，永远没人知道他脑子里想的什么。有时候他会大发雷霆的，他发火的时候，我想他不会跟你发脾气的。你是个多么温柔的小东西。
2: 快走吧，该打高尔夫球去了。
1: 来了来了。
4: 我们谈得很好，我又无拘无束地像我自己，而不是担心像不像一个女主人了。麦克西姆赶回来一起吃了午餐，饭后客人们就告辞了。
2: 再见麦克西姆老弟。再见加尔斯，谢谢你们来看我。
1: 请原谅我很不客气地问了你那么多话，我们真心祝你们幸福。
4: 啊，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1: 看见麦克西姆这样我很高兴，去年这时候我们都替他担心，当然你知道为什么。
2: 再见迪亚特丽斯。
1: 再见亲爱的。
2: 再见。
5: 哦，好了，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散散步。要淋雨了，你不在乎吧？
4: 我到楼上去拿件雨衣。
5: 罗伯特，给夫人拿件雨衣来。
6: 是先生。
5: 姐姐怎么样？
4: 我非常喜欢他，可是他说我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5: 哦，他想的什么样？
4: 我想可能是更聪明更懂事吧。
5: 哦，
4: 哎，你喜欢我的发型吗？
5: 发型？
4: 嗯，
5: 我当然喜欢。怎么？
4: 啊，我只是想知道。
5: 你真有意思啊。谢谢。
4: 哦，需要穿上吗？
5: 当然当然，对小孩还是家长小心好。
6: Jasper， 把你的飞镖跑下去点。
4: Jasper是一条绒毛狮子狗，它好像也在等着这撒欢的时刻，拔腿就往前跑了。
7: 那条路通哪儿？
5: 哦，那就是一个海湾，我们经常在那。
7: 我们到那儿去吧。
5: 那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好看的。
7: 去吧。
5: 哦，那好，你一定要去就去看看吧。
7: 是 Jasper， 也许他出什么事了，也许他受伤了吧。
5: 没有，
7: 我去看看好吗？
5: 你别为他操心，他不会受伤的，他自己会回来的。
4: 我没有听从 Maxim 的阻拦，顺着 Jasper 的叫声追去。我找到海边一间小屋子跟前， Jasper 面对着

0: 故事蹲在那里。
1: 杰斯巴，走吧，回去吧，杰斯巴。
0: 门轻轻地开了，走出了一个衣服褴褛、目光呆滞的人。一看见我，他也吓住了。
1: 啊，我不知道这里边有人。
2: 我认识这狗，它是那所大房子里的，不是你的。
1: 对，是德温特先生的。你这儿有绳子吗？
0: 我进屋去找绳子，里面的陈设由于长期无人收拾而落满尘土。忽然我又看见那个大写的字母 R， 我慌忙地找了根绳子就出来了。
1: 杰斯巴，
2: 你别跟任何人说在这看见我。
1: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
2: 我什么也没干，只是把我的背壳放在这儿，他到大海里去了，他永远不会回来。
1: 是，他不再回来了。走吧，这是吧。
0: 我拉着拴好的杰斯巴，满腹疑虑地顺着原路回来。麦克西姆远远地看着我，却掉头只顾自己走了。
1: 麦克西姆，你怎么了，麦克西姆？对不起，让你等了很久。我去找了根绳子拴杰斯巴。
3: 杰斯巴，快跑！
1: 等等我，麦克西姆，你怎么了？你生气了？
3: 你知道我不愿意去，可你偏要去。
1: 为什么？下边有间小屋，还有个很怪的人。
3: 你没进屋吧？
1: 进了。
3: 好了，以后别去了。
1: 为什么？
3: 我恨那个地方，如果你有我那样的经历，你就不会去。
1: 我很抱歉，请你，
3: 我应该离开这儿，永远不回来。啊，我多么愚蠢。
1: 我惹你不高兴，使你难过了，我不忍心看你这样，我多么爱你。
3: 是吗？是吗？我把你惹哭了，原谅我。有的时候我无缘无故发火，一点不能控制，不是吗？走，我们回家喝茶去，忘掉这一切。
1: 好，忘掉这一切。
3: 我牵着杰斯巴。
0: 我随手从雨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擦掉眼泪。手绢上也绣着一个大写的 R， 这个无所不在的 R， 仿佛是他在冥冥中主宰着这里的一切。刚来到这儿的我也逃脱不了他的羁绊。我急迫地想探索他的秘密，我想可以去找管理账目的弗兰克·克劳利先生。我在餐厅第一次跟他见面，就发现这是个十分谦和热诚的人。他也许能帮我拉开这个秘密的帷幕。
3: 哦，您好。
1: 克劳利先生，请坐，别客气。你还记得你说过要我来看看你怎么管理账目吗？
3: 是，我说过。
1: 你在做什么呢？
3: 通知租户。为了庆贺麦克西姆和新娘归来，这个星期不收租。
1: 啊、哦，是麦克西姆的主意。
3: 是的，所有仆人多发一星期薪金。
1: 啊，他没告诉我。啊、哦，让我来帮助你贴点邮票吗？
3: 哦，那太好了，夫人，您请坐吧。
1: 啊、哦，谢谢。前几天我到海滩的小屋里去了，看见一个很奇怪的人，真是吧，冲他直叫。
3: 哦，那一定是笨，对不起。他不会伤害人的，他是我的临时雇工。
1: 那个小屋又脏又破。
3: 哦，如果麦克西姆想把它修好，他会告诉我的。
1: 那里都是瑞贝克的东西吗？
3: 是的，是他的。
1: 他用那小屋做什么？
3: 船经

0: 船停在小屋附近。
1: 什么船？他的船？是他被淹死的时候用的那条船吗？
0: 是的，船翻了，沉了，他被冲入大海。
1: 他一个人出海不害怕吗？
0: 是啊，他什么也不怕。
1: 在哪儿找到他的？
0: 两个月后，在40里以外的地方找到的。麦克西姆去认的尸，他很难过。
1: 是很痛苦的。克劳利先生，请不要以为我有神经质的好奇心，只是我现在的处境很不好。任何时候，无论遇到谁，麦克西姆的姐姐甚至夫人，他们在想着同一件事，都在拿我和瑞贝克相比。
0: 哦，您不要这样想，你和麦克西姆结婚，我们都非常高兴。您使他精神愉快，在我看来，您和曼菲利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您是一个使人心情愉快的人。
1: 你真会说话。我觉得我很笨，可是我每天都意识到我缺少他所具有的那美丽、智慧和才华。哦，这对女人是多么重要啊！
0: 可是您所具有的品德更重要，您善良、诚恳、谦虚，这些美德对丈夫意味着比世界上的一切美丽和智慧都重要。我们没有人愿意回忆过去，麦克西姆更不愿意。哦，您的责任要使我们忘掉过去。
1: 好，我答应你不再提过去的事了。在结束这次谈话之前，你能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0: 如果我能答复您，我尽量。
1: 告诉我，瑞贝克究竟什么样？
0: 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2: 我以为我已经掀起了帷幕的一角，窥探到她后面的秘密。我虽然很难在漂亮上去跟瑞贝克比美，但我总可以把自己装扮得美丽一些。我终于穿上了一件定做的样式新颖的晚礼服，裸露着双肩，在黑色晚礼服胸前斜着一长束装饰性的白花，发型也做了相应的变化。我仿佛是一个第一次登台的蹩脚演员，走向我那唯一的观众。麦克西姆却还只顾在弄他的电影放映机。
1: 晚上好，麦克西姆。
3: 哦，你来了，度蜜月时拍的电影终于来了，饭前可以看一会儿。你这是怎么了？
1: 我只是从伦敦定做了一件新衣服，你不介意吧？
3: 哦，不不不，你觉得适合你吗？不适合你这种类型的人。
1: 我以为你喜欢。
3: 哦，头发这么梳了。哦，明白了，亲爱的，对不起。你真美，真美，换个装束很好。啊，看电影吧。
1: 好，我很想看。
3: 看，快看，亲爱的。
1: 真太有意思了，亲爱的。
3: 我们的孙子要是看见你这么美，一定会高兴的。
1: 以后我们还能再去那儿吗？
3: 能去。哎呦，我
1: 我喜欢这个镜头。
3: 是吗？也太有意思了。
1: 还记得吗？
3: 记得。
1: 我希望我们的蜜月永远不结束。
3: 好。哎呀，真糟糕。哦，怎么了？是不是我把片子没挂好？
4: 先生，能和您说句话吗？
3: 菲利斯有事吗？
4: 是罗伯特的事儿。他和丹弗斯太太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
3: 怎么？
4: 罗伯特很苦恼。
3: 怎么回事？为什么？
4: 因为丹弗斯太太说罗伯特偷了陈廷一件贵重的摆设，可是罗伯特坚决不承认。
3: 什么摆设？
4: 慈爱神。
3: 哦，那可是一件贵重物品，告诉丹弗斯太太查清楚，说我肯定不是。

0: 把他干的。
1: 是先生。
0: 啊，这种事儿也来找我，应该是你管的事
2: 儿。莱克西姆，我要告诉你。
0: 嗯。
2: 可是我忘了。
0: 啊、哦。
2: 是我打碎了慈爱神的。
0: 哦，是你打碎的。那菲利斯在这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2: 我不知道，我不愿意，我怕他认为我太愚蠢。
0: 那他现在更不认为你愚蠢，你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2: 啊，你去说，我到楼上去。
0: 小傻瓜，他们会认为你怕他们的。啊，丹福斯太太，这是一个误会，夫人打碎了爱神，她忘了说了。
2: 很抱歉，没想到为这事儿会给罗伯特带来麻烦。
3: 还可以修补吗，夫人？
2: 恐怕不能了，已经摔成碎片儿。
0: 你把碎片放哪儿了？
2: 啊，我放在书桌抽屉的最里边了。
0: 啊，看来德文特夫人是怕你把他送进监狱啊。好了，你去找找碎片，看能不能修补，告诉罗伯特，让他擦干眼泪。
3: 当然我要向罗伯特道歉，如果再有这种事，夫人，请您告诉我一声。
0: 好了好了，谢谢你。好了，咱们接着看电影吧。
2: 我实在太抱歉了，我太不小心了，丹福斯太太一定很生我的气。
0: 哈，你别去想他了，你为什么怕他呢？你这样像个女仆，一点也不像这儿的女主人。
2: 是的，可是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每天都想做好，但是很困难，人们总在品头论足。
0: 那你别去管他了，曼德利的生活是这儿的人唯一感兴趣的事。
2: 在他们看来，我是使他们失望的。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娶我，因为你知道我没有头脑，不爱说话，没有阅历，永远不会有人说我的闲话。
0: 闲话？你这什么意思？
2: 我不知道，我只是随便说说。
4: 德文特先生的目光出奇的锐利，让新婚的德文特太太越发胆怯了，那目光里分明有话要说。新婚的德文特太太感到一种无名的压力，她来自曼德利庄园的每个人，特别是丈夫。
2: 别这样看着我，我怎么了？我说什么了？
0: 你这样说话是很不好听的。
2: 是不礼貌。
0: 我想我和你结婚是不是太自私了？
2: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不快活是吗？你应该和一个年龄和你相仿的人结婚。
2: 你为什么这样想？当然我们是伴侣。
0: 是吗？我不知道，人们很难和我一起生活。
2: 不难，很容易。我们的结合是成功的，极大的成功，我们幸福，非常幸福。如果你觉得不幸福，最好不要勉强。我可以走，为什么不回答我？
0: 怎么回答呢？连我自己还不知道呢。如果你说我们幸福就是幸福，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呢。啊，还记得吗？这是我把摄影机放在三脚架上自拍的。
5: 银幕上重现了我们蜜月中热烈拥抱接吻的情景。那个时候我们幸福吗？我没能拉开帷幕，却反而被他把我和麦克西姆隔开了。这一天麦克西姆又去伦敦办理房地产的事儿，要傍晚才回来。趁这个机会，我想再次去探寻曼德利的秘密。也许我该到西方，到瑞贝克住过的地方去看看。我带着杰斯巴顺着楼房往前走，忽然我听到丹福斯太太在跟什么人讲话。 我不愿见到他们，就在门后站住了。
1: 请您跟我来，杰克先生，别让人看见。
0: 丹尼，你这老怪物，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听了这些新闻，真让我乐得喘不过气来了。
1: 您到这儿来真是太危险了。
0: 哦，胡扯。
2: 杰斯吧，
0: 我到这儿就像到了家里。
1: 轻点。
0: 是的，我们得小心点儿，别惊动了灰姑娘。
1: 她在陈厅呢。
2: 杰斯，
1: 您从花园门走，她看不见您。
0: 我好像是个从后门溜走的穷亲戚。好，丹尼，再见。
1: 再见。请您小心点儿。
5: 那个男人走了，但我没想到他在经过窗口的时候从外面看见我了。
0: 找我吗？啊，我没吓你一跳吧？
2: 当然没有，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0: 亲爱的，老麦克斯怎么样啊？
2: 很好，谢谢你。
0: 啊，听说他到伦敦去了，撇下了他的小新娘，这可不太好。他就不怕别人把你抢走吗？哼，丹尼，你防备的办法没用了，女主人躲在了门后边。好，给我向新娘介绍一下吧。
3: 这是菲菲尔先生。
2: 你好。
0: 啊，你好。
2: 你不在这儿喝点茶吗？
0: 哦，多么动人的约请啊，留我在这儿喝茶，我很高兴。啊，对，我还是走吧，真遗憾，我们刚认识。再见，能遇见你很愉快。哦，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不把我这次短暂的拜访告诉你尊敬的丈夫，那你是很贤惠的，他并不喜欢我。
2: 好吧。
0: 你真讨人喜欢。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刚结婚三个月的新娘在家等我。我是一个单身汉，后会有期。我知道丹尼没向你介绍清楚，他没告诉你我是瑞贝克最亲爱的表哥。好，再见。
5: 又是瑞贝克，我决定马上到西房去看看。我回转身，丹福斯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我走到西房门前，定了定神才把门打开。我壮着胆子走进去，拉开窗帘，推开窗户，屋子顿时变得分外明亮。我不由得惊叹它的陈设的华丽和整洁。我走到还摆着麦克西姆照片的梳妆台跟前，那些梳妆用具就像刚用过而随手摆在那里，仿佛它的主人还在这里生活着。也许他马上就会从更衣室里走来。啊，是风刮着窗子。
3: 您需要什么，夫人？
2: 我不是来找你，丹福斯太太。我看见有一扇窗户没关上，我想把它关好。
3: 您怎么这么说呢？我出去的时候都关好了，是您自己打开的。您一直想看看这间屋子，您为什么不叫我领您看呢？我每天都准备着让您看。多美的屋子，您从来没见过吧？每件东西都按德文特夫人所喜欢的样摆的，和她走的那天晚上完全一样。来，看看她的更衣室。我把她的衣服放在这里，你想看看吗？

您感觉一下吧，这是德文特先生送给他的圣诞节礼物，他经常送给他贵重的礼物。我把他的内衣放在这儿，

这是修女院的修女为她精工细做的。无论她多晚回来，我都等着她，有时候直到天亮她才回家。她卸妆的时候告诉我舞会的事，所有的人她都认识，人人都喜欢她。她洗完澡上床以前就走到梳妆台这儿来，哦，您动他的刷子了吧？这样好些，他总是这样放着的。来，丹尼，梳头发吧，我就是给他梳上20分钟，然后他说晚安丹尼，他就上床了。

0: 您不会感到他已经去了好久了吧？有时候我在走廊里好像听到他那轻快的脚步声，无论他在哪儿我都不会听错的。不仅在这个屋里，而且在整个楼里。你相信死者能回来吗？
1: 不不，我不相信。
0: 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回到曼德里来了，看着您和德文特先生。您好像累了，为什么不在这歇会儿听那大海，多好听啊，听那大海多好听啊，听那大海。我再也不能忍受，开门跑了出来。也许你们以为我是逃跑，不，我决心开始我要做的事情。我推门走进陈厅，把那些封面上印着大写字母 R 的本子和从抽屉里清理出所有的旧信都堆放在桌上，然后拿起话筒
2: 告诉丹福斯太太我马上要见她。
0: 这时候我从旧信堆里看到一张当年在曼德里举行舞会的请帖，被请人叫菲菲尔。这个菲菲尔不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油头滑脑的男人吗？在请帖的角上我又发现菲菲尔留下的一行字，瑞贝克，我一定来。
3: 您叫我吗，夫人？
0: 是的，丹福斯太太，请把这些全拿走。
3: 可这是德文特夫人的。
0: 现在我是德文特夫人。
3: 是，按您的吩咐去做。
0: 请等一下，丹福斯太太。菲菲尔先生，来这儿的事我不想对德文特先生提起，我想把今天下午的一切全忘掉。丹福斯太太终于在我面前垂下了她那寒光逼人的眼睛，我感到了在曼德里从来没有过的愉快，以至于当我投向刚回来的麦克西姆的怀中时都差一点把他撞倒了。
4: 哦，
5: 麦克西姆，你走了一整天，
4: 你在家里都做了些什么？
5: 我在想。
4: 想什么？
5: 来，进来。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开一次化妆舞会好吗？像你过去一样。
4: 你怎么想起这事儿来了？姐姐告诉你的吧？
5: 不是不是，是我想，我们应该让人们觉得曼德里还和过去一样。
4: 哦。
5: 亲爱的，可以吗？
4: 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要做几百个客人的女主人，甚至全县的，很多青年要从伦敦来，这儿变成夜总会了。
5: 我知道，可是我要做，答应我吧，我没经历过大场面，但是我可以学，不会给你丢脸的。
4: 你要喜欢就开吧，请丹福斯太太帮助你。
5: 不不，我不需要他的帮助，我自己可以。
4: 好吧，亲爱的。
5: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
4: 你打算扮成《漫游仙境》里的爱丽丝？
5: 我不告诉你，装束由我自己来设计，让你大吃一惊。嗯、
0: 但是我的设计工作进行的却不顺利。舞会的日期一天天逼近，我还没画出一张满意的设计草图。
5: 请进。
3: 夫人，罗伯特在书房里发现了这些草图，是您扔的吗？
5: 是的，丹福斯太太，是我为舞会设计的服装草图。
3: 德文特先生有什么建议吗？
5: 没有，事先我不想让他知道。
3: 您可以在这家族的画像里选一套服装。
5: 啊，是走廊上的那些画像吗？我去看看。
3: 您看这张画，好像是为您设计的，您可以把它画下来。德文特先生说过，他最喜欢这张画，是他的一位祖先。
5: 啊，真的，这主意太好了，谢谢你。我居然按照丹福斯太太的建议去做了。当我试妆的时候，从镜子里看到这件极其合身的白色纱裙，上面的每一个皱褶，每一个花瓣，都做得那样精细，那样新巧。再戴上那顶白花草帽，越发显出整套装束的端庄典雅、华贵大方。我提着裙子轻盈地走下楼去。Maxim 和姐姐正好是背朝我在说话，让他们猛一回头的时候大吃一惊吧。
3: 真有意思。
5: 晚安，德温特先生。
4: 你穿的什么衣服啊？
1: 瑞贝卡，可是这是走廊那幅画上的。我怎么了？
4: 快去脱掉，你穿什么都行，你还站在这干什么？听见了没有？
6: 乔尔治先生和夫人到。霍尔曼将军和夫人到。
5: 我跑回楼上，帽子已被我在楼道里的奔跑带起的风刮掉了。我冲进西房，丹福斯太太却像是在等着我了。
3: 我看着您下楼的，就像一年前看着他一样，虽然衣服一样，可您没法跟他比。
1: 你知道，你知道他穿过，可你故意捉弄我。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怎么得罪你了？
3: 你想占夫人的位置让他娶您，我看得出他的眼睛，我经常听见他在楼上走来走去，他整夜的想念夫人，因为他失去了夫人而痛苦。
1: 我不要知道，我不要知道。
3: 你以为可以做夫人了，住他的房子，用他的东西，可他比您强得多，您比不上他。虽然最后他失败了，可他不是被人战胜的，而是被大海。
1: 别说了，别说了。
3: 您太激动了。

0: 什么不走？为什么不离开曼德林？他不需要您，他不爱您，您还待在这儿干什么？活着有什么意思？您往下看看吧，这不是很容易吗？您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去吧，去吧，别害怕呀。
1: 我从窗口看见 Maxim 也随着喊叫着的人群奔向海边，我换了衣服也跟着跑出去了。这天晚上雾大的看不见迎面的来人，我在海边转得精疲力尽，也没有找到 Maxim。 天快亮了，我才听说在营救一艘触礁的海船同时，从水底捞起了另一只小船，它就是瑞贝克的那只小帆船。我担心麦克西姆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忽然我看到从海边小屋透出的灯光，麦克西姆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但我还是朝着小屋走去了。他真的在这儿，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2: 你来了，
3: 麦克西姆，你一直没睡，你原谅我了吗？
2: 原谅你？原谅你什么？
3: 为昨天晚上的事，我愚蠢地穿上了那套衣服。
2: 哦，为了这个，我早忘了，我当时对你发火了。
3: 是的，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不要求你爱我，我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的伙伴，这我就很快乐了。
2: 你很爱我是吗？可是太晚了，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了。
3: 不，麦克逊。
2: 是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3: 麦克逊，你要跟我说什么？
2: 瑞贝卡胜利了，她的影子一直在我们之间，使我们发生隔膜。他知道会这样的。
3: 你在说什么？
2: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另一条沉船。
3: 是的，我听说了，那是瑞贝克的船，你一定很难过。
2: 潜水员还另有发现，他打破一扇窗户往舱里看，发现一具尸体。
3: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所以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吗？
2: 你不知道，没有人和他在一起，那是瑞贝卡的尸体躺在船舱里。
3: 不，不，
2: 上次我认领的那具女尸，现在埋在我家坟地里的不是瑞贝卡，那是一具没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我认领了。我知道那不是瑞贝卡，我撒了一个谎。

0: 你不要这样说，世界上你是我最爱的人。 Maxim， 吻我吧。
1: 不，亲爱的，太晚了，太晚了，
0: 我们俩再也不分离了，我们应该永远在一起，没有秘密，没有隔阂，
1: 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一起了。
0: 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因为我觉得你对我还不够亲密。
0: 你时刻怀念着瑞贝克，我怎么能和你亲密呢？你仍然爱着他，我怎么能要求你爱我呢？
1: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拿我和瑞贝克相比，不论是你看着我，还是和我说话，或是在花园里散步，你都在想着是你们俩做过的事，这也是，那也是，对不对？
1: 你以为我爱他吗？你这样想吗？我恨他。一开始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给迷住了。我们结婚时，人们都说我是最幸运的人。他是那样可爱，那样能干，那样令人陶醉。人们都说他身上具备了做妻子的三条优点：有教养、聪明和美貌。我相信。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愉快过，他缺少的是爱、温柔和贞操。
0: 你不爱他，你不爱他。
1: 还记得在蒙特卡罗你遇见我的那个悬崖吗？我和瑞贝卡曾经在那儿度过蜜月，那时才结婚四天。就在那儿我了解了他，他站在那儿笑着，风吹着他那乌黑的头发，他告诉我他的一切。这些事儿我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想杀死他，那是很容易的，还记得吗？那是悬崖，我在那儿吓着你了吧？你以为我疯了吗？也许是，也许是疯了。和魔鬼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有理智呢？他说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吧，刚结婚四天就离婚，你会觉得丢脸的。我将扮演一个贤妻，做曼德利的女主人，我将把它变成英国最著名的游览地，让人们来拜访我们，羡慕我们，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那将是多大的玩笑，多大的成功啊。哦，我不应该接受他那肮脏的协定，可是我接受了。我那时年轻，太顾及家庭的名誉。哼，家庭的名誉。他知道我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愿意到法庭去离婚，让人们知道这些丑事。你看不起我吧？就像我看不起自己一样，你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吗？能吗？
0: 我能，我当然能。
1: 我遵守这个协定，他表面上遵守，但他干得非常巧妙。不久他就无所顾忌了，他在伦敦租了一套房间，单独去那儿住，后来就带他的情人到那儿去。我警告他，他耸耸肩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甚至勾引弗兰克，可怜忠实的弗兰克。后来又和他的表哥，一个叫菲佛的人。
0: 我见过他，你去伦敦那天他来过。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0: 我不想告诉你，我怕让你想起瑞贝克。
1: 让我想起，好像我还需要人提醒。菲佛尔常在这和他幽会，我警告他说，如果菲佛尔再来，我就打死他们。一天晚上，我发现他悄悄地从伦敦回来了，

0: 我想一定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了。我决定来和他们算账，可他一个人在这儿，他在等菲佛尔，但是菲佛尔没来。他躺在沙发上，身旁的烟碟里有很多烟头，他面带病容，样子很怪。突然他站了起来，直冲着我走了过来。他说，要是我现在怀了孩子，谁也不能证明他不是你的，我将要做一个良母了，就像我做贤妻一样。当你看到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而知道在你死后曼德里将是他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刺激。他面对着我，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一只手拿着烟，他笑着说， Maxim， 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不打算杀死我吗？我气得发了昏，我可能打了他。他站在那儿，以一种胜利的神态凝视着我，然后冲我走了过来，微笑。忽然他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低头一看，他躺在地上，他的头碰在铁的船具上。后来我发现他死了，我奇怪他当时为什么面带笑容。
1: 可你并没有杀他，这是一个意外。
0: 谁能相信我？我当时昏了头，只是想着千万别把尸体留在小屋里。我把他拖到船板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把他放在船舱里。当船离岸有一段距离时，我用一把凿子凿开了船板，又揭开了船底阀，让水流了进来。我爬到救生艇上，划着我回到海湾。天开始下雨了。
1: Maxim， 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0: 没有，只有我和你。
1: 我们必须说明，那个尸体你从来没看见过。
0: 不行，他们会认出他的，他的戒指和镯子他总是带着的，可以证实是他的尸体。然后他们会想起来被埋葬的那个女人。
1: 如果他们认出是瑞贝克，你就说上次你认错了，你病了，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瑞贝克已经死了，他不能说话，他不能作证，他不能再对你有任何损害了。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和我。
0: 我说过我娶你是非常自私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爱你，亲爱的，我将永远爱你。可是我知道瑞贝卡会胜利的。
1: 不，他没胜利，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也不会胜利的。

0: 喂，哦哦，是弗兰克，你说谁？朱利安上校。哦，请你告诉他我尽快的到他那去。什么？哦，请你告诉他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就去。哦，
1: 什么事？
0: 是弗兰克来的电话，警察局长朱利安上校要求我到停尸房去，他想知道我上次认领的尸体是不是有可能认错了。

0: 曼德利的秘密竟是这样的被我探寻到，我却又要为秘密的揭露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担忧了。但是现在更需要在精神上得到支持和安慰的是麦克辛。麦克辛。
1: 哦，亲爱的
0: 麦克辛，我担心明天你在调查会上的态度。
1: 怎么？
0: 你不能发火，答应我一定不要发火。
1: 好，我答应你，
0: 不论向你提出什么问题都要理智。
1: 你别担心，
0: 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1: 不会的，
0: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1: 对，
0: 我要和你一起去。
1: 你最好别去。
0: 我不能在家等着，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我绝不会给你添麻烦。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俩一分钟也不分离。
1: 好吧，亲爱的，所有的一切我都不在意，我不能忘记这件事对你的影响。事情发生后，我只想着你。哦，你那天真的、动人的神态从我眼前消失了，是我破坏了的。由于我告诉你关于瑞贝卡的事，在这短短的几小时内，你老了这么多。
0: 麦克辛，麦克辛。调查审讯会的旁听席里坐满了人，我和忠实的弗兰克，还有丹福斯太太，以及那个油头滑脑的菲菲尔也都出席了。
2: 塔布先生，请到这边来。
3: 你宣誓只说真话不说谎话。
4: 我宣誓。
2: 德温特夫人总是把船送到你那儿去修理吗？
4: 是的，先生。
2: 以前她在船上发生过意外吗？
4: 没有，我常说她是一位天生的海员。
2: 如果德温特夫人走进船舱，突然刮来一阵狂风，能把船打翻吗？
4: 请原谅，先生，可能有别的原因。
2: 这是什么意思，塔布先生？
4: 我的意思是船底阀，先生。
2: 底阀是什么？
4: 船底阀就是船底排水的阀门。船飘着的时候，船底阀是关着的。
2: 哦。
4: 可是昨天我检查那条船的时候，我发现全被打开了。
2: 能是这个原因吗？
4: 正是这样，这就是船沉没的原因。
2: 你的意思是
4: 船根本没有翻？我知道说出来是很可怕的，船是被凿沉的。在船上有洞。
2: 什么洞？
4: 在船板上。
2: 你说什么？
4: 虽然那条船在水里已经一年多了，不过还可以看得出，我看那些洞是有人在船里凿的。
2: 他是经过考虑才这样做的？
4: 他技术成熟，行船不会发生意外。
2: 您很了解德温特夫人吗？
1: 是的。
2: 您相信他会自杀吗？
1: 不会。也很难说。
2: 你可以走了，塔布先生。德温特先生，请吧。很抱歉又来向你提问，你听到塔布先生的陈述了，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弄清楚？
5: 我怕不能。
2: 你能想得出那个船板上凿洞的原因吗？
5: 当然，我想不出任何原因来。
2: 以前有人发现过船上有洞吗？
5: 自从这条船沉入海底以来，我很少想过它。
2: 德温德先生，我们非常体谅你遭到这种不幸的事，可我并不是为了娱乐才举行这次调查的。
5: 这是很明显的。
2: 因为德温德夫人单独出海，我们就相信是她自己遭的洞吗？
5: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2: 你能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结束他的生命呢？

0: 我不知道，先生。
1: 德文特先生，虽然你可能不愿意说，不过我还是要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你和已故的德文特夫人的感情怎么样？你和已故的德文特夫人的感情怎么样？
2: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现在就告诉你。
1: 现在休会，午饭后再继续。德文特先生，希望你能和我们合作。
0: 好。
3: 调查会是由于我的突然昏倒而休会的。即使是意外地保护了麦克西姆，我也是高兴的。麦克西姆把我送到汽车上，饭也刚好送来了。
0: 我说过你应该吃点早点，你是饿了才这样的。
3: 多不好啊，在那儿晕倒了。
0: 不是你晕倒，我就要发火了。
3: 亲爱的，你要注意。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找找弗兰克。
3: 好，别担心，我很好。
0: 真的？
3: 嗯。
0: 啊，喝点酒。
3: 谢谢。
0: 你会好些的。怎么样了？
3: 好多了。
0: 我就来。
3: 去吧。
4: 啊，你好啊，新娘子，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和 Max 结婚并不是什么好事吧？
5: 你最好在 Maxim 回来之前离开这儿。
4: 哦，怕他吃醋。我不是说他的坏话，你别认为我是一只大灰狼，我是一个好人，不会伤害人的。我觉得你对这件事应付得很好，非常之好。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成熟多了，难怪。
2: 你要干什么，菲普尔？
4: 哦，你好啊 ，Max， 事情对你很有利。比你预料的要好，我很替你担心，所以我来旁听。
2: 多谢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要吃饭了。
4: 哦，吃饭啊，太好了，简直像一顿野餐。啊，对不起，我把帽子放在这儿吧。哦，麦克斯，我想应该跟你谈点事情。
2: 什么事情？
4: 好，就是那些洞，船上的那些洞是从里面凿的。哦，老朋友，你知道吗？我有个强烈的预感，今天结束以前，有人会使用很刺激人的谋杀这个字眼的。你感到厌烦吗？
6: 不。
4: 那好，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你看看这个字条就明白了。这是瑞贝克死的那天写给我的，幸好他有先见之明，写上日期了。碰巧那天晚上我去参加舞会，所以第二天才收到的。
2: 你认为我会感兴趣吗？
4: 不过我可以断定，一个当天晚上就要自杀的女人绝不会写这样的字条。请问你怎么处理的尸体呢？是埋了吗？我对汽车前客的职业干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开着一辆名贵的汽车，可这车不是你的，这是很让人恼火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常想不干到乡下去住，能有一小块庄园和打猎的地方。我还没算出来一年需要多大开销。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希望你能够指教，怎么样才能不费劲儿还过得舒服。
7: 你好，麦克西姆，你找我？
2: 是的，我和菲弗尔先生要谈笔交易，最好到小饭店去谈，也许那有单间。
7: 哦，少陪了，
2: 快去找朱利安上校，说我立刻想见他。
3: 麦克西姆从车上下来，悄悄地嘱咐了弗兰克，就和菲菲尔到饭馆里找了个小单间儿。弗兰克也陪着朱利安上校随后赶来了。
8: 德文特先生在哪儿？
9: 就在这儿。
2: 哦，上校，这位是菲普尔先生。
4: 哦，您好啊，上校，我们是老朋友了。
2: 那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是警察局长，他有兴趣听听你的如意算盘，你说吧。
4: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只不过是说想到乡下去住。
2: 如果我能付给他 钱，他就会扣下一件重要的证据。
4: 我只想看到公正处理。造船人的证词提供了关于瑞贝卡如何死的可能性。当然其中之一是自杀。我这有一张字条，大概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请您念一下吧，上校。
8: 亲爱的杰克，我刚看完病就回曼德里了。今天晚上我在小屋留着门等你，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Rebecca，
4: 您看这像是个要自杀的女人写的吗？您能认为一个打算自杀的人会费那么大的劲儿坐船出海，然后用锤子凿子把船底凿成窟窿吗？上校，作为一个警官，您不觉得这里面有可疑之处吗？
8: 是谋杀，
4: 那还用说？您认识麦克斯很久了，为了维护名誉，他可以去死，也可以去杀人，
8: 这纯粹是敲诈。要知道敲诈可不是那么简单，他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到头来敲诈着自己往往要坐牢的。
4: 啊，你们倒像是一个商会的人。弗兰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对我是怀有敌意的。弗兰克在瑞贝克身上没捞到好处，不过这回你可要交好运了，新娘子一定会感激你亲热的一臂之力的。当她要晕倒的时候，你就去扶。
5: 麦克西姆，
3: 对菲菲尔这样的无赖，人们往往忍不住要用拳头说话。我担心麦克西姆会又惹出事来。
4: 你的脾气会使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8: 菲菲尔，继续谈公事吧。你对这事儿考虑得这么仔细，也许能提供作案的动机
4: 啊。我知道你会这样的，我读过很多侦探小说，知道作案总是要有动机的。我可以提供。啊，他来了，他的证词可以提供作案的动机。他是丹佛斯太太，我想您认识他
8: 啊。您坐下好吗？我
4: 如果让我来问丹尼，他会明白得快点。丹尼，谁是瑞贝卡的医生？
9: 是乡里的马克林医生。
4: 不，我是说在伦敦给他看病的医生。
9: 这我不知道。
4: 别这么回答我，丹尼，你对瑞贝卡是完全了解的，你知道他是爱我的，你当然不会忘记我们俩常到小屋幽会。
9: 他只是开开心，他把爱情看作是游戏。告诉你们，他常坐在床上笑你们男人。
8: 现在您能想得出德温特夫人自杀的原因吗？
9: 我不相信，我知道他的一切，我不能相信。
4: 你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丹尼，瑞贝克死的那天到伦敦看过病，那个医生是谁？
9: 不知道。
4: 哦，我明白了，丹尼，你以为我们想要知道瑞贝克私生活的秘密，你要保护他，我正是要为他洗刷掉自杀的名声。
8: 丹佛斯太太，有人提出德温特夫人是被谋杀的。
4: 这回你明白了吧，丹尼？你还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凶手的名字。这是个很可爱的名字，说出来很容易，他叫麦克西姆。
9: 还有个医生，有时候德温特夫人一个人去找他，他结婚前经常去找他。
4: 不要再回忆往事了，丹尼，他叫什么名字？
9: 贝克医生，住金英路165号。
4: 听见了吧，这就是你要了解的动机。去问问贝克医生，他会告诉你瑞贝克为什么去找他，他是想要证实是不是怀孕了。
9: 这不是真的，他没跟我说过。
4: 他告诉麦克斯了，麦克斯知道他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所以把他杀死了。
8: 恐怕我们需要问一下贝克医生。
4: 为了稳妥起见，最好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8: 好吧，不幸的是你有权这样要求。我去通知在调查期间审讯延期。
4: 我说上校，您就不怕这个犯人逃跑吗？
8: 我担保他不会干这样事的。
4: 好，再见麦克斯。走吧丹尼，让这倒霉的一对儿在一起消磨最后的时刻吧。
3: 不让我和你一起去吗？
7: 你太累了，亲爱的，我明天早晨就到家了，我可以不休息的连夜赶回去。
3: 我等着你。
8: 走吧麦克西姆。
7: 好的，
8: 我们的车跟在你们后面。
3: 弗兰克陪

0: 着 Maxim 跟朱利安上校他们去伦敦，丹福斯太太和我都回曼德里，不过我们却是各自回来的。我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了，无论什么样的结局都不能把我和 Maxim 分开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但是我仍然焦急地等待着伦敦的消息。
1: 贝克医生，最近您可能在报上见到德温特先生的名字了吧？
2: 哦，是的，我看过有关这事儿所有的报纸，真是很悲惨。德温特先生，我向您表示慰问。
3: 别浪费时间。
1: 你不要捣乱，费布尔，我会问贝克医生的。我们这次来是想弄清楚德温特夫人去世那天的活动，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去年10月12号那天都有谁到您这儿看过病。
2: 非常抱歉，我恐怕不能帮助您。我知道德文特这个名字，可我从来没见过德文特夫人。
3: 你怎么能记得所有的病人的名字呢？
2: 哦，我们可以查查接诊日记。你是说10月12号吗？
3: 对。
2: 哦，在这儿，没有德文特。
3: 你肯定吗？
2: 那天所有的患者都记在这儿。罗斯、坎德尔、斯蒂达、黑里诺、丹福斯、曼秀斯。
3: 哦，丹福斯，就是他。
1: 您再念一遍人名。您说是丹福斯？
2: 是的，下午3点钟他来看过病。
3: 你还记得他什么样吗？
2: 记得很清楚。他长得非常漂亮，高高的身材，衣着很气派。
1: 嗯，这位太太是用了个假名字。
2: 是吗？真奇怪，我认识他很久了。
3: 他来看什么病？
2: 这涉及道德问题。
3: 您能提供一些关于德温特夫人自杀的原因吗？应该说谋杀。她是不是有了孩子？你说呀，不然像她这种有身份的女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
2: 你们是不是为了公事需要才到我这儿来访问的？
1: 当然，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就不来打扰您了。
2: 你们想让我提供关于德温特夫人结束她生命的动机吗？我想我是可以的。这位自称是丹福斯太太的女人得了不治之症。
3: 她是不是怀孕了？
2: 她以为怀孕了，但我的诊断不是。我送她到一位著名的专家那儿去检查，并照了 X 光片子。那天她到我这儿来拿诊断报告，我记得她站在这儿伸手向我要照片，说我要知道真实情况，我不需要任何好言来安慰。如果是那种病，请立刻告诉我。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谎话的，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了。他向我道了谢，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3: 他得的什么病？
2: 癌症。
3: 哦，
2: 已经是后期了，做手术也不行了。短期内就需要注射吗啡，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待。
3: 您告诉他的时候，他没说什么吗？
2: 嗯，他很奇怪地微笑着。您的夫人真是一位奇特的女人。哦，对了，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句使我非常惊讶的话。当我告诉他只能活几个月的时候，他说不，不用那样久。
1: 感谢您说出了我们想要知道的一切，我们可能需要一张证明。
2: 证明
1: 证实自杀的结论。
2: 哦，明白了，请你们喝一杯酒好吧。
1: 谢谢您，我们该走了。
3: 哎，总算弄清楚了。
1: 真可怕，这样一位年轻可爱的女人竟会。
3: 是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丹尼肯定也不会想到。我真该喝点酒了。我们还要去受审吗？
1: 不会再给麦克西姆添麻烦了。
2: 谢谢你，
3: 我送您回去吧。
1: 谢谢您，今天晚上在城里住。不过我要告诉你，菲弗尔，敲诈可不是个行当。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对付像你这样人的。
3: 我不明白您的话，如果您要买新车就请告诉我一声。
4: 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我想您能了解我的心情。
1: 让这件事过去吧。

0: 最好通知您夫人，她一定很着急。
1: 我马上打电话，然后直接回曼德里。
2: 这天晚上，当我接到麦克西姆从伦敦打来的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享受过被这种意外带来的无比心快。我告诉麦克西姆，在他回来之前，我绝不先睡。就在这同时，曼德里还从伦敦接到了另一个电话，那就是菲菲尔把同样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消息告诉了丹福斯太太。于是就发生了连夜赶回来的麦克西姆也看到的这场使曼德里变成废墟的大火。
3: 菲利斯，夫人呢？
4: 在那边。
5: 回来了，
3: 亲爱的，你没什么事吧？
5: 我很好。哦，可是丹福斯太太发疯了，她说宁肯毁掉曼德里，也不能让我们生活的幸福。
3: 快看，西房！
2: 大火像一条条游动的金蛇伸向西房，身穿黑色长裙的丹福斯太太站在西房窗口。手里仍然举着显不出光亮却还在燃烧的蜡烛，随着屋顶的塌落，那黑色长裙和曼德里一起化成了灰烬。曼德里并不是我们的幸福所在，而我们的幸福却不是丹福斯太太所能烧毁的。
6: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舒儿昔日的丫鬟何以身形清瘦至此，这几年她又经历了怎样的遭遇，请听梦落大唐第52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

0: 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2集。虽是意料之中，可由不得心头又是一阵震动。我展颜而笑，尽力掩去气恨。其实嘛，我自从被人推入水后，神智就已慢慢的恢复了。可能死了一回，原本不全的魂魄又被从地府里引了回来吧。可是我总模糊记得有人推了我一把，才把我掉下水，一直疑心有人要害我，便不敢声张，依旧装着傻，生怕给人给识破又会遭毒手。苏公子和东方公子便是发觉我情形不对，才借口给我治病，把我带出了洛阳。言犹未了，只听两人一起呼喝道：谁要害你？其中女生还补了一句：这个妖女居然妖言惑众。男的自然是荣锦城，听说家中居然有人要害他的女儿，只怕没人比他更愤怒了。说我妖言惑众的是三夫人，我却不去理会他，他越辩驳，只见得他越心虚而已。我才不信荣锦城会听他的。果然，荣锦城怒喝道：
1: 你住嘴！
0: 他扭过头来，双目凛凛，不怒自威。你说，是谁要害你？
1: 说出来，一切由我做主。
0: 我便吃不准当年荣叔儿的落水是不是三夫人母女亲自动的手，亦或是前亲信所为，于是笑道：我落水后才慢慢有了自己的思维能力，那之前什么事情回忆起来都好像蒙上了一层烟似的，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人从背后推我一把，我却是有点印象的，不过也许也是幻觉吧。荣锦城冷笑着说：自然不是幻觉，你以前虽是痴傻，却有婆子丫鬟服侍着，从小就交代了千百次，万万不可进水。如果不是你相信的亲人引了你，你又怎会自己跑到水边去？只是后来你既然魂魄俱全，神智恢复，就该告诉了我才是，我自然会来处置的。我苦笑着说：魂魄虽全，可初出行转之际，至时也才如八九岁的孩童，只知一味的害怕，哪敢多走一步啊。流芳斋失火一事，如非苏旭所救，只怕早成枉死鬼了。荣锦城失声道：
1: 那次火难，火难也是有人要害你。
0: 此事我身在局中，也不宜多说什么，恐平白冤枉了好人，但父亲若去问问苏公子，一切自有分晓。也便是因为此事，使苏旭起了侠义之心，一意要带了我出庄去。荣锦城目光如焚，扫过三夫人，三夫人吸着气，竭力保持着镇定。
2: 老爷看妾身做什么？那么多年，妾身尽心地服侍着老爷，老爷不知妾身的赤胆忠心吗？
0: 他呜呜咽咽，一字骨字地哭了起来，却掩不住眼底肌肉因惊恐引起的收缩。我微笑，连忙说：三夫人，我并未说是您害我呀，苏公子曾抓到过那个纵火之人，原来是一个姓金的管家，却与夫人没有关系的。三夫人的哭声停了停，然后放声嚎啕大哭起来：
2: 谁不知金管家是我陪嫁来的，你居然一心污蔑于我，何苦来？谁都知道你是正式的千金，荣家的嫡女，要想赶走我们独霸这方家产，只要说一声就完了，我自然收拾了铺盖，让了路给姑娘。
1: 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个便是古代女人的常用把戏了吧。这回是边哭边闹了，但我历练这许久又有什么看不破的，所以我只是疲倦笑笑地说，如果我不怕麻烦，执意要争家产，早就回来了，何苦在京中停留那么久，躲避这些是非？何况后来我受了人的暗算，心灰意冷，已打算在佛前了此一生了。再不想青瑶居然出了事儿，想袖手旁观，实在是于心不忍，这才回来想求助父亲，相救青瑶，如此而已。三夫人，你想的未免太多了吧。
2: 暗算，佛前了此一生。
1: 荣锦城握住我的手，声音好声的颤抖，
2: 怪不得我们一直找不到你，还把一具无名女尸认作了你，你也太傻了，咱们这样的人家有什么好怕的？何况青瑶原也是老实人，你呀，你有什么好执迷的？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他呀。
1: 我失声而哭，跪倒在那冰冷的石板地上。
2: 所以父亲，我回来了，请父亲救救青瑶，救救他。
1: 荣锦城连忙拉我，
2: 快起来快起来，地上好生的寒冷，冻坏了怎生的时候？何况青瑶，青瑶已是……
1: 我自然知道他要说什么，那像三夫人一哭叫道，
2: 青瑶是你二姐的夫婿，我家自然要救他，要你多什么口？
1: 荣锦城自也不安，这事儿原也怨我，居然冒失相信你死了，才错定了这桩婚姻。我心头好像有千万只蚂蚁爬过，撕扯咬噬着，几乎可以感觉到那淋漓的伤口正一滴一滴地往外渗着血迹。但我咬着牙慢慢地吐着字，青瑶是我的夫婿也好，是二姐夫婿也好，总是荣家的亲戚没错吧？何况在京城，如果没有他的悉心照料，我也不会那么快就恢复得和正常人一般。所以他还是我的恩人，他出了事儿，我必定是要援手的。荣锦城唏嘘一声，
2: 舒儿，你果然和你母亲一般的冰雪聪明，有情有义。我就知道你一旦恢复过来，定要比寻常人聪慧许多。
1: 难为他，母亲自婚后就不曾对他笑过一笑，他居然还认定母亲是冰雪聪明，有情有义的。但他既然提到母亲，我倒也不可放过机会，为我死去的母亲再争一争理。所以我扬起脸向荣锦城说，
2: 父亲，我母亲是你的正式妻子是不是？
1: 荣锦城点点头，自然是。我凄然一笑说，
2: 母亲死去了那么多年，父亲却到最近才将三夫人扶正，也可见得父亲的情谊了。
1: 荣锦城哑然失声地说，
2: 我何曾
1: 将三娘扶正。

0: 自始至终，我只有你母亲一位原配夫人，也只有你一个嫡女，此话从何而来？我故意惊诧地看了看三夫人，同样讶然地回答。可三夫人身穿的衣裳明明是正红颜色，这是正室夫人才能穿的呀。何况如果三夫人是妾室，说到底也只是个高等奴婢而已。为何我与父亲说话，他处处插口，针锋相对，毫无卑下礼节？园里一时静默的怕人，连他们身后跟的许多奴婢下人都屏住了呼吸，惊呆似的看着我，看着三夫人。荣家的正室夫人梅洛洛从嫁进府来就不曾管过事，何况死得也早。二夫人是个结口的闷葫芦，大约早前也曾和三夫人吵过几次，却远不是她的对手，遂寄心佛堂，再也不与她争执了。既无正室，又胜得老爷的宠爱，三夫人行事张扬嚣张，自是不在话下。日子久了，虽是不曾扶正，所言所行早端起主母的架势了，素来无人敢说他的不是。但他是妾室，再怎么着也是出身卑贱的妾室，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和庶族门第等级森严，甚至士族从不肯与庶族之人通婚，恐混淆了血统，低了自己的身份。朝廷录用官员也必有士族，庶族几乎没有机会得居高位。隋唐以后几经战伐，一些以军功取得功名的庶族势力开始上升，朝廷为选拔人才又用了不分门第的开科取士制度，这种森严的等级才略略放松一些，略略放松一些而已。迷门望族的人家还是绝技不会让平民百姓的女儿当自己的正式夫人的。我自然没有那么严重的门第观念，但此时我却用得着，心底带着一抹冷笑。我看着三夫人在寒风中有些瑟瑟发抖的身子，发白的脸。荣锦城沉着脸，许久才开口，话语却冷得如冬天的风。你立刻滚回去，换掉这身衣裳，在荣家只有梅洛洛才配穿这样的颜色。
1: 三夫人的嘴唇动了动，但给荣锦城犀利冰冷的目光逼视着，终究没敢说什么，只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低了头，很委屈似的掩着面呜咽而去。
0: 我倒盼着他再争执一番，引出荣锦城更大的不满来，谁知这三夫人倒还没奔到家，心头暗叫可惜。但给我这般当众羞辱了一回，荣家上下必不敢有人再敢小瞧于我，而三夫人也注定要给我踩下一头了。荣锦城也不去瞧他，只牵着我的手温和地说，罢了，在风口里站了这许久，瞧你这手凉的，这身子也瘦成这样，我们且回屋里去好好叙叙。众人簇拥之下，我已被荣锦城领回屋子里。这间起居用的厅堂四周俱是窗户纸糊得极严实，又有四只暖炉在角落里熊熊地烧着。我一进去，早有小丫鬟将暖炉里添了许多银霜炭，把我让到了其中一个暖炉旁的座位上。方才坐定，立时便有人的笑脸迎来，将一个黄铜雕蝙蝠纹的角炉塞在我的脚下，又有人将一只刻了双鱼戏水的小巧手炉塞到我怀里，热茶更不用说，早沏上了一盏。屋子里轻微的叹气，加上梅花的无处不在、不绝如缕的清芬，暖暖郁郁的茶香，混合成了一屋子的温馨和芳香。荣锦城

有事不足，紧紧盯着我看，生怕一刹那我便会又消失不见了一般，又一叠声的吩咐叫赶快为我准备卧室，又问着晚餐何时能好，要为我好好接风。一时都吩咐完了，又嫌众仆人闹，不能让我们妇女尽情说话，全都命了退去。只有白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睁大眼睛瞪着他。至于贡布等三人并不进屋，只在屋外守着。荣锦城见这四人是我随身带的，只是信得过的，遂细问我别后情况。我知道他也必知我被汉王掳走之事，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给汉王掳走后会有何等的遭遇，自是不用我说明。遂从何干成机救我说起，说到在洛洛府里灰心冷寂，说到随文成公主入仓遁世，说到在吐蕃出游渐渐放宽心胸，说到青瑶出世心痛如绞，说到回到大唐释救青瑶的决心。当然我绝不会再说我当时只想去吐蕃回我的时代去，毕竟我终于留在了唐朝，而留在唐朝荣锦城就是我的父亲，我会对他尽一个女儿的孝心。有我这样的女儿，总比原来那个叫她伤心的傻子强啊。何况万般只是命，当年那块将我带到唐朝来的痴玉究竟是什么样的天意，谁也说不清。焉知不是我这个自幼失父的人注定了只能在唐朝收获这份难得的父女亲情。荣锦城一路听我讲着，握得我的手越来越紧，待我讲完了，脸上泛着说不出的痛哭怜惜，长叹了一声说，你这傻孩子又是何苦呢，便是被人欺辱了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咱们这样的人家怕什么呢，爹爹照样可以给你寻一头称心如意的好亲事。我无言以对，的确唐朝风气开化，女子贞操远不如宋以后那般看重，我悲痛欲绝可以理解，但若为此远遁就显得气性大了些。我不说话，荣锦城却叹着气说出了他的看法，你气性这样大倒是和你娘一般的，可若因此我失去了女儿，我宁愿你还是没气性的好啊。他捏着我瘦弱的肩胛骨，深沉地注视着我，说不出的慈爱怜惜，那种怜惜让我忍不住心头的酸楚委屈又要掉下泪来。这时屋外有人禀着，晚餐已经备好了。荣锦城正答应时，只听得外面有人叫道，是三妹回来了吗？二姐迎迟了。一身绯红衣衫的荣花儿卷了进来，满脸笑容灿若朝霞，仿若根本不知道我刚和她母亲有过争执一般。我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叫了一声，二姐，待她在东侧坐下，我方才又坐了下来。荣花儿的身后跟了一个瘦缺缺的女子，容长脸，眼睛因清瘦的缘故显得极大，却没什么精神，但望向我时却闪出了如湖水般清亮的光泽。我正疑惑着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那女子已经叫道，小姐，一下子扑到我面前，抱着我的双腿啼哭起来。这声熟悉的小姐让我猛地忆起了她是谁。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能否顺利夺回受尽委屈的贴身侍女？她又能否逆势破局，成功救出深陷牢狱的东方青瑶？请听《梦落大唐》第53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3集。
6: 简碧也是大眼睛高鼻梁，却是圆圆的脸儿。2年不到，怎么竟瘦成这样？简碧有些惊慌地看了看荣花儿，不敢说话。我一及简碧已经是东方青瑶的妾室了，心里沉了一沉，微笑地向荣花儿点头说，简碧原是我的丫头，这些日子倒是烦劳二姐照顾了。荣花儿玫瑰色的嘴唇可爱地张了一张，露出个俊俏笑容。可不是吗？侍奉我们家公子才半年，倒也有了身孕，看来是个有福气的。只不知害喜为何害得那般严重，这些日子差不多是粒米不进呢。等公子出来，见到他的心肝宝贝儿瘦成这副模样，也不知要怎样心疼呢。怪我不知体恤下属。我低头看简碧，果然小腹微鼓，看来颇有几月的身孕。但简碧看向我的妻皇

无助和隐隐闪动的热切，一叫我不必思量，便料定必定是荣花儿让他吃了许多的苦头。当日我是东方庆瑶名正言顺的未婚妻，荣花儿尚且对我恶语相加，甚至杀机暗动。如今他是正式妻子，平白多个妾室，岂不更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我故意默然地叹了口气说，东方青瑶倒也有趣儿，简碧是我的人，他居然不声不响便弄去了做妾，以为这是他东方家的丫头吗？荣化儿笑着说，那也怪不得公子，他又怎会知道三妹没死呢？我沉下脸，那么他现在总该知道了吧，你去跟他说，想要我荣淑儿的侍女，叫他自己来讨，否则简碧依旧跟在我后面服侍我，与东方家没有任何关系。荣花儿猝不及防，惊呼道，你说什么？可现在这丫头怀了我们东方家的骨肉，我是东方家的女主人，安顿照顾她自是分内之事。你把别人的珠钗借了去，加了颗小珠子上去，就成了你的了，这个礼我可不认。大不了你也可以去找江夏王府的人，问问他们将这丫头送给了我，还是送给了东方家。荣化儿张了张嘴，唇边依旧是涂抹上去的鲜艳玫瑰红色，但已经笑不出来了。我继续笑他，而且二姐别老是在我面前提你是东方家女主人什么的，你到东方青瑶给我立的墓碑上瞧瞧去，写的可是东方门主母荣氏之墓，如今东方家冒出两个主母来，等东方青瑶出来，我可要好好问问他该如何处置。我很满意的看到荣化儿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愤怒地叫他，你荣锦城已经笑道，姐妹共侍一夫，共同主事，不分大小，倒也是个好主意。荣化儿哼了一声，却不敢顶撞父亲，只说了一声，我先去吃饭了。我勉强维持着笑容，看着荣化儿恨恨地离去，胃里的酸苦翻江倒海般地涌着，心头似有一把刀狠狠地刮着，生冷地疼痛着。叫我和人共侍一夫，笑话，我就是不嫁人也不能容忍这样的羞辱，那是对一个现代灵魂的刮骨羞辱。简碧似松了口气，见我扶他，忙顺势站起，乖巧地立在白马旁边。白马见他瘦弱，很好奇地看着他，然后端了张椅子来给他坐下。简碧见我点了头，方敢落座，依旧一副小心翼翼惊弓之鸟的模样。我勃然大怒，这个侍女原来好生开朗来着，也不知荣化儿怎么折腾过她，竟弄成这样。荣锦城自我和简碧荣化儿说话以来便很少开口，直到这时才轻叹了一口气，淑儿，你其实比你母亲能干。我愣了愣，荣锦城眼里他心爱的不惜用任何手段得到的梅洛洛永远是最好的。荣锦城垂下头说，唉，我老了，这荣家的江山迟早要有人来顶，
我本来一直担心着无人成绩，现在总算有人了。我迷惑地握住父亲的手，父亲，你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荣景成轻轻拍着我的手，一笑，有些凄凉，更似有些宽慰地说：我跟你说了许多的话，早知道你很聪明了。刚才你应对你姐姐，分明又有一种杀伐决断的神气，看来你的谋略也极是超群。三娘和你姐姐虽是厉害，却不会是你的对手。你远从吐蕃而来，只怕对如何相救青瑶也已经有所计划了吧。我略略一停，垂下眼帘，低低地说：我有一些想法，但想实现也未必容易。荣景成苦笑着说：当然不容易，前面面对的是目前东宫太子殿下未来的皇帝啊。我来京城两个月，已经设尽办法，我自己也暗地里去求过皇上，他只答应了我等案子完全明朗后再做判断。我又叫了你大姐，请求你大姐夫到太子处去求情，其实能拜托的人也都拜托了，都没有用。大姐荣诗儿倒是个和二夫人差不多的宽厚之人，嫁的是扬州刺史赵杰，也是太子的心腹之一。只是女色在赵杰的心里究竟是什么地位，却无法摸透，但想来应该不如太子许诺的未来吧。我捏紧了拳头，像对自己又像对荣景成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一定要救出青瑶，不管前面拦的是太子还是汉王。太子会是未来的皇帝，无非因为他是太子罢了。如果他当不成太子呢？荣景成连忙掩住我的嘴，低声地说：别乱说话，我们只管救人就好，谁当太子还不一样吗？何况太子的地位又岂是我们所能撼动得了的？汉王侯君集、杜如晦的儿子杜赫、长广公主的儿子、你的大姐夫赵杰，包括皇上最欣赏的侄臣魏征，都是太子的支持者。魏王因东风轻摇一事反被皇上疑心，目前也不敢轻举妄动。咱们势单力薄，能不卷入这场是非还是少卷入的好。我自己也有一些窒息了，我真的决定了吗？历史，这一千多年前的历史，我真的要去干预了吗？我的面色一定也很不好看。荣锦成哄着我一般的柔声说：咱们先去吃饭去。我这个失而复得的女儿真被他视同拱璧了吧。饭菜即是丰盛，都是我许久不曾尝过的中土菜式，也是我这两年来吃得最香的一次。当然如果荣慧儿能够不把虚荣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我会吃得更舒服一些。而三夫人却拖延身体不适未曾前来，我也不放在心上。饭罢，荣锦成亲自将我送到卧室，仔细看了看起居应用之物有无缺失，方才离去。卧室之旁的房间已经辟出来给顿珠他们住，白马一路俱是和我睡在一处，此时卧室中也另设了一床，本来是给他睡的，
但简碧此时有了身孕。

我并不放心叫他睡到别处去，跟我睡一床又怕晚上碰着他的肚子扰了他的小宝宝，于是叫他单独睡了一床，让白马依旧和我睡在一起。好在房间极是畅朗，为我之前虽是檀香木雕四季花木的大屏风隔开，地方依旧敞大。一时净了面，卸了妆，简碧如以前一般舔着肚子来为我收拾簪环整理头发，我连忙拉住她：好丫头，你只坐着就好了，都这么重的身子了，你以为我真的要了你来是服侍我的吗？简碧掩了嘴呜咽两声，扑通跪倒在我面前：小姐，幸亏你回来了，不然我可就死定了。我将面前边如镶着牡丹花之纹理的铜镜正了一正，慢慢地拨着头发上的珠花发簪：荣花儿欺负你了吗？简碧解开外伤，将两只袖子翻了开来，顺到我面前说：小姐，荣花儿，我们那夫人便是这般待的我。这是怎样的一双手臂，青一块紫一块，更有尖锐扎伤的痕迹，新伤叠旧伤，惨不防睹。我默默将简碧拉起推到对面坐下，苦笑着说：这荣花儿还真下得了手，我只奇怪青瑶居然不管吗？简碧一大汪的眼泪在眼圈里滚来滚去：公子在时，荣花儿自是不敢动手，顶多背后使些坏，当公子的面却是和和气气一副贤惠的模样。自公子出事以后，他就明着说是我石狐妹子勾引了公主，是我和小姐一起害死了公子，只要听说一次公子难救，便回来好生地收拾我，我的背上腰上也全都是伤，上月被他一顿鞭子打得差点爬不起来，如果不是小姐回来了，只怕我死了也没人知道。简碧又伤又痛，又伏倒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白马最是个面冷心热之人，虽不能完全明白简碧在说什么，也轻轻地拍着简碧的肩膀，指着我用声色的汉语说道：不怕不怕，转世的绿度母会保佑我们。常和文成公主在一起，倒也得到了吐蕃人神母般的敬仰。我苦笑，更觉肩上好生的沉甸甸。简碧蓦地抬起头说：小姐，简碧其实并不是怕苦怕痛，只是担心我这个没用的娘亲保不住肚子里这点东方家的骨血，黄泉之下也没有脸见公子，公子只怕是救不得了。我不明白夫人为何这般的心狠，难道要绝了东方家最后一点血脉吗？东方青瑶救不得，我冷笑的看着铜镜里那张清绝冷艳的脸，冰寒寒地说道：谁说他救不得，我偏要救，不然我又回来做什么？简碧眸子里闪过蓝色闪电般的光彩，突然又跪下，抹干眼泪说：如果公子能给救出来，那简碧便是这时候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小姐。

0: 你救他，一定要救他。我慢慢垂下眼帘，又是一阵酸涩泛上心头。简碧，你喜欢东风轻摇？简碧一愣，瞬间僵直的脸上闪过一阵慌乱的笑容。简碧原是个下贱之人，哪配喜欢公子？只是公子既然纳了我，他便是我的夫，我的天，我便是死了，也不能动摇到我的天哪。我吞下满心满口的苦水，展颜笑道，我知道了。简碧却是神思不属，有些惘然地喘了口气，突然又说，
1: 小姐你别误会，简碧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公子其实并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二小姐，公子的心里一直只念着小姐，娶二小姐也只是因为她是你的姐姐来着，她纳我则是我勾引了她，她常常不理夫人，只在你以前的屋子里徘徊，许多时候会喝酒，然后就睡在那里。有一次我实在不忍见他痛苦的样子，上前安慰他，他却把我当成了你。
2: 你别说了，
0: 我忽然高声喝道，紧握在手中的四叠长银钗被我狠狠地掷到铜镜里，我自己那张冰冷的脸上，四肢招展的蝶顿时破碎开来，剩了单独的翼四散地掉落，这片片折断的翅膀像煞了或不成片段的梦和丝丝缕缕的伤。简碧惊呆了，连哽咽声都不敢发出来，白马从不曾见过我这个与世无忧的人生过气，一时也愣愣地看着我，连劝都不敢劝。我解下外衣，慢慢地说，我累了，你们也早点睡吧。简碧回过神来，忙来帮我解衣，白马铺好床将我扶了上去，才去吹熄了那铜盘里的蜡烛。我躺下了，冰凉的泪水才在黑暗里徐徐淌落，慢慢地浸湿了绣花的软枕。外面有寒风凛冽，呼嚎不已，打得窗纸扑扑作响，那枝头无数的繁花进了这般冰寒北风，一定花残粉谢了。到清晨起来，地间必是铺了一层云锦的，荣家的锦襟铺盖则是最好不过的，轻软暖和，但这一夜我却睡得很不踏实。直到下半夜时，还听到简碧在对面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不知是因为伤口疼还是因为心里有事儿。直到风歇了，眼见双空破晓，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3: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随着相处越来越多，各种甜蜜又纠结的日常不断上演。汪宇分不清自己心动的是活泼的何雅还是温柔的何以，陷入了情感两难的局面。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21到第22集。
8: 我的美女老板。第21集。汪宇心想，找人借钱可真难呀、啊、他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本来他想先把杨小兰的情况说明一下，可想想那样得花不少时间，算了，直接开口吧。何雅，我是想你能不能借给我点钱。
9: 多少钱？
8: 8万。
9: 什么？
8: 王宇知道何雅会这样质问自己，平时才请人家吃半个烧饼，这回倒好，一开口就要借8万块，这么无耻的人上哪儿找去？啊，何雅，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可是我真有急用啊，我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
9: 我是问你8万什么？是8万美元还是8万人民币啊？你总得有个单位吧？
8: 啊，人民币，人民币。
9: 哦。

0: 那你等一下。
1: 电话那边安静了一两分钟，接着传来了一阵键盘敲击的声音，然后何雅又拿起了电话。
0: 我把钱转到你账号上了，你查一下。
1: 啊，你怎么知道我账号？
0: 问我姐不就行了，公司每个月可得都往你账号里打工资的。王宇有些感动，他觉得何雅也太信任他了，连张借条都没要，而且不问他借钱干什么。
1: 何雅，你也不问一下我借钱去干嘛吗？
0: 可以问吗？这可是你的私事。
1: 王宇在电话里把杨小兰的事情跟何雅讲了一下，何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
0: 是这样啊，对不起，那天我不该那样说他，还是你了解他。
1: 不不不，该我说谢谢才是，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嗨，不说了，你赶紧把钱给他吧，我要忙去了。
1: 当天夜里，王宇睡得正香，蔡依林的歌声响了起来，他赶忙拿起手机，是何雅打来的。都已经半夜一点了，何雅还没有睡吗？也可能是刚忙完。
0: 你到楼下来一下好吗？我有事找你。
1: 真是难得，何雅居然会以询问的口气让王宇下去。不过这么晚了，何雅到他的楼下来干什么呢？何雅的悍马就停在楼下。
0: 你上来吧，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上了车，何雅又没话说了。坐在车上，王宇很快就又犯困了，可是他得硬撑着，如果他敢睡的话，何雅说不定会一脚把他给踹下去。沉默了半天，何雅才说了一句，
0: 杨小兰的妈妈没事吧？
1: 啊，我今天才把钱给她，她妈妈要隔几天才动手术，不过医生说这种手术风险很小，所以不用担心。
0: 何雅没有回答他，车里又安静了下来。王宇的眼皮又开始打架了，他想要不就睡一小会儿吧。突然何雅悠悠地冒出了一句，王宇，你觉得我俩这样下去好吗？
1: 王宇的瞌睡马上都没了，听何雅的口气，他又要跟自己断交了。为什么不好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做好朋友的吗？
0: 我们真的只能做好朋友吗？那天在车库里，你知道我的感觉吗？我觉得我好像一个第三者一样，我讨厌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1: 偷偷摸摸倒还好理解，不过干嘛要说自己像第三者呢？王宇心想，像第三者的应该是我才对啊。不过他还是能够明白何雅的意思，自己该怎么办呢？很明显，何雅喜欢自己，也喜欢徐焕恩，可是他还是喜欢徐焕恩多一点。做好朋友不过是自己和何雅在自欺欺人而已。王宇知道早晚有一天他和何雅还是得分开，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0: 王宇冲何雅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再见吧。
0: 王宇跳下车，悍马缓缓地开走了。
1: 结束了吗？真的完了？王宇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何雅！
0: 悍马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王宇跑上前去。
1: 何雅，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
0: 何雅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好一会儿他重重地点了两下头。
1: 不要走好吗？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快乐，你也很开心对不对？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0: 可是这样做，我以后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他。
1: 何雅的话更加给了王宇信心，原来何雅只是觉得内疚而已，她真正喜欢的还是王宇。可是你总是要面对的，明明最喜欢的不是对方，却还要硬凑合在一起，早晚都是要重新面对的。求你了，答应我，不要做好吗？
0: 我做不到，老天对他已经很不公平了。如果再对他做这样的事情，我连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我真的该走了。
1: 何雅很慌乱地发动了汽车，消失在马路。王宇心想：老天对徐焕恩还不公平，是什么好事都被他占了？真不明白何雅怎么想的，总不能徐焕恩有什么先天心脏病什么的。不过既然何雅做出了他的选择，还是尊重他。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王宇再次徒劳地试图让自己忘掉何雅，可是偶尔听到好笑的笑话，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手机想要给何雅发过去，当然最终他只会笑一笑把手机收起来。
2: 杨小兰妈妈的手术很成功，连以前的病根都没有了。知道他妈妈出院的消息之后，杨小兰很高兴地打电话给王宇，说要请王宇吃饭。吃饭的地方在二姨俱乐部旁边的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杨小兰的手机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没有去接，对王宇说：“是徐仁恩打来的，
1: 让我来接。”
2: 刚接通，徐仁恩就说话了：“
3: 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找我？不想要我借给你钱啦？”
2: 王宇奚落徐文恩说：“
3: 你省省吧，天下不止你一个人有钱。怎么，没想到是我吧？以为你耍的把戏我不知道是吧？你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2: 徐仁恩冷笑了一声：“
3: 哼，王宇，你得意的太早了。本来我还不想这么做，不过现在可就怪不得我了。你以为给他另外找了一个工作就没事了吗？告诉你，杨小兰现在的那家公司是我家开的，只要我一句话，他就马上走人。你给我等着吧。”
2: 这一下轮到王宇傻眼了，没想到世界这么小，忙活了半天，最后他还是把杨小兰的工作给弄丢了。王宇把手机递回去的时候，杨小兰问他：“他刚才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他还以为你要找他借钱呢，我损了他一顿。”
2: 吃完饭，看时间还早，王宇邀请杨小兰到俱乐部里玩玩。杨小兰指着花式九球说：“你教我玩这个吧。”
1: 花式九球，这是何雅最擅长的了。王宇脑海里浮现出何雅说 show time 是自信的样子。哎，怎么又是何雅？我跟她有多久没见了？17天，整整17天了。
2: 哎，不是吹牛，我打那个真的很厉害的。
1: 王宇正想要跑到台球室外看一眼，何雅已经跟徐焕恩一起推门走了进来。
2: 嗨，你好。
1: 何雅好像早就知道能碰到王宇一样，丝毫也不意外。你好。
2: 徐焕恩也微笑着和王宇打了个招呼。王宇心说，这么久不见，这个家伙越来越帅了。
4: 王宇有点发呆地看着他们两个人走到旁边的球台上，杨小兰碰了碰王宇的胳膊。
5: 哎，发什么呆呢？不教我了？
6: 好的，你先去拿根球杆。这样，右手握住球杆的尾部，把球杆搁在这个虎口上，然后呢，瞄准，击球。
4: 杨小兰一杆捅出，却只打在球的边上，球转了两圈就停了下来。
6: 哎呀，你的球杆刚才架得太高了，来，把手放低一点。
4: 王宇一边指点，一边帮杨小兰调着球杆。一抬头看见何雅正盯着这边看，看 看到王宇的目光，何雅马上把头转了过去。只听徐焕恩对何雅说：“
6: 你这就叫厉害啊！”
4: 王宇抬头看了一眼对面，何雅竟然在用左手拿着杆击球，一杆捅出去，连球都没碰到。

0: 又偏了，那你教我好不好？
1: 一旁的王宇心里说着，真是见过恶心的，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为了讨好男朋友就可以这么没有原则，真是道德沦丧。
0: 嗯，你帮我调一下球杆嘛，好不好？
1: 哎呦，我真想把我自己的耳朵堵住，气死我了，不就是恶心人吗？我也会。
2: 气愤的王宇站在杨小兰身旁，跟她一起俯下身去，头也靠在了一起。
1: 你这样身子呀，俯低一点，哎，就这样瞄准了，好，击球。
2: 做完这些，王宇示威似的看了何雅一眼。
1: 何雅弯下腰架好了球杆，扭头对徐焕恩说，
0: 应该是这样的吗？哎，你帮我摆一下姿势好吗？
1: 徐焕恩走过去，何雅整个人都快倒进徐焕恩的怀里了。一旁的王宇也不甘示弱，他把手摆到球台上，来，这样吧，小兰，你只管击球，我的手用来架球杆。王宇把手从杨小兰背后绕过去，当然他没敢真搂杨小兰，不过从何雅的角度看，王宇就像是搂着了。接下来的时间，王宇跟何雅差不多把能想到的肉麻姿势都给演练了一遍。杨小兰搞到最后都很不好意思了，借口说要上洗手间溜掉了。这下王宇只能在旁边干瞪眼看何雅一个人表演了，他心中的怨气在不断的聚集。终于等到徐焕恩上洗手间，王宇气鼓鼓地走过去对何雅说，你出来，我要跟你谈一谈。
3: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让开，我要练球。
1: 王宇一把抓起何雅的手，我一定要跟你谈谈。
3: 没有经过允许，不要随便抓女孩子的手，你知道吗？
1: 王宇心说，威胁我，我才不管呢，这会儿就算你打死我，我要跟你好好谈谈。王宇拉起何雅就往外走，何雅挣扎了两下，还是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出去。王宇拉着何雅一直跑到三楼俱乐部经理的办公室里。哎，这样互相伤害有意思吗？我不想看见你跟徐焕恩亲热，以后不许你再和他那样。
3: 哼，你谁呀？你凭什么管我？
1: 我喜欢你，你说过你也喜欢我，我当然可以管。
3: 你不觉得你说这样的话无耻吗？我要回去打球了。
1: 等等，做我女朋友吧。
3: 你疯了，给我让开。
1: 我不让开，要不就做我女朋友，要不你就把我打倒，从我的身上跨过去。
2: 王宇决定豁出去赌一把了。何雅提起了拳头，
3: 好吧，这是你自找的。
1: 王宇视死如归地看着何雅，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何雅的拳头半天也没有落下来。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动手，那就说明你同意做我女朋友了。三。这一招是王宇跟周星驰学来的，他这三字一出口，何雅的拳头就直冲他的面门而来。王宇赶紧闭上眼睛，等待着鼻血像鲜花一样盛开。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王宇睁开眼，何雅的拳头就停在他鼻子前面一厘米远的地方。怎么，你答应我了？
3: 你笑什么笑啊？那他怎么办呢？他怎么办啊？
1: 王宇心说，徐焕恩呢？关我什么事儿？当然不能这么对他说，对失败者应该宽容大度一点才对。我去跟他说吧，好吗？包在我身上。
3: 你说的可真轻松，这种事情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你有想过他的感受吗？
1: 难过？我为什么要难过啊？高兴还来不及呢。好吧，我跟他说的时候，我会注意一下我的语气的，不会让他看出来我很高兴。
3: 天哪，你要是难过一点我都能理解，你和他青梅竹马的感情就这样没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哎，男人都这么绝情吗？
1: 王宇这才反应过来，何雅一直说的他竟然是指杨小兰。啊，你是说杨小兰？

0: 啊，我还以为你在说徐焕恩呢。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说了半天，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和他分手的意思，你还真当我是第三者了？这个混蛋！
0: 接下来，王宇跟何雅花了半个小时才理清了他们之间的误会。误会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还在海岛咖啡吧的时候，何雅抱怨的那个男人就是王宇，难怪当时王宇要何雅躲起来，他会发那么大的火。何雅说她喜欢徐焕恩的话，也只是要打消王宇的念头而已。在车库里，何雅慌张的原因居然也是怕被杨小兰看到，还有那些没有办法面对的话，这么久以来，何雅都是觉得对杨小兰很内疚。至于徐焕恩，到现在为止，何雅跟他一共只见过四次面。第一次是在俱乐部里，那以后徐焕恩就开始追求何雅，可是何雅一直都没答应。第二次见面还是因为徐焕恩捐了8万块钱跟何雅跳一支舞，可是何雅没跳完就出来了。后来徐焕恩用这个理由邀请何雅，何雅实在没办法拒绝了。王宇问何雅，当时为什么没跳完啊？不就3分钟吗？
1: 我不是追你去了吗？担心你想不开自杀。
0: 第三次见面就是何雅的生日了，徐焕恩的理由是上次见面被王宇给搞砸了，所以一定要给他一个机会好好表现一下，结果没想到居然又被王宇给破坏了。第四次就是今天了，何雅到俱乐部里来打球，意外地碰见徐焕恩而已。

小说主人公王宇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在一次偶然的街头误会中，他结识了灵动张扬的何雅。命运巧妙的轮转，王宇入职的新公司总裁何毅竟与何雅容貌一模一样，真假难辨的身份设定串联起了一段奇妙的都市缘分。生活里所有猝不及防的相遇，或许都是冥冥之中最好的安排。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身边渐渐有人看出了三人微妙的关系，流言蜚语悄然传开，给王宇的职场和生活都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这让他倍感压力。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9: 我的美女老板，第22集。
10: 哎，真不敢相信，这么长的时间，我跟何雅居然都是以为对方更喜欢的是别人，真是两个大白痴。王宇第一次觉得自己跟何雅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些相配的。
11: 星期一的早上，王宇是笑着醒过来的，他比平时提前了半个多小时到公司，一进门就碰见何毅。做老板真不容易，王宇想，看来何毅是公司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了。
10: 何毅微笑着跟王宇打了声招呼。
11: 早上好，来得很早吗？
10: 好不容易来早一次就能被老板看到，哎，真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王宇哼着歌走到位置上开始工作，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争取早日升职加薪。虽然自己不太可能让何雅过上像他二姨那样的生活，也不大可能给何雅买得起悍马，可是自己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让何雅幸福。当然路要一步步走，所以王宇的第一个短期目标就是约会的时候不能再请何雅吃烧饼了。
11: 王宇的情绪最先感染到他手下的两个小弟，其中一个叫张亮的打趣地问他，
10: 王宇，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中500万大奖了。
11: 王宇心说，中500万算什么，这比中500万个500万还值得高兴呢。
10: 哎呀，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天空这么蔚蓝，空气又这么新鲜。啊，对了，你把我们最新的设计文档打印出来给 Ray 看一看。上个礼拜 Richard 被调回了美国，公司给王宇所在的项目组换了个新的经理，就是 Ray 了。 Ray 是个海归，刚从国外回来没多久， Ray 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我们把各模块的设计文档用最简化的方式发给他看一眼，他还要求我们打印出来。
11: 布置这个任务的时候， Ray 这么强调，还担心有人不认识这个单词，他翻译了一下。王宇后来查《金山词霸》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简洁之美。外企的员工就是爱中英文夹杂着一起说，尤其是海归。不过何毅就没有这个习惯，他讲英文就是英文，中文就一定是中文，除非那个单词中文还没有翻译过来。听瑞说话真的很让人有一种想冲上去打他的冲动。几分钟之后，张亮愁眉苦脸地

0: 了过来，把打印出来的设计文档往王宇桌上一放。
1: 哎呀，真该让你去的，我被瑞骂了个狗血喷头。啊，怎么了？他说咱们设计的文档一团糟，还骂这简直就是狗屎。小声点，待会让他听到了，这还在公司里呢。年终员工考评的时候，项目经理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员工考评直接影响到来年的加薪，换句话说，得罪项目经理那就是跟自己的薪水过不去。王宇自我感觉他的程序设计功底还是不错的，不敢说高手，可是怎么也算是合格的，难道这次遇到了一个不世出的绝顶高人？好了，商量，我去问问吧，看他到底对什么地方不满意。
0: 半个小时之后，王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位置上。他跟瑞讨论的时候，瑞嘴里不停地冒出许多术语，可是王宇敢肯定，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而且给王宇的感觉是瑞一点实际的项目经验都没有。
1: 王宇心说，搞错没搞错啊，这家伙在国外学的什么呀，酒店管理吗？当王宇终于意识到是鸡同鸭讲的时候，他很明智地放弃讨论。瑞是项目经理，他想要什么样的设计，自己就在纸上画给他看就好了，程序还是照老样子写就行了。王宇唯一想不通的就是这个瑞是怎么进来的，看来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Richard 才走了一周，王宇就开始怀念起他来。下午公司开这个季度的总结会，主要是讲一下整个公司的营收状况，这样的事自然是由这里最大的老板何毅来宣讲。上海分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聚集在办公室的一个大厅里，叽叽喳喳的很是热闹。何毅走到最前面，打开了 PPT 文档，抬起头来扫视了会场一眼，整个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何毅的这个动作让王宇突然想起了徐焕恩的母亲在走进宴会厅时的神态，虽然他们年龄差了几十岁，可是在气度上却非常的接近。他们俩的身上都有一种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威严，让你犹如芒刺在背，浑身上下都觉得不自在。何毅要讲的基本上就是公司的形势一片大好，这个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多少，环比增长多少，股票涨了多少。因为有外国人，所以何毅是用的英文，何毅的英文是很地道的美语，对于王宇这一代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人来说，听起来感到很亲切。讲完之后，何毅总结说，
0: 我知道这些东西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太感兴趣，所以呢接下来我要说点大家都有兴趣的东西。总的来说形势是一片大好，所以呢年底各位的红包会很值得期待。
1: 会场上散发出一片会心的笑声。开完会，王宇接到 Candy 通知说李涵让他马上去会议室一趟。推门进去的时候，李涵和人力资源部的陆经理一脸严肃地端坐在里面。王宇心里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的感觉袭来，不会是公司突然知道我离职的真正原因，要请我走人了吧？上午我还要说实现不再请何雅吃烧饼的目标，可我的意思是请何雅吃更好的，而不是说连烧饼都请不起。老天爷，你可千万不能曲解我的意思啊。
0: 陆经理一边翻着手上的一份东西，一边对王宇说，
1: 王宇啊，你到公司已经三个多月了吧？
0: 王宇机械地点了点头。
1: 难道是因为我把杨小兰的工作给搞丢了，自己的工作就也该保不住了吗？公平不是这样讲的吧？
0: 陆经理继续说，
1: 王宇，根据你这几个月的表现和 Richard 对你的评价，我们决定提高对你的级别评定。那这是新的合同，你的薪水会比之前的提升25%。下面我们就这份合同的各个细则给你讲一下。走了25年的霉运，估计老天爷 也终于看不过去了。没想到王宇的这个短期目标这么快就得以实现，王宇心想，早知道应该要求天上掉个大元宝下来。加薪了，他的工作职责自然也提升了一些，除了负责原先的工作以外，还要协调瑞做项目管理的工作。这一点比较遗憾，王宇可是真不想跟他合作，不过看在薪水的份上，就是让他给魔鬼打工他也干了。
0: 王宇很兴奋地给何雅打电话，说要请他吃晚饭。何雅有些吃惊，请我吃晚饭？烧饼是不可以当晚饭的吧？
1: 上次我是失业了一个多月嘛，不然怎么可能就请你吃烧饼呢？怎么也得再加个茶叶蛋吧。
0: 可是我晚上有事儿，要到10点之后才有空，要不你请我吃宵夜吧。
1: 哦，你这么忙啊，什么事儿啊？好吧，宵夜就宵夜了，10点对吧？那咱们去人民广场的豪客轩吧。既然何雅不太愿意说什么事儿，王宇也就很自觉地不问。很小的时候他老妈就告诉他，如果你不想别人对你撒谎，那就不要问人家不想回答的问题。而且王宇和何雅才刚开始，连一次正式的约会都还没有，就更不好问了。
0: 豪客轩那个地方挺贵的吧？哎，王宇，我刚才是开玩笑的，其实你请我吃碗兰州拉面就好了。
1: 王宇的心里突然有点感动，豪客轩对他来说确实算很贵的地方，可是对于何雅来说，在那儿吃一顿也就相当于买了半个包子，还得是素馅的。没关系，你姐刚给我升职了，所以啊，我下个月会多一点薪水，还请得起你。
0: 这样啊，那恭喜恭喜了，那今天晚上我可就不客气了。
1: 没问题，千万别留情啊。哎，对了，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公司开季度总结会，你姐在上面主讲，你姐真的很有老大的风范呢。跟那个徐焕恩他妈有点像。
0: 你说什么？我姐比他妈可小了20多岁，你居然敢说我姐跟他妈很像？你不想干了是吧？
1: 我
0: 一定告诉我姐去。
1: 哎，别，我是说气质像，我这不是夸你姐有那个领袖气质吗？就是一看上去就有威严感的那种。
0: 威严？有威严那是庙里的金刚，你这还叫夸我姐呢？你要想活命的话赶紧住嘴。
1: 王宇心说，这可是自己跟何雅的第一次约会。通完话，他很幸福地等待着下班，等待着天黑，等待着美好的10点钟。
0: 通常来说，每当王宇会觉得生活很美好的时候，老天爷就会来捣点乱，提醒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次也不例外。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王宇收到李涵给他的一封邮件。邮件里说，美国那边现在很需要一个图形转换算法的程序实现，希望上海这边给予配合。李涵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希望王宇来完成这个任务，3天之后交差。
1: 收到邮件后，李涵又把王宇跟瑞一起找去开了个简短的会，把王宇手头的大部分工作移交给了别的人，腾出来的时间就专注于这个临时的任务。李涵告诉王宇说，他大概看了一下发过来的文档，3天的时间过于紧迫，所以肯定会需要大量加班，希望王宇能克服一下，按时完成。会后，王宇开始研究李涵发过来的文档，一看之下瞠目结舌，再看心惊胆寒，三看魂飞魄散。单就代码量来说，也就1000行的样子，工作量并不多。可关键在于，这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图形转换算法，光是纯粹的数学计算就列了70多页，就是理解这个算法3天都肯定不够，何况还要理解程序的架构，保证写入的代码和以前的完成部分完美契合，不能有任何臭虫产生，更不能造成任何性能上的损失。王宇很想告诉李涵换别人来做，可是刚加完薪水就开始挑肥拣瘦的话，会让人家对他有想法的。 没办法，只能豁出去了。王宇打算这三天就在公司吃住了，反正公司也有洗澡的地方，休息室的沙发比他家里的床也要软和得多。可是这样一来，就没办法跟何雅一起吃宵夜了。王宇就知道关键时刻一定会出点岔子，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哎呀，老天爷啊，拜托你有点创意，换个花样好不好？都已经25年了，你不烦我都烦了。
0: 王宇很失落地给何雅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何雅的声音也很失望。啊，这么忙啊？那就算了吧，那你好好干吧，不过你也别太累了，做不完就算了，晚几天也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1: 哎呀，可惜你不是你姐，说的话不能算数，不然我就真的晚几天交了。
0: 晚饭王宇叫了个外卖，一边吃还在一边研究那个算法，越是琢磨他的心就变得越凉。这样一个复杂的东西三天怎么可能，三个三天还差不多。思考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夜里10点。王宇伸了个懒腰，眼角的余光里何毅正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他。
1: 王宇赶紧站起身来，规规矩矩地问好。啊，艾玛，晚上好。
0: 是我啦。
1: 何雅，是你啊，你怎么来公司了？
0: 无聊就过来了呗。哎，我姐是吃人的老虎吗？怎么以为是我姐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那么拘谨干什么？
1: 哎，员工怕老板很正常啊，况且你姐又是大老板。
0: 没出息。都十点了，不要这么辛苦了，还是陪我出去吃宵夜吧。
1: 哎呀，我也想啊，可是这样任务肯定完不成的。
0: 真有这么夸张啊？那你再坐一会儿，我等你好了。
1: 哎呀，不可能的，我时间真的不够，还是等几天吧，等我把这个活做完好吗？
0: 哎，你的工作有这么夸张吗？是什么东西啊？
1: 说着何雅抓起鼠标俯下身去看王宇的电脑屏幕。
0: 这就是你要做的东西啊？很难吗？
1: 相当难啊，我都快失去信心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难的活。王宇抱怨归抱怨，他心里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自豪感的，这么复杂的东西可不是谁都能做的，至少他觉得对于何雅来说，这东西一定跟天书一样有神秘感。让王宇感到有些奇怪的是，何雅居然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有些吃惊地跟他说，
0: 这个要你3天做完啊。
1: 啊，
0: 你确定吗？有没有可能你听错了？
1: 这么说什么意思啊？难道何雅也懂计算机图形学？不对，这种东西跟美女应该绝对互相克制才对。当然凡事都会有例外，可是已经有了何毅这个例外了，没道理再有一个的。于是王宇翻出邮件给何雅看。哎呀，怎么可能啊，我邮件都还在这儿呢。喏，上面说了就是3天后嘛。
0: 啊，按道理不应该呀。哎，你觉得你3天能做完呢？
1: 哎呀，根据我现在的判断，就算我24小时不吃不喝也是不可能完成了。不过事情已经这样了，做不完也得加班加点的做呀。
0: 真是可怜。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做好了，不过做完之后呢，不管多晚你都得请我去吃宵夜。
1: 你会做这个？
0: 哎，你什么态度啊？哎，我发现你真是个性别歧视主义者啊，是不是在你眼里所有的女人都是胸大无脑的？
1: 我最尊重女性了。
0: 何雅站起身，一边说一边往何毅的位置那边走。你把资料发给我姐，我用我姐的电脑，2个小时吧。
1: 何雅，你别开玩笑了，打死我也不信2个小时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完成。
0: 不相信算了，你继续做就是了，发个资料又不会影响到你什么。
1: 王宇当然不会相信，说不定是何雅想的什么鬼主意。把资料转发之后，王宇继续刻苦钻研。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今天的望山见水寄乡愁系列报道中，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意想不到的诗意世界。当那些写下大漠孤烟直的边塞诗人遇见小桥流水的田园风光时，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提起王昌龄、高适、岑参，我们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黄沙百战穿金甲的豪迈，或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些铁骨铮铮的边塞诗人在面对田园山水时，笔触竟能温柔的令人心醉。在经历了走马穿行雪海边的艰辛后，岑参笔下突然出现了类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看惯了山川萧条及边土的高适，也会为长剑笔下“清溪深不测，隐处为孤云”的幽静而驻足。他们的心境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在这些诗作中，我们能否找到盛唐文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下面就请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为我们揭秘。
6: 说起来，唐代的边塞诗人有两个人，我们无论如何绕不开，一个叫高适，一个叫岑参的。这两个人水平高，被中国文学史家称为高岑，甚至把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称为高岑诗派。那么当他们两个遇到了山山水水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今天不妨就从高适和岑参入手，来看看边塞诗人笔下的山山水水。那么这两个人相比啊，无疑高适的话题度要高。为什么会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高适的诗歌水平本身就不错。你看在边塞诗里边说是高岑诗派，没有说是岑高诗派，他排在前边。第二个，他交友的范围广。唐朝时期我们一讲必须讲两个，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这两个人都是高适的好朋友。第三个原因，社会地位高。我们翻看唐代的文学史，唐代的诗史，你会发现在唐代唯一一个被封侯的诗人就是高适。可是您不要以为高适在这个官场上混得就很顺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高适啊，在天宝八载之前根本就没有进入官场，后来 考上了有道科，这才算进入了官场。那么在进入官场之前，他曾经在宋州生活过。我们非常熟悉这个高适的一首诗，题目叫《封丘作》呀。这是高适在做封丘尉的时候写的一首代表作，这首诗写得非常不错。开头两句话是这样说的：我本渔樵孟朱也，一生自是悠悠者。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在孟朱这个地方，这个原野呀，我砍柴，我打鱼，我过着悠游自在的隐居生活。可能大家脑海里边就会有一个疑问呢，这个孟朱是哪里？孟朱是孟朱泽，据《尔雅》里边介绍啊，在这个中国古代，内陆有十个大水泽，也就是十个湖。这个孟朱泽和楚地的云梦泽，还有郑地的莆田泽齐名，水域面积非常大。那你想啊，水资源丰沛了，这个周围的环境自然就会很好，草木茂盛，而且有很多的珍禽异兽。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形成个小环境啊，文人雅士就会经常到这个地方来游玩，来打猎，探胜访幽。除了这个孟朱泽之外，宋州还有什么？芒砀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这个作者高适就在自己的《宋中十首·其二》中说了：朝临孟朱上，忽见芒砀尖。一大早来到孟朱泽旁边，他来到这儿肯定有他的用意啊。忽然一抬眼之间的看到了芒砀山，那么前边是主观行为，后边是一个不经意的收获，不经意的结果。可能朋友们看到这两句话，脑子里边已经想起来了我们的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曾经在自己诗歌里边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看像不像？应该说是高适学习了陶渊明。可是我们再去仔细品味的话，您又会发现这个陶渊明啊，人家不想为五斗米折腰，我不想去干那个违背良心的事儿。可是这个高适是不是如此呢？仔细去品味他的诗，原来他是有想法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芒砀山呢，是想当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地方。高适在这儿隐居，在这儿耕种，他有想法，他是渴望在这个地方能遇到让自己兴起为朝廷服务的机会呀。他在这是等待机会的，是不是如此？我们以诗为证。他有一首诗：田家春望，出门何所见，春色满庭芜，可叹无知己，高阳亦久途。作者来到原野上，四目望去，到处都是青翠碧绿的田野，绿油油的，让人看了呀

来应该很高兴的，很养眼嘛。可是第三句，我们的作者突然这个诗笔一转呢、啊，他说了：“可叹无知己，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重用我。”哎，无知己，我们可以理解成没人理解我。你怎么能说没人重用我呢？你得看最后一句，他怎么说的？高阳一酒徒，我们只要看到高阳酒徒这四个字儿，基本都能想起来那个历史典故，想到那个历史人物谁？汉高祖刘邦身边有个著名的谋士叫郦义基，能想到他。这个郦义基啊，是河南陈留高阳人，这个人爱读书，读书广博，有智谋，他就想去拜访刘邦，成为刘邦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结果来到刘邦这个身边呢，郦义基说什么？告诉这个卫士，郦义基说：“你就说我是高阳酒徒，我就是一个酒鬼，你这样给他说。”就这样，卫士告诉刘邦，高阳酒徒郦义基求见。刘邦呢，就让郦义基进来了。郦义基是侃侃而谈，刘邦发现这个老先生了不得，从此之后郦义基就成了刘邦身边著名的谋士。高适用高阳酒徒，他可不是说自己爱喝酒是个酒鬼啊，他用这个典故他是有目的的。我有高阳酒徒郦义基一样的才能，可就是没人能欣赏我，没人能重用我，你说他能不苦恼吗？所以他在这儿渴望的是能够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另外，我们如果对这个宋周文化有所了解的话，您会发现宋周这个文化厚重之地，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个文化宝地。高适在这儿，他还想沾沾这个文化的福气呀。这个地方是商文化的发源地，我们还知道这个地方还是孔子的老家，哎，直到今天这个地方还有孔子还乡祠，你看，文化宝地。那到了汉代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说，这个地方是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地方，龙兴之地，梁王刘武被封此地，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还是军事，都是相当突出的。当然了，对于高适来说，他更看重的应该是文化。想当年，刘武身边有两个人值得高适学习，一个叫梅城。梅城在中国文学史上给我们发明了一种文体叫七体，他写了一篇文章《七发》。另外一个我们熟悉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写出来了《子虚赋》啊，也是因为这篇文章，司马相如被招入京。所以这个地方宋周对于高适来说就是一个文化宝地，在这儿完全可以找到他生命中的贵人。您还别说，他还真遇着了，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也就是当时的宋周刺史，叫张九高。这一年是天宝八载，我们的作者高适啊，参加这一年的有道科考试，还不错，榜上有名。但是倒霉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朝廷谁说了算呢？李林甫，他曾经恶意重伤张九龄，而张九高是张九龄的弟弟呀。高适是张九高推荐的，那你想，李林甫能重用他吗？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封丘尉，到这儿上任去了，很有才能，却整天干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这才给我们写出来了。哎，那个我本于乔梦珠也，一生自是悠悠者，那是发牢骚啊，那是心里不满呐。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高适的诗歌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高适还有一段生活是其善。这个高适在这儿经营了产业，该有房子，只有田产，在这就过上了简单的田园生活，还给我们写了一首诗《其善别业》。这个诗歌写得不错，依依西山下，别业桑林边，停鸦喜多雨，林鸡知暮天，野人种秋菜，古老开园田，且向世情远，无尽聊自然。作者的别业完全可以说是风光宜人呐。这个地方靠山临水，选址在西山下，树木苍翠，而且这儿还有专门的一片桑树林。这个地方的农业特点就是种桑树，种蔗树，干嘛呢？养蚕。我们的作者的生活呢很低碳，院子里边养有鸡，养有鸭。这个鸭子我们知道它喜欢水，所以一遇到天下雨的时候，这个鸭子就表觉得很高兴啊，在院子里边嘎嘎嘎来回叫着跑着，在水里边扑扑棱棱来回走着。鸡呢，它的时间把握得很准。你看我们读诗经的时候，诗经里边不是有吗，叫鸡弃于时啊，到天晚的时候它就进窝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我们看这个诗里边，野人种秋菜，古老开园田，有的老百姓在这种菜，还有的呢闲着没事开点荒，好明年的时候有更好的收成。那么这个野人，我们不要觉得就是野地里边到处跑的人啊，长着长毛，不是那个。这个野人是山野之人的简称，就是说当地的老百姓。还有一个词儿叫古老，这个古老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呀土著居民，这两个词儿说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中间两联就把其上的田园生活写得那么富有农家乐的气息啊，成片的桑林，朴实的百姓，成群的鸡鸭，还有满园的秋菜，哎呀，看着是真美呀。高适在诗里说了，既然如此，干脆呀，我也别当什么官了，我就在这好好生活算了。可是，这是真的吗？他不想一辈子耽搁普通老百姓。最后一句话，无尽聊字的聊，不就是暂且的、暂时的吗？在张九高的推荐之下，他考上了有道科，朝廷任命他为封丘尉，后来呀，就走了，就离开这儿了，来到了河西，做了哥舒翰的长书记。后来这个高适啊，被派为彭州刺史，在赴任的路上，他给我们写下了另外一首诗《赴彭州山行之作》：峭壁连崆峒，赞峰叠翠微，鸟声堪驻马，林色可忘机，怪石石清净，青罗乍覆衣。读着这首诗啊，你会感觉呢很有生活气息，甚至里边多多少少还有点俏皮味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我们的作者写的这几句诗，他和他以前所写的宋州的生活，写其上的生活 那个景物明显不一样啊。所以在这个诗歌里边，它体现出来这个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石壁地利千仞，再加上这个属地多雨，水资源丰沛，这个树木长得很茂盛，所以一路上走过去看过去，山色青翠欲滴，另外那个树木是遮天蔽日。那你想，生态环境这么好，那个树林之中肯定少不了小鸟鸣唱啊。所以我们的作者耳边总是能听到小鸟的鸣唱之声，就好像是故意在和我们的作者打招呼的，希望我们的作者能驻足在这儿好好欣赏一阵子。我们的作者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一块大石头突然挡在了路边，出现在了路边，让我们的作者精神为之一振。来，我们经常出去游玩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大石头挡在路边，俩石头中间很窄，我们就会吸肚子挤过去。走着走着又发现身上有点什么呀，原来树上垂下来那个藤萝，那个丝啊，就粘在了作者的身上，就好像是小朋友故意在跟他调皮捣蛋似的。所以你这一看颇有情趣，当他写出来，他是眼到心到情到，不仅写出来自己赴任彭州路上的生态美，同时也写出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作者走在山林之间，欣赏着路上的绿水青山，他那个心态美。有的时候我在读高适和岑参的诗歌呀，总是免不了对他们两个进行一个对比。那么我就发现呢，这个岑参和高适比起来，他写的好像更细腻一点。细腻体现在哪里呢？你读高适的诗歌，你会发现批判的态度多，悲观的情绪多，可是你看岑参的，即便是在非常荒寒的这个情况下，他也能给我们写出非常优美的浪漫的文词。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他那一句话，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写的真是梨花啊？错了，写的是胡地八月飞雪呀、啊，那不是荒寒是什么呢？所以在岑参的笔下，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奇思妙想。那他这个奇思妙想怎么来的？跟他的家庭背景，跟他的学习，跟他的审美追求有关系。家庭背景怎么回事？往前追，往前倒，您会发现岑参的祖上叫岑文本，这个人了不得，

一首诗：终南山，双峰草堂坐。我们来选看一部分。藕姿进京庐，旅得名僧会。有时独桥鱼，近日不惯带。崖口上新月，石门破苍矮。色相全木深，光摇一潭碎。缅怀郑生谷，颇忆严子赖。我们这个作者，因为毕竟在这是半官半隐，他不是全隐啊。下班了回到这儿，脱下代表身份的冠带，换上普通老百姓穿的衣服，那个便装，随着樵夫到深山砍柴，随着渔夫到潭边垂钓，一起进山去劳作。生活很简单，特别是他脱下代表身份的冠带那一刻，我们可以替他设想一下，肯定是怎么自在怎么来。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又有一个发现，你越是自在越是高兴的时候，那个时间吧它过得越快，不知不觉中天就黑了，山里的光线暗淡下来了，原本苍翠的树木也只剩下了个轮廓呀。再看水潭中，月亮爬起来了，已经爬到崖口了，崖口处月光下照，照在水潭中，您会发现波光粼粼呢，风起微澜，那个月影被打碎，一层一层的向外漾去。在这样的情景里边，您会有一种感受，这简直就是个童话世界呀。作者突然想到两个历史人物，缅怀郑生谷，颇忆严子赖。这两个历史人物，一个叫郑子珍，另外一个叫严子陵。先说第一个吧，这个郑子珍，郑子珍是西汉末年人，这个人喜欢耕读修身，对官场啊不太感冒，一不慕名，二不追利，喜欢读书，当时以清高著称，隐在谷口。但是这个人名气太大了，名气就传到了大将军王凤的耳朵里。王凤知道他是个人才，那是个人才就想把他请出来为自己所用啊。于是派人反复去邀请，但是这个郑子珍呢心里边还挺坚定，意志很坚定，不为名利所动，我也不为你的权势所屈，你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出来。我们的作者岑参把他引过来的目的是啥？我也想过这样的日子，也想像郑子珍这样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再来看第二个人，叫严子陵。严子陵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人，这个人身份地位不低的，他和汉光武帝刘秀啊俩人是同学，当年是一块读书。刘秀后来当皇帝之后，就总想让这个严子陵出来，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老同学啊水平高。可是严子陵呢也是不为名利所动，有一回这个刘秀就说了，你干脆出来吧，来帮我的忙。严子陵说啥呀，你也别强求我，每个那行了，不强迫他了。刘秀就离开了严子陵的隐居地，但是还是不死心。后来刘秀又请这个严子陵到京城里边聊天，目的还是很明确，希望他能留在京城帮自己的忙。俩人在宫中彻夜深谈呢，后来累了，两个人就睡到一张床上，一个普通老百姓跟皇帝睡一张床，睡到后半夜，严子陵竟然把他的腿啊放到了刘秀的肚子上。但是刘秀说了，这就是同学关系，你们不要管那么多。说严子陵的时候啊，其实说的就是隐居的情节。终南山有很多小溪，双峰草堂附近就有小溪，我们的作者喜欢，经常会到这儿去游玩。这个地方的景色美，美得很纯净，是不是这样？我们一块儿来看。终南东西中坐，溪水碧于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浅不胜舟。岂要朝遇暮，钓鱼春复秋。兴来从所事，海域向沧州。溪水清澈我们能想象，在诗歌里边经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叫春水碧于天，水比天还干净。可是我们的作者上来竟然说溪水碧于草，怎么比草还清脆呀？哦，原来呀，这个溪水边长有草木，草木倒映水中，使这个水显得很清澈很碧绿，所以让我们看到之后它就是一幅画，很美，让人看了很舒服。这个溪水很调皮，忽隐忽现，忽明忽暗，你一不小心你发现找不着了，去哪儿了，钻到花丛底下了，看不着没事儿。你听溪水淙淙的声音，又暴露了他的行迹啊。所以我就说这简直就是个调皮的小孩在跟爸爸妈妈玩捉迷藏呢。流过了花丛，来到了一段比较平坦的路段， 水流缓了，从那个花丛下边带过来那个泥沙呀，渐渐的沉淀下来，泥沙很细，作者这个小孩的脾气也上来了，啊，天性上来了，爱玩，鞋一脱，裤腿一卷，干脆下到水里边去趟水，去感受那个溪水的清凉，还有那个细沙的柔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去想想，说不定有很多朋友小时候就这么玩过，那感觉呀，太爽了。再往前走，溪水变得浅了，这个溪水中的石头多了，这样一来你就想啊，肯定是难以行舟，啊，只能在里边趟着水玩。作者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他肯定很轻松，整个身心都是放松的，都是愉悦的，特别是在细沙上行走的时候，让人很留恋。那么作者在这儿的日常生活难道仅仅是这样吗？不，日常生活应该说是两个方面吧。一个垂钓，这个我们能想象钓上了鱼吃。第二洗药，洗药为什么要洗药啊？因为那个药是从深山里面挖出来的，带着泥土呢，你不管是晾晒也好还是熬制也好，你不能连土装进去啊。但是呢，这个药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认为它是用来治病的，可能是用来养生的。所以这么一看，住在终南山里边还是挺美的，饿了有鱼能吃，病了可以采药来治啊，不怕生病，不怕饿着，多好啊。假如你兴致真的来了，坐上一艘小船顺水漂流，说不定就能到达沧州。去沧州干嘛？沧州是隐士们都喜欢的地方，不过在这儿呢，我有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提出来跟大家交流。到沧州归隐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我们作者的愿望，我觉得跟标点符号有关。如果说海域向沧州它是个句号，那就是归隐沧州，如果它是个问号呢，那正好是相反。如果是用问号的话，我们的作者可能意思是说，那还需要去沧州吗？这个地方已经很美了，有鱼能吃，有草堂能住，有药能医，还有细沙能玩，我跑那么远干啥呀？我不能舍近求远吗？他其实写的是对这个环境的喜爱呀。我们的作者还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林卧》，这首诗也让我们看出来他对隐居生活的无限的向往与渴望。偶得鱼鸟去，复知水木凉，远风带雨色，落日摇川光，旧种西山药，秀里淮南方，唯爱隐居时，独游无何香。前两句，鱼鸟去，水木凉，这两个词儿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这个隐居地的地理特征，地势地貌，自然生态之美。这是哪儿啊？国州，黄河从这儿过，这个地方山川又多，所以它就有鱼鸟去的可能性。前面四句写的是物欲追求，那么后面四句它写的是精神追求，旧中西山药，秀里淮南方。哎，这是两个典故，一个和曹丕有关，一个和淮南王刘安有关。我们都知道曹丕曾经写过一首诗《折杨柳行》，在这首诗里边他说，西山有两个小仙童曾经送给他一碗药，吃完之后他飞升了，他成仙了，所以这个药指的就是成仙的妙药。而他所隐居的这个地方草木很多，草药也很多。第二个淮南方，淮南王刘安是刘邦的孙子，这个人喜欢修道。我们的作者前四句物欲追求，后四句精神追求，实际上说的就是对这片山水，对他的追求，对他的喜爱呀。那么 这些山水在岑参的笔下变得越来越优美，就是因为我们的作者对他无比的喜爱，这是个最大的原因。我们通过这些诗歌可以了解到岑参对山山水水的喜爱。那么高适和岑参相比，我们已经可以发现高适相对粗犷一点，岑参相对细腻一点。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绿水青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珍贵宝藏，它们是画卷，描绘着山河的壮丽，他们也是诗篇，诉说着人文的温情。下面带您走进一个藏在悬崖绝壁间的世外桃源，江西省上饶市望仙村。这里曾经是一片被破坏的花岗岩采石场，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无数游客向往的乡村仙境。在110米的悬崖上，12间民宿错落有致，云雾缭绕时仿佛置身仙界云端，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远离都市纷扰，体验一场如诗如画的穿越之旅。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望仙村，感受这里的仙气烟火气，看看乡村设计师和村民们如何把曾经的废弃之地变成人人向往的乡村旅游胜地。
5: 世间如果真有仙侠，他一定是藏在这里，悬崖上，深山里，置身仙界云端，享受悠然恬淡的生活。这里是距离江西省上饶市区大约50千米的望仙村，建造在110米悬崖上的12间民宿吸引了很多城市游客。自2020年营业以来，悬崖民宿迅速在网络走红，游客在这里远离都市纷扰，进入一个仙气飘飘的世界。
9: 我们觉得很震撼，那看的还是很稀奇。
10: 喜欢仙气飘飘的感觉。
5: 田馥甄，网名老田，悬崖民宿的总设计师，也是民宿的合伙人之一。悬崖民宿的成功让老田更加沉迷于创新，这些天他正忙于创造另一个奇迹。
11: 悬空餐厅的就餐只是一部分，他来这儿休息或者说观景，它也是一部分功能。那这个地方如果做花格的话，会不会影响它的观景呢？你感觉
9: 这边的话我感觉不会。
11: 那要不然我们再深化一下，干脆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就古代的那个床榻吧，这个悬空餐厅这种观景啊休闲的感觉就一下就起来了。
9: 对对，
11: 是吧？好啊。
5: 假期将至，老田要赶在假期之前在悬崖上建成一个休闲餐厅。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做壁画出身的老田，在几年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扎根乡野，成为一名民宿设计师。
5: 我是一个80后的创业者，我之前一直从事壁画行业，做得还好吧，后来就放下这一些，跑到村子里边来耕耘。去过一些发达国家，发现我们的城市已经比得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但从国外朋友的嘴里才知道，中国最美的地方其实在乡村。所以我们想了一个方式，再造新故乡。
6: 其实脑子里边想的是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然后能让大家过目不忘。那么又结合了像悬空寺啊，然后又结合了像麦积山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通过这种房子的美化，那么把它打造成一个新的一个人文山水，那么让它更有这个画面感。那么有了这样画面感以后，那么我这张照片那么就会吸引大家来到我这个村上。
7: 就是我这里走过去啊，我感觉这个路口小气了一点，
8: 或者的话我们做点灯笼，弄个牌子什么，弄个挂在上面单子什么。
5: 这个灯笼啊，我们接下来灯笼每个灯笼上都应该有字。
7: 对，我
5: 就你这个招牌是什么，比如说按你这儿来讲的话，最基本的福家福家福家福家，或者说福福福，或者农。
4: 来到网仙村，老田帮助这里找回了久违的仙气，他也成了这儿的新村民。
6: 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整个我们峡谷这个村庄呢，原来是一片这个花岗岩的采石场。那么因为这个花岗岩的无序开采，导致了这个环境被破坏，政府呢就把这个花岗岩的这个生意就给叫停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峡谷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花岗岩的一个采石场的一个废弃的一个地方。
4: 选择在望仙村创业，一是因为合伙人是当地人，还有一点是老田看中了这里的悬崖绝壁。
6: 第一步要把这些河里的废弃的这些花岗岩这个石材，然后把它捞起来。大家今天认为看到说，哎呦，原来这个地方生态这么好，其实是我们花了很多的代价，然后把这个地方修复成这个样子。
9: 就你对他的画过素描吗？你看啊，这个现在我画出来就好了，原因是什么？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有点窄了。
4: 老田的专业是壁画设计，并没有建筑设计经验，
9: 知道吧？
4: 为此，他咨询了很多业内人士。
6: 我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大家第一关注的肯定是还是安全问题。如果安全做不到的话，那这个事情肯定是不成立的。
4: 在悬崖绝壁上建造房屋，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么老田是怎么做到的呢？
6: 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房屋啊，外面都是木头的，对不对？木头的密度实际上是很低的，再包含我们上面的这个盖的这个茅草，那为什么没有去盖这个叫青瓦，也是更少的去减少它的这个荷载。我们用这个来做个一个示意哈，这是一个手机，你就相当于它是一根牛腿梁。如果说我打的深度不够，然后呢这样的话它就很容易不稳固，但如果我的深度足够，甚至超过它的时候，那么我在摁它的时候，这个力是很小的啊，这个力是很小的啊，没关系，随便蹦啊，随便蹦，这个可以随便蹦。 我们现在是拎着行李，我们得模拟一下这个事儿。我们进来以后，那么行李现在在哪儿打开？是让他脱鞋上来，还是不让他脱鞋上来？如果让他脱鞋上来，然后如何产生一个仪式感？
10: 虽然民宿是老田一手设计的，老田还会经常对游客的体验进行明察暗访。
6: 我们台灯其实很占用摆放物品的这个空间，
11: 他追求完美，设计出来的东西存在一点瑕疵，那是不允许的。
6: 好，这根线，这根线能，哎，这根线倒是够长，这根线倒是够长，那还可以。
12: 到了，到了，
13: 好期待呀！没事，你过来，没事，快点纪念一下，给我拍张照片吧。
14: 可以。
10: 入住悬崖民宿，远离喧嚣，居高远眺，体验一场穿越之旅。
12: 神仙。请问你是天上的七仙女吗？
13: 不是那个紫霞仙女，你是粉仙女。
6: 可能比如说你一个外行来讲的话，你上来以后肯定关注她。

0: 的一些雕花呀、飞檐翘角啊，因为这些是比较好看的嘛。那么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要考虑说，哎，怎么样把这个房子复原出来，主要看架构。
1: 为了把赣家民居特色充分融合到悬崖民宿中，老田经常要带着设计师团队采风。
0: 原来那个时候不会做房子，就一定要到这儿一点一点看。小猫，害怕。
2: 我原来并不是建筑设计专业，算是重新审视这里的赣东民居建筑。这里的夯土房冬暖夏凉，自带天然的暖通系统，这是今天很多城市建筑所不能比的。所以建筑上我们用了大量的夯土的建筑方式，也用夯土房改建了很多的民宿客房，在土土的房子里加入了现代化的设施和家具。
0: 就是你回到我们村，也希望说能回到一个老家，既要给你老家的那种建筑，那么又要让你住到房间里边，然后像回归城市一样住到一个星级酒店里边的这种基础的配套内容就是让你两边都应该能够兼顾得到。
1: 外观上保留赣家房屋建筑特色，室内有星级酒店的舒适配套，这样的贴心设计吸引了很多城市游客。
0: 哇，这个小人太有意思了，这样的好一以心顶，然后我们把这个人啊到时候通过这个叫小的那种雕花的那种形式给它贴上去，相当于一个配件，这个根据这个做的更逗乐一点。嗯，
1: 再造新故乡的理念已经逐步实现，但老田并没有满足。假期临近，老田最新打造的悬空餐厅正在加紧施工。
0: 我们悬空餐厅这个部分其实是个观景台，在享用美食的过程当中，其实同时享用一个景观大餐这个其实是一个初衷。
1: 理想总是很丰满，现实却是很骨感。
0: 四梁八柱的这些东西都还好。哎，这个翘角这儿怎么架了空了呀？缺东西啊！底下这个墙角和上面这个墙角没有支撑，光一个这个半斗。你说这么重要一个构件怎么会忘记呢？这时间长了不会往下塌的。
1: 悬崖餐厅的建造位置高于悬空民宿，运输木料的过程中偶尔会漏掉细节构件，几处斗拱都出现这样的问题，造成了安全隐患。
0: 抓紧时间吧，这个上面已经盖了瓦了，因为到时候塌下来变形了也不好。
1: 老田非常着急，他必须亲自跑一趟。
0: 因为我希望快一点，因为这个地方毕竟在一个景观很好的地方，然后现在我们游客拍照那个地方永远是一个安全网在挡住，确实还是不漂亮的。
3: 田老师，我今天过来肯定有事吧？
1: 曹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可是陪伴老田一路走来的元老级人物。
3: 他不是胡子一流是吧？也看不出来他是，我感觉他那时候有40岁，其实他那时候是30多一点。他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老是吧？
0: 这是这样的，你坐的那个悬崖那个餐厅那个木头拱那个位置啊，
3: 没粘上，
0: 是不是差个保瓶之类的这种东西？
3: 不会吧？
0: 你看看啊，这是图片，这个两个东西没压在一起，
3: 好像是做了，就是是不是忘装了？
0: 啊，类似这个东西，
3: 类似就是这个是吧？
0: 啊，类似这个东西，但是我们那个
3: 大一点是吧？
0: 尺度肯定跟它压不上吧？这个东西啊，得做一个。
3: 好，正好它里面还有一个。如果您没有，它是当时就不行了。
1: 打造悬空餐厅的零部件，曹师傅干起来轻车熟路。为了生计，他从15岁就从事木匠工作。如今村里的师傅们已经年过花甲，他们最放不下的还是手里的木工活。
3: 那个时候比现在的时候相差是很大的，哪里有这个锯的东西，全部斧头劈的呢。如果要是锯的东西是那个拉的平锯的，这么长长的一个平锯，两个人拉锯的锯的。如果是现在的人呢，要那样子干，他不愿意干的。所以现在干这个木工活的话，都是50多岁以上了，年轻的人是很少。他说要找这个做木工活靠得住的人，找到我以后再叫我过来做一个亭子。第一个是他就说了，你必须要给我做古老的，越老越好。亭子我就给他做过来了，他看了以后。
1: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 欢迎来到地球。

0: 您想看什么？
1: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不少查出颈动脉斑块的朋友都会疑惑，斑块能不能消除呢？又该怎么治疗呢？
8: 张先生体检后得知自己两侧颈动脉各有一个约 1.6×2.7毫米大小的斑块，一连串的疑问让他很是着急与担心，比如斑块是怎么长出来的，会不会堵塞了脑血管，如果坚持服用降脂药，斑块能不能减小，还能不能消除掉。颈动脉斑块是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的一种表现，动脉粥样硬化是由于血管内皮受到损伤后，大量脂肪沉积其上引起炎性反应，脂肪发生变性形成粥状脂质物积存在血管内皮下的结果，当粥状脂质物集结成团时就形成了斑块。由此可知，斑块的形成会经历血管内皮受损、脂肪沉积、脂肪炎性反应、集结成团等几个阶段，而血管内皮损伤是其发生的基础。造成内皮损伤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血压、血糖的升高，这是机体本身发生的疾病所致，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吸烟、饮酒、熬夜等等，再比如随年龄的增长血管的衰老和老化等。所以不是只有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人才会长斑块，这么说颈动脉斑块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不是。比如老年人血管会老化成为动脉硬化，它与动脉粥样硬化的本质区别在于没有脂肪沉积与粥状脂质物的形成，这些物质相当于在血管壁中掺杂了杂质，就像产品有了瑕疵属于残次品，这样的血管才是导致心脑血管病等发生的病理基础。所以动脉粥样硬化也是可以避免的，从上面说到的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形成的任何一个环节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都有助于防止这些病变的发生。已经形成的斑块还能缩小或是消除掉吗？斑块的形成有一个逐渐进展的过程，比如说从小到大，表明导致斑块形成的因素始终存在，比如从软到硬，刚开始只是脂肪沉积，沉积时间长了会引起炎性反应而导致脂肪变性，此时称为软斑。软斑不断被钙化或纤维化就成为了硬斑。斑块处于脂肪沉积期时，脂肪有可能被清除出去使斑块缩小或消除，到了软斑阶段时，要想把变性的脂肪消除掉的可能性很小，而成为了硬斑就没有消除掉的可能了。但不管什么样的斑块，及时采取干预治疗措施都可以阻止与延缓斑块的继续进展，对缩小斑块有积极的作用。如何治疗呢？就是服用降脂药吗？需要服用多长时间？对动脉斑块的防治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最基础的是去除损伤血管内皮的危险因素，有糖尿病、高血压的人要控制好血糖血压，戒除烟酒，生活规律，不熬夜也是必须做到的，降低血脂可以有效避免脂肪的沉积，在动脉斑块的防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动脉粥样硬化

及斑块的人，常被要求服用他汀类的降脂药，它可降低血脂中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低密度脂蛋白的主要作用是将脂肪运送进血管内皮，把运送脂肪的运输工具降下来，脂肪沉积的机会将大大减少。而且这类药物还能抑制脂肪发生炎性反应，阻止脂肪发生变性脂质化，不但可以缩小斑块，也会为清除沉积的脂肪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由于对有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的人，在控制低密度脂蛋白上比普通人的要求高很多，通常需要他汀类的降脂药帮助才能实现，因此需要长期服用。一旦停用，低密度脂蛋白会迅速升高，再次增大血管病变发生的风险。至于很多人担心长期服药对身体的损伤，虽然药物有一定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但比起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形成带来的危害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只要经评估长期服药的获益远大于不良反应，就应当坚持服用，切不可擅自停药。颈动脉斑块会堵塞血管吗？首先要特别提醒一下，颈动脉斑块只是全身血管病变的一个窗口，有颈动脉斑块提示全身其他部位的血管也可能有相同的病变，因此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次，斑块是凸起于血管内表面的团块，会导致血管管腔狭窄，斑块长大到一定程度当然会阻断血流，堵塞血管。对于这样较大的斑块，可以采取手术剥离斑块的方式消除堵塞，是有办法治疗的。最危险的是斑块破裂后引起的堵塞，斑块可能在血压突然升高、血糖大幅升高等因素作用下发生破裂，破裂后其中的粥状脂质物暴露在血液中，会引来大量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且形成的速度非常快，并可随血流流动堵塞全身任何一处血管。而斑块什么时候会破裂是不可预知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才是防范的重点。如何防范血栓的形成呢？上面已经说到了斑块形成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时也是导致斑块发生破裂的诱因，因此对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的治疗是最重要的防范措施。同时有些人还会服用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抗凝药，目的也是为了预防血栓的形成。总之，有颈动脉斑块形成时，即表明机体存在引起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就应当查找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治疗措施，切不可置之不理而听之任之。要知道身体是自己的，你如何对待它，它就会如何对待你。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能引起胃出血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张先生从查出有轻微的脑血管梗塞后，一直在服用阿司匹林等药物，最近总感觉胃不舒服。听不少人说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很伤胃，会导致胃出血，如果损伤了脑血管引起脑出血，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不想再服用阿司匹林了。在实际生活中与张先生有一样想法的人还真不少，对自己所服用的药物无论是积极的治疗作用还是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有所了解无可厚非，但要有科学合理的认识，而不能偏听偏信或是片面理解。可以肯定地说，之所以需要服用某种药物，一定是它的治疗作用远远大于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阿司匹林当然也不例外。阿司匹林目前在心脑血管病的防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需要服用阿司匹林的人一定是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血管病变的人，或是具有高发风险的人，因为血管上的斑块随时都可能发生破裂。其中的粥状脂质物暴露在血液中会引起大量血小板快速聚集形成团块，这就是平常所说的血栓。血栓既可以在生成处堵塞血管，也可随血流流动到与其大小相近的血管处引起梗塞，所以要防止血栓形成，就要在避免斑块破裂的基础上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功能。阿司匹林的作用即是与血小板上的聚集因子相结合，使血小板失去应有聚集功能，从而避免了血栓的形成。由于血管斑块什么时候会发生破裂谁也无法预知，因此就需要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提前做好预防工作。也正是阿司匹林有抑制血小板聚集成团的作用，长期服用的人就可能发生机体某处有出血发生时，出血处不能快速止血，而使出血时间有所延长，比如牙龈出血、皮肤磕碰出现大出淤青等等，但这些出血却并非阿司匹林所引起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常说阿司匹林的不良反应之一是引起胃出血呢？服用阿司匹林后可抑制机体分泌前列腺素的功能，而前列腺素可以轻微刺激毛细血管扩张而增大血流量，为周围的组织提供更多营养，特别是在这些组织受到损伤时，加大营养支持非常有利于损伤的修复。胃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内表面处于高强度的胃酸环境中而容易受到损伤，为减轻胃酸的侵蚀，胃内表面上分布有一层胃黏膜细胞，当它们受胃酸的侵蚀发生损伤时，就会刺激机体分泌更多的前列腺素，增强胃黏膜狭细小血管的血供，使胃黏膜得到及时的修复。但阿司匹林却抑制了前列腺素的分泌，减弱了这种修复作用。胃黏膜受损严重时，便可累积黏膜下的细小血管而引起出血。因此，在阿司匹林引起的胃出血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存在慢性胃炎、胃溃疡等疾病，或者是遇到突发事件，比如外伤、骨折、感染、情绪激动、精神紧张等，机体发生应激反应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胃黏膜损伤加重而引起，并非是阿司匹林直接引起了胃出血。当然，阿司匹林对胃黏膜也会有一定的刺激性，但这种刺激性很弱，这也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服用阿司匹林导致胃黏膜严重损伤的原因。但它可加重存在胃炎等人的黏膜损伤，为此专门研制出了肠溶阿司匹林的剂型。这种阿司匹林肠溶片在胃中不分解，只有进入小肠后在碱性环境下才会分解释放有效成分，从而避免了其加重对胃黏膜损害。综上所述，小剂量服用阿司匹林，比如每天服用100毫克，不会引起血管破裂出血，当然更不会损伤脑血管。对于发生了胃出血的人，应当积极治疗胃炎、胃溃疡等胃部疾病，做到饮食规律，多做运动，提高机体免疫力，避免外伤感染及心脏停和等，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胃黏膜保护剂，尽可能减轻及修复胃黏膜的损伤。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发生严重胃出血的可能性极小，即便发生也是可防可治的。而服用阿司匹林在预防血栓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却有着挽救生命的巨大作用，与发生几率很小的胃出血等不良反应没有可比性。因此，需要服用阿司匹林的人，切不可随意停用阿司匹林，别做丢了西瓜捡芝麻的糊涂事。要知道，维护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儿，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关注下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每天适当运动对高血压患者有怎样的帮助呢？
7: 有朋友问，体检发现血压145/95毫米水银柱，刚40出头，有什么办法能恢复正常呢？如果每天能坚持快走1小时，会有啥结果？生命在于运动，而血压是最基本的生命体征之一。高血压是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一种疾病，而运动是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由此可知，高血压与运动有着必然的联系。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而血液在全身的流动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凡是对于这个环境有影响的因素都可能导致血压的变化。可引起血压升高的常见因素有3个。一是血液循环的动力系统出了问题，心脏的每次收缩将血液泵出心脏，给血液流动提供了动力，而心脏的每一次舒张又将全身的血液回收到心脏，当心脏收缩与舒张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时，血液在全身血管中停留的总量就会增加，血管承受的压力也会增加，血压便升高了。因此，血压升高的人心率往往偏快，使得每一次心脏泵出和回流的血液都不充分，在早期心脏的舒张不完全表现得更为明显，常表现为舒张压先行升高。二是血液循环的运输系统出了问题，血管是血液运输的管道，随着心脏的每一次收缩与舒张，血管也会收缩与舒张，以缓冲血液流动时产生的压力。当血管的这种功能下降或异常时，不能有效缓冲血液的压力，便造成了血压的升高。三是血液循环的总容量发生了问题，血液是在封闭的血管中流动的，血液总量越多，对血管产生的压力也会越大，受某些因素的影响，比如盐摄入过多，血液的渗透压升高，致使周围组织细胞中的水分进入血液，造成血液总量增加，血压也会有所升高。由此可知，凡是否能改变影响血压升高因素的措施，就可以有效地控制血压升高。比如饮食清淡可以有效减少血容量，再比如所有的降压药的降压机理也是基于这3点而研制出来的。而运动在这3方面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起到了相当于降压药的作用，表现在运动改善了血液循环的动力，运动时心跳加快，心脏的收缩和舒张更完全，使血液循环动力十足而更加顺畅，减轻了血流阻力，血压便会降低。运动增强了血管收缩功能，血循环环的加快，促进全身血管扩张，就像经常运动的人全身肌肉会更强壮一样。运动使血管上的肌肉也得到锻炼，弹性增强，能更好地适应血液流动的需要。运动减少了血液总量，运动时最明显的感觉除了心跳加快就是身体出汗。汗水从哪来？实际上是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使血液中的水分渗出所形成，这也是人体散热的主要方式。血液水分少了，总量减少， 对血管的压力自然也会减小。综上所述，运动能有效控制血压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运动还可间接地通过其他方式控制血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运动是消耗能量的过程，机体主要的供能物质是血糖与甘油三酯，尤其是甘油三酸得到充分利用后，减少了在内脏及皮下的沉积，体重会下降，起到了减肥的作用。研究证实，一次有效运动持续出汗30分钟以上，可使血压下降10毫米水银柱，且这种效应可持续近20的小时，体重每下降5至10公斤，血压可下降10至20毫米水银柱，由此获得的效应是持续且长久的。由此可见，坚持有效运动是可以有效控制血压的。如果在确诊高血压时，年龄不是很大，尚没有高血压引起的心脑眼肾等主要器官的损伤病变，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改变来控制血压的。像这位朋友年龄40多岁，每天坚持快走一小时，同时注意饮食清淡，少吃盐，力争在半年内减体重5至10公斤，血压恢复正常的可能性非常大，且将会受益终生。关键是这些措施要持之以恒。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坚持采取上述措施3至6个月后，血压仍然达不到控制要求，则表明自身血压调节机制障碍程度较重，就应及时服用降压药帮助控制血压。要知道，血压越早达标，对机体的损害越小，未来的获益也越大。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率过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如何治疗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讲解。
4: 张先生所在的部门40-50岁的人居多，经常聊到的话题与养生防病有关。前一段时间大家一起数脉搏，看谁次数少，结果大多人都在60-70次，而张先生数了好多次都在80多，接近90次。平常张先生看起来身体还不错，体检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大家都说快就快点吧，不会有啥大问题，他也就没当回事。真到前几天，张先生遇到了一位医生朋友，说起了这件事。张先生问，脉搏和心跳是一样的吗？脉搏80多次正常吗？脉搏是指上臂桡动脉的搏动，使心脏有节律的收缩，推动血流在血管中流动时对动脉血管产生的震动，所以脉搏和心跳心率是一致的，都是以每分钟搏动或跳动多少次来表示。平常大家会听到或看到心率处于60-100次每分钟之内都是正常的，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平均值的范围，比如小婴儿的心率会超过100次每分钟，而运动员们可以更慢一点，所以大多数人的心率一般是在60-80次每分钟之间，如果超过了80次每分钟还是要找找原因的。啥原因会导致心率比别人快？形象一点说，人体是一部非常精密的机器，每一项生理活动都有自己的调节管理机制。简单点说，心脏与全身血管的收缩与舒张是受交感神经支配的，交感神经越兴奋，心脏与血管收缩的频率也就越快。虽然生命不息心跳就不会停止，但是就像一个人的思想精神长期处于兴奋紧张状态中，迟早身体会出问题一样，心跳是依靠心肌细胞来完成的，血管的收缩也需要血管上肌肉等组织来实现。如果心率总是处于较高的水平，心脏和血管上的组织就可能会过度疲劳，与我们平常说的亚健康状态一样，身体各项指标可能都正常，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却给发生健康问题埋下了隐患。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很多，大多与不良生活方式有关，比如吸烟、过量饮酒、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久坐不动、缺乏运动、学习工作压力过大等等。如果发生在中老年人中，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心率超过多少就算快？越来越多的临床实践和研究证实，心率的快慢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心血管意外发生风险密切相关。比如大于60岁的男性心率超过80次每分钟，女性超过90次每分钟，这种风险将增加一倍以上。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心率超快，心脏和血管就会越累，就像让你一直加班工作得不到休息，到了一定程度你肯定会瘦不止一样。那该怎么办呢？上面已经说到了，造成心率过快主要是生活方式不合理所致，所以首先要从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做起，尤其是多做运动并持之以恒非常重要。运动员比普通人心率会慢很多，就是这个道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的人，特别是已经发生了心脑血管病的人，对心率一定要进行严格控制，通常要求控制在60-65次每分钟。这项指标与控制血压、血糖一样重要，但却被很多人的忽视了。因此，无论是谁，心率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老年人，如果经生活方式干预后，心率仍然达不到控制要求，不能低于80次每分钟，建议及时小剂量服用降低交感神经兴奋的药物，将心率尽快降下来，对维护心血管的健康是有益处的。可是如果经常运动，运动时心率不是会更快吗？运动时我们会感觉到有点累，但全身的肌肉等组织会越来越强壮，身体素质会越来越好。同样的道理，经常运动，心脏和血管的功能会得到加强，心脏每一次收缩蹦出的血液会更多，脉搏输出量会增大， 血管收缩的弹性会更强，给全身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会更充足。所以运动时心率的加快是暂时的，换来的却是安静状态下血液供应更充足，平常的静息心率反而会不断下降。这也就是很多人开始坚持锻炼后心率比之前会越来越慢的原因。是不是心率越慢越好呢？当然不是，有句话说物极必反，全身的血液循环需要心脏收缩来推动，如果心率过慢就可能造成供血不足，尤其是脑血管会因供不足而发生缺血性疾病，会有头晕、乏力、没精神等表现，甚至会因血流过慢而产生血栓梗塞血管。所以心率过低也需要干预治疗。一般情况下，正常人将心率保持在60至80次每分钟为宜，过高或过低都需要查找原因及时干预。比如心率过快可以服用减慢心率的药物，而心率过低可以采取安装心脏起搏器等措施来提高心率，避免缺血性疾病甚至梗塞性疾病的发生。总之，呼吸、血压和心跳是人体最基本的生命体征，既然是最基本的指标，平常就要多加关注，及时发现问题，及早干预。特别是人到中老年，机体进入明显的衰老和退化期，更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购买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叶丽仪送给你明天的太阳。作为叶丽仪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展现了她特有的演唱风格，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华语乐坛的地位。通过这首歌曲，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的独特魅力和历史印记，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施洪鄂、桑塔、露琪亚

桑塔露琪亚，施洪鄂。施洪鄂被誉为中国的帕瓦罗蒂，他的嗓音自带明亮的金属光泽，又兼具柔润质感，音域宽广且穿透力极强，完美呈现意大利美声学派的传统韵味。施洪鄂曾在世界青年联欢节斩获金奖，他的演唱热情奔放却不失克制，把地中海的浪漫与民歌的悠然揉为一体，气质高雅又亲切，仿佛一位音乐大师在耳边娓娓道来，让人一听便沉醉。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那英，山不转水转。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张强你那会心的一笑，这是张强众多经典代表歌曲之一，充满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不仅让张强赢得了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乐坛的地位。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刘欢《天地在我心》。

199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动画电影《宝莲灯》的制作过程中，为了更深刻地展现主角沉香救母的真挚情感与宏大主题，创作团队邀请刘欢创作演唱了这首插曲。歌曲以沉香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与救母的坚定决心为核心，将这份至纯至深的亲情用音乐的形式娓娓道来，极具感染力，令人动容。刘欢，天地在我心。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满山的葡萄红艳艳，张振富，耿连凤。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郭兰英，青淋淋的水，蓝盈盈的天。歌剧《小二黑结婚》改编自作家赵树理的同名小说，是中国第一部民族喜歌剧。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山村为背景，讲述了青年小二黑和小琴追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阻挠的动人故事。结婚，我们是自愿的核心理念，以及剧中人物所蕴含的追求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内核，穿越70余年时光，至今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艺术感染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叶振棠，万里长城永不倒。

叶振棠《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充满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感曲，因叶振棠深情而有力的演唱更加感人至深。他的嗓音饱满而富有感染力，让每个人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 Bonnie M. Sunny 阳光灿烂。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你还记得龚雪和郭凯敏主演的《好事多磨》吗？这部电影很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年代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以及生活的酸甜苦辣。张正仪演唱的插曲《生活的美酒为我飘香》，承载着无数人对爱情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喜欢老电影的朋友还可以关注幸福105，每天午夜播出的幸福老电影，为您呈现更多经典电影对白。张正仪，生活的美酒为我飘香。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白云深处，料柏微。
1: 昨

这首歌的意境有点像涛声依旧，借用古诗为我们呈现一派古朴典雅的山水画卷。其实两首歌的创作者是同一位广东音乐人陈小琪。廖百威《白云深处》，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那一年我17岁，朱晓琳。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7点，现在是晨时。
0: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9: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0: 大家好，我是林瑞。
9: 近期多地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未被根除，长期违规排放导致周边河道水体黑臭，异味弥漫，还有一些污水导致了农作物死亡，一些农田被迫撂荒。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良田被毁、污水入河，一些地方民生治污工程形同虚设。
11: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展开调查。记者刚进入村庄的农田区域，空气中浓烈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鹏城养猪场的养殖企业。现场看到企业四周栅栏封闭，大门紧锁，外人很难了解内部的情况。但在厂区外围农田沟渠里，违规排污造成的后果则是触目惊心。记者在现场看到，眼前大片农田已经被黑色粪污覆盖，农田的这条沟渠水体乌黑浑浊，漂浮大量杂质，臭气弥漫整片田野。 污染源到底是不是这家养殖场？为了精准排查，锁定真正的排污源头，记者翻越外围围挡，进入养殖场内部，开展实地勘查工作。来到现场之后，记者看到农田腹地淤积了大片粪污，蚊虫成群，扎堆滋生，四处弥漫着刺鼻浓烈的恶臭气味。这家养殖场真正的排污点位藏匿在什么地方？记者沿着流淌的粪水痕迹一路追踪排查，在一片荆棘丛当中发现了一节裸露在外的水管，此处正是这家养殖企业刻意隐藏的排污口。一根专用管道从养猪场内部延伸而出，直通野外私挖的大型粪坑，坑内蓄满高浓度养殖粪水，坑体无任何防渗防漏设施，深度超一米的土坑完全依靠土层自然渗漏，污水随意向土壤、地下水体渗透扩散。养殖场带来的水体污染现象不仅在河北的这个村庄，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记者又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石梯子村。村庄位于一处山间，周边绿树成荫，生态环境看起来很好，但刚进村，一股浓重的臭味便扑面而来。沿着气味，记者找到了建在村子中心位置上的这家养猪场。养殖场所与村民房屋仅一墙之隔，村子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因实在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一些村民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
10: 这太臭嘛，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院一样，这种环境没办法住。

0: 只有板棕啊。
1: 养殖场建在村子的中心位置，这样的选址的确让人感到了意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规定，畜禽养殖场应当有与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相适应的设施设备，畜禽养殖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保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或者达标排放，防止污染环境。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符合国家的要求，这个养猪场里配套了处理污水的容器气浮机，但厂里的这台机器已经锈迹斑斑，蛛网密布，一看就知道设备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不具备运行条件，已经沦为应付环保检查的摆设。除了闲置报废的处理设备，养猪场内标配了三级污水沉淀池，表面上看似合规标准，但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发现这座用于粪污沉淀净化的设施也达不到环保防渗标准。记者现场用铁锹深入沉淀池底部探查，一米多深的池底全程为松软土层，无任何混凝土硬化防渗层，所谓沉淀池形同虚设。污水常年累月的非法渗漏，最终导致的是周边耕地彻底失去利用价值。在当地村民的指点下，记者看到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如今已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块土地上庄稼、农作物都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污染荒地。
2: 有消费者反映，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了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总台记者调查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五花八门，这些太阳镜的质量究竟怎么样？来听报道。
3: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4: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5: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而且近视眼戴上之后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
3: 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 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6: 而且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7: 哎呀，我们要这么多圈没用。
8: 根据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项，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症状的主要原因。
3: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9: 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

0: 多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进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能进度，那就是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啊，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
2: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太阳镜时，切勿购买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执法部门也应该对这类太阳镜加大打击力度，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

0: 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4: 有媒体报道，广东多家景区强制要求年卡用户录入人脸信息，否则年卡无法激活，也不能正常使用。有消费者提出疑问，明明办卡时已经提供身份证等信息，为什么还要单独收集人脸信息呢？景区工作人员回复，普通次票用户可以凭身份证入园，但年卡用户只能通过入园通道的人脸识别闸机进入，不支持刷身份证、人工比对身份证照片等其他方式。那当刷脸从一种便利服务变为入园标配，景区安全管理与消费者的个人隐私的边界应该如何厘清？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的分析解读。
5: 人脸信息呢，就是属于个人信息当中的比较重要敏感的，我们叫它敏感类的个人信息，而且呢，它又是属于生物识别类的，因为它直接来源于人的这个身体，就是人的人脸这个物理属性，所以呢，法律意识对它做出了专门的一类比较严格的要求。就年卡的这个场景而言，它同样就符合相应的行业的合规的要求，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我这个年卡就必须要刷脸。如果它有一个必要的理由，说基于各种各样安全的公共的秩序的原因，它能说得出来，那实际上也可以考虑。但在我们这个场景之下，我们听不出来说年卡为什么就一定要刷脸，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变化它如果一开始实际上是可以有其他选项的，那也就是说游客在办卡的时候，在去定义这个协议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预期，但后来它单方面改成了只能退款，也就是说变相的去强迫用户只能去刷脸了。那么这个其实肯定是既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应的协议的一个约定，肯定是不合法的。对景区来说呢，其实他主张说防止这个年卡的冒用啊，虽然你有一定的理由，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啊。他们说必须要用人脸来刷，可能是因为他们部署了一个技术的措施，可能人脸是比较方便的，他们来成本是比较可控的。但在这意义上，景区也要明确的理解到，这种防冒用是他自己经营的一个成本和风险，不应该通过强制去刷脸这样一个方式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开辟一个人工的通道去进行人工对于身份证啊照片核验的话，其实整体上会提高的成本也不见得是特别高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景区还是要去区分可选和避选，把人脸识别这样一个法律上明确有规定的是作为一个可选的这个通道，不要作为一个唯一的入园方式去保证它合规。另外呢，可以采用多元化的风控和识别方式，包括对于一些比如说可能会借用的这种情况有异常的情况进行一些预警，包括对它进行一些处罚。如果你借给别人用了，你可能这个年卡权益就要受到损失。那么最后呢，对于人脸信息的识别收集和处理呢，也要进行合规的建设。
3: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国际金价上周迎来强势反弹。8月8号，纽交所国际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404.09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04.49美元，涨幅达2.43%，正式站稳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本轮金价强势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后续还会延续这一走势吗？
6: 最近几天，商场黄金柜台的实时金价标牌频繁调整。9号，品牌金饰价格每克普遍在1300元之上。分析原因主要是国际金价的大幅上涨带动。进入8月，国际金价一路走高。富宝资讯分析师黄佳琪表示，多重因素叠加推动金价上涨。
7: 一方面，中东地缘风险降温，伊朗和阿曼积极谈判，确认了开放霍尔木海峡临时航线和部分的收费规则。虽然美方依旧维持施压， 但是八月以来，特朗普宣布临时对伊朗停止军事行动，也使得市场情绪显著修复。另一方面呢，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宽幅低于预期，劳工部也对近两个月的就业数据进行了明显的下修，美联储加息预期现实阻力增强，对于货币环境趋于紧缩的预期也有所降温。另外，前期美日干涉汇率使得日元触底反弹，压制了美指，也间接利好了黄金。
6: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多国央行持续增加黄金储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为黄金价格提供长期支撑。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
8: 2026年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8.9吨，同比暴增了62%，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中国央行自2024年11月重启增持以来啊，已经连续21个月买入，在金价大跌的期间坚持着越跌越买。央行购金不制造短期的暴涨，但是它封杀了金价深度下跌的空间。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发现，有45%的央行预计未来一年会继续增持黄金，近3/4的央行呢认为啊，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当中的占比会下降。展望后市，黄金啊短期有空间。
6: 对于后续黄金的价格走势，以瑞银为代表的多数机构都表示看好。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将攀升至每盎司5000美元。德意志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前金价上涨并非单纯由投机情绪驱动，而是具备基本面支撑，因此爆发性行情阶段尚未终结。对于短期内金价的走势，业内人士也认为仍有上涨的空间。黄佳琪说，
7: 黄金或在4300美元完成筑底，后续则更需要关注美国通胀数据是否随油价下跌而降温。如果通胀数据向2%的目标回落，预计黄金可能进一步上涨。
6: 不过对于普通投资者，目前是不是进入的时机？上海熙壤实业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蒋叔建议，
9: 对于当下的投资者而言，目前国际金价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相对比较严重的超买，所以我们从短线交易的角度出发，不建议投资者这个时候去追涨，应该耐心的等待七月份美国的 CPI 数据落地以后，等待国际金价在日线级别出现超卖的时候再考虑去介入。
10: 财经时面试，暑期航天文旅热，今年暑期海南文昌迎来了一波特殊的旅游热潮，在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高频次的火箭发射任务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航天文旅火爆出圈，一起去感受。
11: 兴奋了，太激动了，
12: 我们跨越千里就为了这几十秒，
13: 火箭升空的时候点火的那几秒声音非常的大，可以说非常震撼。
10: 在海南文昌航天观礼中心，观礼台距发射工位仅1.6公里，台上人潮涌动，挤满了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的游客。自2024年11月完成首次发射以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已累计执行20次发射任务。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勤务一组王博宏，
14: 我选择在海南这个位置建发射场，首先它就是个低纬度，有利于发射。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大规格的火箭，然后我们会从海上运输。
10: 目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1、2号工位各具备1年16发发射能力，发射越密人气越旺，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正在把这座滨海小城变成海外游客的新旅游目的地。
15: 这是我们首次来中国，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火箭发射。中国拥有非常棒的技术，而正如我们今天所见，非常令人振奋。
10: 海南文昌航天观礼中心现场运营经理黄妙静，
16: 客流量一直都在持续的增长，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射任务，我们这个观礼票有可能在1个月前都已经售罄。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外国的游客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基本上每一场在100人左右。
10: 数据显示，2026年1到6月，文昌全市游客接待量达535.8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7%。航天旅游客流增长势头明显，单场重大发射引流效应尤为直观。2026年2月，长征10号运载火箭发射期间，吸纳观礼游客超7万人次，短期客流消费迎来爆发式上涨。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1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域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 8380-7778 8380-7778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幺零五财经早知道。
1: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财经身边事，盛夏高温抢膳食。高温天气里，人体水分维生素流失加快，再加上高温高湿环境极易滋生微生物，增加了饮食安全风险。那么高温天气该如何吃菜呢？来听专家的建议。
3: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三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吕红豪：
4: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的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3: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杜绝吃隔夜菜。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吕红豪：
4: 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它里面容易亚硝酸盐会积累，会超标，有害微生物有可能会滋生，我们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不要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30万亿元，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我国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6: 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7: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预期抬到了2028年。
6: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6: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
9: 今年以来，我国顺利抵做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3: 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0: 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1: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在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新的国产化超节点万卡集群启用，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2: 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计算集群，可以让万亿级参数的大模型的训练时间从1年加速到半年左右，同时会提供大模型的全链条的检验和测试环境。
3: 算力扩容带动我国算力网整体规模持续提升，如何让算力资源更好互联互通起来？记者从彭城国家实验室最新了解到，国家级的算力资源调度大通道正在加快落地，碎片化的算力资源将被加快整合起来，这将提升国家整体算力设施的利用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快成型，打开万亿级的投资空间。
4: 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越界，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这不禁让人们思考，当 AI 展现出自作主张的能力，我们该如何守护使用 AI 的安全观？
5: 7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这场 AI 越界事件起初只是一场针对 AI 模型的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为了检验模型的极限，测试方特意关闭了部分安全限制，将其置于一个与互联网隔离的沙箱环境中。然而，这款模型为获得更高评分，投入大量算力研究测试环境，竟发现并利用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漏洞，成功突破与互联网严格隔离的沙箱环境，获得了网络访问权限。之后，模型又通过自主推理判断出抱抱脸公司很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于是将其锁定为攻击目标，并开始规划入侵路径。模型组合运用多种攻击手段，包括窃取凭证和利用漏洞，在抱抱脸公司的服务器上找到远程代码执行路径，直接侵入了存储测试答案的数据库。整个过程完全由 AI 完成，期间无任何人类指令，共执行了数万次自动化操作。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所谓的 AI 越界并不是 AI 突然觉醒有了自我意识，它本质上是 AI 的自主行动能力变强了。
6: 你只需要给它一个目标，它就可以自己开解任务、规划路径、调用工具、执行代码。这次的事件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这里， AI 它会自己找漏洞，想办法突破沙箱，获得网络访问权限之后又自己寻找新的目标和路径。
5: 这起事件并非孤立的技术事故，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越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驱动的攻击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
7: 攻击主体由人变成为自主智能体，它的隐蔽性更强，并且呢，能够相对更轻易地绕过传统的安全检测。因为传统攻击特征是明显的，易于追溯，而 AI 驱动的攻击往往没有固定的特征，它能够模仿正常用户来规避传统检测。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 AI 驱动的攻击事实上突破了传统的安全边界，因为人类所设定的操作权限、安全规则、隔离防护，在 AI 突出的自主推演能力面前可能会被随时突破。
5: 有分析认为，美国企业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除了技术失误等因素外，可能存在商业炒作嫌疑。但无论如何，相继出现的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分布类型比较广泛，但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主要规制的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算法治理等方面的内容。闭源的 AI 模型如同黑箱，其运算逻辑、数据处理过程不公开、不可见，使用者只有调用权，却无法实时监管其真实运行状态。一旦 AI 出现越权操作、自主攻击等失控行为，就可能出现事前没预警、事中拦不住、事后查不清的被动局面，让风险在暗处滋生。 吴省阔表示，人工智能研发运营主体要树立风险意识，严格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
7: 人工智能研发运营的主体，首当其冲的是必须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机制。
5: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虽然不必过度恐慌，但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刘新亮提醒，我们对于 AI 使用正在从防止它说错话进一步变成防止它做错事。
6: 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手机里的 AI 明天突然就会叛变。真正值得普通用户关注的是，未来 AI 的权限会越来越大。以前的 AI 只有一张嘴跟你聊天，现在的 AI 还有一双手，它可能帮助你操作手机、电脑、邮箱、云盘，甚至支付工具。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AI 能力越强，拿到的权限越多，一旦它判断错了或者受到恶意攻击，造成的损失也可能越大。到了 AI 智能体时代，不要轻易把行动权全部交给 AI， 这可能会成为未来每个人使用 AI 时最基本的一条安全原则。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

0: 再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消费者刘先生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款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的广告。视频当中的网红主播说，这款品牌叫做 Link 送的饮品有皮肤美白的效果，可以把白喝进去。他还展示了自己服用这款饮品的前后对比图。刘先生看到主播的明显变化之后，信以为真，就花费1298元在 Linkzone 膳食营养企业店为女友购买了12盒。按照主播的说法，12盒可以喝一年的时间。
3: 那个网红叫王佳怡，她说家人们工作熬夜时间长，然后脸色蜡黄长痘的一定要看过来，每天坚持喝可以让皮肤变白，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他是坚持喝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是怎么样，然后他拿之前的照片跟现在照片进行对比，然后看出来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
4: 我是给我女朋友买的，我一共买了12盒，然后一盒是299，我一共花了是1298。
2: 目前这名主播的主页还展示着对这款产品的视频介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提升你色号的款只有和我有这个协议，就是所有优先的现货全部是供给我的直播间，我王一家的直播间。而且你看主图上面用的是我的这个图案，所以说如果大家是对自己的色号不满意，每一天晚上睡前一调，你夏天晒黑的6、7天、10天就给你调回来如果你是接下来你正好夏天要出去露胳膊露甩腿的去海边上玩，怕晒黑的买来备着也 OK， 也没问题。
2: 主播说的天花乱坠，可是呢，刘先生的女友喝了好几个月，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效果。这个时候，刘先生仔细的研究商品外包装，才发现这款饮品外包装的正面印有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字样，背面的文字却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更奇怪的是，这个机构的注册地址在中国香港。感觉不对劲之后呢，刘先生进一步核查了商品的生产地址、生产许可证号以及执行标准号，发现这只是普通的固体饮品，根本就不应该宣传任何的功效。
4: 我一开始是直接寄给我女朋友的，然后我女朋友坚持喝，一直在喝嘛。最近我帮她重新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这个后面写的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但是那个地址上面写的是香港九龙新浦港。我当时第一个疑问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怎么注册地址会是在香港九龙？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这个东西，然后结果人家说这个哈佛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营养品研究院。之后我就去仔细看这个包装，我发现它这个正面写的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反面写着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它这个字儿都不一样。然后之后我就去搜它这个国标生产代码 JB7101， 上面清晰标注是允许生产产品是普通饮品，但是它在这个抖音商城里面标注的是功能性饮品。
2: 然而当刘先生把质疑反馈给商家讨要说法的时候，商家客服只回复了一句话，不好意思呢，随后就没了下文。刘先生又联系了平台，希望平台能够协助他把剩余的商品退货退款，但是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刘先生的订单已经过了时效，平台无能为力。
4: 我跟我购买的这家店铺反映，售后直接就跟我说不好意思呢亲亲，然后我再给他发消息，我说我这边已经通过12315已经进行了对你们这个投诉反馈，他说嗯嗯好的， 然后还给了我一朵玫瑰花。我当时给抖音平台立马就反馈这个问题，我要求这个把余货进行给我退货。他说你这个时间购买时间过长，我是二月份买的嘛，然后现在应该是八月。然后我跟他说完这个情况以后，他说这边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的，抱歉，我们这边已经尽全力了，这边保时给您抱歉。我说这是食品啊，他说亲亲，我这边已经尽全力了，我们要求就是这样的。
2: 目前刘先生购买商品的店铺已经因为自身原因撤店，但是他发现平台上销售同款商品的店铺和主播还有很多。
4: 之后我再去这个林肯送，就是这个抖音上面去搜这个营养品这个店铺，发现他已经暂停营业了，但是他呢又换了一个营养冲剂店铺，叫林肯送营养冲剂店铺，然后接着在生产。但是这时候我再去看他底下这个买家秀底下的后面，上面就写成山东年轻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在在生产这个东西，上面标识的还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看这个销量就是很高，基本上都是40000家以上。然后我通过一些二手渠道来了解这个进价，它一盒的进价是在13块钱左右，但是它卖的时候是29.9块一盒。
2: 刘先生尝试把更多的证据提交给平台客服，希望平台对相关的博主和店铺虚假宣传的情况引起重视。他最后一次与平台客服人员通话的时候，对方表示可以把消费者希望退货退款的诉求反馈给商家，还需要继续等待平台专员判定是否支持。
6: 我们是按照平台规则标准给您进行处理的。
7: 然后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6: 订单的话，只要说我们目前能帮做的是向商家反馈，后续的话由平台的综合专员帮您接入处理。如果他判定是支持，那就正常的话就按照您说的这个给您做全额退款，还要看综合专员判定的结果了。
2: 此后刘先生继续收集整理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他发现在社交平台和一些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不少人在批发这款饮品。于是刘先生找到了安徽年轻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以批发商的身份询问进货价格。这名负责人最终表示可能只要几块钱。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8: 主持人好，大伙好。
2: 嗯，欢迎你。消费者刘先生购买的这一款产品的本质是固体饮料，它属于普通食品。那么主播在短视频宣称饮品可以美白，然后提升色号等等，从法律上来说，能不能直接就认定它是构成虚假宣传的？普通食品宣传美白功效的法律红线是什么？
8: 首先就是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那么是明确的规定，那么你的有关食品安全、有关食品的宣传或者说是广告的内容应当是真实合法的，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而且生产经营者要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要负责。相应的，我们的广告法也有类似的规定。那么同时，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虚假宣传也是有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的，因为它涉及到我国消费者所享有的知情权的一个基础性的权利。同时虚假宣传也涉及到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为它也是这种虚假宣传本身也是企业之间不正当竞争的一种重要的表现的形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声称具有美白提升色号的这样的功能，这实际上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食品本身，请注意，普通食品本身是没有特殊的保健功能。如果你声称有某种的特殊的保健功能，那一定要是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有法定的保健食品的功能目录里的内容，那么目前来说总共25项，25项里头不包括美白或者是提升色号这种法定的保健功能。而美白这个词汇我们查阅一下，主要是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里面确实提到了美白功效，但是这个是针对的是化妆品，化妆品是主要是在人体表面涂抹呀，这种喷呐、这种形式，那叫化妆品。而且这种声称有美白功能的这种化妆品还是属于特殊化妆品，必须严格按照 化妆品监管条例的规定进行注册，那么未经注册是要承担相关的行政责任的。所以本案中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冒称并不存在的法律并不保护的这种所谓的保健功能，本质上是没有科学依据，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0: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